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这里是哈广购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一到逢年过节，家人团聚，肯定少不了美食相伴呢。好多人呢，尤其是一些家庭主妇，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做点啥，不知道大家愿意吃点啥。但是大家会发现啊，好多年下来，很多人都愿意吃的一些肉类的熟食组合，那真是缺不了节日的餐桌。好像节日餐桌上要是缺了很多的这些熟食组合的话啊，没有这熟食，没有那熟食，哎，这个节日餐桌上就有感觉像缺点什么，对不对？哎，所以呢，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款德州老字号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组合。这个熟食组合跟咱以往之前给大家团购的都不一样，这个是备受大家欢迎的。组合里边是啥呢？四个虎皮肘子，四个酱香猪蹄儿。今天现在打87996984，下单成功还加赠2袋酱香猪头肉。啊，在山东德州当地，他们管这叫扒猪脸儿。哎，咱们就吃的就是这个酱香猪头肉，团购价格是299块钱。大家仔细听一听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一斤一个的，500克一个的虎皮肘子有4个，8两一个的400克，这大猪蹄子，酱香猪蹄儿。8两重，400克的酱香猪蹄儿有4个，哎，再加赠2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一共这10袋才299块钱，而且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说这个各个年节假日啊，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吃点啥，你看看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3个菜就上桌了。你是想做个猪头肉拍黄瓜，小辣椒炒猪头肉，这虎皮肘子直接啊上锅蒸一下，上面撒点香菜，整个肘子就端上桌了。酱香猪蹄儿，你可以给它稍微热一下，蒸一下，然后掰吧掰吧，一个大猪蹄子都能掰上一小盘了，因为它是400克8两装的。你平时哎，在熟食店也好，在外边哪儿买那个猪蹄儿，是不是都没有这么大的呀？哎，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就知道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咱这个猪蹄儿和虎皮肘子啊，贼拉的烂火，非常香，特别烂火。你说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这个熟食店那是数不胜数啊，对不对？为什么向大家推荐今天这款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套组啊？行店品牌熟食是山东德州的一个老字号，而行店这个品牌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为什么啊？它其实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早在1919年的时候。

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一个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那里边就明确记载脱骨扒鸡宗法与成，而邢店的老手艺可不只是扒鸡做的绝，这个虎皮肘子更是传承了几十年的非遗技法。首先来说选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这款肘子猪蹄儿和那个扒猪脸儿，也就是那个猪头肉的这个组合，首先选肘子，哎，可不能选冻肘子，就是你平时在外边买那个啊，这个肘子皮有点碎，完了里边的肉又特别柴，哎，这种有很多都是冻肘子啊。咱们这个肘子是专门挑选新鲜的黑猪的前肘，不是普通的那个饲料猪啊，黑猪的前肘，前肘瘦肉多呀，胶质重啊。啊，带骨连筋，吃着有嚼头又不柴，不像后肘那样肥肉多又腻，对不对？这个前肘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每只肘子都有这个啊，去除多余油脂和杂质，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你看这个那个中间那个夹层里边肥肉一大嘟噜，都没法下口，根本吃不进去。咱这个不是啊，中间那个肥油都剔出去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第一吃着特别的香，净含量是500克一斤装的啊，带骨称重啊，里边有个小骨的棒，然后呢拆开包装满满的一大块，看着就实惠，瘦肉绝对不柴，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过。你就放锅里去蒸一下啊，放锅里去蒸一下，拆袋之后我建议大家放锅里去蒸一下，因为第一瘦肉不柴，肥肉贼拉的烂乎，外边的肉皮贼拉的烂乎啊，就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能炖出来的这种啊，有的在家里边那都炖散花了，外边那个皮都炖飞鞭子了，里边的瘦肉还挺柴呢，那大瘦肉丝儿，对不对？咱这个瘦肉一丁点都不柴，所以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你尝试着吃一吃就知道了。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啊，包括那个大猪蹄子，包括那个猪头肉，都贼拉的烂乎。牙口不好的，平时自己啊做饭嫌费劲的啊，做着不咋会做，做出来也不咋好吃的，我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啊，咱们的熟食组合299块钱，包括啊500克一斤重的肘子有4个，包括400克8两重的大猪蹄子有4克，再加赠200克的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才299块钱。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啊，原来就吃过这个山东德州的。尤其是这个邢店品牌的啊，有的上山东德州出差啊，有的上网上去买过，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正宗的这个厂家旗舰店去购买的话，价格比我们节目里边贵不少，一个肘子就得50-60块钱啊，一个大猪蹄子也得40-50块钱，你自己算算，咱们299块钱4个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块猪头肉，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年过节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好，或者上谁家串门串亲戚也罢，就这个熟食组合太值得大家拿得出手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肥肉相间，纹理清晰，就这大肘子啊，你可以给它这个啊撕吧撕吧，都不用说切开，你要想给它切成拼盘，一定要凉着切，一定要凉着切，因为它太烂乎了。如果说你就想撕吧撕吧，或者整个这一个小肘子啊，一个肘子整个端上桌的话，那你就直接整个蒸，不用切不用撕，放到锅里稍微蒸个上气儿之后啊，水开之后蒸个3-5分钟就贼拉的烂乎，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虎皮肘子的做法是相当讲究，就一般在家里边你自己不会愿意用这么多的工序，费那么多的油做出这个肘子啊。先要用这个炉火把这个表皮烤至微糊，再仔细刮洗干净，去除多余的绒毛和杂质。就别的地方买了个肘子，大家会觉得上面有一些这个小毛毛，有点扎嘴，都知道肘子皮特别香，非常好吃，但那个小毛毛吃进去，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健康啊？咱这个没有，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没有多余的绒毛杂质。但是呢，它经过这个烤制之后呢，再仔细刮洗干净之后，再油炸。你说它整个肘子过油炸，你在家里边炸的话，你得放多少油？那锅里是不是都得这个
多深的锅，放多少油，能把整个肘子都放里边去炸去？在家里咱也舍不得那些油啊，那不会炸。

0: 的，不会这个工序的，还有可能崩着，非常的不安全，尤其那个肘子皮特别的崩，对不对呀？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啊，形成这个油炸之后形成非常漂亮的虎皮纹理，然后再用清水去给它泡一下，去一去其中的血水，再焯水，再去腥味儿，最后经过3个小时的慢卤，出锅的时候用筷子轻轻一夹，就完全脱骨了，贼拉香，贼拉好吃，抓紧预定吧。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熟食组合，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董女士，您好。
2: 哎，好。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这个熟食组合，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三线的毛先生，您好。
3: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是黑猪的是吧？
0: 对，没错，
3: 挺好的。
0: 对，不是咱普通的那个圈养饲料猪的，它俩的肉质完全不一样啊、哦！等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亲身给大家去体验的，可香了啊、哦！
3: 好，给我来一组，
0: 可以。
3: 听的都是猪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来一组。
0: 那可不呗，你出去买猪蹄子也很贵，大肘子也很贵，猪头肉也更贵，是不是？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3: 谢谢，
0: 再见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值钱的不仅仅是啊，它是黑猪肉，而且精选的前肘、前蹄儿，不仅仅是它的原料好啊，人家这个不是冷冻的，是新鲜的猪肉去做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工艺，您在家里做，您放心，就是谁都尝试过，在家里边您是舍不得花这么多的油，用这么多的火去给它做的，而且你家里边调料也没有这么多。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猪肘子也好，猪蹄子也罢，中老年朋友出去买那个熟食是不是都觉得那个齁咸的不愿意吃啊？咱们这个专门针对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第一贼拉烂火，第二做的是减盐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五号的县的董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我替你脱我的烦了，快点给我来一
0: 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咱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熟食套组啊，接到货之后，咱家里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说过这节那节的，现在啊，有很多人都选择在家里边吃一口，但是呢，你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不见得你都能做的那么好吃，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在这个大肘子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好多人根本就做不出来虎皮肘子这种这个，只是放到大闷罐里去呼，对不对？呼老长时间，老长时间了，肘子皮儿都呼飞了，最后都吃不着肘子皮儿了，里边的肉还挺柴的呢。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是咱这个虎皮肘子啊，是整个肘子带骨带肉带皮的。放到锅里，油锅里去炸，把那皮上面的多余的油脂脂肪给它炸掉它。大家都知道，哎，这个炸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挂油，是去油啊，把很多的多余的肥油都给它炸干巴了，就一点都不腻了啊，外表形成那种虎皮状，哎，然后再来进行慢卤3小时，经过油炸的那个皮呀、啊，油脂大部分的这个多余的油脂都给它炸掉了，炸干巴了。为什么在家里边做红烧肉的时候，先搁锅里炒一炒啊，那个油啊是越炒越多，里边的油脂大油都给炒出来了，这个红烧肉你就会觉得吃的不那么腻，对不对？这个肘子也是这么个做法，所以自己在家里边做，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种工艺，它非常贵的就是这种工艺。你在外边买这种虎皮肘子，是不是六七十、七八十一个呀？吃过的您就知道了，非常合适，299块钱，记住这个组合啊，价格非常合适。这是山东德州的邢店品牌，大家去查一查。山东德州不仅是扒鸡出名啊，这个酱肘子、酱猪蹄子，邢店品牌的也贼出名。最关键一点，合适啊，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啊，500克一斤装的肘子有4个。400克8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赠您2袋200克的猪头肉。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个猪蹄子，大多数都是半斤左右的吧？咱这个猪蹄子啊，里边是带筋的。很多人都买那个猪蹄子呀，这个在网上买那猪蹄子就上当受骗。为什么？因为它光有皮，里边那个大筋都给抽没了，对不对？咱这个不是，400克的真正的黑猪的 猪肉的大猪蹄子，而且里边是带筋的啊，里边带筋的大猪蹄子，筋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最重要一点，你上锅蒸一下，就里边那筋呢、啊、都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里边中间那个大筋你都能咬得动，我亲自尝试了，大家完全放心啊。打电话预定吧，299块钱买这十样，多合适，一共十袋的，贼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能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吧。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
1: 介绍就是特别有食欲，就想订一组。
0: 确实贼好吃，等您尝过就知道了啊！订上了，尝尝吧 啊！你就成为我们回头客了、哎。这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买你就能订得上的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买都能有的。所以说，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今天就赶紧订，下次可能都不定能有了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你说挺好的，哎、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肉的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5: 给我来一组这个肘子猪，肘子
0: 猪蹄子大猪手，对对对对、啊，给您报上名了 等着接电话。你说过年过节，咱家这个节日餐桌上都得有肘子吧？而且这个猪蹄儿还是猪前手啊，黑猪肉的猪肘子，黑猪肉的猪头肉，黑猪肉的猪蹄子，而且是前肘前蹄儿，大家完全放心。五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那猪蹄是多少颗的呀？
0: 400克的呀，大猪蹄子、
4: 啊，
0: 而且就是皮儿满筋全的那种。我要这么说，你可能不知道，经常上网上买猪蹄子的，好多人都知道。买回来那个猪蹄子，你看着是个整猪蹄子吧，里边那筋都给抽走了，那就那个筋的胶原蛋白含量才非常之高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就愿意吃那猪皮儿、猪筋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平时买那个半斤左右那个猪蹄子都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咱这个不是啊，是筋满皮儿全的那种。大猪蹄子400克的8两重的啊、哦，
4: 嗯，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我说的头头是道？为什么亲自去品鉴我们的电台专员啊、这个上商审会去审核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桌前去品尝这款猪蹄子的时候，好多人都称赞，就是我之前就上过那个当，在网上买那个猪蹄子，哎，还觉着。整个猪蹄儿挺好的呀，挺满的呀，对不对？回来一看，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就是把那个大筋抽走了。它单独卖多贵呀，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不是啊，整根大筋都在的，一个猪蹄子就400克，4个猪蹄子加上5个啊，加上4个500克的猪肘子，4个猪蹄子啊，400克的8两重的大猪蹄子，再加上500克1斤装的肘子有4个，这就8个了吧？再赠送您200克的4两重的扒猪头肉啊。猪头肉再还有2袋，一共10袋，加起来才2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贼拉香，我告诉你，你自己在家里边你做不出那个味儿。而且啊，第一，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为啥？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烂乎，就里边那个瘦肉都一点不柴。还有更重要一点，它是减盐版的，并且啊，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大家仔细听好了，非常健康，老人小孩都能吃。这里边所放有的这个配料表啊，你自己第一，你在家里边不会整出来这些配料，像香叶、桂皮、小茴香、大料这些咱家都有，但是它还有很多16味的天然的啊，一些这个像就又能入药又能入食材的这个调料，你自己在家里边它就做不出来，它就没有。谁在家里边炖个肘子能放16样调料啊，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放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是平时你在超市买那个贼便宜的那种酱油，而是贵的好几10块钱一瓶那种酿造酱油，没有，整个过程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都没有啊，真空锁鲜包装。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啊。87996984，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熟食套组是不是？
6: 啊，来一组吧，听着这么香，
0: 可香了，您尝尝就知道了。中老年朋友减盐版的非常适合啊，预定成功了。 哎，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要订咱们的肘子熟食，是不是？好，
2: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2: 一组多少量啊？
0: 一组是299块钱，一共是10袋，包括500克的肘子4袋，包括400克的大猪蹄子4袋，再包括200克的酱香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啊。
2: 不咸吧？
0: 不咸，它是中老年朋友专用的减盐版的配方啊。
2: 哎，那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三线的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哈。
7: 我要订一组那个猪爪、猪手的，还有那个头肉。
0: 对，没错，咱们这个套组就是啊，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袋的猪头肉啊。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谢谢，
0: 别客气。
7: 谢谢。
0: 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猪蹄子和猪头肉的组合，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才299块钱。你今天去买个肘子啊，花个40-50块钱；明天买个大猪蹄子，花个30-40块钱。你加吧加吧，你把这些样买回去，你就得花400多块钱。但现在呢，299块钱，这10样都给您送到家了啊，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3样，一共10袋，啊，500克的肘子啊，1斤装的肘子有4袋，400克8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袋，再加上200克的这个酱香猪头肉有2袋啊。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896，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你好，
0: 要订熟食组合哈。
8: 哎，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的产地是山东德州啊，山东德州一个老字号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叫邢店品牌啊，就是那个姓邢的邢，一个开加个耳刀，这个上网查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他家可出名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何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这是黑猪的猪肘子、猪前肘，这是黑猪的猪蹄子啊，而且是猪前蹄儿，大家就知道了。整个啊，第一就是那种实打实的老手艺、好食材，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来制作，半点不掺假，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这个猪蹄儿，不喂这个猪肉，黑猪是啥样的呀？啊，不跟你平时那个塑料那个饲料猪不一样，这个猪不喂饲料，不催肥，生长周期是8到10个月的，所以比普通的猪肉更有肉味，也更营养健康。黑猪肉的前蹄儿啊，肉多骨少，带筋连皮儿，肉质特别细嫩，而且胶质含量特别的饱满，又有嚼头又不柴啊，油而不腻，非常好吃。大家尝尝这个大猪蹄子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超级喜欢吃。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号36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刚才满线了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直播间电话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满线，好多人打不进来，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共是10袋，3样，4个肘子，4个猪蹄子，再加上2个那个酱香猪头肉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刘女士手机尾号是5099，是不是听广播去了？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11: 你好，这电话太难打了，
0: 不好打啊。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告诉大家，就今天这个熟食套组，不是你什么时候啊想打电话订都能订得上的，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能订上，等到过后可能都订不上了，没有货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多合适啊，贼拉烂货，而且是中老年朋友减盐版配方的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166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郭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2: 我想问
0: 您说
12: 这个是不是带塑封包装的？
0: 对，真空塑封包装的，它叫真空锁鲜包装、所以说常温储存保质期是八个月，八月之内吃都没问题啊。
12: 啊，那我订一组、
0: 好嘞，
12: 给孩子们出去那个端午踏青的时候带着，
0: 给他带着是不是可以没问题的啊？携带起来非常方便，每一袋啊，就是它外边有一个彩色包装袋，里边还有一个真空塑封的袋啊，放心吧、
12: 那可安全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童先生您好，童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3: 啊，我要猪头肉。
0: 好嘞，咱们这个熟食套组是有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两袋猪头肉啊，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那肘子肉啊，不光是外边的皮儿贼拉的烂乎，里边的瘦肉都一点不柴。就是我吃过很多啊，包括一些这个大饭店的那个虎皮肘子，里边那个肉丝儿啊，就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咋好的。里边那个最贴近骨头那个附近那个肉丝儿也都挺柴的啊，最后那个肉丝儿都有点塞牙。但是咱这个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中老年朋友吃，你就把它拆开袋之后放到盘子里上锅蒸一下，蒸个五六分钟，蒸完了之后啊，开锅之后蒸个五六分钟，蒸完了之后你就拿筷子，都你要么戴上手套啊，这个别烫着手啊，戴上手套给它抓吧抓吧，要不然拿筷子就直接筷子插进去撕吧撕吧，就贼拉的烂乎啊，非常非常好吃啊，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是不是啊？
1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这个行电品牌，是个百年老字号。而且我告诉大家，就这个虎皮肘子，大家自己在家里边没法做，你只能给它做个炖肘子、煮肘子、酱肘子，对不对？那皮，哎，上面那个油脂，包括皮和肉之间那个大肥肉、肥油，你第一，很多人买回来之后不舍得往出剔，有的人也不会剔。还有呢，你没有经过那个油炸虎皮的那个阶段，第一，那个皮上面的油脂啊，非常非常腻，对不对？你普通酱的那个猪皮、猪肘子，你就会觉得很腻。但是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咱上饭店去吃那个虎皮肘子，那皮就一点都不腻。为什么？因为它在油炸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过多的脂肪给它炸出去了。咱在家做红烧肉的时候，搁锅里边去炒那个肉，为什么越炒油越多呀？里边那个大油都给它炒出来了呗。所以你吃那红烧肉不腻呀、啊，对不对？还特别香啊，这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这个虎皮肘子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500克的肘子有四个，400克的大猪蹄子有四个，再加上赠两袋200克的啊，每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崔先生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6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熟食套组啊？
15: 对，是
0: 好一套。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16: 喂，
0: 哎，要订熟食套组。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订一份，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7: 啊，对对，我想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连大肘子带大猪蹄子，再加上两袋的那个猪头肉的组合才能订得上啊。等我节目结束就没有现货了，就订不了了。现在您打87996984订上了之后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啊。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咱家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做七个碟八个碗，但是这个酱香大肘子一端上桌，大猪蹄子一端上桌，猪头肉你是炒个小辣椒大辣椒，还是拍个黄瓜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来做一个拼盘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关键问题它好吃，真正的黑猪肉的，不是普通饲料猪的那个猪肘子啊，黑猪肉的肘子和猪蹄子以及猪头肉，尝着就知道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香，而且不柴又不腻的。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14: 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定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您想订都订不着了，捞不着了。这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啊，保质期是8个月，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啊，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欢迎四线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4: 对，报上了。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想啊，不喂饲料，不催肥，这个生长周期有8到10个月才成熟的这个散养的黑猪的猪肉，和你平时吃那个普通的饲料猪的猪肉，它的肉质能一样吗？口感能一样吗？营养价值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大家说呀，400克的大猪蹄子挺大呀，没错，因为它是皮儿也完整，筋也饱满的，不是你平时在网上买那个普通的猪蹄子，把那个筋都给你抽掉了，没有中间那根筋的那个猪蹄子，不是那个啊。400克的大猪蹄子非常非常香，筋全肉全的啊，皮儿也非常完整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于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4个肘子，每个500克一斤的，4个猪蹄子，每个400克8两的，再加上啊额外的2袋猪头肉，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酱香猪头肉虽然是赠品，但是我告诉你啊，从选料到制作都跟那个虎皮肘子和酱香猪蹄的步骤是要求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这个猪头肉更加入味儿，制作过程当中采用36味秘制香料，古法慢炖12小时，所以它卤出那个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呀、啊，多合适啊！赶紧订吧，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没有了啊、二线的孟女士，
16: 能放多长时间
0: 啊？每一个都是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
16: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谢谢。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就是平时啊，自己不会做，不愿意做，又想吃上那一口的，多方便呢，开袋就吃，对不对？但是上锅蒸一下，或者是这个稍微热一下，怎么热都行啊。你说，我跟你说，那个猪蹄子我咋吃，你知道吗？我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给它稍微炸一下，哎呀，那猪皮贼拉香，特别好吃，就是我们在那个夜市吃的那个25块钱半拉的那个大猪蹄子，哎，我再撒点烧烤料可香了，贼好吃。那咱这一个就400克的大猪蹄子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啊？
18: 啊，你好，那太太他听不见你说话
0: 啊，没事儿，我给他报名，但是给他回电话的时候，他得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啊。
18: 啊，好的。
0: 哎，啊，要不然都不知道送哪儿了。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熟食套组哈。
19: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好，再见。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20: 您好，主持人，一共是10样、哎、是吗？
0: 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
20: 啊，
0: 是3样 啊，4个猪肘子，每个500克，4个大猪蹄子，每个400克，再加上2袋猪头肉，每袋200克，一共是10袋，3样啊。
20: 啊啊，
0: 299块钱
20: 啊，
0: 便宜啊，当然合适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饲料猪都合适，更何况咱这是黑猪肉的肘子和酱这个猪蹄子啊。好嘞，哎，预定上了啊，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你好，哎、主持人，
0: 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众所周知，这猪肘肘子肉上面那个皮上面，包括那个猪蹄子那皮上面，猪头肉的皮上面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啊，对不对？胶质含量非常丰富啊，大家吃过就知道了。尤其是咱们这个来自山东德州的邢店品牌的，它是1919年创办的啊，百年老字号的一个品牌， 第一，它这个猪肘子啊，它是经过虎皮制作的，就是油炸一下，把多余的油脂、脂肪类的东西给它炸出来，然后呢，一般情况下的都不敢给你怎么炸，为啥呀？你在市场上买那个熟食，为啥不给你炸呀？因为它炸完了之后啊，肥油会出去很多，掉分量啊，对不对？啊，它掉秤啊。但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考究，不怕掉分量，没有那个问题，主要就是。

0: 整套工艺下来，让大家品尝到这么好吃的口感，所以品尝过大家就知道了啊。500克的猪肘子四个，加上400克的大猪蹄子四个，再加上200克的猪头肉两袋，一共是十袋，299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导播老师告诉我们最后两组了，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啊，只有最后的两组了，299块钱，一共是十袋啊，包括四袋猪肘子，每袋500克，包括四个大猪蹄子，每袋400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出去买都没买过这么大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呀？贼拉烂虎贼拉香，再加上两袋200克的这个，在山东德州那边叫扒猪脸，但是咱们吃就是那个酱香猪头肉啊，一共十袋才299块钱。二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 对对对，我问那个猪养了多长时间了？
0: 八到十个月的黑猪，不喂饲料的，不催肥的那种啊。
1: 保质期
0: 是常温储存八个月的时间，真空锁鲜包装的啊。
1: 八个月。
0: 嗯。
1: 啊。
0: 好啊，不能跟您多聊了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电话还一直在闪个不停，大家多打几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吧啊。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299块钱，这十袋，而且贼拉烂火，中老年朋友吃口感都非常的不错，不咸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的您预定成功，就可以拿到299块钱这一整个套组的十袋的这个团购价格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 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啊。

0: 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啊，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啊，变成七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人喝完了，这儿调整好了，那儿调整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丁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七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3: 啊、
0: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
0: 有没
3: 有，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
3: 啊、
0: 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对,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哎，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节目就20分钟的时间能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 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一直都没有赠送，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就是七大桶给您送过去啊。
5: 头一次听说，原来一直喝，头一次听说还有赠品，你赶紧给我来两箱。
0: 哎，我都是头一次听说呀，就别说你们了，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5: 啊，那行，给我订上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就你别说你们了，我都是头一回听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6: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7: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

0: 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出现乳糖不耐受，那个鲜奶呀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年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这是不是？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
1: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

0: 是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行，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快乐一生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2: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2: 一
0: 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2: 好嘞，
0: 给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啊，只有最后两三组的名额了。想订这个羊奶粉，还仍然能享受到960块钱7桶。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喝，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啊，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3: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最后一组羊奶粉，我在节目里边不能说了啊，咱们的羊奶粉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里边我不能多说了，我也不接听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谁抢到就是谁的，我不能多说了，因为多说咱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啊，多说咱也没有了，最后一组谁抢到就算谁的，87996984，87996984，买一组赠一桶，就是现在最后一组的名额，谁打进来电话抢到了就算谁的了，是多少？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桶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桶，所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你重回学生时代。九八四老年学堂就在你身边。

0: 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养生保健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我们要顺应季节的更迭跟变化。急性的腹痛，肚脐儿那周围啊揪巴的疼，挺难受的。有的人是闻点异味，或者吃不对了喝不对了，还呕，干呕。还有人呢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杏、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球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

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嗝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优源品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乳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
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

0: 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三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瞬间醒解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EGF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两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两桶640，但是只要你买三桶，一下子都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六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1: 我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1: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4: 以前喝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啊，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
7: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啊，特别合适。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4: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一组。
0: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是不是？
7: 啊，好嘞，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7: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0: 也喝了好几年。
1: 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给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1: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2: 对，我总喝。
1: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3: 对。
1: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是我吗？
1: 是的，
4: 一组。
1: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700-800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到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都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1: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6: 我来一组
1: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6: 对。
1: 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常喝的，喝了3-5年的，有听众喝了5年8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30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真工艺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工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一杯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一组吧。
1: 好的，订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这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订一组，
1: 好的，
8: 一组羊奶粉。
1: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8: 是 是, 是。
1: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9: 我给我订一组。
1: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0: 要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薄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下7桶啊，到家7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你好，
1: 哎，
3: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4: 依然。
1: 哎。
4: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呢。
4: 18个月，一年多。
1: 当然了，一年半呗。
4: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4: 我订2次了。
1: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4: 啊，
1: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4: 哎
1: 哎，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一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我订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6: 哎，我以前订过。
1: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6: 对。
1: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呦，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就来一组。
1: 一组，一组订过吗？
8: 订过，
1: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四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9: 嗯，好的，
1: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0: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0: 我原来买过，买过次了。
1: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1: 对了。
1: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2: 哎，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3: 要一组。
1: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13: 对。
1: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EGF生长因子和 ATP。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三磷核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汤乳杆菌，肠双生杆菌，是 链球菌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

0: 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过年过节啊，生日聚会呀、啊、哎，我们都可以拎几桶啊，分一分尝一尝，真是很好的东西，我自己喝是相当相当有营养价值了。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买三赠四，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1桶，大家想想啊，它有脱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三赠四，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又给大家省了100多块钱，因为我们团购价格来看价值160呢，按市场指导价的价值300，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1桶20袋，每一袋25克，如果一天早上起来磕一袋的话，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咯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无论是早餐、中餐、午餐、下午茶，来顿小夜宵，冲点羊奶粉喝，好喝又健康。说到这个羊奶粉，哎呀，很多人对它爱不释手，充满感情。哎，为什么？因为我提到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特殊，这一部分人属于乳糖不耐症的人，喝牛奶会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就是这胃呀、一天都不消停，就挺难受的。但是如果换成了羊奶，像这一部分人喝牛奶不舒服的人，换成羊奶，这些舒服的情况就有所调整和改变。
6: 你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1到2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1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的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三赠三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这是羊奶粉啊，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说点实在的啊，瓶瓶罐罐一堆，那也不老少花钱。你说你每天补点益生菌，是不是也是一份消费开支啊？然后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也是一份消费和开支，对吧？那你当不了也得喝奶，是不是？而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有 ATP， 这都是羊乳自带的天生天养的特点。再一个，脂肪球颗粒小，好消化，好吸收，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6: 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订一组。
6: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
7: 要一组。
6: 好，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两组。
6: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8: 对。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
6: 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12年前开始有脱山耕育应运而生，运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业界范畴当中，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喝，越来越多的人喝。而我们现在逛商场超市也发现了啊，羊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要一组。
6: 好的，谢谢高先生信任和喜欢。高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就订过呀？
9: 订过
6: 啊，订过。好的，感谢您，87996984，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肯定是不收费，免费送货到家啊！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一大桶一大桶的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的一些就是标志啊，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来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10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呀、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订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7: 要一组，
6: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6桶
6: 呀，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6: 啊，
7: 那啊，我订一组，
6: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
6: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好，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6: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7: 买过，谢谢
6: 啊。
7: 好，谢谢啊。
6: 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2: 哎，你好，要一组。
6: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12: 哦，买过了
6: 啊！很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呢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 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你没法比呀，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十分之一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它好消化呀，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啊钙呀那些营养，怕不够嘛，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

0: 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一组。
0: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2: 对，来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
2: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两桶640，三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三桶，多给三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0七桶，买三赠四，960七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两组三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用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而且呢保鲜呢，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就这 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三五天的，揣三五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啊，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你呢可以先放水再放粉，一咯楞就行，然后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呐、黑芝麻粉呐，哎，不怕血糖高，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贼好喝。尤其是告诉大家啊，你要是上厕所费劲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羊奶粉一到两包冲完了吧，你兑点蜂蜜进去啊，非常非常有帮助。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10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七桶啊，七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大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给我订一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光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得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七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七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现在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想一组，一组多少钱吧？
0: 960，6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三赠一，之后是七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2-3天，不用等一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0，6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一桶，等于现在960，7桶，960，7桶，团购了小10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有买三赠三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0，7桶，买三赠四啊。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定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给我定一组。
1: 定一组，好的，
2: 对对，
1: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10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儿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3块5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们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凡添加益生菌，现在都是维生素的羊乳，脱山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啊，一袋儿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啊，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17。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壳的，我也不提它牌子了啊。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可多营养了，哎，硬纸壳包装的27。250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6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孟女士，哎，
4: 你好，你好，
1: 哎，
4: 我订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健康也好，或者你长寿也好，你是不是需要营养？你这需要营养啊，饮食上你可能有的营养你还吸收不进去，你还跟不上趟，所以就得选择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各种指标没有影响没有负担的。你想想啊，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啊，铁呀、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换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巴拉巴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而且更何况咱们的羊奶粉是属于团购了10年左右了，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儿啊，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手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
1: 我们要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0: 一组。
1: 你好，刘女士。
5: 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20-30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15-16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11-12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

0: 听众，你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喝点什么汤啊，热乎热乎，对吧？滋滋阴润润燥，整点银耳、秋梨什么的，可以喝点啊。然后你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人这么保养的。可见我们听众的经验还是值得分享和借鉴。你说他不好，他不可能选择羊奶粉当晚餐，对吧？现在买三赠三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平均一桶130多块钱儿。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好，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2: 对，我都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3: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7桶吗？这回事？
0: 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是我吗？
0: 是的，
5: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7: 我来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7: 对。
0: 87996984，买三赠四了。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啊，想订一组奶粉。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8: 好像订
0: 了。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9: 对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10: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得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3: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 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960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4: 好的，
0: 哎，
14: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5: 有一组。
0: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0: 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喝过的家人们非常认可啊。朱先生，您好，要几组？
1: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到家。齐女士，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87996984，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三赠四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七桶了。因为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健康的羊奶粉，都是三四百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糖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一个组合966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87996984，宋女士，你好。
4: 你好，刘丽娟老师，我麻烦问问您问，孕妇能不能喝？
0: 当然，没问题。
4: 太好了，好了，谢谢啊，我买了走。
0: 好的，好的，王女士，你好，
4: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每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我们的羊奶粉越喝越喜欢，好多听众爱不释手，喝了好多好多年了。刚刚阿姨喝2年多了，还有阿姨喝7、8年了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订购一次试试。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四7桶啊，抓紧报名。87996984，966桶送货上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现在967桶，967桶买三赠四啊。而且团购这么多年了，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啊，脾胃不和，你怎么让它和？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哎，你好，
4: 第一组奶羊奶粉。
0: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4: 我这还没喝完呢。
0: 哎，老朋友了，是不是？
4: 对。
0: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4: 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7桶，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5、6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我是依然，明儿见。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6: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7: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6: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7: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5: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6: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8: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

享受爱心。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首先呢，红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之一，而蛋白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修复啊生长啊，还能够促进肌肉的形成。肌肉多的人代谢率就更高，自然呢就能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冷。您看这么一说啊，大伙就知道了哟。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吃一些红肉，哎，就感觉身体有力气，对吧哈？啊，饱腹感也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这个肌肉啊，哎，也会发现哎特别的有劲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的原因，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其次呢，红肉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

0: 持体温。
1: 如果你也正好想往下心疼不少一起，
0: 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
1: 爱的进行中，保护地球人的作秀。
0: 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
1: 跟紧我别被丢下，不管有美好的童话，不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仙境。
0: 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啊，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小怪兽丢掉饭。
0: 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啊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
1: 我和我一起梦游，
0: 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啊，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啊、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啊、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

0: 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哎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我来一组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2: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2: 对啊，
0: 行，
2: 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2: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3: 对，
0: 您回去尝一尝。
3: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3: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3: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3: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啊，好，再会。
3: 谢谢。
0: 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女士。
0: 嗯，
4: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4: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
5: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5: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啊？
5: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啊，还实惠还好吃。
5: 对，这牛肉罐头它这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5: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5: 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 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朵，订一朵。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0: 哎，再会，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9: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
10: 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1: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1: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2: 对，
0: 特别好，
12: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1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3: 哎，好
0: 嘞，
13: 好，
0: 再会。
13: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4: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4: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4: 好
0: 嘞，
14: 谢谢，
0: 哎，不客气，
14: 哎，
0: 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5: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5: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7: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7: 谢谢，
0: 哎，不客气，
17: 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8: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18: 好
0: 嘞，
18: 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丁一组红烧牛肉

0: 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啊，对，
0: 没问题，
2: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没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比心宇宙。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脾补这个脾胃呀。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

0: 争出个高低呀、啊。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5: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6: 孟良的，怕孟良冲杀不出来，韩昌奔岳生这边一来，这战车得给韩昌闪个道。战车闪开之后，韩昌过去了，这战车又要往一块儿对。就这功夫，孟良一眼看见了，这儿有机可乘，他把大斧短一磕马的后座，啪！这匹火龙驹交了一腾，孟良就是一代江上。这孟良是山大王出身，绿林好汉，草莽英雄，骑马骑得好，这点也是人急了，人急了是马也急了，噌，从那个北国兵脑袋上就窜出来了，几纵从战车的缝里边咔咔咔咔咔穿出来了。花刀将岳生、岳景龙这次来是为了救孟良的，只带了2000人马，为什么不多带呀？怕泄露了军机，这样呢给韩昌的印象就好像是附近的零散宋军，使他不会想到正式的援军来到了。岳生一看孟良出来了，引兵就败。这个时候在城上为孟良观阵的老太君也准备着让几位寡妇太太出城去接应孟良，后来一看营中乱着乱着乱到营外边去了，远远的又听到信炮一响，知道孟良又冲出去了，这才放心。老太君马上吩咐杨门众位女将做好了准备，准备着明天夜半三更天是突围出城。转过天来，老太君知道啊，这城是四面被包围，这四面都是谁呢？南门是韩昌，北门是韩昌的兄弟叫韩延通，东门是耶律斜真、耶律谢宝弟兄两个，西门是萧太后的兄弟叫萧天佐。老太君调兵遣将安排好了，北门让陈琳柴盖，东门是郎前郎外，西门是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南门是五太太跟八太太，八姐九妹加个杨排风跟着老太君作为各路接应。老太君全都安排完了，天可就过午了，太君正在准备着今夜晚上往外突围的事情呢，有人来报：启禀元帅，这北门呐，营中大乱了，好像有人闯营来了。老太君一听，怎么这阵就闯营了呢？

昨天跟孟良定好了的，是今天晚上三更天呢，不会无故的提前呢，更何况又是从北门来的，怎么回事？我去看看。老太君带领着寡妇太太们来到了北门之上，登上城楼往外一看，果然就看这翻营里边杀声震耳，就乱起来了。不过老太君一看又有点愣了。愣什么呀？他一瞅乱的这个范围很小，说明来的不是大队伍。太君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外边进来的人多说呀也超不过两三个，少说很可能就一个人。为数这么少的人从这个方向杀进来，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太君在城头上正在愣着呢，就见翻营之中有一个人已经冲杀出来了，越走越近。老太君一看，哟，感情还是个女的。这员女将全身披挂，头戴七星蛾子盔，耳聋斗宝，香翠的墨额，身穿柳叶红铜甲，高挂连环，合身衬体，外罩绣花红袍，足蹬着高腰牛皮战靴，跨骑一匹桃红马，手中使着一口绣龙刀。这个女子长得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秀气的眼睛，鼻如悬胆，口若涂珠，长得十分俊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腰间系着一条白孝带，在盔甲之外扎着一条孝带子，这说明这个人身负着重孝呢，一定是亲人刚刚死去。这个女子来到城下，带住思江于往城上观看。城上是什么人呢？八爹九妹在旁边说了，你问我们是什么人呢？你是什么人呢？城下这个女子又说了，不要问我，我先问你们是什么人。八爹九妹心想，这女的可真怪啊，还得先问我们是什么人。我问问你，你要找什么人呢？城下这个女子一瞧，我呀，我要找天伯杨府的佘太君。八爹九妹一听，那你就找对了，告诉你吧，这就是天伯杨府佘太君征北元帅。这个女子听到这里，在马上把绣龙刀往鸟翅环上一挂，翻身下马，双膝跪倒在地，看样子面带着羞涩之情，说了一声，老人家您的好，我给您见礼了。这一磕头，老太君愣了。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回事啊？看这一个女子素不相识，怎么会以大礼参拜呢？八姐九妹在旁边说，娘啊，您问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怎么管您叫什么老人家呀？这从哪儿论呢？问问她是谁呀？太君说，你这一女子，你我并不相识，因何大礼相见呢？这个女子听到这儿，老人家，我与您并不认识，不过您要是问一个人他就知道了。哦，太君说，问谁呀？问您的七郎儿杨艳思。这句话把老太君给弄愣了，我七郎儿死了好几个月了，怎么还让我问他呢？但是老太君没有说七郎死了，因为还不知道详情，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从哪来的。老太太说，我七郎儿没在此处，你就跟我直说了吧。这个女子一听到这儿，面色绯红，这个嗨，这让我怎么说呢？正这个时候，对面翻营的营门开了，在翻营的营门里边出来了一队北国兵，为首一员大将，正是韩昌的兄弟，叫韩延通。这个人身高有一丈，宽肩背扣，
头戴乌油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贴青马，手中是一口巨翅飞镰刀，那刀背像锯齿一样。韩延通听见兵卒禀报了，说有一位女将闯营而过，所以他上马提刀领兵来到，开开营门一看，远远的望见那个女将还没进城呢，所以他催马就过来了。这个时候老太君在城上边往下一看，居高临下瞅得清楚，远远的见韩彦通领着队伍来了。太君说，你这个女子，你还不快说出你是什么人，你看北国的韩彦通出兵来了。这女的一听，啊，北国又来兵了，好，我事到如今，我就跟您说了吧。老人家，实不相瞒，我呀是您的妻儿媳，叫杜金娥。这一句话把全城上的人都给说愣了，尤其是老太君呢。老太君心想，我那个七郎燕思生性浑浊猛愣，从来没人给他提过亲，我也没给他说过亲，在北国征战这段时候也没听说在哪儿定亲了，怎么今天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妻儿媳呀？太君说，杜金娥，你说是我的妻儿媳，你们是在何处相认，在何处定亲，何人为媒，何物为凭呢？我怎么一概不知啊？这个功夫韩彦通催马在后边赵跟前眼看着，杜金娥说，老人家，北国兵来了，我跟七郎的事一言难尽，待我斩了北国将领再与您相说。太君心想，哎呦，这个女子口气可不小，她就敢说能斩了她。可眼下北国军兵临近，也不能随便开城，那么就看看这个女子到底有多大本领吧。这么的也好，如果她不行，我再接应她。太君在城上就观阵，就见杜金娥上马提刀，拨转马头，直奔韩彦通来了。韩彦通把举着飞鞭刀一举，哎，你这个女子，因为什么闯我的营盘，你是什么人？杜金娥说，我呀，告诉你，我是大宋草民，要闯你的营盘，为国尽忠。韩彦通心想，什么草民？这可真是的啊，大宋朝的草民也可以随便闯我的营盘，好厉害的草民。韩彦通说话间仔细看了看杜金娥，哎呀，这个小娘子长得可倒也挺漂亮啊。哎，你这个女子自称草民，我问你，闯过我的营来，人家也不让你进城，现在你又怎么办呢？不是不让我进城，你知道吗？这是等着我砍下你的脑袋才让我进城呢。我这等着用你的脑袋做我的觐见之礼。韩延通一听，嘿嘿，拿我脑袋做觐见之礼，你好大的口气。哎，你这个小娘子，我看你长得倒也不错，你腰系孝带，是不是你男人死了啊？如若不嫌弃的话，你跟我怎么样？哎，杜金娥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举绣龙刀，好强徒休走，砍刀唰啦一刀就劈过来。韩彦通赶紧用刀一架，当啷，杜金娥扳过刀头，推出刀转，韩彦通用刀又一架，杜金娥扳回刀转，二马错蹬就推出刀头，一马三刀来得娴熟敏捷。韩彦通一看，哎呀呵，你还别说，这女的还真有两下子，不过今天你碰上我了，怎么也不会输给你。我韩彦通要赢不了你这么个女子，我这武艺就白练了，我这都督也就白当了。韩彦通摆刀与杜金娥二人打到一处，开始啊，韩彦通啊真没瞧得起这杜金娥，
敢打到了二十来个回合了，这心中才慢慢的佩服。有两下子，怎么我这个刀什么招都使出来了，就是赢不了他呢？哎呀，我这跟这个女的打长了，这不让人家笑话我吗？我得快点把他得打败喽。他心里想的挺好啊，想打败这位杜金娥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咱们趁着他们俩打着这功夫，得简单的说说这杜金娥的来历。这位姑娘原是代州所管杜家庄的人，杜金娥的父亲杜成曾经当过代州总兵，在与辽邦征战之中立过不少的功勋。杜成呢就这么一个女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啊，从小就先教给她练武。别的女孩子都是学针指，杜成为什么教给她练武呢？疼这姑娘，怕自己女儿长大了受欺负，出自这样一种心情就教起武术来了。这姑娘呢生性聪明，一教就会，长大了这武艺可也学成了。后来在一次辽兵入侵中，杜成因为中了箭伤含恨身亡。杜成这一死啊，就剩下杜氏老太太跟姑娘杜金娥这娘俩了。大宋国朝当时给了些抚恤的银两，这娘两个就回到了代州杜家庄原籍，到这儿来住着来了。这个地方是个山野的小庄村，母女两个真是相依为命啊。岁月荏苒，姑娘可就大了。俗话说呀，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果然杜金娥长得是如花似玉，千娇百美，杜老太太家里边这媒婆子可就推不开门了。俗话说巧嘴的媒婆，死人说活呀。可就是有一样，来了这么多媒婆，谁也说不动杜金娥。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给自己定了一个选女婿的标准，第一条就是以武相亲，比武艺胜得了他才配做他的女婿。这山沟里的小伙子哪有能行的，这没有练过武术的，你还别说，有几个小伙子不服气，瞅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寻思一个女的能有多大能耐，到那儿几拳子就打趴下得了，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到这儿来了。照亮了照亮，这一照亮结果一个个都被打的是鼻青脸肿，全回来了。后来干脆提亲的都没了，相反还都这么说了，说这个姑娘啊，谁要娶了去准倒霉，两口子打架他能把男人给揍死，这倒霉的多了，杜老太太就心烦。可是这倒霉的一没了呢，杜老太太还心难。老太太有时候也劝这姑娘，金娥呀，看不灵就找一个呗，这姑娘大了要没人要啊，让人也是好说不好听啊。这姑娘主意挺正，娘啊，没人要就没人要呗，您又没儿子，那我就跟您过一辈子。哟，那哪行哦，那么一来那咱娘俩可就都出去当尼姑得了吧。出家就出家，当尼姑就当尼姑，我不怕，那样的话更清静。老太太一看劝不动，也就不劝了。可是老太太的这个身体越来越不行，咳嗽气喘越来越重。有人就说了，说趁这功夫啊，姑娘要成了亲，冲一冲啊，也行，还能好喽。老太太心里边是想的呢，怎么样子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见自己的姑娘女婿。这姑娘呢满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在自己这后院子里边自个儿立了个武术场子，在那儿立着刀枪剑戟，天天晚上就在那儿练。事有凑巧，这天晚上啊下雨，外边来了个避雨的，谁呀？杨七郎。那阵儿正是两狼山之战的前夕，
杨七郎巡营廖少路经这里遇上雨了，开始是在门外房檐底下站着，这老太太心眼好，就给让到屋里来了。这是秋景天了，屋子里边老太太身体不好，生了个炭火盆，一看七郎让雨浇的那个样子怪可怜的，让他就把战袍啊给脱下来了，给他烤了烤。老太太的男人杜成是边关总兵，所以他对这守卫边关的将士就显得格外的亲近。看着杨七郎长得虎视眈眈的，老太太心里边看着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就问他说你是谁呀？七郎就说了，七郎这一报名字，老太太一听，哎呦，这是名门后代呀，杨继业的七儿子杨家将啊。老太太更高兴了。正这个功夫，杜金娥有打内屋到这边来了，一看见杨七郎就问了，说娘啊，这个是谁呀？老太太就给他指引了一下，说这个就是杨家将七郎杨彦思。哦，杜金娥早有耳闻，听说过杨家将的枪法最好，五虎断门枪是一绝。杜金娥一听到这里就跟杨七郎说了，打算要跟杨七郎学一学五虎断门枪。这杨七郎呢，小伙子到这些朴实，没想得更多，学就学吧。这功夫外边雨就停了，杜金娥就把杨七郎领到后院，他自个儿打的那把式场子，在那儿两个人就比划上了。杜金娥拿一口刀，杨七郎拿一条枪，两个人开始先较量了较量。一较量，杜金娥就输了。杨七郎那是什么将官，那枪法纯熟，力气勇猛。较量几次，杜金娥输了几次。打这儿，杨七郎教给他几手枪，杜金娥记住了。练完了一阵子，俩人就回来了。回到屋子里边之后，杨七郎在那儿烤着火，杜金娥呢就跟自己的母亲说，娘啊，我跟他比武啊，我输了。老太太开始啊没醒过味儿来，啊，输了，你哪能赢得了人家呀，人家老杨家那枪法多高啊，那你非输不可呀，可不是吗？坐了一会儿，杜金娥又来一句，娘啊，我跟他比武，我输给他了。老太太说，啊，你可不得输给人家呗。哟，老太太忽然想起来了，姑娘为什么老说输了？对呀，我姑娘有一个条件呢，要输给谁就得嫁给谁呀。老太太心想，难道说这是天作之合，今天晚上杨七郎到这儿来就活该他们两个要成亲。老太太明白了，老太太一明白，用眼神一看杜金娥，这姑娘一看自己的母亲已经看透自个儿的心思了，脸儿腾一红，站起身来上那屋去了。这老太太跟杨七郎就当面提亲，一说自己这姑娘怎么有这么一个条件，拜在谁的手下就要给谁做妻子，问杨七郎愿意不愿意。这杨七郎一看杜金娥长得倒也不错，觉得这姑娘不但貌美，而且武艺也超群，杨七郎呢心直口快，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七郎这一答应，老太太就说了，我现在呀身体不行了，我想看着我女儿成亲之后我再离开人世，这样的话呢，就你们两个干脆就在今天晚上成亲了。简短说，就在这天晚上，七郎就住在这儿。七郎跟杜金娥在那屋，老太太在这屋，七郎和杜金娥做了一夜的夫妻。第二天临走的时候，杜金娥问七郎以什么为表记，将来好去找他。七郎从头上摘下了簪子，
那簪子上面有

平定光辉，得着思顺八个字，七郎把他一撅两半，自个儿留了一半，这一半交给了杜金娥，七郎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就再没回来。杜金娥在家里边等着，左等七郎不见，右等七郎不来，后来自己的母亲病重故去了。杜金娥呢没有办法，穿上盔甲，披上战袍，骑上战马，手拿绣龙刀，听说北国兵把老太君困在了彭城，他找到这儿来了，闯过樊营，今天才见到了韩彦通。这里交代一笔，杜金娥现在身怀鹿甲，已经有了孕了，他跟韩彦通两个人正在征战当中，他本想用刀杀了韩彦通，拿着人头去见老太君作为觐见之礼，可是两个人征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由于过于劳累，杜金娥就叫着杜甫疼痛。哎呀，杜金娥已经意识到这怎么办呢？杜金娥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拜，他这往下一拜本应该往城里边拜，相反他奔着樊营那个方向拜下去了。城上的老太君一看，哎呀，这个女子她怎么糊涂了，怎么往那面跑啊？韩延通乐了，嘿嘿，你往我的营里跑你就跑不了了，这回我就拿活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

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也是我，你在忙吗？
0: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0: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们，欢迎大家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了。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55岁安女士啊，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你好，安女士，你好，嗯。
5: 哎，你好，哎，庆贺啊，我麻烦你问一下子，我这不是就是这两年给上海了，完了去年给上海吧，就给医院去看病了，就是。这农村合作医疗那卡就转到上海去了，我上两天吧又上上海看病呢，他说我这号吧封了，在上海也使不了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回你们东北老家去找去吧，那我得怎么找啊，
4: 你就直接打咱们老家的医保电话。您是哪个城市的？
5: 我是哈尔滨呼兰区的。
4: 那你就直接，你人现在是在上海呢？
5: 没有，我回来了。
4: 那你回来了直接到呼兰医保中心处理就可以了呀，你打也不用打电话呀。
5: 上呼兰医保中心是吧？
4: 对，你直接就是上呼兰医保中心，嗯
5: 啊，
4: 到那儿就给他弄一下，你跟他说一下。
5: 医保中心也就是社保局呗，那意思。
4: 对，他们都在一块儿办公。
5: 啊，社保局也可以说是社保局是吧？
4: 对，就是咱们经常叫，呼兰医保的经办大厅。我这显示登记地址呢是在呼兰当地蓝河大街284号。
5: 啊，他家搬家了，他家现谁到现在搬的？原来
4: 以前在这儿是吗？
5: 原来登的，对着。那我能找着，在西华路那边的。那我知道了，
4: 对，
5: 我就上医保大厅。
4: 对，到医保大厅弄就行，好不好？
5: 对，好了。
4: 那行。
5: 谢谢你啊，天赫，谢谢你啊。
4: 好，再见。哎，好，接下来请进二线上，二线上，邢女士，邢女士你好，大姐。
6: 哎，天赫你好。
4: 你好。
6: 我有这么一个事情要咨询一下，就是我哥10多年前在哈尔滨开公交车。开公交车他连续开了16年，这16年换了4个线路，有民营的，有那个企业的，然后呢当时也没交养老保险，也没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想把这个找回来，能找回来吗？
4: 他现在还在开车吗？
6: 不开了，已经得有10年左右没开了。
4: 那很难的，而且他的年龄也挺大的，因为您都55了。
6: 对呀、啊、
4: 他那个年龄在他那个年龄已经不受理了。
6: 68年现在是58
4: 啊，那还可以，年龄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咱们前两天还处理一个。
6: 对呀、
4: 啊、对，前两天还处理一个，就是首先仲裁这边有可能会拒绝你，因为仲裁吧、它往往是劳动争议1年之内你去仲裁、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在他离职1年之内进行仲裁、然后他呢又是服务了多个主体，就不是一家公交公司、像刚才您讲的，这里边有民营的，有不是民营的，对吧？又换了不同的线儿和车队、所以他的维权是非常难的。仲裁大概率是不受理的，因为他有个仲裁时效的问题。
6: 那他材料都有，比如说、
4: 你材料有的话，你仲裁时效过了呀。
6: 啊，那就是可能性没有了哈。
4: 对呀、你仲裁时效过了呀，所以你可以尝试。这个呢，只能是由行政部门去催缴。我们前两天刚替一个听众朋友处理这个事儿、刚跟律师商量完，就想一想能替他想什么办法。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外地打来的电话，人好像在山东还是在哪儿，一样的情况，10几年了，离职10几年了，又想着去交保险了，然后。

0: 山东当地的仲裁就给他拒绝了，没给他仲裁，
1: 哦，
0: 就告诉他已经错过时效了。后来我们跟律师商量，的确是有关于劳动仲裁一年时效的法律规定的，
1: 嗯，
0: 是有的。所以呢，应该人就不给你仲裁了。所以你这个也是一样的，你到咱们哈尔滨的劳动仲裁去仲裁，十几年前的这个保险，他也有可能会拒绝你的，但你可以尝试。因为我们后期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你试试看，明白吗？
1: 就是可能性不大。
0: 对，不大。然后呢，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但是我们跟律师商定说，那也不能就不管这个事儿啊。律师说是的，就是仲裁这边他不受理，只是说仲裁时效的问题，但是呢，行政主管部门去催缴，它是没有时效的，就不受一年时效的限制，能明白了？
1: 嗯。
0: 那么，关于养老保险的催缴呢？以前是社保局催缴，现在是税务催缴。
1: 嗯，
0: 这能理解？所以就是经办部门的催缴依旧是可以进行投诉的。那你就得打12333，打12333。然后或者打税务电话，但税务一般是受理最近几年的，前些年的都是在社保。那你就打12333，周一到周五打12333，你就跟他说，我呢多年前在一个单位上班，手里有证据，有劳动关系成立的证据，我要求社保部门对于这个费用要进行催缴，然后我的年龄呢也是还在法定的年龄之内，你这么说会说吧？打12333。
1: 没有合同，没签合同，
0: 没签合同的话，你刚才说是有证据的，
1: 有证据就是他发的工资了，流水了
0: 啊，这个就叫证据啊，这个就得先认定劳动关系啊，认定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进行催缴嘛，就这么个事儿
1: 啊，
0: 明白？
1: 你说行政催缴是也是
0: 有社保部门对，有12333告知你地点，或者是呢，你就要求他把地点告诉给你，你就直接去就行，就是你仲裁是比较难的。我讲清楚了，仲裁因为有一个时效的问题，一般是劳动争议发生一年内去仲裁。
1: 嗯，
0: 能理解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呢，过往的十几年前企业拖欠的养老保险，咱们一直没有进行投诉的，也不是一点方法没有。即使是咱们进行仲裁，仲裁委是以劳动时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仲裁时效的问题超过一年了，我们不再受理了。但是呢，行政机关他也应该受理，就即使仲裁不受理，那社保部门应该受理的，他应该还是要继续去催缴的，因为十几年前的那个社保的费用它是归社保局管的，近些年是税务，前些年都是社保局，
1: 但是个人也没交。
0: 什么叫个人也没交？我不讨论个人交没交啊，
1: 就是那
0: 个人交没交、
1: 就是那个、
0: 个人交没交那是你自己的事啊，咱们讨论的是十几年前单位的事儿啊，对不对？
1: 行，对，
0: 是不是？咱们现在就讲的是行政追缴啊，由人社局他们来弄，好不好？
1: 好，
0: 行，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该投诉投诉，现实当中肯定是有难点的，因为时隔十几年了，咱们手里是有工资凭证的，对不对？但是呢。公司的那么多企业，他又干了那么多的车队，原始的用工的台账啊，可能都已经就是没有了。再有呢，就是企业有些注销啊、失联啊、变更啊，都有这种可能的。一些民营的可能都不干了，那线儿都可能都兑出去了，对不对？对，实际操作上呢还是很难的。那你就先整理材料啊，咱们把咱们手里边有的这个工资流水啊，一些老的资料啥的都弄一弄呗，好不好？你就要联系一下，通过12333，然后联系一下人社局，由人社局帮咱们去看看能不能催缴，只能是这样，好不好？但是我跟你说一下，维权周期很长，而且阻力也挺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年头太久了，好吗？行，那就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呢是畅通的。另外，今天呢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牛肉酱，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呢，通过场外电话呢可以补订一下。这个牛肉酱呢是家庭必备，再加上呢固形物含量多，好吃不辣，五香味的。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互动，是不是？这位听众朋友是周大叔啊，周大叔是65岁，他说呢，平时胃口一般，他说呢，牙也不算特别结实。而且呢，以前做饭呢，经常都是凑合着吃。买了这款牛肉酱呢，日常吃饭省心太多了。早上呢，熬上一碗白米粥，平时吃呢，非常的寡淡。现在呢，就挖两勺牛肉酱拌到粥里边，是这种啊，酱香混合着牛肉香，非常的软烂，咸淡呢调的也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呢，晚上煮一碗清水挂面，不需要额外炒菜了，直接呢拌两勺酱，拌点黄瓜。就直接吃着，既香啊还省事儿，非常好。这个牛肉酱呢，大家都可以订一下。谢谢您啊，周大叔。就是平时可能以前做饭也是感觉没啥滋味，是不是？现在有了这个酱之后呢，很省心。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这个牛肉酱，用处真的是很多，在家里边可以家庭常备。主要是它这个牛肉酱很健康的啊。电话呢是5879-1984，它的口呢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咸淡适中的。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个有一个出租车的纠纷，我听一听是什么问题，好不好？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天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2: 我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想向您咨询一下哈。我是昨天晚上7点多，打车， 把车就是我这个脚迈到车里，然后就是这个后座的这个车的这个安全带的卡扣啊。

0: 就跟这个尾椎就是直接就碰撞到一起了，挤压到一起了，然后这个尾椎就是很痛，当时，这个疼痛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哎，
0: 然后昨
1: 那怎么能
0: 天，
1: 在那个位置呢？
0: 就是挺巧的
1: 对
0: 吧，
1: 呀，挺
0: 挺
1: 巧
0: 正
1: 的，
0: 好，
1: 它那个卡扣不是在
0: 对，
1: 边上吗？
0: 卡，它，
1: 就是我的
0: 就
1: 意
0: 是
1: 思是，它卡
0: 扣
1: 扣
0: 上的那个
1: 要不就在整
0: 扣，
1: 个座位的正中间，要不然就是靠门靠边上，对不对？
0: 哎，它的这个卡扣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就是在后座的这个缝处，就是后，就是这个椅背跟这个座位这个
1: 我
0: 缝
1: 知
0: 隙
1: 道，我
0: 处
1: 知道，在那个
0: 缝
1: 缝隙
0: 缝。
1: 处，就是在缝隙处的
0: 哎，
1: 话，它也应该在我的方向是不是前后的意思？咱们讲的是你说的是前后嘛，在那个椅背缝，我说的是左右这个位置，它一般不都是靠边或者是在居中吗？
0: 对，就是就是这个后座那个左右，就是每一个不都有一个这个吗？
1: 对呀，
0: 这个卡
1: 那很
0: 扣，
1: 难做到它的呀，一般都是咱们做，
0: 就是可能就挺巧的，就尾椎还而且还就是跟正好跟尾椎这个就是正好就
1: 那你
0: 碰
1: 们
0: 到
1: 后
0: 一
1: 排
0: 起
1: 坐
0: 了。
1: 了几个人啊？
0: 就我两个，就
1: 两
0: 是
1: 个人如果
0: 不
1: 正
0: 是
1: 正
0: 我
1: 当
0: 本
1: 当的
0: 人，
1: 坐，很
0: 就
1: 难
0: 是，
1: 坐上啊。反正就
0: 哦，
1: 是有点像阴差阳错似的，很巧合就坐到这个位置上了。
0: 对，
1: 然
0: 因
1: 后
0: 为
1: 呢，
0: 就是出
1: 有
0: 租
1: 受
0: 车
1: 伤
0: 都
1: 吗？
0: 是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尾椎骨嘛，就是挺就是比较不舒服，就是有
1: 疼。
0: 就是胀，对，胀痛疼，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就是
1: 但
0: 昨
1: 是
0: 天
1: 应
0: 晚
1: 该
0: 上
1: 不
0: 呢，
1: 至于会有什么骨裂吧？感觉很难有骨裂。
0: 要是骨裂的话，那可能就疼的，他就特别受不了了，是不是？但是还
1: 那就得
0: 就是
1: 拍个
0: 还
1: 片儿才
0: 默
1: 能看
0: 默，
1: 出来，这个不好说。然后你们当
0: 是，
1: 时，那就是坐那一下吗？还是一直
0: 就
1: 都，
0: 是这一下，
1: 就这一下很疼？
0: 就是这一下，对。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是昨天晚上就是去一大四院有就处理，就是家属有一个这个交通的一个剐蹭。然后呢，当时就没有来得及，就是，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说了，说那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配合，就是看病，当时就可以看病，对，他就不营业了，然后就看
1: 那就
0: 病。
1: 拍个
0: 但是
1: 片
0: 我
1: 子
0: 们，
1: 呗，对呀，
0: 对，但是我们吧，是因为家属有就是交通事故了，别人出交通事故了，我的家属，然后就着急去办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当时也就是拍了一下他，就是车牌照啊，然后他的这个姓名啊，这些就是留。就是只是留作这样的一个就是记录，然后也没有去医院去拍片儿，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也去报警了，我报警了，然后呢，出租车的那个公司和这个交警今天给我的回复就是，他这个事情他走不了，保险，他不属于也不属对，然后
1: 因为
0: 就
1: 它不
0: 是。
1: 是那种交通肇事。
0: 要对，只交通肇事就好办了，它不属于。
1: 对。
0: 然后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今天吧，司机，他就是看看能，他去也去问了，就是他问结果就走不了保险，然后他就不想配合，就是去看
1: 对
0: 病
1: 呀，
0: 了，
1: 那保险公司不
0: 所
1: 赔
0: 以
1: 的
0: 就
1: 话，一般
0: 是
1: 司机就等着去起
0: 就
1: 诉了。
0: 自
1: 大
0: 己。
1: 多数驾驶员是这样的态度的，就是你起诉我就行，法院怎么判，那我就怎么去赔偿。
0: 那就是我想问崔科老师，就是我怎么做能对自己更有好处呢？就是我
1: 就
0: 需要
1: 首
0: 怎么
1: 先肯
0: 做
1: 定，
0: 呢？
1: 我的感觉是你要看一下，这是你本人吗？
0: 不是我本人，我家属，
1: 那就要看
0: 就
1: 你
0: 是我
1: 家
0: 俩。
1: 属，就是你要跟他探讨，他自己感觉如何？我觉得要以感觉为优先考虑，就他现在坐着是不是还有痛感，是不是难受，或者他这个疼痛是不是已经疼痛加剧，没有办法忍受？就是这个片儿是必须要拍，我觉得他的直观感受是最重要的。咱们先得确定有没有受伤，如果咱们就简单的拍个片儿，可能没多钱的，对不对？拍一张片
0: 是，
1: 子，看看有没有什么骨裂呀？如果就没有，那这个事儿无所谓的，对不对？那就跟他协商解决呗，或者是我也可以帮你跟他打电话，就看看这个拍片子的钱如果很少，也不存在什么，那不就回家养两天就好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
1: 就是你还是要
0: 对。
1: 跟这个患者本人，也不叫吧，就受伤的这个人去商量一下，他到底要不要去拍这个片儿？拍片儿没多少
0: 他
1: 钱
0: 现
1: 的，
0: 在是，就是他现在就是，可就感觉还是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没有说那种就是疼受不了的那种状态。他现在就
1: 就是
0: 是
1: 我不
0: 吃
1: 好
0: 药
1: 评
0: 了，
1: 判，
0: 然后
1: 但是有的
0: 是
1: 时候
0: 那
1: 这
0: 如
1: 个
0: 果。
1: 寸劲儿吧，在那儿，你说要是

0: 不拍个片儿吧，心里可能也不踏实。
1: 嗯嗯，
0: 是不是？
1: 那就是
0: 拍个片儿呗，拍片儿之后管他要拍片儿钱呗。
1: 那就是说，嗯，也没有办法通过，就是比如说交警啊，或者是
0: 你这事跟交警产生不了关系
1: 啊，
0: 交警处理是交通事故啊。你这也不
1: 是
0: 交通事故啊，这个是一个运营过程当中服务的问题。服务的问题最多是投诉到呢，就是通过12345啊，投诉向那个出租车管理处。明白这意思吗？是投诉到出租车管理处，让出租车管理处呢联系一下出租车公司，以这种服务运营的角度上要求他赔偿，就跟交警部门就没有关系了。我是不是讲清楚了？
1: 嗯，今天那个他的这个交通那个就是出租车公司给我回复的，就是也解决不了，他也只是就是
0: 因为你没有形成投诉嘛，因为现在你是直接你应该是通过12345投诉到出租车管理部门，让他们再帮你弄一下。
1: 我要打12345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通过一个行政投诉的方式来处理。那你说那这个你不至于打官司呀，我是觉得不至于打官司，因为这个事儿它又不涉及到什么误工费，又不涉及到什么营养费啥的，它就涉及到一个拍片的费用，而且要是拍片没啥事儿，可能都不需要去吃药，对不对？不需要吃药，可能会有一些物理方法，比如我不知道是通过这种热敷啊还是什么的方法，
1: 热敷这种，
0: 对，是不是能好一点？或者是他去泡泡澡，能不能好一点？或者在家里边是不是坐浴一下之类的？因为他这个位置嘛，所以我的想法是还是咱们以看病为主。钱上的事儿呢，你要是想让我们联系呢，我们可以帮你给驾驶员打电话，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你也可以通过12345呢联系一下出租车行业管理部门，由行业管理部门联系他的公司。因为他毕竟他最开始承诺了这个事儿嘛，但是你真正打官司我觉得犯不上，但是你打官司的话呢，这个东西要看证据。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呢？他就得看一下他的这个卡扣是不是在合理位置，能理解吧？如果说他这个卡扣呢是在正常的位置，那咱们可能去打官司
1: 就很难了。
0: 但如果他的卡扣真的，比如说就是举例子，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这个卡扣异位了，它有点偏，就乘客只要一坐就能硌到，那么是他的问题，这个就得看，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拍一下当时咱们坐的他这个扣的这个位置，拍视频了？这个视频就是证据，视频的话到时候法院就会根据这个视频去判定他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车辆结构，那就是咱们比如说没做准，那可能咱们这个问题会大一点。但不是说他一点责任没有，有可能就是法院会协调解决，驾驶员是少部分责任，咱们是大部分责任。但如果说呢他这卡扣位置不对，偏了，等等，或者是就是非常的隐藏看不出来，你就正常你后排的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完全塞到那个座位那个里边，你还是要有外露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不能说隐藏到那个坐垫里边完全看不到，所以这个就得还原。如果说判定了是他卡扣的位置，或者是说根本就看不到，很容易做到，那有可能就判定他是负100%的责任，或者他是大部分责任，就得具体看他这个卡扣的位置，是不是？其实还是如果打官司的话是这样，打官司就要根据证据去判定，但咱们还是通过这种投诉或者说我们媒体沟通的角度去弄更好一些呗。
1: 行，
0: 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然后这该拍片别落下点，先解解心仪吧，
1: 是
0: 不是？
1: 行，
0: 好，再见。
1: 哎，
0: 别客气，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就是还是有点想不太出来那个位置，有可能就像他说的，可能这个后排的他的安全带的卡扣呢太紧了，他可能藏在座位的里边了，就上车的时候呢往里边，因为咱们出租车这边不都是单侧上下吗，可能就是我们屁股往里边移的过程当中，哎，就硌到了，就有可能就是这样吧，是吧？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

0: 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上问流量的事儿。三线上杨阿姨，杨阿姨您好。三线杨阿姨电话接通了。我感觉您可能在线上没有听到，那您就在广播那边听到之后再打进来。好不好？您重新再打吧啊！82岁杨阿姨，您问流量的事儿。二先生，白先生是要做这个白内障，是不是？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清河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很高兴今天跟你通话。
0: 谢谢您。
1: 有件事麻烦你，我有眼病，需要那个白内障手术，请清河老师给推荐一下哪个医院。
0: 您倾向于上1+1还是1+2？
1: 我倾向1+1吧，哪个好吧？
0: 都挺好的。
1: 我现在
0: 白内障1+1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眼科教授张璐，他就非常好。
1: 他是他亲自做手术吧？
0: 手术肯定是他做。
1: 这
0: 没问题的，就眼科手术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1: 特别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啥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
1: 啊，
0: 咱们举其他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心脏病啊，或者是像结直肠啊。术前的一些检查，那就是相应检查的科室去检查，但真正去做手术的时候一般都是主任本人，但支架心脏支架一般不是，支架的话一般是主任下边的支架团队去做但是您像这种眼科的高精尖手术都是啊，这个主任本人去做，张璐老师本人做，
1: 就这个张璐老师本人做。哎呀，那就太好了。
0: 你就见面你跟他提要求就行
1: 啊，
0: 你跟他提要求，说老师，我要求我想让你本人做，但基本上都是他本人做，你就跟他聊就行，你有这个要求是没关系的，是能满足的
1: 啊。
0: 你就到那儿你就说那个张璐，张璐医生，我是庆贺的听众，那个这个手术我希望你本人给我做， 你就直说就行，没关系的。
1: 啊，
0: 他会同意的。
1: 完了我，到时候我就提示一下，我说清河老师给我推荐到你这来看。
0: 对，你就说我要求我想让你给我做，就行了，这没事的，你就直接跟他说。好不
1: 好？
0: 好，医大一眼科张璐啊。
1: 啊，张璐老师，是我经常听你这节目。
0: 行，
1: 我今天我寻思我再确认一下，是张璐老师亲自本人亲自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是吧？
0: 可以，
1: 哎、那行，
0: 你就跟他一定要提要求，有啥事儿直接跟医生说，这也不是他过分要求。
1: 对，对，
0: 行，没问题，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哎，另外呢，到医大一啊，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结肠直肠疾病，医大一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是刘天佑教授。大家想做一些复杂的手术，这个术前的一些检查得到相应的检查的科室去检查，但是真正做手术的时候就是刘老师他自己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大家放心，因为大家既然去找刘天佑医生，肯定是希望他主刀去做手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M 治疗术啊他也能够掌握。那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我们老百姓的土话讲的就结肠癌、直肠癌，或者呢是便秘呀、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就是涉及到咱们结肠、直肠啊，或者是肛肠啊，都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出诊时间呢，我是掌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名字是三个字儿：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给大家耐心细致的诊疗。挂科室的时候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挂便秘科也可以的啊，这俩科挂哪个都行啊。这是医大一普外科知名专家刘天佑，结直肠方面专家。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的听众朋友呢，是一位田阿姨。田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您说。
2: 那个我就问问一个我家亲属，他家这个小孙女吧，上学上初中的时候必须得要那个户口，完了后来就他现在在街里，完了就他奶家在那什么，原先老家是农村的，现在在街里住，完了把他奶奶户口就起出来了，起出之后吧，我就问这个意思，
0: 奶奶户口起出来了起哪儿去啊？
2: 起落到这个就他的他这还上农垦上学，我就跟你说吧，上农垦上学完了就把户口起出来了，带着户口人家收你，不带户口。
0: 你说是孩子户口还是老人户口啊？
2: 我老人，他奶奶的，给他奶奶户口起来了。
0: 我没太理解为啥要起奶奶户口啊。
2: 他买这房子吧，他爸爸吧名下有贷款，完了就贷不了，后来就搁他就他就搁他奶奶的名贷的款买的这个房子。
0: 那他奶名下弄出来了，那他不是得有地吗？他农村不还有地呢吗？
2: 对呀，我就是问这个意思。如果说他等到27年的时候，他是户口已经起出来，27年变动，能不能把他奶奶地给那什么给收回去？
0: 短期看没有问题，尤其是27年这一次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你可以放心，明白？
2: 啊，就是，
0: 但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咱们只能是看近些年的土地政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的农村户籍尽量保留。因为你迁出简单，迁回就很难了。
2: 对对对对。
0: 你迁回的话呢，要村集体组织要再增加一名成员，村委会同意，派出所同意，村民同意，这才能够再增加回去，难度很大的。
2: 完，当初
0: 但是呢，你短期就是你
2: 办法。
0: 那这个不好讨论，正常情况下呢，就是奶奶还是应该把户口留过去，因为你孩子还涉及到他下一代呢。奶奶的再下一代，那不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吗？对不对？所以说他也把户迁走了。
2: 没有，在现在农村的户口吧，他奶奶就打个比方说没起的时候，他奶奶他爸爸
0: 不是没起，我不讨论没起，我现在只讨论说现在谁的户在村上啊？你村上总得有人啊。
2: 啊，现在他这孩子姑姑这孩子爸爸户口都在农村。
0: 姑姑跟孩子就没有关系了呀，是不是？姑姑跟孩子没有关系，姑姑呢是跟他奶奶有关系，那就证明说这个老人的子女户都在村上，是吧？
2: 啊，他爸，对，他爸在
0: 对
2: 在
0: 老人的子女的户都在村上，那还好，那就不要再迁了。地肯定是要做保留的。我再跟你讲的是啥意思，我再说一遍，我慢点说，你看你能不能听明白。
2: 能
0: 二七年这一次

0: 问题不大，甚至都可以说是没有问题。
1: 哎呀，谢谢。
0: 我能讲清楚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咱们不知道长远的角度，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的事儿，那就说不准了，能理解吗？
1: 对对 对, 对。
0: 那政策咱也看不到。
1: 对。
0: 但是好在什么呢？好在这个老人的子女的户还在村上，
1: 嗯，
0: 这个就是好事儿。是不是？因为你想啊，27年，听我把话说完，27年的话呢，咱们不又多了30年吗？
1: 啊，
0: 多了30年的话，这个老人，我说这个话呢有点直白，但是我还是直接这么说，这30年也够他活了。
1: 嗯，对对对对。
0: 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1: 对，我知道知道。
0: 是不是？因为这个老人如果他现在是60，再30年不就90了吗？
1: 对对对，69了都。
0: 都69了，你想啊，再30年那就100岁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能算明白这个账？所以说，给他只要留着30年不就够了吗？那就不用担心了呀。
1: 哎呀，那不用担，不用往后期也行，是不是？
0: 你这就不需要了，因为这次再给你延30年的话，那不说了吗？这30年他就活，他就可劲儿活，那得活100岁才行啊。
1: 太好了。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这次延30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嗯，好不好？这个就放心。
1: 啊，这三，秦哥，我再问一下，这3年是不是确定了30年？
0: 延包就是30年啊，这个它是有政策的呀。
1: 啊，
0: 相应的，咱们在政府网上是有新一轮延包政策的。
1: 啊，
0: 我给你看一下，在咱们那个政府网上、新华网上都有，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政府网上或者是新华网上都有登记关于3轮土地承包的延包政策。它这里边有30年字样体现的，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出处。
1: 啊，好了，谢谢。
0: 嗯，应该是我之前是看过那个原文，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要给大家再延30年的。
1: 啊，
0: 稍等啊。
1: 好了。
0: 你看，这个是中国政府网权威的原文，这里边是有的。
1: 嗯，
0: 这个你放心吧。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到2035，这里边都有明确的，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也就是说呢，包括咱们国办呢，嗯，中办国办有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意见，这里边都有反复提到再延长30年的字样，也就是说呢，3轮还是30年，3轮还是30年的话，那他就没有问题了呀。你这样说，他现在79了，再过一年都，69，他69，再过年70整嘛，你70整，再延长30年，都100岁了，那还考虑户口啥？你不用考虑户籍上的事了。
1: 啊，
0: 嗯，好不好？
1: 那我就放100就心了。
0: 行，嗯。
1: 但是吧，他爷爷不在了，他爷爷早都没了。
0: 嗯，但是只要他们在一个台账上，就会做保留的，地就保留。
1: 对，
0: 嗯，那行，聊到这儿了。
1: 现在台账上有这孩子的，他爸就没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没事儿的。嗯，放心吧。
1: 啊，那好，
0: 好，
1: 哎，实在太好了，谢谢秦鹤，谢谢。
0: 嗯，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另外，我建议大家呢去多订点山楂碗，因为这个山楂碗呢，前两天咱们一直都在介绍。我也非常喜欢那个主播啊，他叫董宇辉老师啊，他之前是英语老师嘛，后来他是在抖音上有自己的直播间，经常呢去采访一些名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呢叫与辉同行，也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咱们这个山楂碗啊，同款山楂碗上了这个直播间了，但是它的销量比咱高得多，它每次呢要几十万单的，所以现在山楂碗的厂家呢生产压力就很大。这款呢山楂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山楂碗，所以大家呢要想吃这种保真的非遗产品，你选择吃这个山楂碗一定要早点订，因为现在厂家生产压力大，云到咱们哈尔滨的货呢比较少，一个是比较少，再有一个呢送货很慢，所以听众朋友还是早点订，家里边感觉山楂碗快吃完了就提前去订，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

0: 那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二线第二次联系您啊，讲流量的事，你看杨阿姨你就没有等，年龄比较大了，有可能是真的是不会参与啊。第二次联系你，你没有等，我只能把你的电话又切除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聊聊房子上的事儿。你好，王大姐。
2: 好，您好。
1: 嗯，您说。嗯
2: 嗯，就是我家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老人去世之后吧，他就把这个房产留给其中一个孩子了。
1: 通过什么方式留的遗嘱吗？
2: 遗嘱。
1: 哦，
2: 完了，
1: 遗嘱是手写的还是公证的？
2: 公证
1: 遗嘱，好的。
2: 对，然后到这个公证处之后，我们就办这房产的时候，就他家这其余这几个孩子吧，全都配合，也都同意。但是在办理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在他们的那个亲子关系证明里头，就出现了他的一个二哥，他是走失的，他是84年走失的。
1: 您说的这个二哥，是应该是老人的子女吧？
2: 对对，是老人的子女。
1: 老人子女当中有一个老二。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但是他、对对对，但是其余的他总共是6个孩子，但是当时他84年他不就已经走失了吗？他是个聋哑人，当时他就是走失了之后，我们就是登报了之后就把他这个户口消，就是那个注销了。注销的时候呢是写的失踪消失。
1: 他得宣告死亡啊。
2: 但是死亡没宣告啊，
1: 得宣告死亡才行的。
2: 对对对，但是那张报纸也没有了，就是原来的老户口本呢也没有了，现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办不下去了。
1: 那你们跟派出所联系怎么说呀？
2: 派出所给我们找这些，就是因为
1: 当时不是派出所
2: 也整这个底案了吗？这现在这个底案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了。
1: 就是查无此人吗？就这个人就完全查不到了？
2: 对对，现在就
1: 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在户籍系统当中没有任何他的信息，因为年头比较久。
2: 对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电脑的联网什么的，就是这个人所有的东西就只是有纸质的体现。纸质体现呢，我们这边就没有，因为家属这么多年就没做保留，然后希望呢公安机关出具，但公安机关这边呢也没有他的一些资料了，所以就导致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有点类似于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人间蒸发了，就是户籍系统也查不到了，是吧？那你们联系分局户政呢？派出所如果没有的话，联系一下分局户政呢？
2: 我也去了，也没有。现在所以说这就办不下去了。
1: 那你就推进不下去呀。对呀，那就把他的要保留呢，比如说
2: 怎么保留啊？
1: 把他的份额做保留啊，跟其他人。
2: 不是，但是现在咋的？公证处就不给你办了，就走不下去了。这个事儿就
1: 是把他的保留还不行吗？通过诉讼的方式把他的份额保留下来呢？
2: 诉讼不就得经过法院了，是不是？
1: 对呀，就是把他的份额保留，房产证上不行就把它体现出来吧。那咋整？那你后期买卖也买卖不了，其实这个手续办不办都有点多余。就是即使说咱把他的份额做保留了，保留之后呢，假设其中写的他的名字和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的份额能体现出来，那也不行，你能理解吗？你就是你再往下推进的话，那以后房子你终归是要往外卖啊，或者动迁，只要有他的份额做体现，那你后期就办不下去。
2: 对，现在就是
1: 我只能是听听咱们律师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主意出给你，行不行？我们听听马律师的专家看法。我们联系一下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马律师你好。
3: 你好，
1: 马律师，咱们今天这个事儿呢就比较的难办。您看看，老人去世吧，留下一套房子，现在呢，所有在世的子女呢对这个房子是没有争议的，大家就愿意一起呢是办公证啊，还是现在有非公证继承啊，都可以去办手续。但是在手续审查过程当中，发现老人呢当年还有一个孩子是他家的老二，老二呢在84年的时候就已经走失了，因为他是聋哑人。当年呢咱们的手续还是做得挺齐备的，也宣告他失踪了，也登报了，也注销他户口了。但是注销户口的理由呢是以失踪注销的，没有宣告这个人的死亡。80年代的时候呢，又因为户籍没有纳入到电脑系统当中，他是纸质的。现在往下推进办手续的时候呢，这个人所有的手续没有，因为咱们家这边呢没有保留当时注销的记录以及当时那张报纸都没有保留。那我们到派出所去，派出所呢老派出所也找了，分局也找了，没有找到这个人的纸质档案。就说白了，这个人呢就好像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现在就没有他任何的纸质信息，那电脑当中就更没有了，因为没有体现过他。所以现在呢，人家公证处能审查到说他家有一个失踪的老二，但是呢公安系统这边呢却没有他的一些手续，所以就没有办法往下推进宣告他死亡。然后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那公证处是怎么发现的呢？
2: 公证处是在我就是在我他其他的孩子的那个亲子关系的那个档案里头
1: 在档案里体现出来的。
2: 对，
1: 其他人的档案里体现了这个人。
2: 对，
1: 但是公安系统这边已经没有了，纸质的也没有，电脑里也没有他了。
2: 对，
1: 这种情况该怎么进行呢？所以公证这边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然后你说要是咱把他的这个名字保留下来，就算是啊通过什么，我刚才跟他想说咱们打官司把他的份额给他保留，把他的名体现出来，那未来也房子也卖不掉啊。
3: 嗯，是的。
1: 对呀，就是咱们这个其他儿女跟他共享房子，那只要这个人不出现，他这个房子咱们现在继承过来也没有必要了呀。所以您看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有没有什么思路呢？现在就是要他们进到一个无底儿了。
2: 嗯，
3: 就是现在任何宣告失踪的材料都没有，
1: 咱们没有，公安机关也没有，
2: 都没有。
1: 那个报社呢？那个报社还在吗？
2: 都40多年了，上哪知道去？
1: 是当时是哪个报社呢？如果是咱们哈尔滨那些报社，40多年他也在呀。那我们单位超40年了，我们台庆都几十年了，都七八十年了都。
3: 找一找的话，可以将他那个份额由，其中的哪个继承人来代管。
1: 嗯，
3: 可以代管。
1: 嗯，反正那个老资料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老资料呢，找不到呢？比如说报社也没有底子呢，因为地经济年头太久了。比如报社说没有40年的底子呀，你影响咱们
3: 那你就只能重新开始了。重新开始找证据证明他失踪，然后重新开始宣告失踪，然后宣告死亡。
1: 问题就是派出所这边说没有这个人，现在就是难点就在这儿。派出所要是但凡有一点他的记录都行，听他的意思呢，就是派出所这边好像也挺努力在给他找老资料，也并没有什么。
3: 您说的是就是他的户籍资料没有吗？失踪的这个人。
1: 对，就啥资料都没有了，派出所这边就相当于就没有这个人。就好像这个人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似的。
3: 那要是真的没有这个人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按现有的继承人来处理了。
1: 那他档案当中就公证处不给他公证啊，因为他档案审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了呀。
3: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1: 就是咱们不是得证明亲子关系吗？就是其他子女跟老人的亲属关系，不是拿那个老档案去证明的吗？然后在这里边那个人填写的时候，估计可能填兄弟姐妹的时候把他填过， 那个老档案当中就填。

0: 过他，体现出了比如说有一个二哥、
1: 哦、
0: 就这么一下子被公证处发现了、
1: 哦、
0: 就说那你看你这、
1: 嗯、
0: 你兄弟姐妹没凑齐啊，这不还有一个老二呢吗你家，然后咱就转头上派出所了、
1: 啊、
0: 派出所根本、
1: 啊、
0: 派出所他的资料是空的，任何资料都没有，派出所就是他说我想给你出手续也出不了，因为在派出所这边查无此人。
2: 对，他就是
1: 这样，
2: 他就
1: 是、
0: 嗯、
1: 你让他联系
2: 我。
0: 你等会儿，我听听马律师，等会儿，我们听听马律师的这个看法。马律师正在讲话，您先稍等一下
1: 啊。
0: 嗯，
1: 你让他联系我，我告诉他怎么弄。
0: 行，好的，没问题，谢谢马律师，
1: 嗯、
0: 谢谢。
1: 嗯，
0: 好，再见。哎，看来我估计是有一些方法的，好不好？那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您现在就给他打，您看好不好？
2: 啊，行，你说，行
0: 吧、嗯。那个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啊。那导播老师，咱们操作吧，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我相信大家也听明白这个事儿了，是吧？家里边多年前啊，如果涉及到有人像失踪啊什么的，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弄。而且呢，派出所这边相当于从头到尾看不到这个人，嗯，看不到这个人呢，他档案当中还有，是吧？不接回来了，就直接电话告诉他就行啊。刀老师，您场外处理吧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四线，四线是胆结石，是不是？李阿姨，你好，胆结石是您本人吗？还是亲属？你好。
3: 哎，你好，天成老师。
0: 啊，你好。嗯，
3: 是我本人，我今年70岁，我这个胆结石吧，就是好多年前就有，完了最近检查吧，就发现它大了，就是2点多了。我想做个那个腹腔镜微创手术，想请您帮我推荐个医生。
0: 您就去挂一大二院，挂一下普外科，挂一下陈小宁。
3: 陈小宁啊，
0: 对，小就是拂晓的小，宁是安宁的宁、
3: 啊、
0: 陈小宁，陈小宁呢、啊、是他们科的副主任，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嗯
3: 啊，他是普外科，
0: 普外科，但是他是普外科吧，我跟你讲一下，普外科现在就比如说普外一、普外二、普外三、普外四、普外五、普外六、普外七，他们都是普外科，但是比如说普外七呢，我只说一大二啊，普外七呢他就做胆结石，能明白吗？或者是做一些肝，然后呢像普外九呢他就做乳腺，能理解吗？所以说呢、
3: 啊、
0: 您挂的是普外科，但是他是普外科七啊，普七科，普七的副主任陈小宁。你挂的时候他不会，可能不会分那么细，你就挂普外科陈小宁就行。
3: 那您刚才说有一个是普外七，他就是什么微创的吗？
0: 微创只是一种手术的方式，你可以跟医生提，你说我想做微创。明白吗？就各个医院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开展微创，但是您适不适合，或他得结合你的病情去决定怎么做。但是你有这个诉求，你可以跟医生讲。
3: 那我想问一下，青哥老师，那就说这个一大二有没有就专门做这个就是微创手术的？
0: 嗯，不是，那是您的误解。一般就是只有民营医院才那么宣传。
3: 啊，
0: 能明白这意思吗？
3: 啊，
0: 就是他更多的是要结合病情来去决定的。
3: 嗯，
0: 能理解吧？就是你的病情适合做微创、
3: 啊，
0: 那就当然是做微创啊。你比如说，咱们说神经外科那个郭明老师，他去做偏瘫什么，他就主张做微创啊。但是不是、
3: 啊、
0: 他不是说大手术人家不会做，能明白吗？他是结合你的病情、
3: 嗯，
0: 你的病情适合做微创，当然就是做微创。你要不适合呢，那就是不适合。这个东西我不能做评价，但是你不能说像一大一、一大二。说那老师他只会做微创，或者他只做微创，别的不做，那是不太现实的。你看人家这个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他啥手术他都做。
3: 嗯，
0: 好不好？但是你有这个诉求，你是可以跟医生讲的。你说我倾向于做微创，你就跟医生说呗，那有啥不能说的呀？
3: 嗯，
0: 但是我不能跟您说这个医生他只做微创。
3: 嗯，
0: 那不能这么去评价医生。那还能说那么知名的大夫他只会做微创别的不会？嗯，好不好？微创只是一种治疗方式。
3: 嗯，
0: 但是具体的还得结合你的病情来定。
3: 啊，您说这个是一大二的普外
0: 陈小宁。
3: 普外几？普外
0: 七的。
3: 啊，普外七陈小宁。
0: 对，陈小宁。陈老师很好的，你就找联系他就行。你有啥话你跟他说他都能接受的，明白？
3: 一大一有吗？
0: 一大一暂时没有，肯定是有，但是我这儿没有。好不好？那行，我跟你把这话讲清楚，您就去看病就行。
3: 哎，行，
0: 好，再见。哎。 另外呢，咱们神经外科的郭敏老师，他主张做微创多一点，就是微创的方式呢做脑部手术，因为他现在在神经外科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嘛，学科带头人，也是知名的博士生导师专家教授。那么我再说一下郭敏老师的事儿，好不好？他看什么疾病的？他是看偏瘫呢、我们讲这个偏瘫就是土话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他是看这类疾病，但他真的是主张做微创多一点啊，因为从这个他的科研方向上来说，他是在美国做了5年科研嘛，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学成回国之后呢，他是在医大二院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而且呢，他做的这个偏瘫治疗很多的，包括全国多地都有患者慕名找他看病，东三省的患者肯定是居多，沈阳、长春啊，咱们本地患者都挺多的，找他去做偏瘫的恢复。是通过微创的方法去恢复的啊，这个真的是微创啊。他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复杂的手术他也能做，你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啊，大家想去看都可以呢，去挂医大二院的郭敏老师。但是啊，神经外科一般主张就是手术，但手术的话呢，他擅长做微创啊，这个微创的人多一点，所以你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看一下，中风之后的偏瘫、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挂医大二院的郭敏医生。敏呢，就是加冕仪式的敏，这个敏字怎么写呢？你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好不好？大家就去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敏医生，每周一上午出诊，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啊，见到郭敏医生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吗？这是医大一的神经外科的星期一上午出诊的郭敏医生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说接到陌生电话之后钱被扣走了，我们请进他。二先生，范阿姨，范阿姨你好。
4: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4: 哎呀，又来麻烦你来了，庆贺，不好意思啊。去年9月份我给你打过电话，求助过你，帮助我，很感谢你。但今年吧，就是6月10号那天下午来了一个上海，我一看是上海电话，因为家里人有在上海的，我就接起来了。接起来之后是个女的，她说的那个内容吧，我说我不懂，要这个干啥？
0: 你就挂了呗。
4: 我说了一个药，哎呀，对呀。我就那啥反应慢了，我说了一个药，这个干啥？他说了一个药，马上立刻就给我挂了。哎呀，我就知道这可能生成费用了。完了，结果他也没给我扣。但是呢，就是6月19号的早晨，8点多钟，他给我扣费了。我是那天我到江边上去，我根本我就没用手机，我也不知道。下午回来，我发现给我扣费了，扣了56.05。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了。
0: 扣了56.05，有扣款单位吗？
4: 有啊，这上面写的商品先用后付，扣款单位是，扣款机构是财富通支付有限公司。
0: 财富通扣是你买东西才扣的？
4: 没有啊，我没买东西。
0: 先用后付买东西，它一定是这样的，先用后付嘛。然后你那个财富通，它不是最终就是把钱收走的。财富通呢，它的背后啊，应该是咱们的微信平台，明白吗？财富通，哎，财富通是微信吧？财富通是微信还是支付宝？我看看。
4: 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0: 我知道，就是财富通，它不是最终把你钱收走的人。财富通。
4: 我没买。
0: 财富通是腾讯旗下的，的确，腾讯旗下的是财富通。也就是说呢，咱们通过微信支付都是通过财富通来支付的，能明白吗？
4: 对对对啊，那我明白。
0: 也就是说呢，它是你日常微信支付的零钱，

0: 对，现在就是说，你通过财富通扣走了一个五十六，但这五十六最终它肯定不是财富通它扣掉的你五十六，是又通过财富通流向了某一个机构，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有可能是他，就流到他们公司去了。我们现在要联系的得联系这个公司，让他把钱给咱退回来。但是怎么查这个公司是谁呢？正常是在你手机里边去查，得看一下这笔扣款。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你看看这笔找到那个时间的扣款。
1: 这个交易单位好多字母是28位，交易单位那么多字
0: 都
1: 母
0: 是英文字母
1: 是
0: 吗？
1: 不是数字？
0: 你看
1: 二
0: 到，
1: 十八位数
0: 就是你
1: 字？
0: 看到那笔扣款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稍等，我帮您再详细说一下。你点明细没有？零钱明细啥的，你找到那笔
1: 没
0: 没有？
1: 点，没有。
0: 你找一找零钱明细或支付明细呢？你找找
1: 我没
0: 账
1: 买
0: 单呢？
1: 东
0: 你
1: 西
0: 点账
1: 呀，
0: 单呢？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跟你买
1: 我
0: 东西
1: 不
0: 啥
1: 会
0: 关系
1: 交，
0: 呀？
1: 那我
0: 你
1: 不
0: 打
1: 会
0: 开手
1: 交。
0: 机微信，你点一下账单，点一下账单之后，
1: 账
0: 你看
1: 单，
0: 看那笔钱被谁扣走了？
1: 我这个吧，我都抄起来了，什么支
0: 不
1: 付
0: 是的，
1: 时
0: 那不是
1: 间，
0: 的，跟那没有关系。我让你干啥，你要干啥。你不要去说你怎么处理问题。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处理问题，那不就成功了吗？
1: 那
0: 你
1: 我
0: 得
1: 不
0: 按
1: 会
0: 照
1: 整，你
0: 我的说
1: 说
0: 法
1: 我
0: 处理
1: 记
0: 问
1: 下
0: 题
1: 来，我给
0: 啊。
1: 记下来，我看看我让
0: 第一步，
1: 身
0: 打
1: 边
0: 开
1: 的
0: 手
1: 人。
0: 机微信，记录，打开手机微信，
1: 微信，
0: 点我，
1: 我
0: 点服务，
1: 服务
0: 点钱包，点钱包，钱包。
1: 钱包，
0: 点账单，
1: 账单，
0: 对，然后就出来你所有的交易记录了。看一下你那一天是哪个单位扣走的？帮我看一下这个，这是就初步判断是这样的，好吗？一会儿操作一下试一试，这是第一个，咱
1: 那
0: 们
1: 我
0: 看，
1: 知道了，这我还不会整，我得找身边的年轻
0: 对，
1: 人帮我整。
0: 如果要是这个不会看呢，您就给财富通打电话。他的电话我跟你说一下，是95017。
1: 95017。
0: 打95017呢，你转到人工客服，你让他去给你查也行，他也会帮你查的，就能够查到是哪个公司扣走的，然后用纸和笔把这个公司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我们去找他，好不好？如果你前
1: 好
0: 边
1: 的，
0: 那个
1: 谢
0: 不会
1: 谢
0: 操
1: 你。
0: 作，那你现在就打95017。你问问财富通，这笔钱是被哪个公司扣走了？
1: 好的，
0: 要到他的名字和电话，
1: 好的，
0: 好不好？或者你
1: 好
0: 让
1: 的。
0: 财富通出面，你跟他说，财富通，你跟他讲说，你把钱得帮我要回来，你让他去要也行。
1: 好的，
0: 弄
1: 好
0: 明
1: 的，
0: 白了？我是不是讲清
1: 好的，好
0: 楚
1: 的，
0: 了？行，
1: 想清楚了，
0: 那
1: 清
0: 行，
1: 楚了
0: 那你就
1: 啊！
0: 按照我说的
1: 我计
0: 来。
1: 我这个月，我要是不给我清那个什么清除，下月他再继
0: 是
1: 续
0: 啊，
1: 扣我。
0: 你就所以说呢，你现在打95017是最对的呀，对不对？
1: 对呀，对，好的，谢谢啊，
0: 好，
1: 95017，
0: 对，五
1: 谢
0: 位
1: 谢
0: 数
1: 啊，谢
0: 啊，
1: 谢
0: 好，
1: 请
0: 再
1: 客，
0: 见，哎，
1: 不好意
0: 没
1: 思
0: 事，有啥
1: 啊，
0: 事再给
1: 谢
0: 我
1: 谢
0: 打电
1: 你。
0: 话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 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

0: 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四线，四先生，那女士，老伴儿把证件丢失了是吧？你好。
2: 哎，清鹤你好。
1: 你好，您说。哎，
2: 我那个我家老头吧，头两天就这两天，把那个不知道是那个不知道是在那河沿上啊，是在那个车上啊，都不知道在哪嘎是商店，把那个证件丢失了，身份证还有那个。驾驶证里夹的银行卡这三样，丢了找不着了，完了让你给通知一下，记我这电话号。
1: 行，证件姓名咱们说一下。
2: 就我这个幺。
1: 证件姓名。证件姓名。证件
2: 姓
1: 名。
2: 证件姓名是耿思春。
1: 耿思春的证件，好的，嗯。
2: 啊。
1: 接下来说电话就行，说吧，嗯。
2: 15245064506。
1: 4508吧，
2: 对对对对，瞅我这记
1: 15245084516，
2: 对对，
1: 是不是
2: 打这个电话就
1: 行？一会儿我再公布一下您电话，好吧？
2: 哎，谢谢。
1: 提醒您、
2: 啊，
1: 给你提供线索的都是免费的，要是有偿提供线索的都是假的，好吗？
2: 哎哎，好嘞，
1: 好，再见。哎，来说一下电话15245084516。找寻的是耿思春的证件，联系电话15245084516，15245084516。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等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嗯，
3: 我要上上那个看皮肤病在哪儿？
1: 皮肤科上1大6，找咱们非常熟悉的张峰。
3: 张峰啊，
1: 1大6，
3: 是不是江北那个？
1: 对，江北的1大6，皮肤科主任张峰。嗯，
3: 张峰啊，
1: 山峰的峰啊，
3: 山峰那个张峰的峰，挂大号怎么挂法？
1: 当天起早挂，或者是提前网上挂。
3: 啊？
1: 当天起早去挂，或者是提前网上挂啊？
3: 啊。
1: 嗯，好，聊到这儿啊，嗯，皮肤科是1大6，皮肤科的张峰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说，嗯。
4: 啊，我上次吧，求你，我说找那个看眼睛，带我上医院那个看的，他看有效果，挺好啊，谢谢你。
1: 嗯，
4: 我这次我想找，因为我找个老中医，我想看看我肝有肝火，有时候胃口胃肠不好，我想还我现在再给我找个专家是教授啥给我看一下。
1: 没有这方面专家，中医肝火旺什么调理的没有，这方面没有，
4: 啊、
1: 好不好？中医医生反正登记的比较少，完没有这方面调理的、
4: 啊、
1: 肝火旺的这种没有。啊，
4: 就是我非要自己肝火，就是老中医就行，找个老中医就行，不管哪个。
1: 没有，就是因为咱们老中医啊，有专门看肾病的，没有您这方面的。
4: 啊，那也行啊，
1: 好不好？
4: 那也行，老中医反正一般都懂他了。
1: 那不行，人家专看肾病的张佩青老师，知名的全国名老中医，但是人家只看肾病。只看中医肾病、
4: 啊、
1: 人家是专科。
4: 哦
1: 不是那种就是像您讲的就全方面去调的，这没有的。
4: 哦、
1: 但是呢我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我没有核证过啊，我跟您说一下、哦、就咱们听众朋友说说那个好像是道里工程社区医院。
4: 工程设计医院。
1: 社区医院。我给你看看
4: 啊工程 社区是吧？
1: 对，工程社区的社区医院。
4: 嗯，那行。
1: 稍等啊。对，在经纬街工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咱们听众
4: 经纬街。
1: 对，经纬街那边，经纬十二道街那儿。
4: 啊，
1: 那边不有工程？不，那边不有工程社区吗？
4: 啊。
1: 嗯，不是哈工程啊，明白？
4: 啊，
1: 是道里那边。
4: 经纬街十二道街是吧？
1: 对，经纬十二道街有一个工程卫生服务中心，说那儿有一个中医。
4: 啊，
1: 就他这个
4: 电话号不知道吧？确实老师。
1: 那肯定是不知道，这都是听众说的，我就是突然想起来的。
4: 哦，
1: 你要是说随便调一调到那儿去打听一下，只是说咱有一个听众他好像说过一嘴，说那儿有一个、
4: 啊、
1: 对，到那儿你就看看，他应该是他那个社区医院，他门口会有一些对于医生的介绍，你挨个看一下。你溜达玩你就坐地铁，
4: 行，
1: 你坐地铁就往那个什么人民广场那边坐。
4: 啊，
1: 人民广场你坐地铁到那儿，然后就走一段时间就能到。好不好？
4: 行行，
1: 嗯，然后你到那儿吧，
4: 谢谢金文老师、啊，
1: 你就看看他外边那个牌子就
4: 行，
1: 你看看谁比较好，你就找谁看就行。我估计可能还花不了多少钱。
4: 谢谢，
1: 行，好了，再见。
4: 谢谢金文老师啊，
1: 再见。哎，行，我这个突然想起来是咱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我估计我这么一说，是谁推荐的？他一会儿能在平台上告诉我。我感觉是啊，因为印象当中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过一次。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另外呢，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妇科的万因白斑，可以挂一下医大四的妇科王立双老师。那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呢，他是专长看女性万因白斑方面的专家，是很知名的，很厉害的。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万因白斑啊，到处病急乱投医，甚至呢就不好意思去大医院。我觉得这个看病啊，还是得到正规的专业地方去。你不要怕人多啊，有的时候都觉得想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地过去，觉得人少是不是直接去看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耽误了病情啥的，那反倒耽误事儿，是吧？还是得到正规的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然后呢，咱们王立双老师，因为他是专门看万因白斑的专长专家，所以他这个诊室外的患者基本上都是万因白斑的患者。这样的话呢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都是同样的一种疾病嘛。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万因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妇科这方面就专长看女性的万因白斑。得了这个病呢，您就到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名字三个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女性的万因白斑的治疗直接到哈站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53岁张女士，张大姐你好。
5: 哎，那个庆贺你好。
1: 你好。
5: 我有个问题想向你咨询一下。我就是交一个农村那个，就是60岁开支那个养老保险，今年1月份交的，我交的是3000块钱一年的，
1: 那挺好的。
5: 然后我
1: 我
5: 现在就是工作这个地方，他就是我这是就是养老院，然后他就是现在国家不提倡给交那个什么，也是养老保险吧，
1: 嗯，
5: 然后他问我，那你说我应不应该交？应不应该交他这个呢？还是
1: 他那个是必须要给你参保吧、但你那个的话你最多不就交2年吗？你剩下的就得自己补费或者再往下交。
5: 我那个
1: 就是不是说你居民的，就他俩的区别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一个是缴费时间长短，还有一个呢就是工资的多少。因为你现在养老院给你交这个最多给你交2年，你就交到55，他就不能再往下交了，能理解吧？因为你那个法定劳动年龄一过他就交不进去了。
5: 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你只能交2年。
1: 对呀、你就交2年啊，你交2年你剩下，因为你只有2年嘛，他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的、那你还有13年你就得自己交。
5: 那
1: 听明白了吗？
5: 是，我听明白了。但是
1: 13年你自己交呢，
5: 合适吗？我
1: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它主要是开工资多少的问题。另外你
5: 工资才2000多块钱。
1: 什么工资2000来块钱？是你交保险以后退休金多少的问题，不是你现在干活的
5: 工资
1: 多少。不是， 不是你现在工资多少，
5: 明白明白。

0: 是你退休金多少、嗯、他退休金肯定是比你居民的要高，因为你交的钱多呀，这能理解吗？
1: 嗯、能理解能理解。
0: 而且呢、你交到55你还退不了，因为你53开始单位给你交养老保险，你交到55、只交了两年呢，两年你远远没有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记录啊。那么哈尔滨县行政策的话、你要继续往下交的，而且他在55也不让你补，你得往下继续交，你还得再多交十几年，但多交十几年也不是说一直好像让你交到55再交个13年，那都已经60多了，好像他会给你一个补的机会，但这个补的机会不是在55那个节点去补。嗯，我看看是啥时候才能让你补，稍等。
1: 嗯，
0: 今天他那个社保局电话应该是打不过去。
1: 嗯，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就是你什么时候能补啊？
1: 行，
0: 稍等啊。嗯，如果说没有补的那个机会的话，你只能是继续往下交了。那你得交到68才能退呀、啊。那你交到68退的话、那就年龄太大了。
1: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但是他现在我们这个的也是，他就意思就是不给我们不给交了。
0: 嗯，是。那不给你交了，反正这个钱给不给你啊？你那个居民的60就能退了。
1: 对对，居民那是个60的，就是但是这个我说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办呢？我还是交还是不交，我也不懂呗。
0: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1: 嗯，我知道，我现在到
0: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等会儿吧，稍等
1: 有
0: 一个对，稍等一个广告信息，可能你68都不行，因为那个时候你再交，他最低缴费年限延长，你交68都退不了，你交到70多，因为啥？因为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慢慢要延长的。你最低缴费年限慢慢延长的话，你自己去想，随着缴费年限的延长，可能你15年都不够。
1: 但是我搁这儿已经干了，就是
0: 你要再往下再交的。
1: 我22年就在这儿干。
0: 你要再往下再交，那你得交到多大？交了70多，那就犯不上了。
1: 对呀，我也这么想。
0: 是不是？
1: 但是他之前
0: 稍等，有广告信息，回来说，之前的也能补，他愿意给你补也能补进去，那得单位同意给你补。稍等啊，马上回来啊。
1: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荞。

0: 月，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那个好评留言啊，一会儿我再看好不好，这个牛肉酱好评留言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把这个电话要接一下。你好。
3: 嗯，你好。
2: 张大姐是这样的，就首先呢它是能给你往前补的，但是得看单位给不给你补，因为你是02年开始上班嘛，能明白。
3: 嗯，
2: 就这个操作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拖欠你的养老保险，所以它要给你补的话可以从02年给你补。不是22年吧，不是02吧。
3: 不是。
2: 22年，对呀，2022年，22年到现在不就已经有4年了吗？他再往下给你交的话，就有6年了。这样的话呢，你整体的计算，我觉得就可能要考虑一下了。能理解了吗？
3: 能理解。
2: 就他要是给你补缴，我觉得你让他交行，你要跟他商量。如果他能够从22年开始给你补，那他给你补挺好的。他如果不给你补，从现在给你交就没意思了，因为差的年头差的太多了。
3: 那我估计他这店他不能给补，不能给补，我就寻思这两年他要不给我交该怎么办呢？
2: 不需要怎么办呢？
3: 不需要
2: 啥也不需要咋办？不给你交怎么办呢？不给你交就不给你交呗，那还咋办啥呀？
3: 那就咱就没关系了，就是不是？
2: 对呀，不给你交有啥咋办呢？不给你交那你就跟他说，那就把钱给你。
3: 那大概2年能有多少钱呢？
2: 你工资很低的呀。
3: 对，那个我工资2800。
2: 对呀，你工资2800，我给你看一下单位每个月给你缴保险缴多少钱。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表格。
3: 行。
2: 看看单位缴纳部分是多少钱。稍等。正在给你看啊。
3: 哎，好的。
2: 你就是问他，跟他协商一下，这个钱给你行不行？这个钱给你的话呢，那你就自己，还是叫你居民60不就能退了吗？
3: 对。
2: 是吧？
3: 对对。
2: 稍等啊，单独算养老的话，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如果按照你的工资去核算的话，单位缴纳部分是448，个人部分是224，但是呢咱们哈尔滨养老呢有一个最低的核定基数，明白，正规的合规申报的话它不能按照2800给你申报，因为社保系统当中呢要求申报基数是4542，这样单位给你实际缴纳的话呢应该是缴700多，你个人的话呢是缴300多，就单位给你缴纳部分是
3: 一个月，
2: 单位，对，理论上呢单位给你交呢应该是交最低基数呢，单位给你交个700多，能理解了。
3: 能理解，但是我就比方说我农村那个转不到这儿，是不是转不到这个里跟他是？
2: 它是两个东西，
3: 两个概念，是不是？
2: 它是两个事儿，不能放到一块儿谈。就居民是居民，职工是职工，所以我就跟你总结出来了。如果说呢，单位要是不给你交保险，多给你开工资也行。多给你开工资的话，你让他多给你开个500-600块钱啥的，是不是？也别要求过分。你也不用去仲裁他。然后这个就是第一方案，你能接受，但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明白？违反咱们国家劳动法的规定，这个就是你跟单位自己私下弄的事儿。是有一定法律风险的，就是未来你去仲裁它你也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是一个思路。如果要交的话呢你就交职工交职工的话呢，未来的话你就2选1，到时候不行把职工那个就退它，然后保留你居民型的，用居民型退，到居民的时候60去退， 你要是职工类的话，你就自己续交，那个续交的话年头就久了，最低年限又延长什么的，你最终可能等到70多才能退，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说明白了吗？如果说明白，咱们就结束通话了，行吗？
3: 明白，但是我还想有个问题，如果我要是说让他就是那个冲他要这个2年那个当中这个钱，他能给吗？
2: 那你问他呀，你问我干啥呀？
3: 不是，如果他要说的，
2: 你如果这事儿你得问他，你得问他，你问我是问不出来的。
3: 不是我就是那个问，
2: 我只能给你这个思路，他给不给你是要问他，你咋听不明白呢？
3: 我明白，他要是说
2: 你要问你的爱人爱不爱你，你不能问我，你得问你老头儿。他给不给你钱，你问我，我哪知道他给不给你啊？对不对？你得问他。咱俩就不要再说跟这
3: 个
2: 跟我跟你，不要再说我跟你出主意无关的话了，好
3: 不
2: 好？
3: 我主意
2: 我出完了。
3: 嗯嗯，
2: 您就按照我说的操作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他怎么执行，那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去定。
3: 我的意思就是说。嗯，他我如果给你交2年期，我就给你交，我也不管了。以后
2: 当然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他就得这么干啊。人家法律规定就是他要给你交保险的呀，我就给你交保险，你愿意干就干，你不干就拉倒，这个就是正常，就是这么做的事儿，这个就应该这么干呢。
3: 嗯，那咱就管要不出这个分。
2: 那我们单位就都1000多个员工，哪一个能单独管单位去要保险钱去啊？
3: 是，
2: 每个人都是上保险
3: 的
2: 呀。
3: 就是，对，我就心想问问你这个意思。
2: 所以我才说你管他想要钱呢，你不得问他能不能给你这个钱吗？你问我哪能给你拍板做这个事儿？所以咱俩我再说，你再跟我讨论，就是有点浪费咱们节目时间了。你后边还有人在等，是不是？因为我把每一个问题都给你答清楚了，你就不要再去问那些。嗯，理想化的事你就得跟他去商量了，行吗？
3: 行，
2: 好，再见了。
3: 嗯，好的，再见。
2: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接电话啊，我不能跟你这个事儿太去纠结了，你就自己再跟单位去商量吧。看一下李阿姨留言，她说：“庆和你好，我退休在家做饭图省事儿啊，我平时就是口味比较清淡，不喜欢吃辣的，不喜欢吃咸的，所以市面上的酱我根本都不买。”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好久，听到别人说这个酱的口味适中而且不辣，我才买的。买回家之后呢，真的它这里边没有辣椒油，它就是慢慢熬出来的那种五香的牛肉酱，非常好吃。尤其是你配那个杂粮煎饼，我爱吃煎饼，放大葱啊，放点酱啊，一卷就很好吃。而且呢，有时候在家里边做个小拌菜啥的，我也会用这个酱，或者是熬点粥，比较喜欢喝那个这个大米粥，我也是用这个酱，这个酱呢长期吃啊，好消化，非常不错，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好的，谢谢你李阿姨。想要订酱的好朋友，你们场外电话自己订好不好？就像咱们听众们说，它又不辣，口味不那么重。这个酱呢是场外电话自己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说买种子的事儿，我听听买什么种子。杜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买什么种子？您给我讲讲这个过程。
4: 不是种子，是我5月份呢买的那个彩椒苗，买了8颗。
2: 买
4: 那
2: 个苗啊？
4: 对，彩椒苗是那个大辣椒，是圆的，有红的、黄的，买了8颗。现在就是苗
2: 栽。你这个你是自己种在什么盆里，还是盆栽，还是怎么栽法？
4: 我就栽到自己开垦那个小地儿上。
2: 自己的小地儿是院里的吗？
4: 院外，就是在那个停车场那个后边有几根小垄，自己开垦的。
2: 明白。
4: 他现在就是栽了，他现在是结了嘛？他结的，他也不是彩椒啊，他是小辣椒啊。完了，我找客服，他也没，就是我发的消息都没人读。
2: 那你得联系那个平台呀，是淘宝还是拼多多？
4: 拼多多。
2: 那你就给拼多多发呀，他能给你退钱的，我觉得。
4: 他那
2: 就是
4: 没人读，
2: 不是
4: 没人读啊。
2: 给拼多多官方客服联系，你不要去给店家联系。会用官方客服不？
4: 官方客服我查的也打电话了。
2: 会用官方客服不？我问问你这个，你要不会我教你。
4: 那你教我吧。
2: 你打开拼多多。
4: 我现在就打开拼多多。
2: 对，打开拼多多，咱俩能同步操作的。你就说话的时候就能打开拼多多的。
4: 行，打开了。
2: 对，打开之后这不有一个专属客服吗？看到没有？
4: 看到了，
2: 点专属客服。
4: 点专属客服。
2: 点到没有？
5: 点到了。
2: 最下边有个联系官方客服，看到没有？
5: 嗯，

0: 最下边
1: 专属。
0: 专属客服得点开之后，最下边有一个联系官方客服。
1: 我咋没看到啊？
0: 咱俩手机能不一样？
1: 我咋没找到啊？
0: 就是你现在先点开，点一下专属客服，点了吗？
1: 点了，看到专属客服了。
0: 点了吧？点完了是不是？
1: 专属客服点一下。
0: 点去点呢？你得点啊。
1: 点了，点了。
0: 点完之后，下边没有联系官方客服吗？最下边。
1: 最下边没有啊。
0: 你现在是什么？申请退款、催发货、查物流、售后纠纷。
1: 现在没看到啥，现在全部代付款、拼团中、打包中、
0: 不是
1: 代付货。
0: 点开专属客服这个东西，你我操作的时候我说你得跟着我的节奏来。
1: 我点了专属客服、啊。
0: 点专属客服，点，不要再去点。
1: 点开了。
0: 点开之后是什么？
1: 就是没有啥，下边就是我的订单嘛，上面就是全部代付款、拼团中、打包中，就是这个呀。
0: 不是的。那你都没点动，不是点我的订单，打开拼多多，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
1: 我没有，我就点那个绿字，专属客服
0: 不
1: 是。不
0: 点那个绿字，不点那个绿字。
1: 我点这个四个字，我点了。
0: 不点那个，哎呦我的妈，你这个真笨呢，从头弄。打开拼多多。
1: 打开了。
0: 你看一下。商品收藏有没有看到那几个字儿？商品收藏
1: 看
0: 到了吗？商品收藏下边有专属客服，看到了吗？
1: 啊，看这，我上个点的是上面的专属客服。
0: 你点错了，你点错了。
1: 啊，好了，点那个点红的。
0: 点完之后，下边有联系官方客服，看到了吗？
1: 专属客服联系联啊。
0: 最下边
1: 官方客服看到了。
0: 联系官方客服，点他。
1: 点那个电话呀。
0: 点，哎呦我的妈呀，点联系官方客服，点，让你点你就点。点了吗？
1: 点没点动啊。
0: 点联系官方客服，就点一下就进到官方客服界面了。进来了吗？
1: 这不是，这不是87996984吗？点的怎么回事？
0: 你点错了呀。哎呦我的天哪，气死我了。那能这咋教都教不会呢。你不都看到联系官方客服了吗，大姐呀？是不是看到了呀？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你就点他呀，联系官方客服啊。不打电话，不打电话，不是那个电话，打什么电话呀？联系官方客服进界面啊！哎呦，真怎么整呢？不打电话，不是专属客服下边的电话，最下边。我最后教你一遍啊！你要再学不会，我就挂断电话了，太耽误大家时间了。从头来，最后操作一遍，听明白了吗，大姐？
1: 行。
0: 打开你的拼多多。
1: 打开了。
0: 商品收藏下边有个专属客服，点一下它，接着别动。点进来了吗？
1: 商品专属客服找着了。
0: 点完了吗？
1: 点完了。
0: 点完之后，你看这个屏幕最下边有一个联系官方客服，最下边这个屏幕的最下边。有个像耳机子，有一个联系官方客服，六个字儿，看到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点一下。
1: 点一下。
0: 点一下，是不是进来界面了？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是不是？哎，接下来对话框里边输入人工。
1: 输入
0: 打字儿，打人工。
1: 打完了。
0: 打发送。
1: 打完了。
0: 是不是发送了？
1: 对。
0: 是不是就出来这个问你是哪个订单呢？
1: 对对
0: 对，然后把那个订单你就点咨询，咨询就发给他了，明白吗？发给他了，然后你就等人工跳出来跟你继续聊。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是出没有用的链接，你就继续打人工，明白？你就打人工，直到把人工客服给我喊出来。
1: 行。
0: 听懂了吗？通过你这个事儿正好教教其他人，你就反复打人工，基本上你打3次到4次人工。然后人工客服就出来了，你就联系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就是那种真人跟你对话了，就不是机器跟你对话了。然后你就把你买种子长小辣椒的照片发给他，你把那个种子是彩椒的照片发给他，然后他就帮你处理了，就给你退款了。
1: 行，
0: 听懂了是不是？
1: 听懂了。
0: 行。
1: 好了，谢谢。
0: 你这40多岁啊，我得感慨一下，你这40多岁，这个。这用手机应该不是这种理解能力啊，你这你真的。

0: 在那个平台上买东西，
1: 行行，你这把就学会了啊！好嘞，再见了
0: 啊！
1: 啊，
0: 好的，谢谢。
1: 哎呀妈，这40多岁你都不敢，那60多岁阿姨，60岁阿姨，那我教她几遍，她也会了呀。这家伙点的这个费老劲了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参与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大家想订长沙玩，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一单啊，这个打电话就能订啊，不用点来点去。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然后大家想订那山楂丸，场外电话去订吧。但是这山楂丸送的非常慢啊，现在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因为现在全国销量非常火嘛。那个抖音平台上有个董宇辉老师，他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了，他那个销量比咱高得多，因为他是全国的那个大平台，所以他每次呢都是几十万单的成交量，所以这个山楂丸现在既上大平台了，就代表它品质更好了，是不是？那平台审核非常严的，其实咱们选品就比较严格了，但是那个与辉同行那个选品肯定是比咱们更严格的，所以能够上与辉同行的直播间，证明它的品质是完全过硬的。大家想订的场外电话自己订，好不好？但只是送货会慢一点，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二线这个阿姨想要马律师电话，是不是？阿姨啊，你好。阿姨，W老师，你帮我喊他。三线上是徐女士啊，徐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1: 阿姨您说。
3: 刚才你教那个同志那个找那个客服那个。我跟着学会了，我要谢谢你。
1: 你学会了，那就没白教啊。
3: 啊，是啊。我一点我根本就不懂，完了我按照你的程序点的，点对了。
1: 行，那你们就这么操作就行，好不好？那就没白播。
3: 谢谢啊，
1: 好，再见了。
3: 谢谢啊。
1: 哎，你看70多岁阿姨都学会了啊。行，那一会儿呢W老师继续联系大家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4: 喂，庆贺你好。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你一下，你刚才告诉有一个老爷子是那个做白内障手术，那个大夫医大的是王张璐吗？
1: 对，张璐，弓长张。张璐。
4: 光禄，
1: 嗯，
4: 他做眼睛手术，
1: 对，做手术非常好，很有名的，咱们节目当中很多人慕名找他去的，
4: 是吗？
1: 嗯，是的。
4: 这个他在医大也有号，在那个医大这个。
1: 他在医大医，医大医眼科。
4: 那，该是那个分院呢？他。
1: 他好像在南岗这边出诊多，您还是去南岗吧，好不好？
4: 我儿子该才都给我挂了，我就是确定一下
1: 啊，可以的呀。
4: 他挂的是那个群力，那个
1: 群力也行，两边都行，你只要是张路就行，弓长张，然后路呢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4: 啊，那知道，
1: 两边哪都行，
4: 那个，
1: 都是他。嗯，
4: 我儿子都已经给我挂上号了。
1: 那就行，那您名字告诉我，帮你打个招呼吧。嗯，
4: 叫刘小杰。
1: 刘小杰，好的，没问题。那您就正常找他就行。到时候
4: 到时候一提你就行，是不是？
1: 对对对，
4: 哎，
1: 行，
4: 好，
1: 没问题，
4: 谢谢，
1: 放心吧。啊，好，
4: 谢谢啊，
1: 再见。哎，再见。嗯，
4: 哦，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那个盖女士，你要马的是电话那位啊，你把电话打进来，导播联系你。你现在不接电话啊，你自己打。下一位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0: 哎，秋生你好。
1: 你好，
0: 那个，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位那个治疗那个心律失常比较好的心内科医生。
1: 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心内科李丽丽。
0: 李丽丽。
1: 对，木子李，然后丽呢，就是美丽的丽，李丽丽。
0: 那好了，谢谢。
1: 嗯，好，再见。哎，
0: 嗯，好。
1: 下一位二线，二线上宗女士，宗女士您好。
5: 你好，秦鹤。
1: 嗯，您说。
5: 阿姨是你重视听众啊。
1: 嗯，您讲。
5: 那我有个事儿啊，想咨询，麻烦你了，你就得找你了。
1: 嗯，您说。
5: 你说阿姨都不懂，没经过这事儿。我门口搁三轮车，完就是星期天给人卖点货，车主啥的，完了50块钱一天。今天这不星期天没去上，我一早出去了，一看车了车撞了，撞了完了我就这么的，我一掀看那撞个大坑，那后边拉车抖那会儿。完了我就等他今天早上吧，那个邻居家他走的早，他也是租的车库，他天天那喜欢练瑜伽，完了就这么的，完了他掌柜的接着来找我，现在咋这么早，可能是喷漆去了，我这么新的车给我撞了，他横车也受损了。等他掌柜的回来了，10点多钟回来了，完了我就说呀，老弟呀，我说你说弟妹把我车撞了，我说要想我姐这车搁这害事吧，我再挪一挪，对面正好给搞维修，车也多。他说是吗？他说不知道啊。完，我说这是邻居住的吧，我先撞一下子，我寻思没咋地儿，我也没出去。今早我一出去看，都撞大坑，老板让我出摊没出摊，他说要撞坏了给你修，给修车修车，他就走了，也到现在也没有信儿。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老弟那个孩子？
1: 那你就看看损失多少呗，修车多少钱，让他给你出不就得了吗？
5: 他能不能承认呢？一没出去啊，他媳妇儿。
1: 嗯，那你保留证据了吗？你当时拍没拍视频啊？
5: 我现在早上我拍了，完我说是不是用先报下警？我寻思他看他媳妇咋说，要像他掌柜这么说修车，那他光这么说了也行啊。
1: 那就是联系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能受理当然是最好的。你问问吧，因为当时因为这个现场已经挪动了。
5: 我没挪，那还没动他。
1: 啊，你没有挪动是不是？
5: 没动，没动。
1: 那行，那你可以打，那你打122吧。
5: 打112啊。
1: 122。
5: 122。
1: 对，你联系交警部门就行。你说你这个。
5: 我寻思吧，秦鹤，你再啰嗦一句行不行？
1: 嗯，您说。
5: 我寻思能和解，和解不惊动他，这不就好解决吗？他也没有信儿啊，都现在。
1: 行，那你就打122就行。你联系交警部门，听听交警咋说。
5: 嗯，
1: 行不行？
5: 122。
1: 对，
5: 是吗？
1: 对，联系122。
5: 哎，谢谢你。
1: 如果交警，因为你那车不是，
5: 你
1: 那车不是停在那儿了吗？
5: 那没动。
1: 对，如果你的车，
5: 他一看就能看出来。
1: 你听我说一下，我把这个话给你说明白，行不行？
5: 哎哎，
1: 因为咱们这个车呢是一个三轮车，它是一个固定在那儿的车，
5: 哎，
1: 从我们就主持节目角度讲，这车叫死车，就因为是停在那儿不动的，然后对方呢把咱车给撞了，能明白这意思吗？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呢先联系交警部门，等交警部门介入，让交警部门去联系他，
5: 哎，
1: 给你们处理。啊，
5: 哎，
1: 但如果交警部门这边说呢，
5: 哎，
1: 那要是说，这种事儿呢没法处理的话，其实你找派出所也行，派出所也会管这个事儿的。
5: 嗯，
1: 能明白？就是，
5: 哎，
1: 首先是联系交警，让交警去弄，
5: 哎，
1: 优先，这是首选的。啊，只要咱们的车呢是静态 停放的，没有什么那个像什么不正规的那个停放的状态。
5: 没有，
1: 咱就

0: 就找交警就行，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啥的就
1: 哎，
0: 行啊。所以
1: 哎
0: 说，如
1: 哎，
0: 果说交警这边他一般他会受理的啊，他如果要是
1: 哎，
0: 真
1: 很
0: 的要
1: 谢谢，
0: 不受理的话，你就联系派出所，派出所也会帮你们协调的啊。
1: 也谢谢好孩子，
0: 你
1: 因为
0: 就
1: 我们
0: 那你就打
1: 黑天白天一都听你的，
0: 行，那你就
1: 听
0: 打
1: 的节目，
0: 122，打122。
1: 122啊，
0: 对，现在打吧。
1: 那一再啰嗦一句行吗，孩
0: 啊，
1: 子？
0: 行，你说，
1: 我没出去，昨晚上要出去就好了，一创下创下的，那他能不能打赖
0: 你
1: 这
0: 不知
1: 媳妇
0: 道，
1: 儿？
0: 你先让交警先介入吧，好不好？
1: 那行，
0: 啊，
1: 哎，好孩子，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谢。
0: 哎，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想要聊您就继续拨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看一下王大叔啊，他说的是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做饭就越来越简单了。庆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淡一点的啊，鲜香的省事儿的。这款牛肉酱非常符合我的要求。他说呢，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大哥说呢，他一顿就是1天3顿都吃这个酱，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现在吧，老年人也要简单一点，配点白粥啊，去把这个味道就能唤醒。有的时候呢，直接拌点饭呢，省时省力。

0: 做点什么那个买点杂粮发糕啥的，特别适合搭这个酱。嗯，对，你要说买那种主食店的杂粮发糕啥的，确实跟这个酱是很搭配的，是不是？他说那个粗粮主食立马就鲜香又好吃，我日常呢就有吃粗粮的习惯，以往呢吃粗粮就觉得没什么滋味，现在呢加一勺牛肉酱提鲜，味道均衡又好吃，很营养，而且呢它不那么咸，再加上呢味道很纯正，大家都可以定。谢谢你啊，谢谢王大叔，他说的是配那个粗粮吃啊，估计买点什么发糕啥的啊，那配这个牛肉酱，那真的也是很搭的。好了，那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上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1: 哎，
0: 你好，李阿姨，
1: 是我吗？
0: 是您啊。
1: 我那个问问我那个失火果的，就是民政给补1000块钱。三间房烧成一间了，你们这好几个月了也没给我拨，我问问咋回事啊？
0: 有他的电话吗？
1: 那儿子告诉他
2: 137137。
0: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记录当中，稍等啊。记录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尝试联系啊。稍等，导播老师还在登记，我接新的电话吧，我先把新的电话先处理一下。三线上，魏女士，魏阿姨你好。
3: 你好，庆贺。
0: 您说。
3: 我想麻烦你帮我选一个，就是想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全面体检，到哪个医院？
0: 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都有体检中心，就近选择就行。省医院啥的都有体检中心，就近离你最近的就行。
3: 啊，这都
0: 因为体检中心就是初步的筛查嘛。
3: 哦，
0: 您就离哪儿近？
3: 用不用就是
0: 请？您说。
3: 我比如说想上一大一，用不用找一个哪个大夫呢？
0: 基本上不用，体检不用，其实。
3: 体检啊，
0: 他到那儿吧，他对到那儿的话吧，你就是做一个勾选，他有套餐的。
3: 哦。
0: 就选一个你比较心仪的项目的就行。然后你先去预约。你先去的时候，对，他会给你建议。不是，他会给你建议，比如说有的项目可能当天做不了，需要空腹做，哪天来做。对，所以你最好呢就是找一个去一趟到体检中心就行，然后你约到哪天你就先交费，选好之后约到哪天是空腹还是不空腹，他会告诉你的，他有一些体检前的注意事项。
3: 那好，明白了。
0: 好，哎，再见。
3: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接下来咱们帮助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李阿姨。
1: 哎，
0: 现在帮你打电话，对方姓什么呀？知道吗？
1: 对方就是民政啊。
0: 他姓啥知道吗？
1: 他姓啥儿子？姓徐。姓徐。
0: 导播老师打吧。稍等。
4: 我先听听咋回事。
0: 喂，你好。
1: 喂。
0: 徐先生吗？对方是先生还是女士？对方是先生还是女士？
1: 说什么没听着？
0: 我问是徐先生还是徐女士？对方是男的，是女的？
1: 对方，我刚才我儿子告号，我打的。
0: 你们不要打，我问你，对方是男的，是女的？我来打。
1: 男的。
0: 导播老师打，你们不要打，我打，你打啥呀？你们不要给他打电话。导播老师再操作一遍，然后也不要讲话先啊。你看他给挂了，我操作过程当中你最好是不要打扰，你这样的话呢，他这边听到了，然后他那边就挂断了，你明白吗？你就明天再给我打吧，明天再帮你操作一次试试吧，好吧？
1: 明天我再给你打。
0: 对，明天再试试吧，咱们好。好，再见。明天再试试吧，因为今天他那边他就给他摁了，大家听到了吗？第一遍我感觉是通了，然后我在跟咱们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我估计对方听到了，他现在第二遍再打呢就打不过去了，咱们明天再尝试帮您操作一下啊，明天再试一试吧，行不行？好了，听众朋友，那订牛肉酱啥的，山楂丸啥的都行啊，都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订一下啊，山楂丸也有货。
5: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全部都结束了，大家订山楂丸啊还是牛肉酱都可以的，好不好？山楂丸牛肉酱都是5879-1984，场外电话呢大家有任何需求您就自己通过电话去订一下就行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3: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3: 传承不是复刻。

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你妈！
1: 我是大姐。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处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有中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6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下周二啊，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还有一些特别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由大姐一个人跟大家去进行分享啊。另外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福利产品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去进行介绍。那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镜湖300里，汉淡发荷花。在今天的16点25分，我们将迎来夏季的第四个节气，是夏至。至者吉也。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至之后呢，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就要到了。气候炎热的时候，导致人体出汗过多，容易上火，而且呢夏天雨水比较多，是湿热最重的季节。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养生的八秘诀。每个节气我们都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养生时节应该注意的事项，对不对呀？第一个是饮食要多吃瓜类。夏季饮食呢，应该少荤多素，宜多食蔬果谷物类。在果蔬当中，尤其推荐瓜组，像苦瓜、冬瓜、西瓜和香瓜等等。第二是多吃红色食物。夏季呢，建议多食用当季的食材，尤其是红色的食物，红色入心，比如说西红柿、西瓜、樱桃等等。从生物学上来说呢，本身含铁量高，可以补血，从而呢达到补心的目的。第三，要多吃苦味食物。夏至之前呢，这个阳气会外达，气血呢更多的运行在体表，从而造成体内虚寒。因此饮食需要以清淡为主，切忌贪凉，可以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像苦瓜、莲子和生菜等等。第四呢，就是喝点绿豆汤，保证足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适当饮用淡糖盐开水或者绿豆盐水汤去补充津液。第五呢，就是适当的晚睡早起。黄帝内经有言呐，说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当前时节，白天时间长，适当的晚睡以及早起能够保证头脑清醒，精力旺盛。第六个就是午睡半小时。午时是人体和阳的时候，午饭之后休息20分钟，小憩15到30分钟，能够有助于人体间的阴阳转化，起到养心的作用。第七就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好，开始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首先一个通知，就是呢，十大夜市的营业时间会有一些调整。为了保障中考的顺利出行，十大夜市在中考期间临时调整营业时间。具体呢，就是6月25号营业时间是18点至21点30分，6月26号营业时间是17点30至21点30分，较日常营业时间有所缩减，最大限度减少夜市经营活动产生的人流和噪音的干扰。而且呢，十大夜市也提醒市民和游客，中考期间前往夜市请提前关注时间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维护周边的环境秩序，文明游玩，轻声交流，共同为中考学子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再来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哈，说这个端午节呀，好多人家里边都挂了那个艾草艾蒿，是不是啊？说这个端午节挂完了就扔了，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呀？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草中黄金的隐藏优点，说一下啊。这个艾草呢，是一味经典芳香中药，可食可待亦可药。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怎么样从艾草艾叶里边收获一年的健康。说这个艾草不是那个散发着香味吗？这香为什么能养生啊？香疗的功效并非是心理安慰，而是有着坚持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双重依据，可以调节神经与免疫。哎，这个芳香物质挥发油进入人体之后呢，就能够调节神经系统，安神镇静，同时具有抑菌、抗病毒、抗炎的作用。另外还能调和气血，香气能够疏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调节阴阳平衡，达到通则不痛的作用。另外呢，有三重的吸收途径，吸嗅法。你说你通过鼻腔去吸入啊，那个艾草艾蒿不有都有那个香气吗？最简便的就是这种香疗方式，闻啊，闻这个味儿，芳香分子呢就会快速的作用于神经系统，安神镇静，调节情绪。同时呢，通过呼吸道作用于全身。外用的哈，就是可以这个芳香小分子经过皮肤渗透吸收，发挥局部的调理作用。内服那就得是这个药食同源之品，咱得遵医嘱啊。中医大夫如果说给咱啊开的那些这个可入茶饮做药膳的这些艾草艾叶，可以通过消化道吸收调理脏腑，但是自己千万别这个乱用啊。那李时珍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盛赞艾叶，称其为医草和灸草。艾叶性温，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作用。现代研究也表明，艾叶呢有效成分包括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抑菌抗炎、改善局部循环的作用。你比如说取50克左右的干艾草，加水给它煮开了啊，煮个10分钟左右，用于是泡澡啊、熏蒸啊，或者擦拭家具啊，都可以抑制细菌和病毒的这样的作用。还有呢，还有一个足浴祛湿的小招，就是用那个艾草啊，给它煮水，水开了，煮个1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温晾到40度左右的时候啊，泡

脚15分钟，可以缓解脚气脚臭，促进足部血液循环。另外呢，陈艾叶可以填充到枕头里边啊，做个药枕啊，配伍上一点什么合欢皮呀、酸枣仁啊，还可以改善失眠的作用。另外艾叶啊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啊，塞到我们的那个干艾叶，塞到那个坐垫里边啊，艾叶做成坐垫啊，也可以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脾胃虚寒体质的调整作用。大概500克左右的艾叶，给它晒干了揉碎了，用纱布包成坐垫，然后呢就坐在上面就可以了。另外呢有个提醒，就是日常养生啊，优先选用泡脚和熏蒸等外用方式，艾叶内服一定得有专业的中医师辨证之后再使用，切不可自己去泡茶内服喝啊。另外呢，艾灸应该由专业的中医师规范操作，避免皮肤的灼伤、辨证不当或者穴位误用啊。体质禁忌大家也切记，就是阴虚内热人群，比如说手足心汗还有盗汗的，实热人群比如说口苦又便秘的，一定要慎用艾叶内服及艾灸。像孕妇、婴幼儿还有艾叶重度过敏的人，使用前一定要遵医嘱，专业的医师指导啊，避免呢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你看这端午节大家都挂这个艾蒿艾叶啊，如果它有一天干巴了，或者这个家里边留有艾叶的话，千万别挂完就扔，太浪费了。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个事儿哈，哎呦，说这个世界杯激战正酣，对于球迷来说是四年一度的狂欢，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啊，深夜守候的电视机前却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这几天呢，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就收治了一名因为熬夜看球导致癫痫连续发作的年轻患者。患者朱先生今年才20多岁，有癫痫病史，平时一直规律服药，控制的不错，偶尔才会发作一次。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呢，每天都有比赛，而且相当一部分比赛都在凌晨举行。作为忠实球迷的朱先生，每一场都守候在电视机前，不愿错过足球盛宴。然而在连续熬夜之后，意外就发生了。朱先生的癫痫接连发作了多次，每一次都是全身抽筋，神志不清。家人看他频繁发作，情况危险，强行带他到奉化区人民医院去就诊。奉化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杜旭东接诊之后表示，癫痫持续状态属于急症，即单次癫痫发作持续超过5分钟，或者短时间内反复发作，而且意识没有完全恢复，这种状态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是死亡，所以必须立刻就医。目前朱先生仍然在住院治疗当中。哎呦，这看球虽然过瘾，但是健康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观赛时间，可千万别让这4年一次的狂欢变成一次无法挽回的代价呀。

最近呢，这个天气好起来了，好多人喜欢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哎这个出去的天儿是晴天的话，一定要买上一个啊，就是那种这个防蓝光效果比较好一点的偏光一类的墨镜戴上啊，因为中老年朋友啊，到外边那个紫外线呐、啊，家里边的灯光啊，里边的蓝光太伤眼睛，而且它是直射眼底视网膜，直接就伤到了眼底的视网膜，保护好咱们的视网膜，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啊。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

0: 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他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镜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有用、
0: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0: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0: 欢迎继续回到东北一家人，稍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时候》。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3: 新闻不冰冷，
14: 唠嗑有温度。
15: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6: 东北一家人。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哈。来说这么个事儿。说最近可能很多人刷小视频刷到了一个什么车牌照呢？润 A 五个八。近日有网友就发了个视频，说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岭立交桥往星沙联络方向，说有一辆黑色的奥迪车悬挂着润 A 五个八的车牌，而且号牌没有固定牢固，倾斜悬挂。据报道，接到线索之后呢，长沙交警环路大队第一时间对涉事车辆信息开展了核查，并通知驾驶员前往西北二环快速路中队接受调查处理。经询问核实，这个道具号牌啊，本是二手车展厅的展示车装饰用品，仅简单悬挂用于提升展厅车辆观感。车辆撤展上路之前呢，没有及时的将道具号牌拆除，便驾车上路行驶了。驾驶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执勤民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来说这么个事儿哈，说这个梅雨季节来临了，高温高湿成了霉菌滋生的温床，墙角啊、浴室胶条上那些不起眼的黑斑，可能正酝酿着健康的危机。近期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起因为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这个医生提醒大家，对于特定人群，这些霉斑绝非小事儿，甚至可能致命啊。来看第一个病例哈，说这个73岁的朱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咳嗽了3个月，抗生素吃了好几轮都不管用，没想到病根竟然是家里木头上的霉菌孢子。朱先生本身就有哮喘病史，平时靠药物控制的不错，但近3个月他开始出现持续的咳嗽、气急，抗生素治疗多日无效，转入宁大医院之后呢，这个医生为他安排了气管镜检查，结果令人意外，肺里住进了一种啊名为叫裂褶菌，俗称白参、树花菌的真菌。这种菌啊，平时长在腐烂的木头和潮湿的木制品上，梅雨季节就会特别的活跃。那朱先生呢，很可能吸入了含有大量孢子的空气，引发了严重的变应性叫支气管肺真菌病。啊，你说刚这个朱先生家里边那个木头长毛了，说是不是罕见呢？那你看看这个周先生啊，周先生和妻子最近同时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的症状，肺部 CT 显示双肺有大片的实变影，起初以为是这个流感交叉感染，但是抗感染治疗效果不好，在医生的追问和引导下，他们才想起家里的浴室漏水了，客厅的地板也变得潮湿发黑。回家之后呢，他们撬开地板之后，眼前的一幕是触目惊心，地板夹层里长满了厚厚的霉菌，散发着霉味儿。原来浴室漏出来的水渗入了客厅的地板下方，这就是典型的居住环境导致的吸入性感染。那医生说了啊，曲霉菌是梅雨季节最活跃的真菌之一，占空气当中真菌的12%。虽然大多数免疫力正常的人通过免疫系统清除孢子，但对于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或者长期吸入高浓度孢子的普通人来说，这个霉菌就会直接侵入到肺部，引发曲霉菌性肺炎，严重的时候可导致呼吸衰竭呀。你看是不是挺吓人的？所以啊，对于这种看不见的这敌人，好多人是不是家里边有的时候漏水呀、啊？有的时候不管多少啊，渗到地板里边是不是擦不出来呀、啊？有很多在地板的下面，可能就会长毛了，滋生了这个霉菌啊。有些人都不知道家里边有一股这个长毛的味道是来自于哪儿，那你赶快去找一找。有四类人群格外的需要警惕啊，第一个就是血液系统肿瘤及放化疗的患者，第二是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另外有慢性基础病的，像慢阻肺、肝硬化、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疾病的这部分人群，还有就是高浓度暴露者，就是居住环境发霉，从事蘑菇种

0: 职或者木材加工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啊，即便是健康人，如果长期处于霉菌爆表的重灾区，你像发霉的地下室啊，没有清理的卫生间死角啊，也可能诱发过敏或者是感染。所以大家切记切记啊，现在是个万物生长的雨季，千万别让发霉的生活偷走你的健康啊。好，稍后呢由我老弟给大家送出一份牛肉酱的福利。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呢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 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

0: 啊，四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来说这么个事儿，近日呢，在四川南充营山县的一名小男孩骑车的时候，不慎刮伤了一个宝马轿车，狂追两条街向车主坦白，勇于承认，获车主原谅。6月20号，宝马车主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当时呢，他在附近的饭店用餐，一名5年级的小朋友与同伴骑行的时候，自行车把手在引擎盖上留下了两道明显的划痕。事发后，孩子们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路边等候车主。李先生用餐之后呢，直接驾车离去。孩子们发现之后，立即骑车追赶，追出两条街后，终于在红绿灯路口追上，并告知划伤一事。李先生称，如果小朋友不说，他根本不会察觉。孩子这份诚实与勇于担任的态度，令他深受感动。引擎盖划痕较深，4S店初步估价维修费在2000余元。小朋友的家长也主动联系李先生，表示愿意赔偿，但李先生认为孩子已经展现出足够的担当，值得鼓励，便没有接受赔偿。再看这个事儿啊，近日重庆地铁9号线一名乘客双手双脚挂在扶手上，这名乘客呢先将双腿搭在了扶手上，并用手拉住扶手之后反复上下拉。对此呢，重庆地铁客服人员回应，这种不文明行为是严禁的，如果乘客发现，第一时间给客服打电话，会有工作人员上车制止，以免发生不安全的现象。目前地铁公司正根据乘客提供的信息，对这名乘客的身份及具体情况来进行核查。

再来说关于反诈方面的一则新闻提示啊，大家要仔细的留意关注一下。杭州55岁的李女士就因为信了所谓的军人男朋友的一句假忠告，差点把辛苦攒下的12万元投进了诈骗网站，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拦下了这笔钱。在6月12号15点左右，杭州上城公安接到了反诈预警，称辖区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取现12万元。反诈中心第一时间电话劝阻，四季青派出所民警同步上门核实。面对民警，李女士神色有些不自然，说我没有被骗，钱是给老公装修房子的。民警评价反诈经验，判断其可能有所隐瞒，问道，说大姐，您最近在网上有认识什么人吗？对方有让您线下寄现金来投资吗？在征得同意之后，民警查看了他的手机，在浏览器的历史记录当中发现一个名为中国燃气的投资网站，这就是一个诈骗网站啊。点进去之后呢，网页显示了一个有20多万元余额的账户，还有每日盈利的记录。李女士这才承认，这是网上认识的一个所谓的军人男朋友的账户。原来不久前，李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所谓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是嘘寒问暖，很快就打动了独自在杭州的他，两个人的感情是迅速升温，以老公与老婆互称。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对方称部队不方便操作投资，请他帮忙打理账户。他通过对方发来的链接登录了这个投资网站啊，看着账户余额天天上涨，是十分心动。随后对方发来提款成功的截图，称有内部文件和职务之

便邀请他一起参与，并表示抓住机会比努力更重要啊。李女士那是信以为真，决定跟投。这个时候对方就表示了，说现在需要线下取现兑换美元才能完成开户与充值。李女士没有怀疑，便去银行取现，准备当天下班之后呢联系对方寄送。所幸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保住了她的12万元现金。民警指着手机里的虚假网站，郑重地对李女士说道，这个网站显示全是骗子在后台操控的数字，一分钱也提不出来。那李女士也是哈，当时这个在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一步步拆解骗子套路的时候，看着自己手机里的甜言蜜语，再看看眼前民警展示的真实案例，李女士是后怕不已呀。她说她差点儿就把12万块钱给出去了。之后在民警的协助下，李女士删除了所有涉诈信息和软件，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信网上的完美恋人了。警方提醒大家，网络交友要谨慎，网上信息真假难辨，在无法甄别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不可轻信其甜言蜜语和各种说辞，不要轻易添加陌生人的 QQ、微信，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都要提高警惕，保持理性，避免因为一时冲动而造成经济损失。一旦发觉遭遇诈骗，应当妥善保存转账凭据、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时拨打110或者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报警和咨询呐。反诈的新闻在我们节目里边一直都有啊，一直给大家去进行提示，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留意身边你认为的好心人，其实他就是骗子呀。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海蓝羊奶粉今天能订吗？还是960块钱七桶吗？对，这两天呢刚刚开始的活动啊，现在打87996984，老听众朋友，仅限老听众朋友，因为我没有时间介绍，为什么？因为他明天才到货，今天的现货只有个3组2组的，所以现在打电话啊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羊奶粉啊，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960块钱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这个老听众朋友抓紧预定就行了，今天是买6桶赠1桶，就你现在打87996984羊奶粉给您订上的，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啊，是7桶。每桶合到160，那7桶的话就多省了160块钱呗，对不对啊？羊奶粉的活动非常少见，所以赶上了老听众朋友就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多说了啊，想订叶黄素的老听众朋友，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现在已经没有几组了，赶紧打电话。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2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
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十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2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

0: 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那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那最后呢，再简单的跟大家去说一下咱们近期的俄罗斯海参崴6月30号的这一次行程啊。现在呢就是仅限在6月29号之前啊能拿到护照的，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办护照，护照已经过期了的，这个团就赶不上了啊。如果说你之前就办护照了，在29号之前能取到护照的，或者是说你手里就有没有过期的护照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团，因为太合适了。现在仅剩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不能多说了。6月30号出发，一共5天4晚，我们坐高铁3个小时就到了绥芬河，在绥芬河口岸过境，然后坐大巴车到海参崴。我们要看到的行程景点啊，这2899块钱的团费，你看值不值？就是高铁费用什么都涵盖在内了，包括签证的费用啊。首先我们要品尝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我们要品尝真正的俄式西餐，这就是2顿饭了，对不对？哎，都值得我们大家去品尝。还有就是金角湾出海游船，你对比一下市面上的行程，就是3000块钱以上的，你个这个海参崴的旅行，你看看他有没有人让你坐游船去出海，在金角湾是不是就在岸边看，有没有人让你坐这个出海去玩？为什么？因为坐游船出海这个费用比较高，哎，一般的行程都不给你带，但是只有出海去游，你才能真正拍到金角湾，就像那些大网红拍到的极美的景色和景点，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是带金角湾出海游船的，3000块钱以上的你都可以对比一下，你看看他那个行程有没有金角湾出海游船。还有咱们要赠送海滨浴场，还有那个潜水艇博物馆啊，要参观一下俄罗斯大教堂、欧洲风情街、托卡夫内灯塔，这个呢也是个大网红的景点，好多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就刷小视频的时候都刷到过这个吧，对不对？哎，另外呢咱们还要去这个玻璃海岸啊，普希金剧场外观啊，俄罗斯船站码头，还有那个俄罗斯油画画廊。其实有很多地方啊，大家可能就这么一说，大家啊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是我就告诉你，比如说那个托比金纳海角，它其实就是海参崴最值得去的一个景点，太值得我们大家去欣赏了，对不对？比如说真正的咱这边也能吃到俄式的西餐，但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在海参崴啊，他们都吃什么样的西餐，真正的俄式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去感受啊，感受一下异国风情，那种俄罗斯小镇带给我们的安静，尤其是那一份这个特别美的那个景点啊，是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欣赏不到的，太值得走了。2899块钱全包括啊，我们大家想要报名必须得是29号之前能拿到护照的，或者现在手里就有护照啊，在有效期半年之内的啊，半年以上的你才可以报这个团。大家记好了我的这个报名的电话和微信号。 料啊是一个，

0: 150-4580-4664，你用这个电话号先加着我的微信，行程景点我都可以发给您啊。所有的我们984文艺广播陪同的大家出去玩的这个行程啊，我都会发朋友圈，加完了微信之后呢，你就及时的关注我的朋友圈。有人说，哎呀妈呀，这么好的行程太遗憾了，护照过期了报不上啊，啊或者手里没有护照啊，你先加着我的微信，如果下一期还有的话我会发朋友圈，如果没有了那就只能是遗憾了啊。或者你可以报社会上3000多块钱热团啊，3000多，这个很多才能赶上我们这个品质和行程了。咱就不多说了，想要报名的话记电话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微信名就叫这五个字，主持人海兰，你用这个电话号搜一下就能搜到我这个名字，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150-4580-4664啊。6月30号出发，6月30号早上7点啊，就这个统一我们坐着高铁就出发了。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6月30号只有最后两个名额，如果这两个名额报不上的话，你就等下一回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了我微信的听众朋友，如果这次行程没赶上，你可以随时关注我的朋友圈啊，什么时候有新的行程了，我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到时候呢您看哪个行程适合您就可以参团了。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6: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

0: 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3: 啊、
0: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
0: 有没
3: 有。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2: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2: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 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5: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7: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7: 感觉挺合适的、
0: 嗯、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7: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7: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哦、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

0: 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少钱车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1: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什么 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

0: 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
0: 啊，那行。
1: 前两年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啊、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哎、
0: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这是不是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6: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6: 一
0: 块儿 啊,
6: 一,
0: 一块儿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8: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

0: 八四，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7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7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0六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7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1: 是
0: 不是？
1: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1: 能喝多长时间呢？
0: 7桶，1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2: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
2: 是
0: 6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2: 我订2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2: 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6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6桶那个价格啊、哦。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2: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6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6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干。

0: 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呐？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哎，
0: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好，
0: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 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3: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

0: 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桌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六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好，要
0: 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 您好，我是一组杨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电杨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3: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0479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1: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嘎漏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了
0: 好
4: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和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

0: 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呢，咱们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这首付费社版本的吧？邀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通过场外电话可以预定啊。今天上午呢，咱们有很多牛肉酱的好评留言。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一位老年人啊，他在说这个牛肉酱呢，他特别愿意配杂粮来吃。有的时候买点这个杂粮的干粮啊，或者是到那个主食店买点发糕啊，搭配这个非常好吃的牛肉酱，就是能够使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激发出来。然后也有家长说呢，早上起来给孩子煮这个大米粥的时候，平时呢白粥孩子不愿意喝，放两勺牛肉酱，这个味道整体呢就提鲜上来了。还有听众朋友把它卷到煎饼里边啊，卷到卷饼里边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不辣啊，当然小孩都能吃，是五香口味的。而且呢这款牛肉酱呢还有一个特点，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它口味上不那么咸啊，它做的是一个减盐版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当成卤吃，也就是说呢拌面条啥的都是百搭的。所以想要订牛肉酱呢，今天是可以加单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

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也是大家今天点播的万爱千恩，应该是那就对了点播的歌。还有多乐要点播一首歌，是我接过父亲当家的拳。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向前看，点播的是筷子兄弟版本的父亲。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歌。

好，那接下来继续回来播歌啊。刚才看到平台当中有人点播《爸爸的草鞋》，这个歌我播呀。今天第一首歌播的就是《爸爸的草鞋》，已经安排播出了。另外还有听众朋友想听《真心英雄》，下一首歌听《真心英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

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

0: 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
2: 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0: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
6: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幸福984。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腿疼腰疼累挺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

0: 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受力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呢，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儿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补钙，然后跑肚拉稀，他油腻呀。有人吃豆腐补钙，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面营养的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的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啊，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

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哎，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良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贴贴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那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啊肺啊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啊，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谱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一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怡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定，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呢。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粉末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六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
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

0: 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四十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1: 对，订过3、4，好像有3、4组了，家里人都说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就是睡午觉着凉了，腰疼，我就每天早上4包，晚上4包，一个礼拜好利索的了，啥药也没吃，啥膏药也没敷，对不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呢是典型的骨质疏松啊，依照那个这个检测啊，上医院体检，然后呢测骨密度什么的，大夫都给你形容了，说呀你这个骨头啊就像那个蜂窝煤脆饼干，一捏就碎呀、啊，脆的酥的不行不行的了啊，骨密度严重不够格啊，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呢为了让快速补钙打针嘛，好像3个月打一次，一次1000多2000多的，还挺贵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叔叔阿姨，或者您现在骨折骨裂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也不行然后滑门又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4小包，晚上4小包。但如果你说我补了2月3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3: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你好，
3: 订一份。
0: 好的，也是订过是不是？
3: 哎呀，刚吃完呢，正等着呢。
0: 哎、是吗？等着呢。那季阿姨您家怎么吃？冲水就喝了吗？
3: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或者是加奶粉呐、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就
0: 更好喝
3: 了。
0: 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啊，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忽香忽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2袋3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是我吗？
0: 是的，139开头的。
4: 那个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
4: 是是是是，
0: 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我买过，对，订上，对。
0: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4: 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天天早上吃个碗。
0: 天天吃。
4: 我2包2包、有时候3包。
0: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下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是又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2、3斤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

0: 体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80多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到了40-50岁、50-60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他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呀？就是你得有D，对不对？你没有D，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这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对吧？就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钙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钙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舞啊，咔家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呐、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4: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说，哎，我补了2个月、3个月，哎，我哪哪可舒服了，身体也松快了，我上哪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1、2袋、2、3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8个月。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以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一桌，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了？
6: 我用水喝它，完再喝那个远古树那硫酸钙那个药，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
6: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订了黄瓜籽粉。
0: 好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现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三四组的，吃了两三年的，大有人在。大伙儿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啊，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一斤呢，那我们199啊，199七斤二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牙齿逛有，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盯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
3: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6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2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9: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0: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9: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0: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8: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没错，正所谓南北纵香，一夜情长，
1: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3: 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3: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5: 一组。
3: 哎，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王先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我要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7: 要一组黄瓜籽粉。
3: 好的，潘阿姨，我给您订上了。
7: 我好几回了。
3: 你也是订过好几回了哈。阿姨家，你啊，潘阿姨家啊，您家怎么吃啊？
7: 我就那个一天两袋。
3: 嗯，一天两袋啊。
7: 哎，
3: 好的，
7: 挺好。
3: 对，当然
7: 走路腿有劲儿啊。
3: 当然当然，阿姨，这非常非常好，就是我都逼着我妈妈婆婆他们吃，真的很好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是觉得其实三十多岁就应该补，你三十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二三十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性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7: 订一份。
3: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一两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一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3: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3: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3: 好的，
9: 好吗？订好多次了。
3: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9: 用水冲。
3: 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0: 来一组。
3: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9: 对。
3: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11: 你好，
3: 哎，
11: 我订黄瓜籽粉，
3: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11: 订好几次了，
3: 订好几次了，
11: 早上吃喝，晚上喝，
3: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 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烹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6-7天，你就装个10几袋，这6-7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您现在就可以晃晃脖子啊，一晃这脖子嘎嘣嘎嘣响，上下楼梯凳的时候，跨过肘子，拨了盖子，肩膀头子，脚踝，不一定哪下嘎嘣响一下，你还吓一跳，但其实并没有很疼。如果你上下楼关节又响又疼，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大部分人呢是由于缺乏营养了，缺镁了，缺钙了，或者就是缺了生菜籽儿。生菜籽儿不是对筋膜好吗？你想啊，硬骨头包裹硬骨头的是软骨，那么软骨跟硬骨中间的结缔组织，这些东西不都是筋膜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处理大骨头棒的时候，咱都知道硬骨是软骨包裹的，软骨就是一个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软骨中间是筋膜，这个生菜籽儿对于筋膜就特别好。所以您平时爱走道的，爱走圈的，骨关节耗损多的，那你看的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都是要比较去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3: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郝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3: 你好，给您定制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8: 是是。
3: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0: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3: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2: 嗯。
3: 哎，给您定制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2: 是是。
3: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家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价格不谈，它真是好东西呀，确确实实是我们骨骼需要的，这不通过低价让更多听众了解吗？是不是？所以大俗话嘛，谁买谁合适。我跟阿姨就讲，阿姨你放心，我那个拍胸脯子板上钉钉告诉您，东西好价格低也是有原因的呀，因为我们注重宣传推广，这个品牌就让大家了解，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所以确实是谁买谁合适。199，199， 六袋子，每一袋子居然足足600克，600克，市面上500克的铁盒都得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500克的一桶啊，500克一桶铁桶的，里边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

0: 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一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的。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吗？就你买各种什么模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给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服可细服了，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
0: 哎、要两组哈，给您订上。一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大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的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点，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
6: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吗，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对不对？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受寒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千年健木瓜瘦肉汤。为什么要参考千年健木瓜瘦肉汤？因为千年健这个东西是祛风除湿、强筋健骨的，就是你得把你这个寒、把你这个湿、把你那风邪寒邪给排出体外，这样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分配，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

0: 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健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健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健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健10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款汤更好喝。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当然能用好久。如果一天只吃一包的话，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吃两包，能用4个月，才1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或黄瓜籽粉和这个黑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3: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您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3七瘦肉汤。为啥用3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3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3七活血化瘀。中医给你把脉调理骨关节的问题，也多多都会用到3七，它又止血又散瘀又消肿又定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3七适量，如果从来没用过，你可以先用10克、8克左右，少用一些，跟瘦肉熬汤喝。特别怕冷的、有寒湿的，搁点姜片，是不是？搁点肉桂也都是可以的。常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搭配，都会懂得如何养自己的身体了。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养我们的骨关节的健康。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请一下李女士。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而这单不愣的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现在订很快就送。有听众问7天之内能送到货吗？您是真没有订过呀，很快就送货，现在订明后天吧，啊，3天之内吧，就妥妥送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而且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订购。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订下来了，87996984，黄瓜籽粉，以黄瓜籽粉为主，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为辅，强强联合。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人老腿先老，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多吃几样健腿菜。身体呀、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对吧？那上了年纪，自然咱零件啊有点老化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坐视不管呢，对吧？到了60多岁，老哥们儿老姐们说走个爬山去，不行，去不了，腿疼。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啊，战友同事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3天5天飞走了，或者坐专列，你去不了，你腿疼，是不是挺煞风景的？对吧？咱们又不奋斗事业了，又不看孩子了，大把的光阴要留给自己呀，所以要把腿脚养好了，说走就走，那多爽，是不是？一个组合只要199，87996984，现在也正是养骨润骨的时候。你一定要适应环境，你为什么能适应环境呢？你肯定是骨骼强大，对吧？那营养不缺，磷啊、镁啊、钾啊、维生素啊，该让骨钙、血钙沉淀的营养，我们这都有，因为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您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骨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4: 黄瓜籽粉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5: 哎，易阳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嗯，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被誉为蔬菜之王的芦笋，它也是健腿菜。为什么呀？因为芦笋当中有维生素、矿物质，有叶酸，这个叶酸也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大大提高了腿部肌肉的力量。所以经常遛弯走圈的、爱徒步旅游的，一定要多吃芦笋。有请一下陈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呢？
2: 是的，是招呼我吗？
0: 是的，陈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我就要你说这样的啊，我都买好几回了，都这样的。
0: 是的，放心阿姨啊，给您订上了，都买好几回了，您放心，妥妥的。我们的黄瓜籽粉，自打咱们节目建立就没有换过品牌，这一会儿好几年了，是不是？听众好喜欢啊，87996984，大伙儿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就怕换样，是不是？我们不换，就是这个啊，87996984，新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这黄瓜籽粉是明星产品，大伙儿都需要，用过都说好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就很多人吧，也有一小部分听众，他不叫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为啥找这黄瓜籽粉呢？哎，全天各个时间段都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因为说，哎，我拿到了一个电话，你这是电台吗？朋友邻居啥的说这个订黄瓜籽粉，说吃的可好可好了，能不能给我送货呀？是这么回事啊，没有我们节目正在陪伴，导播老师说没有节目陪伴，没有团购活动存在，你也订不了啊，没有人给你送货呀，是不是？所以又介绍我们的幸福一道节目，节目在这陪伴呢，你把电话打进来，妥妥给大家订上，妥妥很快送货。87996984，就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吃了好啊，满意呀，大家喜欢，然后都会转达、转告给、介绍给、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黄瓜籽粉慕名而来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芦笋怎么做啊？芦笋可以煲汤，可以炒菜，给您推荐一下炒牛肉，因为牛肉当中也是高蛋白质的，然后尤其是啊，这个牛肉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然后有铁，对吧？你知道铁呀、磷呐、镁呀，这些都是促进钙吸收的嘛。所以芦笋搭配牛肉，整点小米辣，整点葱蒜一起炒，也很好吃，又很补营养。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87996。

0: 6984-8799-6984。您知道茭白吗？茭白，茭白被叫做水中人参，然后它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矿物质多，这个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对于筋膜骨骼有滋养的一个价值，所以多吃茭白也对骨骼特别好。茭白可以炒五花肉，茭白还可以炒牛肉，茭白还可以炖汤。另外一种啊，就是木耳。木耳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木耳，哎呀，好像是对血管好，然后呢，它那个膳食纤维丰富，对肠道好，像上不出来厕所的啥的哈，多多吃点木耳。但其实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是相当高的，每100克包含钙的含量375毫克。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和牛奶的含钙量哪个高吗？木耳，木耳的含钙量远远超过牛奶的含钙量，你知道吧？对吧？所以要想腿脚有力，多吃木耳。那我们就会搭配了山药健脾和胃，芹菜降血压，又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丰富嘛。你就用山药、木耳、胡萝卜一起炒菜吃，对骨骼也很好。你看这道菜素个愣的也好消化，对于骨骼的钙的吸收也有营养价值呢。8799-6984，邹先生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是怎么卖的？什么规格的？
0: 邹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它是一袋儿、
1: 哎、
0: 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6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块钱都买不下来呢。
1: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啊，你等电话。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
5: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3: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3: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
4: 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相亲交友的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客观真实的去沟通对接和交流。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啊。卫东你好，端午节那天呢，有个男的约我见面，我是在下午见到这个人的。卫东，我跟你说实话，我见到他之后呢挺失望的，他又瘦又小，穿的好像他落难了。但是呢，他很真诚地跟我介绍他自己的情况，给我看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差不多3万左右吧。然后呢，约我去吃饭，我不去。后来呢，在商场里面，他约我吃饭，每家排队呀，得排半个小时。然后我找了一家呢，广东菜，排队时间比较短，有海鲜，我没点。但是我一共点了180多块钱的菜，其实在我消费观念当中已经很低了。我想再点个牛肉吧，他说太贵了，不点了。我就有点不高兴了。他点了一盘凉菜38，下单之后呢，服务员说不好意思，那个凉菜没有了，换一个嘛。他就不愿意了，其他3个菜厨房已经在做了，他就不高兴了，说那换一家吧，跟服务员呢吵吵半天，非要走，一点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太生气了。然后呢就出去，感觉好丢人啊。后来呢我就回家了。哎呀卫东啊，我想说以后我可不轻易见网友了，真的是要我的命啊。你说谁又不是吃不起饭，还不如在家呢刷刷网剧，玩玩游戏。而且那天呢，我特意化了个美美的妆，见了个糟蹋的人，影响我心情，以后再也不见网友了。反正他呢挺较劲儿，较真儿，你也挺拧劲的。哎呀，就是在外面吃饭用餐哈，朋友们，我告诉你，就如果说没有什么质量的餐饮的问题，然后呢能够呢耐心的调整一下，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涵养和修养，倒不是说道德绑架，对不对朋友们？哎，然后呢俩人在一块儿吧，约会的时候呢，他需要彼此有一个就是顺顺利利的舒适感。朋友们你想啊，俩人在一起约会了，本来想打造一份浪漫，互相欣赏，但是呢在整个约会的过程当中磕磕绊绊，甚至差点跟别人干起来，你觉得会有好的结果收场吗？然后呢就是如果说约会见面了，大家即便说哎呀我就把我本真的自己呈现，但是基本的干净整洁是需要注意的，而不能说邋里邋遢的，眼屎拉撒的，鼻涕拉瞎的见面，那不可以啊，不礼貌。然后呢往大了说的，就整个人修养啊家教不够。你得干净呢，得尊重自己啊，倒不是尊重别人，得尊重自己啊，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接听直播间热线号码了啊，0451-8799-6984，大家呢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有合适的我们进行沟通，0451-8799-6984。首先有请的是周女士，你好周女士。周女士请讲。尾号3118的周女士在不在线啊？3线4线的不是周女士吗？给女儿发布信息的，讲话呀。来自沈阳的周女士干嘛去了？
1: 啊，对对对，
0: 说话呀，周女士啊。你看看，那怎么不说话呢，周女士啊？
1: 你是跟我说话了吗？
0: 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请讲话。
1: 啊，哎呀，那啥，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想跟你公证一下魏东老师，
0: 嗯，
1: 那个男的吧没有6弦2斤，女孩不有就是那啥吗，就是生育险吗？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我还有一个什么条件呢，如果外地的在沈阳能买房的，我也可以考虑。
0: 嗯，可以的。嗯，我说一下你女儿的情况。
1: 啊，
0: 周女士家姑娘41岁，身高

0: 以上税后啊。
1: 嗯，五六千以上的。您家姑娘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0: 啊？
1: 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0: 个人优点，嗯、爱看书。
1: 长相年轻吗？
0: 啊？
1: 咋整？你说是啥也听不清。长相年轻吗？
0: 长相非常年轻，
1: 嗯，
0: 漂亮。
1: 爱看书，爱学习啊、哦。要求男士身高得1.78米左右以上，对不对？
0: 游泳，啊，他都还会潜游。嗯，打球呢，爱运动吧，咱就说。
1: 我说要求男士身高得多少啊？
0: 男士身高1.63米以上。
1: 胡说，嗯，1.73米以上啊、嗯，好。那咱有沈阳的、
0: 啊、
1: 关注关注我们周女士家的姑娘，尾号3118 3118啊。
0: 往外地的也可以，完那卫东麻烦你多多帮一下忙。我就是说有点就是一说话紧，跟你说话紧张，因为你说的特别好，
1: 嗯、
0: 我非常敬佩你。
1: 嗯，好，再见啊、嗯哦。哎
0: 哎，好，
1: 哎、
0: 拜拜。
1: 哎。哎尾号呢3118，来自沈阳的啊。但是呢咱说实话呀，阿姨吧虽然说呢就是很谦虚，不过呢其实41岁未婚，找寻另外一半，这儿咱们见大家说难度也有，是不是啊？看看那个啥样的合适吧啊。46岁以下173以上的男士都可以关注关注。其实要求这位周阿姨说她家孩子要求并不苛刻，尾号呢3118 3118哦。下面我们有请五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2: 魏东你好。
1: 哎，请讲。
2: 嗯、我想对接一个8819姓杨的。
1: 给谁对接呀？自己吗？
2: 我本人。
1: 啊、
2: 哦、
1: 您多大年龄啊？
2: 54。
1: 啊、哦、54岁了。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6米，体重120。
1: 杨先生8819，63岁，身高175，体重130，工资收入4000左右。是这个吗？
2: 是的。
1: 哦，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厢房区。
1: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2: 对。
1: 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在国外。
1: 哦，那也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目前哈。
2: 是的。
1: 嗯，您家孩子是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1: 那你跟8819聊一聊，我看你那俩年龄段，反正63、54，比你大9岁啊，也不小。
2: 嗯
1: 哦，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给对接过去吧。嗯，
2: 行。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文龙老师。
1: 嗯，对接谁？告诉吗？
3: 对接8171。
1: 8171。8171，这么熟呢？比你大吧？
3: 比我大1岁，他58，68。
1: 8171，你看这咋回事？8171，你之前对接那些都不合适啊？
3: 不合适
1: 啊。8171，65岁，啊，65岁，王女士的朋友。
3: 68岁。
1: 65。
3: 65啊。
1: 嗯。
3: 啊。
1: 8171对接的他的可不少。嗯，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行不行。
3: 哎、那好，谢谢温子老师。
1: 嗯，把号码给您哦。嗯，跟他唠一唠。
3: 啊、谢谢。
1: 嗯，来8171对接过去。王先生吧，下一位。你好。来，五路线的陆女士，你好。
4: 哎，好，魏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4: 我跟我表妹，跟我表妹征婚，她今年是64岁，她没有工作，是农村的，在哈尔滨打工，就当保姆呢。
1: 婚姻状况是什么？
4: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1: 他在农村有房子，哈尔滨这没房子，是不是？
4: 在农村他也没房子。
1: 那
4: 他房子离婚的时候他没有房子，嗯呢。
1: 那他每年过年的时候，赶个年啊节啊，举家团聚的时候，他咋办？打邮费呀？
4: 他那啥，上他娘家家去。他在娘家家。
1: 有娘家妈吗？
4: 有娘家没有妈，有个哥哥嫂子啥的，弟弟妹子啥的，嗯呢。
1: 啊、哦，他有孩子、
4: 嗯、
1: 是不是？
4: 有孩子，
1: 孩
4: 子也不用他管，孩子都，当厨师，一月挣10000多，不归他管，归男方。
1: 哦、
4: 嗯，
1: 那我听的意思就是说有儿子，儿子这儿呢也成家立业了，是不是？
4: 对。
1: 嗯，那他这个自己在农村有地吗？是农村还城市户口啊？
4: 他农村户口地有地，有4亩来地，住天天光出租，嗯呐。
1: 他给人家当保姆，就给人做饭啥的呗。
4: 就是对24小时的做
1: 住家保姆，
4: 住家保姆，嗯，嗯。

0: 那就是哥哥姐姐家住啥
1: 我
0: 的？
1: 完了那个啥吧，我就给他争。昨天不有一个姓孔的先生吗？农村的，就是那个是09091那个，和他俩看对接一下。
0: 他能回农村呢？
1: 他就是农村，他回去也一样啊，在农村来的，这不是来20来年了，能回农村？
0: 啊，
1: 把那号告诉我就行了，完我就告诉他，
0: 那你行，那你就把这个给他沟通交流交流吧。孔先生反正60岁，好像比你这个妹子小个4岁啊。看看他俩，
1: 我
0: 你
1: 知道
0: 妹
1: 他，
0: 妹。
1: 我听好像听67岁似的，64岁呀，60岁呀，他呀，
0: 反正孔先生也挺着急的，你这是你妹妹，如果说长相年轻的话，咱也不差那4岁了啊。
1: 这长相还挺年轻，还
0: 那就
1: 行，
0: 行，要长相年轻，咱讲话了。他你说农村没有房，有个娘儿姐的，就得在哥哥姐姐、妹妹、兄弟姐妹家住，别人家饭碗那么好端的，这不啥时候自己有个家，咱心里仗义呀，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啊？你给他找个对象行，我把那个0991给你，孔先生60岁。反正孔先生吧，他说了，他这嘎这个房子啥的，他也没花大力气，使劲整这个豪华卫浴啊，这装修壁纸啊，寻思就是也能住，也挺暖和的，就先那么着。但是呢，生活条件水平不差啊。
1: 好，我
0: 那
1: 听着了。
0: 我把那个0991告诉你，你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啊？
1: 好。
0: 你记好号码啊，
1: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今天这个电话咋回事？怎么感觉像连电似的？每个电话一结束之后，滋啦咋啦的，是不是线儿有点要断呢？何先生，来，我看何先生对接谁呀？何先生对接谁？你看，这老朋友了，老听友了，打电话怎么还犯这低级错误呢？何先生，
2: 喂，
0: 快点的，来对接谁？告诉我。
2: 0611。
0: 那都老朋友了，打电话怎么还不吱声呢？还完还
2: 不，
0: 听收音机，
2: 我
0: 零
2: 看
0: 六
2: 看
0: 幺幺，59岁，未婚，身高
2: 对，
0: 162，体重125斤。您多大岁数啊？
2: 我64岁，
0: 您家住在哪儿来的？
2: 我家住在厢房，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身高体重多少？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7米多的。
0: 啊，那就
2: 体重
0: 算1.72米，
2: 160多的，
0: 体重160，身高1.72米，我说行不行？给没给你说矮？
2: 行，好的，
0: 体重160，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还行。
0: 你别还行啊，多少啊？
2: 我3500。
0: 成功指数在47%左右，不到一半儿。我为啥给你判断吧？因为我看有的时候吧，你对接一个不成，对接一个不成，心里边可不得劲儿了。这个也，这是成功指数吧，弱，有可能会拒绝你啊。来，我把号码给你
2: 好
0: 啊，做好心理准备啊。来，给对接过去吧，0611。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哎，你好，魏东老师，又和你见面，很高兴啊。
0: 发布个人信息还是对接呀？
3: 不对接就发布一下。
0: 行，说说个人情况，介绍介绍自己吧。
3: 我今年60，已退休，无儿无女，丧偶多年，一直没找。现在身高1.78米，体重160，退休金2700，自己在二指干活上
0: 哎，
3: 班。
0: 那上两天有一个大姐比你岁数大点，跟你对接，你嫌那个长相各方面啥的演员不合适啊？
3: 没有，他这个人吧，
0: 你俩唠不到一块
3: 说
0: 去。
3: 话。对，这个人说话各方面吧，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
0: 那还存在这种情况呢？那就是交流起来就是互相抬杠，我猜呀，
3: 他有点那个意思，
0: 是吧？就
3: 你
0: 是唠
3: 说的
0: 嗑
3: 对，
0: 啥的，好像有点这个憋着唠，不像说大家是顺着说，是不是？
3: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种类型色彩的人有几个特征，一个是啥呢？就是可能哈，他真没啥坏心眼儿，但是他嘴上吧，确实呢，不能给人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另外一个是啥呢？他就是吧，习惯了，他自己没觉得，但是他说话唠嗑，别人听着就不得劲儿，你知道吗？
3: 对，你
0: 他
3: 说
0: 其
3: 的非
0: 实
3: 常
0: 可能
3: 对。
0: 也没有啥恶意，但是他就这种风格。不过你要是说那个刚认识的朋友接受不了，时间长了，大家会很适应。那我们
3: 这
0: 送
3: 个，
0: 行啊， 怎么呢？
3: 唠不到一起去，咱就不往一起唠呗，是不是？就是各奔东西呗，你咱也别伤你，你别伤我，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宋大哥哈，大多数生活当中人呢，情商没那么高，真的。是不是啊？反正就是看咱自己吧。想要的是啥了？来，朋友们，关注关注我们宋先生，身高身材都挺好，工资收入也行，自己一个人生活也没啥裸烂啊。他想找一个年龄段，多大要求的年龄段？
3: 58-65都行
0: 啊，
3: 真心过日子就行。
0: 58-65之间的，他呢，退休工资2700，现在也在干点兼职工作，当个保安，还能够有2000多的收入，所以说生活水平也挺好的啊，身体素质好，这是关键。尾号呢，6626。那不对接，跟您聊到这儿啊。
3: 有合适的你帮我推荐一下。
0: 我没法帮你推荐、
3: 啊、
0: 我现在已经在推荐了啊、哦、哎好嘞、
3: 啊、
0: 再见。再有请下面李女士。你好。
4: 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4: 哎那个给我那个外女儿征婚。
0: 外甥女儿啊？多大年龄了、
4: 啊、
0: 外甥女儿啊？
4: 外女今年38。
0: 啊年龄段也行。干啥工作来着？
4: 嗯，他是那个就是体制内的
0: 事业单位呀。
4: 嗯对
0: 啊。李女士，是不是我们那个有一次冬天线下活动你去了，是您吗？
4: 是。
0: 穿着红衣服那个是不是您？
4: 对。
0: 哎那你咋换手机号了呢？
4: 我手机丢了。
0: 哦哦哦哦。
4: 嗯，
0: 你是不是在我节目里面还给你哥家的孩子发布过，是不是？
4: 对，我哥家孩子是那个
0: 1.9米多，那个1.9米多吧、
4: 啊、对, 对。
0: 哎，
4: 到现在没找着。
0: 哎你说我厉不厉害？我一听你说话声我能判断出来是你手机号。
4: 哎呀你这人多好的呀、啊、你这人多好啊。
0: 不是
4: 魏东，你说实话这人
0: 没有，不是，
4: 你要是听了一辆声音就能
0: 我就听着你这说话声音我就感觉是你，就见过面哈。那你、
4: 啊、咱们见面，咱俩还照相的呢。
0: 哎你现在你还自己一个人单身呢？
4: 对呀、啊。
0: 嗯，没有合适的咱就自己过得了。你说你像你这个退休工资也不低，完了之后呢咱长相模样也不差啊。
4: 嗯
0: 嗯，
4: 是我找的不抽烟不喝酒的没有啊。
0: 那你有的时候吧，尤其是自己还有各方面情况也行的话也不好碰。来先说你外甥女啊。外甥女38岁，离异的，身高173，个咋这么高呢？你家这亲属孩子咋都大高个呢？
4: 啊是啊，我就是我矮。我1.65米，我就咋的？
0: 你也不矮呀、啊，你这1.65米在女生里边也行、啊。
4: 我那个年轻时候在家又收煤又挑水的又拎灰做饭，10岁就做饭。我家就我最矮，剩都1.8米的，我哥都1.78米。
0: 那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最老小的孩子吧？之后这活还都你干。
4: 啊、
0: 哦，
4: 对，我愿意干活。
0: 啊，愿意干活啊！来，我们说一下哈。
4: 我现在贼愿意干活呢，
0: 啊、
4: 因为现在。现在还洗衣服呢，在家洗衣服做饭。
0: 嗯，李女士外甥女38岁，身高173，体重116，属于那个企事业单位类型的工作，工资收入也6000呢。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4: 啊、
0: 离婚多少年时间了？
4: 哎呀可别提了。
0: 多少年呢？
4: 时间不长，你听我说，时间不长。那个男方也工作也非常好，长得也非常，我外女儿长得也好，我外女儿吧就有房子有车、
0: 嗯、
4: 就是说他家那个男的，就是我也不会说、
0: 嗯、
4: 就好像背叛了似的，就这么说呀，我也不会说那种
0: 啊，就是男方的这个
4: 哎，我是
0: 婚姻过错，
4: 我是丧偶的吧，我这事儿，对对对对、
0: 嗯、
4: 对。
0: 那你家这个外甥女儿，现在是自己独居啊、
4: 嗯，
0: 还是跟父母一块居住生活啊？
4: 跟他妈的爸在一起过
0: 啊、哦。他想找多大岁数的？想找多大岁数呢？
4: 那就找一个俩人差不多就行呗，是不是？完都是体制内的，还得大高个。
0: 38+5=43，个头这1.78米左右，那就够高的了。
4: 对
0: 啊，
4: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就是说什么呢？43岁左右以下的，好不好？工资收入6000-7000以上啊，工资收入稳定的单身。哎，你这外甥女有孩子吗？
4: 有。
0: 归男方归女方？
4: 他俩一半，就是孩子星期5回的呗。
0: 那抚养权落到谁那儿了？
4: 哎呀，他过错方，反正俩人，哎，这事儿都无所谓了。你说是不是都是自己的？那个现在是他奶奶他们，跟他们在从礼拜1到礼拜5，完了礼拜5到他家，就这么事儿。
0: 那我明白了，其实抚养权还是在男方这儿，偶尔的到你那个那个你外甥女他家父母这来。是不是啊？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南方这边、
4: 嗯、
0: 是吧？
4: 对，就 就是来干啥呀？学跳舞、游泳了。

0: 学英语了，反正就学钢琴的小提琴，就是上这来就是帮着送上接着学点那个这些东西。
1: 啊，那行。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哈，尾号呢5321，5321，这是我们林女士的外甥女儿，想联系，记住5321，38岁离异的，我先说完的，38岁离异，身高173，体重116，孩子是男孩女孩？
0: 小姑娘
1: 哈，几岁了？
0: 6岁。
1: 尾号5321，5321啊。来，你说吧。
0: 卫东，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告到咱要体制内的，完他也是离婚的，也有小孩的，
1: 嗯，
0: 这样是心理平衡。咱不要没孩子的，咱也不要没结婚的，明白了，卫东？
1: 就是说对方呢也有孩子，你外甥女呢跟对方和对方的孩子一块生活都没问题，是吧？
0: 不是，咱不是跟他生活，他家孩子也有吧？他在那个，他妈他爸也帮他，就是帮他忙忙活呗。到时候你说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要是在一起就在一起过礼拜六礼拜天吃点饭啥都无所谓。
1: 你的意思是说俩人在一块过日子，孩子呢交由对方或者说叫父母这来看管，完俩人有二人世界，偶尔呢互相陪陪孩子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不要变成常态，对吗？
0: 我也不太明白，完这就是吧，咋的？礼拜六礼拜天呢都有孩子在一起吃，都同意了吃点饭也无所谓，你说呢？
1: 那你说这不就是我说的意思吗？嗯。
0: 我也不太明白。
1: 嗯，那你就是听着信儿吧，有对接你外甥女的让她给你打电话。再见，林女士。
0: 嗯，
1: 哎，
0: 谢谢你啊，卫东。
1: 哎，再见啊，再见了啊。这是林女士家的外甥女，尾号多少呢？5321，5321，大家关注一下。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

0: 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儿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看里边的颜色，朋友们，哎，金灿灿的。而且呢咱们这里边呢四位一体，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葡萄糖酸锌，再加上叶黄素，对不对？来说一下预定电话哈，199十瓶，这波福利马上就结束，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再继续接电话，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1: 哎，魏东啊。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对接那个4303。
0: 4303，我看看啊，4303，多大岁数？你有印象吗？
1: 有点不记得了。
0: 啊，我们白先生是68，是不是？
1: 65。
0: 啊，65。家住在道外区吗？
1: 对。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丧偶。
0: 身高体重多少啊？
1: 身高1.75米。
0: 啊。
1: 体重1.45米。
0: 那个劳保收入能开多些呀？
1: 4500。
0: 啊，那您现在就是家住房环境啥的多大米数啊？
1: 87。
0: 87米啊，几楼啊？
1: 3楼。
0: 啊，3楼多层建筑是不是？
1: 对。
0: 晚上自己整点啥饭菜啊？
1: 我这是干豆腐炖饭啥的。
0: 哎呀，一听就是对付饭对付活。你说这要是有个老伴儿哈，给你做点这个干豆腐，人家给你放点尖椒，放点那个粉面子给你溜一下子，是不是？你这可能我估计也就是喝半瓶啤酒就饱了啊，也不一定吃饭了吧。啊，
1: 不喝。
0: 啊，不会喝酒啊。哦，那你就干豆腐咋的，就卷点大葱吃啊。
1: 干豆腐炒点胡萝卜辣椒。
0: 啊，干豆腐炒点胡萝卜辣椒，整完整一个菜也就够吃了，是不是？
1: 啊，对，3个菜。
0: 还有啥菜啊，我听听呗。
1: 炒蒜苔。
0: 啊，蒜苔怎么整的？
1: 蒜苔炒肉。
0: 啊，俩菜还有吗？
1: 白的粉条。
0: 白的粉条咋做的？
1: 这炒的呗。
0: 白的粉条炒的呀。
1: 对。
0: 那粉条一炒它不罢锅吗？啊，白的粉条炒。
1: 我先把粉条后好。
0: 啊，这回事儿，你这咱这不会做饭也不明白。那你这小日子过得也挺好啊。那每顿饭咱讲话了能吃仨菜，整的也挺好。你看荤素搭配挺好。那赶紧关注关注白先生啊，咱们哪位姐姐啊？那你说你这各方面条件，家87平，比我家还大呢。我家才63平，大爷这条件正经不错呢。自己一个人无有没有牵挂，是不是？
1: 对，没有。
0: 子女这是不是没有孩子？
1: 没有，
0: 没有子女。家在道外区哪边？华树街那撇儿，还太平桥那边，还是道外20道街那边啊？
1: 太平桥那边。
0: 太平桥那边。印象好像以前说过太平桥那边。好，那个我把那个4303给您对接一下啊。4303，王女士，你俺俩的成功指数啊在23%左右，基本上他不一定能干，哈哈，但是我把号码给你来。 对接一下，沟通一下

0: 王女士吧，身高168，个挺高，然后呢，工资收入也颇丰，所以说她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她肯定得那个要求更高一点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 雷总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给女儿发布一下信息。
0: 啊，多大了孩子？
1: 42岁。
0: 嗯。
1: 84年的。
0: 未婚，身高。
1: 未婚。
0: 嗯。
1: 身高1.54米。
0: 我有点印象，是不是医院导诊那个？
1: 对对对，我是2个月前发布。
0: 可不呗，也好长时间没来了。那个后续没有跟您家孩子对接交流的吗？
1: 有。
0: 主要是演员这不合适哈。
1: 不是。
0: 哦。
1: 就是说最他们是外地的。
0: 外地，哈尔滨没房子吗？
1: 外地咱不能去，咱哈尔滨呢，咱不能去，他像是阿城、呼兰那样的，咱都不能去，太远了。
0: 啊，他在哈尔滨没房子，住房啥的在阿城或者呼兰啥的。
1: 他工作也在那儿，在外县，工作也在那儿。
0: 工作也不在那个道里道外厢房啥的哈。
1: 不在，对。完、
0: 嗯、
1: 有的也就是信仰上不同的。
0: 啊，信仰上不同的那不行。
1: 嗯。
0: 那你这个你家姑娘这儿？单身未婚，工资收入3000左右，反正也有五险，是不是？
1: 3000多，
0: 挺稳当的。
1: 有五险，
0: 嗯，
1: 有五险，本科毕业。
0: 嗯，3900多呀，一个月开呀。
1: 没有，是3000出头吧，3000多点。
0: 那3000左右，那没啥区别呀。我说3000左右，你个劲说3000多，现在3900吧，咱说。
1: 没有。
0: 那个姑娘长相挺年轻，是不是？
1: 听错了，我听说个3000以内，我听错了。
0: 啊、
1: 我听错了。
0: 我说姑娘长相咋样？看着。
1: 长得，我是他母亲，我只能说一般吧。
0: 嗯，
1: 反长得白一点。
0: 性格方面咋样？
1: 性格好，稳重、随和。
0: 嗯，
1: 他特别诚实，还善良。
0: 对于男士的各个方面要求苛刻不的？
1: 不苛刻，咱们就要求他男方吧，就是人本分老实，道德品质好就行。另外要求个脾气性格好一点，别太粗暴的。
0: 哦，行。那个短婚未育的能不能愿意呀、啊？
1: 也可以，因为我家孩子比较老实
0: 啊，短婚未育的哈，善良的也行，是不是、啊？
1: 对，短婚未育的吧，咱没孩，对，短婚未育的，他就是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一点就行。人
0: 最大岁数到多大岁数以内？
1: 大吧，在5岁以内；小呢，在1-2岁之内吧。
0: 行，那你看，我觉得47以下也是显示出咱诚意了。啊，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刘女士家这个孩子哈，医院导诊台的，她属于啥呢？就是导诊台的工作人员吧，也还不算护士，
1: 就是、
0: 算护士不？
1: 她的实际呢，她，我家的孩子我就不详细说了，实际我家孩子是本科是临床的，但是不说多了，就是现在干护士工作吧，就是干导诊、
0: 行，干导诊行业吧。尾号是多少呢？9085。9085，想对接的朋友关注关注啊，9085。
1: 我今天想对接一个魏东老师。
0: 说吧，
1: 我那天听9129124912。
0: 4912啊。
1: 嗯。
0: 我看看。
1: 他是个军人是不是？
0: 嗯。
1: 他是军人，他个多高我没听清。
0: 173。
1: 啊，173。
0: 嗯。
1: 能不能想我姑娘矮一点？
0: 不能。不能想你姑娘矮。但是有一点呢。
1: 嗯，
0: 他这个也是周边呢。
1: 他周边吧，他现在他参军，
0: 但是呢没回来呢，在四平。
1: 嗯
0: 嗯，
1: 我就希望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或者是他现在在四平，他是回来之后，他部队不是这个规定吗？找到爱人，要如果结婚，就随爱人转移到一个地方吗？
0: 那这个可以，
1: 是
0: 可以，这是到时候咱们了解了解呗。反正我的意思说此时此刻肯定是在哈尔滨没有房子，因为他也不在哈尔滨这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老家是宾县方向的那边的。嗯，
1: 因为他说他是军人来讲，我说就是他肯定就是能是军人了，就不能因为
0: 那不是啊，你不行啊，
1: 他不敢。
0: 你听我说，那你得核实啊，你得亲自的去严格把关呐。嗯，
1: 我在网上可是看着不少假的，
0: 这个你得核实。你在我这儿说了，那咱讲话了，我跟他也没吃过饭呢，我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吧，是不是？
1: 对，我也觉得。
0: 你但是不至于的话，咱们说了你也得核实啊，你也得核实。
1: 因为你这人非常好，
0: 你跟我没关系啊，他们跟我没有啥关系啊。
1: 你非常负责任，
0: 我
1: 想我
0: 负责任的话，这些东西我鞭长莫及呀。哎呀，
1: 我
0: 的天哪！
1: 像你这上来说话的人，不敢那么撒谎。
0: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呢，咱谁也别给谁打保票啊。这个我也因为我以前吃过这方面的亏。你那啥，你那个，因为我个人对那位先生印象挺好的，你那个也核实一下，因为人家如果说是真金，不怕你火来炼，你就是拿汉枪呲呲的，人是真金，人也不嘚瑟。 啊，你就说那小伙子阿姨看一下你那个现役军人，你那个军官证啥的，方便看看吗？是不是啊？或者说你那个就是工作情况啊，哦，了解了解是吧？来，你对接对接，那小伙子不会像你哥姑娘矮的哦。来，
1: 好，谢谢魏龙老师，
0: 别客气，给对接一下子，朋友们，就是线下相亲交友啊，大家怎么跟我说的哈，跟我交流的，一定要这个严丝合缝的核实，任何人都得核实，因为我不是强调一点吗，不要听他怎么说啊，我们要看他的实际情况，对不对？如果说人家说的跟我在节目里一样，人家不怕你核实，人家反而觉得你的严谨呢，认真呢，很尊重你，对吧？我们在核实别人的时候也跟对方说，你这样，你核实一下我的个人情况，我这儿呢也是想敞敞亮亮的，咱们说就是那个通过卫东的节目作为桥梁好好认识了，咱们都规规矩矩的，然后呢看看彼此的证件呢各方面啥的，对不对？这个很好办的。完了之后呢，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别涉及钱财物啊，那个一个是什么呢，借钱方面的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什么投资啥的，这个都不涉及。哎，下面有请的是何先生，来，三路线的何先生，你好。
2: 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2: 又麻烦您来了。
0: 啊，那个上一段时间你不是说有一个人想交流吗？见没见面啊？
2: 没有，没见面，电话也不打了。
0: 啊，唠几天的电话不打了？
2: 嗯。
0: 唠几天的你和他？
2: 他反正不同意了呗。
0: 啊，又变卦了，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哈。何先生74岁了，在玉泉啊，玉泉这某这个度假山庄上班，身高1.7米，体重120，想找一位女士为伴。女士如果说能跟他一起上他的工作岗位那儿一块儿过日子居住生活，是他心中最美的期待。他的尾号呢4615，4615，多大岁数了？74了，今年是74了吗？
2: 74
0: 啊，在山庄那老板一个月给开2000块钱吧，都开多少工资啊？
2: 2000多块钱。
0: 嗯，自己在聚源那有点地儿，农村这事务啥都他外甥女儿给他经过的，是不是？那行，再见了何先生。哎，
2: 好了，再见。
0: 好了，再见啊。下一位五路线的听友您好，孙女士是吗？
3: 喂，你好，魏东。
0: 哎，你这说出门还没走呢？
3: 没有了，我这先再等等吧。
0: 啊，啥时候出门啊？你再等3周2周到暑期了，那客流量可大了，机票价格都高了。
3: 行啊，等到哪儿算哪儿吧。
0: 没啥事，还挺愿意溜达的。哎呀，我这一天天的单位事也多，哪儿也不爱动。今年年假到现在还没休呢，等到8、9月份再休吧。那个孙阿姨75，身高167，体重120。想找一个什么呢？最大岁数哈，80以里的，身体素质好的，工资收入4-5千左右的啊，身高这呢1.75米范围的，因为孙阿姨说了我个高啊，魏东孩子啊，男士这身体健康的。孙女士优点是啥？优点呢，做饭饭香，做菜菜香，是不是？哎，性格随和，爱交流。你要跟他过日子，你没啥事，你老这个自己不说话，孙女士跟你过不了，得唠嗑，是不是？你是不是愿意唠嗑啊，姨啊？
3: 对，
0: 啊，唠唠嗑，唠唠曾经的故事。
3: 我爱看书
0: 啊，
3: 爱唱歌，
0: 看书，唱歌，旅游，哎，这不挺好的吗？我还爱美食，人饭店做啥他会啥啊？你饭店你别研究新菜，你要新菜之后别让我们孙姨瞅着瞅着就会，告诉你一声。他尾号是多少啊？6703啊，反正有几个线是他这个明令画出来的，一个是个头得高。对不对？哎，还有一个工资收入这得4000以上，是吧？
3: 对，
0: 那个孙女士说了，说怕她工资太少了，我领她出去溜达啥的。你说出门哈，抠搜的不舍得花钱，给我整得快憋气的。那再见了，孙阿姨，没对接的，是不是？
3: 好，再见。
0: 哎、好了，再见啊。爱你，我一定会。我今天来这个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啊，这路上雨挺大的，朋友们，大家注意哈，开车缓速慢行啊、哦，安全第一，是不是啊？哎，今天是啥节日？今天呢是24节气的夏至了，朋友们，你说这一会儿哈，一年一年的，那夏至这不一年一半了吗？是不是，朋友们？夏至了，你要是按时间点的话，6月初就已经一半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夏至开始哈，就感觉哎，这个一下子就一年的一半就到了啊。咱说朋友们，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呀，这个大家呢想这个沟通啊，交流啊，然后呢交往啊，心中有的时候吧得这个不断的归纳总结分析，你看跟这个不成功，发现啊，原来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有些女士呢是在乎颜值的啊，就因为我长得不帅她没喜欢我，然后跟那个不成功，发现哦，原来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有些女士呢是爱财的，对不对？她不想着跟我咋一块过日子，她惦记我这个退休工资老鸨能交的多少，她能在我身上赚着多少。那你得总结完了之后呢，这个看一下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再分析自己的利弊。嗯，说实话吧，咱们朋友有的人听节目说，哎呀，你这大岁数找干啥呀？但是有些人他不行，他一个人生活不了。有些人呢，他愿意自己生活，真的，朋友们，你比如说我要是说八九十岁了，或者六七十岁了，咱讲话了，要假如说我是孤独一个人了，哎呀，我觉得自己生活太好了啊，养个两个猫，养个三个狗，是不是？逗逗小动物，这不挺好的吗？啊，但是有些人不行，他就觉得身边丢人，没有人的不行，害怕啊。那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人他毕竟是群居类型的啊，这个还是喜欢身边有伴儿的。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哈，三线的孟先生，您好，孟先生。
4: 你好。
0: 孟先生发布过信息是不是？
4: 对，以前很长时间。
0: 那你怎么在双鸭山呢？此时此刻在双鸭山干嘛呢？
4: 我在钢铁厂上班。
0: 你老家是哪儿的？
4: 我父亲在18岁在河南来双鸭山的，我这土生土长在双鸭山的。
0: 啊，土生土长双鸭山的。孟先生54岁，未婚，身高多少？
4: 身高1.8米，体重185斤。
0: 现在在双鸭山做什么工作？
4: 我在钢铁厂上班。
0: 啊，收入咋样？
4: 收入4000多块钱一个月，就扣现金之后的。
0: 是那个钢铁厂的这个正式员工是不是？
4: 对，我在双鸭山不有那建龙吗？建龙刚来时候就参加工作了，都20多年了，在钢铁厂上班。
0: 哎呀，那你这工龄也行啊，时间挺长的。
4: 工龄现在30年工龄了，原来。
0: 那你将来退休工资的时候啊，比你现在挣的都多。嗯，这个工龄各方面啥的挺关键。孟先生是未婚，那你说你这大高个儿，1.8米多，是不是1.8米？对。
4: 对呀、
0: 啊。那咋一直没结婚呢？
4: 我原来就想找未婚的嘛，现在
0: 原来找未婚的，你现在找未婚的也有的是啊，49好几个小姑娘呢，49岁小姑娘。
4: 那你给我对接两个吧。
0: 但是不是你们双鸭山的呀，是我们哈尔滨的呀。
4: 对，人家能来双鸭山生活几年就行，我
0: 生活几年就行，咋的呀？生活几年之后你要跟我们退货呀？啊，你的意思说你退休了，对不对？
4: 对，退休之后上班生活都可以了，我就在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啊，你家住房条件咋样？住的是楼房吗？
4: 我那个有两个回迁楼，1个3楼，1个6楼。
0: 那挺好的啊。那你这个工资收入这儿，房子啥的有房贷啥的吗？
4: 没有。
0: 啊，那你在你们当地就是4000左右收入，吃喝用度完全够用，是不是？
4: 够用。
0: 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4: 我以前那个喜欢听收音机，听广播，那个看书。最近不看书了，没事追剧，那个听广播
0: 啊，看看网剧、短剧啥的。
4: 对，
0: 嗯，那你那个休息日一个月还是一周啊？能休息一天呢，还是一个月休息4天呢，还是咋休啊？
4: 我原来是4班3倒，现在是。
0: 啊，
4: 最近这几年是3班2倒，上12小时休息24小时。
0: 啊，
4: 1天白班1天夜班。
0: 嗯，身体素质还行。
4: 还行。
0: 嗯，孟先生尾号呢8759，他目前呢在双鸭山这儿，没有办法就是说离岗啊，还有几年也要退休了，这不挺好吗？你这是得60退啊。
4: 嗯呐。
0: 啊，他那个那你现在父母啥的都在双鸭山吗？
4: 父母都不在了。
0: 兄弟姐妹啥的呢？
4: 3个姐一个弟弟都结婚了。
0: 也都在你们那儿啊，双鸭山呢？
4: 这最近那个有3姐那个和2姐上北京，这好几年了。
0: 啊，反正你的姐姐们早都退休了，应该是不是？
4: 对，都退了。
0: 嗯，我们孟先生对于女士有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4: 比我小点就行，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不打麻将。
0: 那就54岁以下吧，啊，哎，
4: 行，
0: 54岁以下的， 那个女士身高这160左右，行不行？
4: 行行。
0: 哎，她尾号8759，现在要能去双鸭山就挺好。

0: 好，你说他上个班儿，哎呀，这个上12小时休24小时，上12小时休20小时，一回家的时候，热气腾腾的蒸那个发面的大包子，一吃一口，哎呀，多香啊！啊，俩人逛逛街，追追剧啊，多好啊，幸福小日子。那个，听你的意思就是说，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可以，是吗？
1: 有孩子也行了，现在。
0: 孩子这个不在身边的也行，你像你们结婚早的，有的人50的，可能都当老婆婆了，也不用伺候孙子啥的，愿意跟你在一块过日子，俩人就过呗。咱说啊，8759孟先生，那跟您聊到这儿有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再见。下一位，我们有请。哎，白先生怎么又回来了？对接谁呀？刚才不对接完了，没打通啊？
1: 没打通。
0: 你这总电话总打不通，咱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要对接谁？
1: 8907。
0: 8907啊，你那个打不通就打不通吧。那个姐姐工资收入不比你低啊，而且那个头也挺高，那给人各方面心劲儿啥的要求得挺高。倒不是说你不优秀，是你没有达到她心目中的期待的王子的状态啊。
1: 喂。
0: 想对接的是8907，890765岁，身高162，体重124斤。你净挑我们这些优秀的姐姐，这姐姐也挺优秀，工资收入5000以上啊，年龄比你小，工资也比你还要高，个头也不矮，身材还非常曼妙多姿呢。啊，你净找的都大美女。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她唠一唠吧。你要跟我说啥？叫好几遍被动，咋的了？说。
1: 我不知道他们唱啥，你放心吧。
0: 啊？
1: 我不知道他们唱。
0: 你不是，我跟你说，不是说谁比谁差，是你能不能够达到他们心中期待的样子，你知道吗？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不存在说谁比谁好，谁比谁差，是他期待的是这种类型。我跟你的交流这么多年了，我感觉你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你是什么类型的呢？就是过日子啥的，是把好手。完了之后呢，个人的经济条件也不会弱，关键性的就是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达到他们心中期待的这种浪漫呢、或者说是各方面的艺术修养啊，还有这个接人待物的谈吐方面的这些这个系统化的东西啊，你知道吗？那这个我把这个8907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吗？哎，来吧，8907给沟通一下。千颗真心给你，你不要沉。朋友们，你记住了哈，就是人生活当中，永远都不分高低和贵贱。就是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我不管您是第一次听我节目，还是说呢，经常习惯性的收听，就是你记住一句话，在生活当中，任何人啊，他都可以带着他的所谓的审美观点呐、或者是说标榜啊、模板呐、去说你没有好不好不优秀。但是你记住了，你就要活成自己的样子，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你只要是能够呢，在自己的向往的状态当中，努力、乐观、上进，哎，你独树一帜，那你的锋芒、你的色彩，你就是迷人的，你就是有这个吸引力的，明白了吗？啊，然后呢，那个。更多数人吧，大家呢都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模块啊。我们还是说要乐观上进，这个符合大众的主流的审美选择，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你至于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有钱，你有钱，他有钱是他的事，跟咱有啥关系？咱们没有钱，但是咱们也没饿着，对不对？我们没说大富大贵呢，但是呢，我们也衣食无忧，想吃啥呢？那今天的这个，哎，买吧，有点捉襟见肘，但是攒几天之后，我们也能吃得到。这不挺好的吗？你觉得你住这个什么这个大别墅啊、大豪宅呀、开着大豪车呀？说句实话哈，那个我们虽然呢没有那个物质水平呢去享受这样的奢靡待遇，但是呢真正让我们享受的时候吧，我们害怕整不了晕车。就是大家呢一定要这个自信一些，活出自己的个性和风采，对不对？360行都没有高级贵贱之分，人。也没有说，哎呀，你好，他不好，他好你不好，大家都没有违法乱纪，只能说，我是不是你的菜而已。你明明就爱吃锅包肉，你能说溜肉段有错吗？对不对？哎，你就愿意吃那个榨菜咸菜，那你能说辣白菜它触犯你这个啥？那触犯你啥法律要求了？来，咱有请5线的听友，你好。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部长，
0: 请讲。
1: 我想征婚呢。
0: 征婚给自己。
1: 我今年是67岁啊。
0: 嗯。
1: 身高是1.3米。
0: 不说的不对，你不可能
1: 1.7米。
0: 对呀。
1: 1.7米。
0: 嗯。
1: 体重140。
0: 身高1.7米，体重140。
1: 对。
0: 嗯。
1: 我家是盖鞭子的。
0: 哪儿的盖鞭子呀？咱说呀。
1: 万乐。
0: 偏向哪儿啊？那个。哪个方向呢？万乐啊？
1: 对清。
0: 啊，江北再往里那边。
1: 万宝在那一带。
0: 跟我想的是一样。
1: 有房有地。
0: 咱是什么婚姻状况？
1: 我是离异的。
0: 哎呀，那一般来在咱农村离异的可是很少啊，是不是啊？
1: 20多年了不了。
0: 有孩子，几个孩子？
1: 那俩孩子，一姑一小子。
0: 孩子们这个日子啥的过得咋样？
1: 都好。
0: 啊，
1: 姑娘100来万，都是，都建筑公司老板。
0: 啊，那你家俩孩子各方面都出息了呀？
1: 儿子也出息。
0: 那你这个离婚啥的，是你的过错还是说有啥原因呢？
1: 这俩人没有共同语言，这怎么回事？就是这孩子说你拉倒就拉倒吧，这么。
0: 多大岁数离的呀？
1: 哎呀妈，我21。
0: 21离婚？你那21生完孩子了吗？
1: 生完孩子，我这不就托我老姨。
0: 哦，明白了，可能你们那个年代各方面啥的吧，存在很多漏洞啊。
1: 托了
0: 啊，
1: 托人了。
0: 那个我就各方面存在很多漏洞，完了之后呢，钻了法律的空子啊，结婚就早了。
1: 哎，
0: 那个，那你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上下大2岁、小2岁都行。我优点多，买菜做饭，我啥菜都会做。
0: 您家在农村居住，你平均一年的收入？
1: 我现在搁市里。
0: 啊，那你农村这收入咋样啊？
1: 是一年2万多块钱。
0: 你现在在市里居住，住的是楼房吗？
1: 我租的房
0: 啊。一个月多少房租啊？
1: 550。
0: 550是几楼啊？独门独户的吗？
1: 二楼，对，独门租户。
0: 在哪儿嘎的呀？
1: 长春街，长春街。
0: 长春街？
1: 对。
0: 那是道外那个长春街吗？
1: 对，长春251号。
0: 啊。那你自己会做饭也会做菜啊？
1: 我啥都会。
0: 王先生尾号5499，67了，身高1.7米，体重140，看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女士哈。
1: 是，
0: 想对接交流的啊。
1: 啥都会干，做饭啥都会。
0: 嗯，
1: 买菜也行。
0: 啊，那行，那你想找女士没啥要求，岁数啥的，是不是？
1: 上下大2岁、小2岁都无所谓事。都二婚了，就找个伴儿吧，是不是？
0: 那可以啊，那我们记住了，王先生尾号5499，
1: 给我找一个吧。
0: 那你对接谁尾号知道吗？
1: 我没有对接。
0: 啊，那你就等信儿吧，谁相中你，他们跟我联系，我就把你告诉给对方啊。
1: 行，谢谢。
0: 哎，再见了啊。哎呀，这大爷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看咱们有合适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王先生，尾号呢5499，想要沟通对接交流的，记住了尾号5499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

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热线号码呢，现在有空线的时候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1: 你好，魏东。
0: 啊，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
0: 你上次对接那个咋样啊？
1: 啊，不行。
0: 对接谁呀？
1: 这个方面，5792。
0: 啊，你还一敢敢找外地的呢？啊？
1: 那有啥呀？全国一家亲，到哪都行。
0: 啊。我们孙女是54岁了啊，想对接5792，5792-63，身高170，体重130，喜欢听歌啊、钓鱼啊啊，在沈阳，她想找一个55岁以上的，她怕小于55岁的不好好过日子，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啊？你这么年轻啊？
1: 哎、
0: 啊，
1: 好好过，肯定好好过。
0: 啊、那你看看吧，外地啥的。互相的哈，先了解，多了解了解，知根知底儿完再说哦。
1: 嗯嗯，
0: 那给对接过去吧啊，来，我们帮助孙女士对接一下，你这个别挂电话，耐心等待，马上给你对接啊、哦。
1: 嗯，
0: 好。朋友们想参加节目啊，发布个人信息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看看呢有没有适合您的啊。完了之后呢，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大家呢也是一定切记了，严格的审核彼此的情况。哎，交往过程当中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各位想打热线吗？抓紧时间了啊，现在正好有空线。0451-8799-6984。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有请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2: 魏东，你好，我给我侄女征婚。
0: 啊，您侄女35岁，未婚，身高172，体重125斤，国企工作。女孩这个人条件挺好的，大高个，身材也好，有房还有车，
2: 父母有双宝，
0: 月收入10000多，是不是那个？
2: 啊，10000来块钱吧。
0: 嗯，那不挺好的吗？个头也行，想找啥样条件呢？
2: 啊、找了啥条件呢？
0: 嗯，
2: 找那个个吧，
0: 高点的，
2: 得高点的。
0: 嗯，1.78米左右行。
2: 一对，
0: 嗯。1.78米左右就行。
2: 完了，得大学毕业最低的，得正式工作的。
0: 多大岁数以下呀？要求啊？
2: 就是大个3岁2岁，小个3岁2岁，同岁都行。
0: 大3-2岁，我看看啊，35+3=38，38以下的啊，或者说是33以上的，
2: 38、9都行。
0: 嗯，那行。你家侄女是这个，反正人孩子吧，个人条件也挺优越的哈。嗯，就对另外一半的最好也是说央企、国企呀、事业单位呀啥的哈。
2: 对，
0: 想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个背书啥的。嗯，
2: 对，
0: 嗯，
2: 对，
0: 尾号多少呢？张女士的尾号1951，想沟通的你就记住1951，我就把张女士号码告诉你，完了之后她帮
2: 你
0: 们联络。
2: 我提供给他们，多提供。
0: 我不能提供，因为这提供吧，线下事贼多，到时候呢，好了，大家也不再领我情，不好了，找我算账，我不敢。以前干过这事儿。不行不行不行，因为呢，我跟谁处都挺好，完他们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冲突。你到时候我这好心办坏事儿，
2: 自己处就不愿你了。
0: 哎呀，那咋不愿呢？你上去之前有一个还不是我介绍，通过节目对接的，俩人过5年离婚了之后，还要找我来算账呢。说为啥这女的跟我离婚了？
2: 不怨你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跟你说，现在呀，就是有些人他讲理，有些人不讲理呀。我要是帮你介绍了，别人就不行了啊。那行了，介绍你尾号了，再见，张女士啊、哦。
2: 谢谢你了，
0: 这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吧，就是，没长啥本事啊，唯一学的会的就是说生存智慧，真的朋友们啊，把这个人性各方面呢了解看得更通透了。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宋女士，来，你好，宋女士。
3: 魏东老师您好，
0: 您好，
3: 给我。

0: 好，脾气秉性
1: 长
0: 也
1: 得
0: 好。
1: 一般，长
0: 嗯，
1: 得一般，
0: 长得丑啊？咋的？
1: 不丑，我就一般人，不是那么特漂亮的一般人。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现在小姑娘就喜欢那种看着不漂亮，完了之后呢干净利索的。哎，那你家这个，
1: 愿意跟你说话，
0: 孙子这儿是父母这都有退休金呢？
1: 没有父亲了，母亲有退，母亲是退休金和那个医保都有
0: 啊。那这家庭还说啥？挺好。那个小伙子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找一个三十六七三十五六都行。
0: 嗯，三十四五三十六七是不是都行？
1: 三十五岁，人家不
0: 就是四十岁以下的呗，单身未婚的女孩哈。
1: 最好比这小点儿，不行以后还得要个宝宝呢嘛，
0: 嗯、
1: 就那么寻思。
0: 嗯行，那你想找的一个就是三十四五左右的哈，哎，尾号关注一下27492749，这是我们宋女士家孩子的，情况啊，27492749，那有想对接的吗？
1: 最近没有，我最近收音机坏了，刚刚整好了，没听。
0: 那好，再见了，宋阿姨啊、哦，再见。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再见啊。朋友，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哈，就是吧，大家有一个思想的误区，因为很多咱们这个孩子家长，他们可能都是50后、60后，甚至有些年纪非常大，就大家就觉得生孩子必须是34、35岁或者说是28、29岁女性干的活，对不对，朋友们？但我想告诉你，现在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医疗水平啊。你就是45、46了，你咱讲话了，咱想生的话，如果说那身体机能各方面的也都正常的话，该生生。你就是41、42了，40了，如果身体素质好，年轻的时候也不肉，今天跟他睡一觉，明天跟他睡一觉，作风不端正，造害自己身体，破坏自己身体当中的各方面零部件啥的，人该生生啊、哦。就大家有的时候一找对象，就是一说，哎呀，40了，41了，就怕人不生孩子。你看你就是各方面，你试试啊。哎，你各方面条件允许，要给你生七八个，对不对？人家自己各方面很爱护自己，完了之后呢，人生理周期也都正常，那干啥不能生啊？也不是年轻的时候造害身体了，对不对？也不是说这个跟人别人恶意同居了，有同居史了，给自己身体造害完了，小孩那个生不了，你该生生呗。你大家老就是说找这个啊34、45的，一提40的好像就哆嗦。你给我们听节目的40多岁的，就是正在准备跟人结婚生宝，吓得就冒一身冷汗。就是医学各方面可能啊，还有朋友说是岁数大了生孩子危险，你还没生呢就是危险呐。啊，朋友们，是不是？你各方面那个防护措施啊都可好了，你到时候岁数大了，咱说了生不下来，拉口抱出来呗，咱讲话啊。哎呀。哎，行了，朋友们啊，我也不是专业的医生，我也不敢在这说太多啊。但是呢，我周围好多朋友，这个结婚呢比较晚一些，忙工作，生孩子的时候也都38、39、40了啊，朋友们，嗯，然后呢，您也都正常的，就顺利的哈，各方面提前关注呗，是不是？哎，那个热线号码，我看再接谁，这位接谁？三线的曲女士，来，曲女士你好，呀哈，掉线了哈，五路线的，哎呦我的天哪，五路线的掉线了，哎呀，大家这个电话老掉线是啥意思呢？你掉线之后你再打可就不好打了啊、哦，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号码呢，想参加节目记住了0451-8799-6984。每天早上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呢有自己身体当中的不舒适呢，千万别当回事儿。是不是最近总觉得乏力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感觉呢心像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走两步路呼哧带喘的，熬夜第二天精神萎靡，偶尔感觉到胸慌胸闷气短，这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尤其是一换季的时候更容易疲惫不堪。那么这些懒或者体质差，是身体的能量工厂出现了电量不足的情况。朋友们呢，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身体当中的压力的叠加，人体自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你辅酶 Q10 不足了，也就是相当于充电宝电力不足了，那么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 尤其是40岁。

0: 以上的长期熬夜的朋友，高强度工作的，甚至是说步入的中老年状态，体质虚弱的人，你更应该补充辅酶 Q 十。那么辅酶 Q 十的核心营养成分呢，是高纯度的氧化型的辅酶 Q 十。我们的康度辅酶 Q 十是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那么这款辅酶 Q 十呢，纯度能够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审批以及明确的标注，它呢是强化咱们的免疫力、抗氧化性，保健功效非常明显。能量的补给呀，让你告别疲劳。尤其是呢，它作为线粒体的呼吸链的关键成分，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帮助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高耗能的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生活，还是说你呢年纪大了，身体素质虚弱了，它真是守护咱们小心心的健康啊。朋友们，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于辅酶 Q 十的需求非常高。康度的辅酶 Q 十呢，为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对于心肌的代谢呀，辅助心脏的跳动节律呀，同时保护咱们这个血管内皮呀，辅助咱们持续的心血管的健康啊，非常应该吃辅酶 Q 十，而且必须一定要好好吃辅酶 Q 十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及有着心血管风险的人群。昨天呢，咱一个粉丝39岁了，到医院体检说，卫东哥，我这个心脏波啊各方面都出现异常了，医生呢让我多多的监测，而且在医院住几天，佩戴一个仪器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否则呢就为这个心脏各个方面突然发生问题了，生命产生危害了。然后顺便也跟我说呢，放松压力，好好的这个平和心态生活，然后呢也说到一点，吃点辅酶 Q 十找我。我说那你赶紧的吃康度的，然后呢直接呢就给他定上了。朋友们，就是说咱们很多人哈，大家对于辅酶 Q 十呢了解不太多。我告诉您，你要吃辅酶 Q 十，一定要选正规的，带这个保健食品的那个批准文号的，明白了吗？就戴那个小蓝帽子的，有这个标志的。因为呢只有这样的标志呢，它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咱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先进的纳米的那种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 十吸收难的痛点，大幅度提升了这样的辅酶 Q 十的吸收利用率。而且咱们这是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你吃的时候随餐吃也行，每天呢两粒一粒都可以。朋友们，那么科学安全有效是核心原则。那么康度辅酶 Q 十上市以来呢，就因为良好的口碑，收获了大量消费者的认可，复购率持续的攀升。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就剩下200套了。所以说呢，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在这个门店当中，官方报价1瓶89。所以说呢，你只能买4瓶5瓶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您带来九瓶辅酶 Q 十，每天吃两粒，您能吃将近5个月的时间啊！朋友们，大家赶紧预定吧。那些呢经常熬夜的、体质虚弱的、心脏各方面不规律的、长期的自己感觉呢精神头不足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像提了不起来的面条一样黏黏哒哒的，您就把它吃上，每天吃两粒，您听我的啊，400-39-0139，把能量补足了才能够拥抱健康。身体没电不可怕，及时补充辅酶 Q 十是关键啊。咱们这个呢是有广审批件、科学功效、蓝帽认证，为你打造专业的能量补给方案。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259块钱啊，给大家带来9大瓶，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就是咱家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液态的胶囊型的，你一吃你就知道了。就是你吃半瓶或者吃1周2周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跟以前完全不同。哎，来，咱在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九瓶，这个价格不贵。下面有请曲女士。您好，曲女士。
1: 哎，
2: 或者是1周2周之后，
0: 您说，曲女士，把这个收音机调小点声。给外甥女征婚是吗？
1: 对对。
0: 您外甥女多大年龄啊？
1: 67。
0: 啊， 哎呀，那您多大岁数啊？

0: 我77。
1: 啊、
0: 哦，因为我姐姐比我大20岁，那时候人不是都是。
1: 外甥女67岁，丧偶的，身高160，体重105斤，退休工资3000左右，对吧？
0: 3000多。
1: 啊、哦，几个孩子？
0: 3000多，一个。
1: 嗯，男孩女孩啊？
0: 男孩结婚了。
1: 嗯，你外甥女儿自己独居生活呗？
0: 哎，她为什么要找？她就是。不想跟儿媳妇在一起住，就自己住呢、
1: 啊、
0: 还害怕。
1: 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0: 就是上下不上下，别超过3岁吧。你就他67、70，你岁数小的可能不行，上下不超过3岁，5岁也可以吧。
1: 他个人状态啥的咋样？长相方面啊？
0: 挺好。
1: 哦，
0: 长相一般长相。
1: 那我听这意思好像是说他自己这目前没有房子，是跟儿子跟儿媳妇在一块儿呢？
0: 有。不在一块儿。他为什么找对象呢？
1: 嗯、
0: 找个伴，就是自己沾过，有点害怕。
1: 啊、哦、自己还咱还真有房子，是不是？
0: 有房子。
1: 那男士那个71以下吧，30岁左右。
0: 行。
1: 工资收入要求多高？男士。
0: 也是5000左右。
1: 你说就行，没事。
0: 他300左右。
1: 啊，那就是这么的吧，4000、
0: 啊、
1: 以上吧、
0: 啊，
1: 好不好？
0: 行。
1: 哎。然后呢，最好是5000左右的。
0: 嗯、
1: 我们这位呢，曲女士尾号呢6315，看看有相中她外甥女的关注一下6315啊。你外甥女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0: 优点最好的优点就是特别喜欢收拾屋子，把屋收拾可
1: 干
0: 净、
1: 啊，
0: 干
1: 净利索，贤惠啊。长相看着咋样？长相方面
0: 啊，
1: 长相方面
0: 看着就是很顺眼
1: 啊
0: 啊
1: 嗯。
0: 啊，很顺眼，
1: 有想对接的吗？
0: 啊、完了，这个没有，头一次征婚。
1: 那行，
0: 我帮他头一次征婚。
1: 嗯，
0: 再一个，他就是做饭也擅长，煎炒油炸什么都会。
1: 嗯，
0: 完了收拾屋还孝顺，他妈妈都90了，他经常过去伺候伺候妈。虽然有儿媳妇吧，他说也不像姑娘那么贴心，他就经常去看看他妈什么，挺孝顺的。
1: 嗯
0: 啊，他优点挺多，就挺朴实一个人。
1: 嗯，那行。咱们这个先生啥的哈，关注关注，反正就是要求男士是吧，得有点修养，有点素质，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别抽大烟喝大酒，那样就不行。
1: 好的
0: 啊。他那个丈夫吧，就是没这些恶习，所以他也很想没这些毛病。
1: 嗯，那好，再见了、我们这个曲女士。
0: 啊、
1: 哎、
0: 好，再见了、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曲女士的外甥女儿67，身高1.6米，体重105，工资收入呢3000以上，尾号6315啊。来，三路线的听友你好，不接了电话啊，一会儿就接这两个完事儿了。杨先生对接谁呀、
2: 啊、
1: 杨先生请讲话，对接谁？来，2218的杨先生抓紧时间啊、哦、77岁了这伯伯。来，你好杨先生。这个咋整？大家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吧，就不要听收音机了啊、哦！他要对接6703，6703孙女士，我把孙女士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哦。来，导播跟他沟通吧，小孟老师辛苦了，给他沟通过去吧，跟大爷多喊一会儿，大爷这听不清啊。五路线的听友您好，五路线的郝女士对接谁？
3: 哎，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1: 哎，您说。
3: 哎，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啊，谢谢
3: 您。每天晚上5:30必须听你的节目。
1: 嗯、好。
3: 我很欣赏你的工作主持风格。
1: 嗯。
3: 聪明睿智，对工作责任心很强。
1: 嗯，您要对接谁？
3: 我是个老太太，我今天想给我孙子对接一个。
1: 哦。
3: 我只对接，我不发表。
1: 可以的，你好像以前也没打过电话，是不是？
3: 没打过，没打过。
1: 但是
3: 我
1: 不给你发表行，你这个孙子啥情况我得了解哦。嗯，说吧。
3: 那我现在在这里边说我孙子的情况啊。
1: 啊，你说别人也不知道，我不公布你尾号。小伙28岁，未婚，干啥工作的？你家大孙儿啊？
3: 在那个路桥。
1: 哦，那挺好的。身高多少？
3: 身高1.712米那样吧。
1: 啊，收入情况咋样？
3: 收入4000多块钱
1: 啊、
3: 嗯、
1: 那这个有没有房呢现在呀？
3: 哎，有房有房。
1: 哦，父母就这一个孩子吧？
3: 父母就这一个孩子、
1: 嗯、
3: 父母都是国企的。
1: 嗯，那挺好。小伙子长相咋样？
3: 长得挺好。
1: 体重多少？
3: 体重140多斤吧。
1: 啊、嗯、那行，挺标准的。男孩这那个性格方面挺开朗的。

0: 不开朗，有点内向。
1: 一个那个文化程度是什么？
0: 本科。
1: 哦，内敛的孩子也行，心里有数就中呗，哈、你想对接谁？5960啊。5960是袁女士家的女儿，25。
0: 对，袁
1: 是，
0: 对，
1: 身高163，体重102啊。行，岁数这还挺相当的。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来吧，给对接一下。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这个我节目说一下，每天的播出时间。17:30到19:00啊，花落东家准时的和您相约啊，朋友们，哎，17:30到19:00。那么，咱们节目呢，就是发布个人信息呀、啊，单身男士、女士，22岁以上的都可以呢，自己来发布您的个人情况和信息。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呢，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吧，能够有一份好缘分，严格核实彼此的个人情况。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避免钱财物的损失，这是我在节目当中非常非常重要要向您提示的。核实好彼此的身份，不要听他在我节目里面怎么说，你要亲自去核实去验证。因为如果说他在我节目里面说的和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他也不怕你去验证，对不对，朋友们？哎，然后呢，这个爱情吧，没有说对接沟通啊，这个人呢、啊、跟你各方面都严丝合缝匹配的，没有。大多数在我节目当中大家沟通啊相约成功的这两个人呢，是谁事儿都不多，谁都不是说那种事儿事儿的劲儿劲儿的，哎，都是说呢有宽容之心，完了彼此能够看到彼此闪光点，他俩呢就在一块儿了。而且朋友们，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好，您记住了哈，爱情婚姻它必然是双向奔赴，你老说那个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不可能。现在这个时间呢背景啊不像以前了，就是说咱们说可能时间倒转到50-60年代了，是不是？哎，谁喜欢追谁倾力付出啊，现在有没有？有，但是有那个就倾力付出的，到时候你真的是把他爱情念想给断了，这样人他会走极端的。你说到时候你不跟他在一起了，拿刀抹自己脖咋整啊，对不对？而且呢记住了，爱情真的是双向奔赴。你就是说有那种就是说，哎呀，我给你了哈，你必须得给我多少多少钱呢，咋咋地的呀。我告诉你，你遇到善茬当茬行啊，你要是遇到一个就是不是善茬的，到时候你不给他钱，他都敢拿小硫酸在家门口站着往你身上浇，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人品呢性格方面是重中之重，千万别这个走极端，咱自己也别走极端，觉得心里边平衡合适，咱就耐心的交往和交流。尤其年轻人大家还挺好的，处理不明白的就不处呗，对不对？你沉默我也沉默，因为岁数大的朋友啊，一唠起来之后呢大家真生气呀，啊，觉得我自己非常优秀啊，完了之后呢那个对方不跟自己说那真生气，骂人呐，你别那样式的啊、哦、他不跟你处你就心里默默的想说，哎，我特别优秀啊，他没有眼光，完事儿，对不对，朋友们？啊，合适的咱就好好交往，不合适的咱们就不去交往。如果说你想迎合大众的口味，那你就要不断的调整自己啊，包括你的这个可能坚持了一辈子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你可能都得改一改、调一调，是不是？你看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的。说实话呢，活得很痛苦、很压抑。他们有一些我们的伙伴哈，这个塑形啊，练到肌肉块的那种。哎呀，朋友们，你可不知道啊。他说：“魏东，你知道我每次锻炼的时候，我这个感觉这个肌肉哈，一丝一丝撕裂般的疼和痛。”我说：“那赶紧停下来呀，赶紧的贴整点冷敷贴啊。”他说：“不行，他说就得要这种感觉嘛。到时候呢，他在这个修复好之后，我这块就大。”我说：“那你这么做的想法是？”他说：“当我穿衣服的时候看着好看，我心里美；当别的那个女孩特别喜欢我啊，想跟我处对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骄傲。”所以说朋友们，美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它是要需要付出这个辛苦代价来进行交换的，是不是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儿，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去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你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 对六，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 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煨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昌，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住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 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一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

0: 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 228八支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你
2: 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对对对，
0: 给您订上，
2: 挺好这个，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扒鸡。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六赠二，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5: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7: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他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八只，买六赠二，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8: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3: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3: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
3: 了。
0: 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啊！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清清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啊，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

0: 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二三十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街，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二三十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街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1: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 哎，我们这款德州帕基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帕基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已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是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滋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帕基呀？
5: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帕基呀？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帕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帕鸡呀？
7: 哎，我来，哎，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哎，杨先生等电话。
7: 订过，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再来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药剂组德州扒鸡呀。
5: 哎，给我来一组。
4: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5: 哎，
4: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货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可能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 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4: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5: 以前订过一次
4: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6: 要一组，
4: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4: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4: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今。

0: 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搁楞搁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 87996984啊，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呀、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啊？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它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呢，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5: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5: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不好气血不足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则？
1: 哎，你好，我要几则。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的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

0: 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87996984 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得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这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着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1: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
1: 两组
0: 是不是买
1: 过？啊，买
0: 过。
1: 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3: 德州满街都是、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3: 德州
2: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膛，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十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啊！最后10个名额，最后10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真正。

0: 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六赠二，八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1: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啊，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八只就544，现在八只啊，买六赠二，八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2: 对对对，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和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诸葛亮告诉杨毅退兵，把杨毅给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这不明明打胜了吗？现在全军上下都在欢欢喜喜的议论呢，有的说肯定丞相会下令兵出祁山，也有的说呀，您要大会众将了，宴请宴请这些将军，得祝贺一番呢。怎么咱们打了胜仗倒退兵了呢？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笑了，杨参军有所不知啊，敌军断我无粮，利在急战。为什么曹真这些日子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呢？他跟咱们耗时间，因为咱们呢运粮比较困难。曹真如果说他要是听信司马懿的话，要跟咱们靠起时间来，哎，个月之久我们是不战自退。没想到他的副都督孙礼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他使一个诓哄计，咱们才将计就计，大败了曹真，使他损兵折将。借此机会我们应该火速退军呢，不然的话曹真那儿马上是援兵必到，援兵一来，他再派人掐断了咱们运粮之路，那对我军是极为不利啊。如果说咱们打了败仗咱倒不撤了，那是为什么呢？打败仗一撤，敌军非追杀上来不可，那样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现在所担心的呀，就是陈仓的魏延，我怕魏延撤不下来。现在我写好了一封书信，信中有计，你非告魏延，让他火速由陈仓撤兵，我等一起撤回汉中。 营这会儿必须如此这般。诸葛亮一番吩咐，杨仪听完了之后是双条大指，丞相真是神算，哎呀，把这兵书战策都用活了，朕是从心里往外钦佩。杨仪拿着书信走了，去做安排去了。丞相诸葛亮吩咐就在今夜撤兵，大队人马悄悄的撤了，这大营啊一点动静没有。那曹真干嘛呢？曹真连一点信儿都不知道，他根本想不到诸葛亮能够打了胜仗撤兵，他呀还在那大帐里边那窝火呢。你瞧这事儿闹的，本想啊，哎，用这个假运粮的计策战胜诸葛亮，没想到落了一个兵伤将亡。你说这事儿要让洛阳的司马懿和众文武知道喽，还不得耻笑我曹真呢？你这是怎么会说的？他呀越想越上火。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有将军张合奉圣旨率领三万精兵前来增援都督，现在帐外听令。哦，曹真一听精神一振，张合来了，他这从哪儿来啊？快让他进帐来见。张合一进帐，曹真对他很客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让张合落座。曹真就问张合，张将军，你是从洛阳来，不错，奉旨前来。哦，哎，我来问你，你在临来的时候可曾见过司马仲达？开始曹真败帅西征，不是张合跟着一起来的吗？来到这儿的时候，张合驻守在长安一带，中间呢他被召回洛阳，这次又从洛阳来，所以曹真问他，你来的时候见没见司马懿？你根本跟他告辞？张合笑了，我见着了，司马将军还有话说的，让我转达给都督您。哦，仲达怎么说的呀？他说呀，如果诸葛亮要是打了胜仗，他必然立刻撤兵，如果打了败仗，他就不撤了。让我转告都督您呐，最好别跟他打，就跟他耗这时间。西蜀军现在粮食非常紧缺，粮草一尽他是不战自退。不知都督您与诸葛亮见阵没见阵？嗨，我说张合呀，你快别提了，怎么我要听司马仲达的就好了，我跟他打了一仗了，是这么回事。那您没派探报打探诸葛亮撤没撤兵啊？曹真一听，没有啊。那我现在派人去不行吗？都督，那您赶快派出探报看看怎么回事吧。
3: 对，
7: 曹真派了两个心腹小校到蜀营去打探。这两个小校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西蜀大营静悄悄的，旌旗摆动，哎，没撤兵啊。再仔细一听啊，由营中传来了邦罗之声，还有雄鹰的呢。咱们回去禀报。等等，怎么既然有巡营的又有邦罗声，那怎么没听见马嘶啊？难道说西蜀的战马都不叫唤？没听说过。那这是怎么回事？别忙，咱们再窥探一番。眼看天亮了，这俩才闹明白，感情这大营是空营一座。诸葛亮临走的时候就留下这么一个更夫，给他留下一骑快马，告诉他，你把三更敲过，骑马追我来，千万别耽误了。所以这更夫打完了之后啊，他 他自己一学吧，干脆我跑吧，我叫我一人了，我在这干嘛呀？曹魏军那俩探报才弄明白，这俩回去了，回去跟曹真这么一说呀，哎呦，曹真这懊悔哟，哎呀呀，感情诸葛亮早已经撤了兵了，嘿嘿。他低下头来仔细想了想，暗暗的竖起大指，赞佩司马懿，人家远在洛阳，这儿的事儿就像掌上官文一样，他就能猜中诸葛亮的心思，知道他打了胜仗必然撤，打了败仗必不走。可我呢，我也没把那诏书好好看看，也没把司马懿告诉的这番话呀琢磨琢磨，我就自作聪明，结果呢打了个大败仗。唉，他双眉紧锁，满脸愁容。郭淮孙李张合一看，这别把都督窝囊坏了啊，他们几个人轮番解劝，不提这几个人怎么在这大营中劝说这位曹真了。再说说陈仓的那位将军魏延，魏延呐，就和陈仓城的郝昭、王双在这儿对峙着，有时候也打上一仗。魏延正着急呢，我什么时候能把这陈仓城取下来啊？杀了这个王双，捉住这郝昭，得过城池，向丞相报个捷。他正着急呢，说有丞相书信到，是吗？快打开我看。把下书人叫进来了，魏延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是拍案而起呀，嘿，把旁边几个副将吓了一跳。文长将军，丞相在信中怎么说？哼哼，魏延笑了，先不告诉你们，丞相有令让我们今夜撤兵。是啊，哎，如此如此，按部就班往下撤。随着魏延这声令下，天刚眼擦黑啊，西蜀军就拔营起寨了，高挑着魏延的帅子旗，一队一队的人马往下撤。这时候曹魏的探报报进了王双的大营，王双在陈仓外边扎了个寨，郝昭在城里，他在城外，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如果魏延要攻城，我就从旁边去打他；魏延要取我的大寨，就请郝昭将军你由城中出兵，我让魏延呐不战自退，他休想取得陈仓，得过这条运粮大道。那根本不可能。王双从到这儿以后连斩蜀将，他自己呀也骄傲得不得了。现在探报一说，什么魏延撤兵了，哼，你想的好消闲呢，你想打我们陈仓就打，不想打你就撤呀。你遇见了你家王双将军魏文长，你插生双翅还想能飞回汉中吗？随我来追杀魏延。你倒跟郝昭商量商量，王双跟谁也不商量，他带领三千精兵由后边就追下来了。老远王双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了？魏延的那大道旗是迎风直摆，哈哈。王双心想，好啊，甭问大道旗下就是魏延魏文长，让我给追上了，这叫追着一个首尾相连的，你往哪儿跑啊？他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咱们营中起火了。啊，什么？王双在马上一愣，他提着大刀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难道有人偷袭我的大营？赶快回去看看。
3: 当然了，得顾家呀，你管顾追魏延了，回来这大营没了怎么办？
7: 王双拨马往回来，他一看营门起了火了，当时王双就急了， 他正要传令让三军救火，就在这时，在离他不远的小树林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王双，可认识你家魏延将军？”什么？王双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我追魏延来着，魏延现在早已经跑远了，怎么这儿又出来一个呀？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有一股子劲风扑面呢。随着这个喊声啊，马到风到人也到了，魏延手起刀落，咔劈王双于马下。感情魏延在王双的大营旁边这儿埋伏着呢。王双看见的魏延那杆大道旗呀、那就是一杆旗，就用那旗子晃这王双，

瞎追了半天呢、啊。王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中了魏延这么一计。魏延劈死王双之后，嚯，带领着三军呢、啊，就把王双这大寨给收拾了，能拉走的东西尽量拉走啊，然后浩浩荡荡、稳稳当当、徐徐而进，就是说不慌不忙撤回了汉中。一路上夸赞之声不绝，都把这大旨挑起来了。嘿，将军呢，您这计策真妙真高啊。魏延呐、啊、快到汉中了，他才告诉大伙，嘿嘿，列位别夸我了，那是咱丞相吩咐的，丞相给我来信，信里就是这么写的，我不过是照计而行，一点没走样而已。哎呦，大伙才明白，丞相真是神机过人呐、啊！人家西蜀人马不管怎么说，二出祁山，哎，打了这么个胜仗，撤回汉中了。王双被斩，大营也让魏延给劫了。那么那陈仓城里头的郝昭，他怎么没出来接应接应？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魏延这一战呢、啊、出其不意，这仗打得多漂亮。第二呢，郝昭就是知道了，他也不敢轻易出来，尤其是在晚间，要白天勉勉强强还可以出的城来闹腾一阵，这天去黑要领兵离开陈仓，刚一出城夸嚓让人家来个乘虚而入，那我这陈仓不完了吗？所以郝昭不敢动啊。现在他都知道了王双被斩，大营被劫，这怎么办呢？他只好写信报与曹真。曹真呢、啊、本来就不大舒服，这两天呢、啊、大病小病不离身，一见这封书信说王双被斩了，哎呦，疼得曹真直掉泪，可惜这员大将，这诸葛亮啊，他的智谋可真是太多了，临撤回汉中他还杀死了我这么一员大将。坏了，怎么了？又把曹真的心思给勾起来了。这曹真这病啊，这病源很好找，就是窝囊的。第一次自己拜帅为大都督，跟诸葛亮见了这么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得大败，这次自己是亲自请令来的，满以为这次来呀、啊、是有十分把握，准得打个大胜仗，甚至于是生擒诸葛亮，连上次那面都一块找回来。没想到差点赔了老本，不单打了败仗，把个心腹大将，自己最喜爱的王双命也搭上了。唉，坏了，怎么了？这火又上来了。这两天啊，这病刚见点轻，曹真都督病势又加重了。哎呀，郭淮、孙李张合可有点着急了。怎么，都督这身体这么不好，在这营中治疗也不及时啊，饮食也不方便，是不是让都督回洛阳休息几天？几个人一商量，对，他们过来一起解劝曹真，您往开了想，胜败兵家常事，都督您的身体不好，是不是暂回洛阳休养些日子，然后您再来。再说最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诸葛亮人马已经全部撤回汉中了，哎，对咱这长安也没有多大威胁了，您就放心吧，我看您可以走了，不知都督意下如何？曹真听得这会儿皱着眉头，看了看他这仨助手，嗯，只得如此吧。你们几位就多有辛苦了。从长安这儿开始，一直到各个关隘，你们可要严加把守啊。这诸葛亮啊。唉，曹真下边的话没说出来，心说我是服了他了。

0: 说服啊好听，实际我真有点怕他呀，但是这话不能说出来，那面子上太难堪了。曹真临上车的时候还嘱咐郭槐他们呢，我走之后助攻好自为之。郭槐都督，你可千万派人到陈仓告诉郝昭，让他把陈仓要严加把守啊，丝毫大意不得。怎么大声说话都要岔气，这病势不轻。郭槐一听，您放心吧，我立刻派人通报郝昭。曹真回洛阳养病去了，诸葛亮二出祁山，取了这么一个胜，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江东的武昌，有人报与了孙权，孙权大惧文武啊，把诸葛亮二出祁山的事儿跟这些文武这么一说，这些文武一听都很振奋。不管怎么说，西蜀那是咱的盟友啊，既然是汉丞相诸葛亮二出祁山得胜了，主公我看您也应该发兵了啊。孙权听的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这些文武，他转过脸来又瞅了瞅张昭，子布你说呢？张昭一笑，主公您不能发兵啊，现在不是发兵的时候。哟，张昭这一句话呀，整个殿上的文武全都不言语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张昭，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有什么高论。张昭是哈哈大笑，冲着文武一拱手，列位，我主德配唐虞，名并文武，应该先即帝位然后兴兵。什么意思？他说孙权呐，现在不应该发兵，应该先当皇帝。说孙权的为人呐，德配唐虞可以跟尧王舜帝相比，名并文武。按照我家主公孙权来说，他的聪明、智慧、仁德胜过周文王和周武王啊。现在最急迫的事情，应该先即帝位，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然后再研究出兵的事儿。哎呀呀，张昭一番话，每个字字如金石，是掷地有声啊。这并不是说张昭会说话，讨孙权喜欢，说这么几句让孙权爱听，不是，他告诉孙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啊。此时不称帝，更待何时？如果您称帝之后当了皇帝了，再兴兵伐魏，吊民伐罪，是出师有名，那不比现在出兵强得多吗？嗯，孙权点头啊。张昭这番话大算说到孙权的心里去了，是正中他的下怀。孙权想称帝呀、啊，啊，不是现在，他早就想称帝。那他为什么不称呢？不大好称啊。这过去想当皇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别净做那皇帝梦了，那做梦行，他不怎么犯法。真当啊，真当就是篡逆，就要受到全国黎民百姓的谴责和唾骂呀。再说这个孙权呢、啊，他之所以比曹丕和刘备称帝都晚一段时间，主要他和这二位的情况也不同。曹丕怎么能够先称帝呢？因为那个汉献帝啊，在曹丕手里攥着呢。从他父亲那儿开始，也就是说从曹操那儿就挟天子令诸侯，这曹丕是继承父制， 他让这个汉献帝怎么办，这就得怎么办。所以他逼迫的汉献帝没办法，只得呢给曹丕下诏书，说是我呀既无德也无能，干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您坐得了。当时曹丕呢还曾经上表三辞呢，说我也不行，您找一个更为贤良的人吧，不是还演了那么一个禅位的把戏吗？哎，之后呢这曹丕就登上了宝座，当了皇帝了。紧跟着西蜀刘备也当皇上了。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刘备有借口啊，哦，你曹家都可以称帝呀，我是刘家的人呢，你别忘了汉室江山是谁的天下呀？刘家的，我是中山靖王之后景帝玄孙，所以他可以称帝。那么孙权呢，孙权当时顾不过来，他那个处境也不允许他，荆州之战刚打完，孙刘联盟也破裂了，孙权当时是两面受敌呀。刘备要给关羽报仇，带领几十万大军大战夷陵，当时曹丕也总想着要收拾孙权，逼得孙权没办法呀，这才在曹丕的跟前来了个假意称臣，想缓和缓和这个局势。他又拜陆逊为帅，打败了刘备。当时江东的气氛多紧张啊，孙权哪顾得上称帝呀？现在就不同了，西蜀的诸葛亮屡屡取胜，牵制住了曹魏。那么这时候称帝大概是个好时机呀。他还要追问张昭一句，啊，子布，孤现在称帝，你说时宜吗？就是说这时机行吗？我这一称帝会不会引起大家的议论和反对？张昭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眼珠一转，完全领会孙权的意思。孙权这意思是告诉张昭，咱们得用个什么借口呢？张昭不愧是江东三世老臣，江东第一流的谋士，他是真会编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呀呀，主公，老臣我还没向您回奏呢。您不知道，近日来长江之中黄龙几现，说就在这长江里啊，那黄龙啊本本从那江水里跳出好几回来，凤凰来仪啊，五彩凤啊，就从咱这个武昌的东边飞到西边，南边飞到北边，飞了好几次了。张昭说的活灵活现，这殿上有的人呢就抬起头来看，看什么呢？哪有凤凰啊？甭说凤凰，连斑鸠也没有啊！他这是瞎编的。张昭这番话不是为了光说服殿上的文武，他把这话传出去了，传与江东所有的百姓，让人人皆知。这是干什么呀？这就叫大造舆论，给孙权称帝找个借口啊。随着张昭这番话，殿上的文武一齐跪倒，山呼万岁。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们，欢迎大家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了。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55岁安女士啊，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你好，安女士，你好，嗯，
3: 哎，你好，哎，千贺啊，我麻烦你问一下子，我这不是就是这两年给上海了，完了去年给上海吧，就给医院去看病了，就是这农村合作医疗那卡就转到上海去了，完我上两天吧又上上海看病呢。他说我这号吧封了，在上海也使不了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回你们东北老家去找去吧。那我得怎么找啊？
2: 你就直接打咱们老家的医保电话。您是哪个城市的？
3: 我是哈尔滨呼兰区的。
2: 那你就直接，你人现在是在上海呢？
3: 没有，我回来了。
2: 那你回来了，直接到呼兰医保中心处理就可以了呀。你打也不用打电话呀。
3: 上呼兰医保中心是吧？
2: 对，你直接就是上呼兰医保中心。到那就给他弄一下，你跟他说一下。
3: 医保中心也就是社保局呗，那意思。
2: 对，他们都在一块办公。
3: 啊，社保局也可以说是社保局是吧？
2: 对，就是咱们经常叫，呼兰医保的经办大厅。我这显示登记地址呢是在呼兰当地蓝河大街284号。
3: 啊，他家搬家了，他家先谁到现在搬的？原来呢、
2: 以前在这儿
3: 是
2: 吗？
3: 原来登的，别说。
2: 哦。
3: 那我能找着，在西环路那边的，那我知道了，我
2: 就
3: 上医保大厅。
2: 对，到医保大厅弄就行，好不好？
3: 对，好了。
2: 啊，那行。
3: 谢谢你啊，千鹤，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哎，好，接下来请进二先生，二先生，邢女士，邢女士你好，大姐。
4: 哎，千鹤你好。
2: 你好。
4: 我有这么一个事情咨询一下，就是我哥十多年前在哈尔滨开公交车，开公交车他连续开了16年，这16年换了4个线路，有民营的，有那个企业的。然后呢，当时也没交养老保险，也没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想把这个找回来，能找回来吗？
2: 他现在还在开车吗？
4: 不开了，已经得有10年左右没开了。
2: 那很难的，而且他的年龄也挺大的，因为您都55了。
4: 对呀、啊，
2: 他那个年龄在他那个年龄已经不受理了。
4: 六八年，现在是58。
2: 啊，那还可以，年龄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咱们前两天还处理一个。
4: 对呀、啊。
2: 对，前两天还处理一个，就是首先仲裁这边有可能会拒绝你，因为仲裁吧，他、往往是劳动争议，1年之内你去仲裁、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在他离职1年之内进行仲裁。然后他呢，又是服务了多个主体，就不是一家公交公司。像刚才您讲的，这里边有民营的，有不是民营的，对吧？又换了不同的线和车队，所以他的维权是非常难的。仲裁大概率是不受理的，因为他有个仲裁时效的问题。
4: 那他材料都有，比如说、就是、
2: 你材料有的话，你仲裁时效过了呀？
4: 啊，那就是可能性没有了哈。
2: 对呀、你仲裁时效过了呀，所以你可以尝试。这个呢，只能是由行政部门去催缴。我们前两天刚替一个听众朋友处理这个事儿、刚跟律师商量完，就想一想能替他想什么办法。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外地打来的电话，人好像在山东还是在哪儿，一样的情况，十几年了，离职十几年了，又想着去交保险了，然后山东当地的仲裁就给他拒绝了，没给他仲裁，就告诉他已经错过时效了。后来我们跟律师商量，的确是有关于劳动仲裁1年时效的法律规定的，是有的。所以呢，应该人就不给你仲裁了。所以你这个也是一样的，你到咱们哈尔滨的劳动仲裁去仲裁，十几年前的这个保险，他也有可能会拒绝你的。但你可以尝试，因为我们后期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你试试看，明白吗？
4: 就是可能性不大。
2: 对，不大。然后呢，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但是我们跟律师商定说，那也不能就不管这个事儿啊。律师说是的，就是仲裁这边他不受理，只是说仲裁时效的问题，但是呢。行政主管部门去催缴，它是没有时效的，就不受1年时效的限制，能明白了？那么关于养老保险的催缴呢，以前是社保局催缴，现在是税务催缴，这能理解？所以就是经办部门的催缴依旧是可以进行投诉的，那你就得打12333，打12333，然后或者打税务电话，但税务一般是受理最近几年的，前些年的都是在社保。那你就打12333，周一到周五打12333，你就跟他说，我呢多年前在一个单位上班，手里有证据，有劳动关系成立的证据，我要求社保部门对于这个费用要进行催缴，然后我的年龄呢也是还在法定的年龄之内，你就这么说，会说吧？打12333，
4: 没有合同，没签合同，
2: 没签合同的话，你刚才说是有证据的，
4: 有证据就是他发的工资了，流水了
2: 啊，这个就叫证据啊，这个就得先认定劳动关系啊，认定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进行催缴嘛，就这么个事儿
4: 啊，
2: 明白？
4: 你说行政催缴是也是
2: 有社保部门对，由12333告知你地点，或者是呢，你要求他把地点告诉给你，你就直接去就行。 就是你仲裁是比较难的，
4: 哦，
2: 我讲清楚了，仲裁因为有一个时效的问题，
4: 嗯，
2: 一般是劳动争议发生一年内去仲裁。
4: 嗯嗯，
2: 能理解了，
4: 明白，嗯，
2: 所以说呢，过往的十几年前企业拖欠的养老保险咱们一直没有进行投诉的，也不是一点方法没有，即使是咱们进行仲裁，仲裁委是以劳动时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仲裁时效的问题超过一年了，我们不再受理了，但是呢行政机关他也应该受理，就即使仲裁不受理，那社保部门应该受理的，他应该还是要继续去催缴的，
4: 嗯，
2: 因为十几年前的那个社保的费用它是归社保局管的，近些年是税务，前些年都是社保局，
4: 但是个人也没交。
2: 什么叫个人也没交？我不讨论个人交没交啊，
4: 就是那
2: 个，
4: 个
2: 人交没交，
4: 就是那
2: 个，个人交没交那是你自己的事啊，咱们讨论的是十几年前单位的事啊，
4: 嗯嗯嗯，
2: 对不对？
4: 行，嗯，对，
2: 是不是，
4: 嗯，
2: 咱们现在就讲的是行政追缴啊，由人社局他们来弄，
4: 嗯，
2: 好不好，
4: 嗯，好，嗯，
2: 行，
4: 谢谢，
2: 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该投诉投诉， 嗯，
4: 嗯，
2: 现实当中肯定是有难点的，因为时隔十几年了，
4: 嗯，
2: 咱们手里是有工资凭证的，对不对？
4: 嗯。
2: 但是呢，公司的那么多企业，他又干了那么多的车队，原始的用工的台账啊，可能都已经就是没有了。再有呢，就是企业有些注销啊、失联啊、变更啊，
4: 嗯，
2: 都有这种可能的，
4: 嗯。
2: 一些民营的可能都不干了，那线儿都可能都兑出去了，对不对？
4: 嗯。
2: 对，
4: 嗯，
2: 实际操作上呢，还是很难的，那你就先整理材料啊，
4: 嗯，
2: 咱们把咱们手里边有的这个工资流水啊，一些老的资料啥的都弄一弄呗，
4: 嗯，
2: 好不好，你就联系一下，通过12333然后联系一下人社局，
4: 嗯，
2: 有人社局帮咱们去看看能不能催缴，只能是这样，好不好，
4: 嗯，
2: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
4: 嗯，
2: 维权周期很长，
4: 嗯，
2: 而且阻力也挺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年头太久了，好吗？
4: 就是，嗯
2: 嗯，行，
4: 嗯，
2: 那就聊到这儿了，再见了，
4: 嗯，
2: 哎，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呢是畅通的。另外，今天呢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牛肉酱，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呢，通过场外电话呢可以补订一下。这个牛肉酱呢是家庭必备，再加上呢固形物含量多，好吃不辣，五香味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

0: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互动，是不是？这位听众朋友是周大叔啊，周大叔是65岁，他说呢，平时胃口一般，他说呢，牙也不算特别结实。而且呢，以前做饭呢，经常都是凑合着吃。买了这款牛肉酱呢，日常吃饭省心太多了。早上呢，熬上一碗白米粥，平时吃呢，非常的寡淡。现在呢，就挖两勺牛肉酱拌到粥里边，是这种啊，酱香混合着牛肉香，非常的软烂，咸淡呢调的也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呢，晚上煮一碗清水挂面。不需要额外炒菜了，直接呢拌两勺酱，拌点黄瓜，就直接吃着，既香啊还省事儿，非常好。这个牛肉酱呢，大家都可以订一下。谢谢您啊，周大叔。就是平时可能以前做饭也是感觉没啥滋味，是不是？现在有了这个酱之后呢，很省心。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这个牛肉酱，用处真的是很多，在家里边可以家庭常备。主要是它这个牛肉酱很健康的啊。电话呢是5879-1984，它的口呢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咸淡适中的。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个有一个出租车的纠纷，我听一听是什么问题，好不好？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天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1: 我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想向您咨询一下哈。我是昨天晚上7点多，打车，就是我这个脚迈到车里，然后就是这个后座的这个车的这个安全带的卡扣啊，就跟这个尾椎就是直接就碰撞到一起了，挤压到一起了，然后这个尾椎就是很痛，当时这个疼痛也一直持续到现在。然后昨天
0: 那怎么能在那个位置呢？
1: 就是挺巧的吧。
0: 对啊，挺巧的，他那个卡扣不是在边上吗？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卡扣要不就在整个座位的正中间，要不然就在就是靠门靠边上，对不对？
1: 哎，他的这个卡扣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后座的这个缝处，就是后就是这个椅背跟这个座位这个缝
0: 处。我知道在那个缝隙处，就是在缝隙处的话，他也应该在我的方向是不是前后的意思？咱们讲的是你说的是前后嘛，在那个椅背缝。我说的是左右这个位置，它一般不都是靠边或者是在居中吗？
1: 就是每就是这个后座那个左右，就是每一个不都有一个这个吗？
0: 对呀、
1: 啊，这个卡
0: 那很难做到它的呀，一般都是咱们做，
1: 就是可能就挺巧的，就尾椎还而且还就是跟正好跟尾椎这个就是正好就
0: 那你们后排坐了几个人啊？
1: 就我两个。就是
0: 两个人如果正正当当的坐很难坐上啊，反正就是就是有点像阴差阳错似的，很巧合就坐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呢有受伤吗？
1: 他就是这个尾椎骨嘛，就是挺就是比较不舒服， 就是
0: 疼，
1: 就是胀，对对，胀痛疼，对，这就这种感觉，然后。

0: 后就是嗯，
1: 但是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骨裂吧？感觉很难有骨裂。
0: 嗯，要是骨裂的话，那可能就疼的他就特别受不了了，是不是？但是还
1: 那就得拍个片儿才能看出来，这也不好说。
0: 嗯、
1: 然后你们当时，那就是做那一下吗？还是一直都
0: 就这一下？
1: 就这一下很疼，嗯，
0: 就这一下，对，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是昨天晚上就是去一大四院有就处理，就是家属有一个这个交通的一个刮蹭，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就没有来得及，就是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说了，说那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配合就是看病，
1: 嗯，
0: 当时就可以看病，对，他就不营业了，然后就看病，
1: 那就拍个片子呗，对呀、啊。嗯，
0: 对，但是我们吧，是因为家属有就是交通事故了，别人出交通事故了，我的家属，然后就着急去办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当时也就是拍了一下他就是车牌照啊，然后他的这个姓名啊，这些只是留作这样的一个就是记录，然后也没有去医院去拍片儿，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也去报警了，我报警了，然后呢，出租车的那个公司和这个交警今天给我的回复就是，他这个事情他走不了，保险，不属于，也不属对，然后、
1: 因为他不是那种交通肇事，
0: 交通肇事就好办了，他不属于，然后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今天吧，司机他就是看能他去也去问了，就是他问结果就走不了保险，然后他就不想配合就是去看病了。
1: 对呀，保险公司不赔的话，一般司机就等着去起诉了。大多数驾驶员是这样的态度的，就是你起诉我就行，法院怎么判那我就怎么去赔偿。
0: 那就是我想问崔克老师，就是我怎么做能对自己更有好处呢？就
1: 首先肯定我的感觉是你要看一下，这是你本人吗？
0: 不是我本人，我家属。
1: 那就要看你家属，就是你要跟他探讨他自己感觉如何。我觉得要以感觉为优先考虑，就他现在坐着是不是还有痛感，是不是难受，或者他这个疼痛是不是已经疼痛加剧没有办法忍受，就是这个片儿是必须要拍，我觉得他的直观感受是最重要的。咱们先得确定有没有受伤，如果咱们就简单的拍个片儿，可能没多钱的，对不对？拍一张片子看看有没有什么骨裂呀，如果就没有，那这个事儿无所谓的，对不对？那就跟他协商解决呗，或者是我也可以帮你跟他打电话，就看看这个拍片子的钱如果很少也不存在什么，那不就回家养两天就好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
1: 你还是要跟这个患者本人，也不叫吧，就受伤的这个人去商量一下，他到底要不要去拍这个片儿？拍片儿没多少钱的。
0: 是，就是他现在就是就感觉还是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没有说那种就是疼受不了的那种状态。他现在
1: 就是我不好评判。
0: 然后
1: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寸劲儿吧，在那儿你说要是不拍个片儿吧，心里可能还不踏实。是不是？
0: 那就是
1: 拍个片儿呗，拍片儿之后管他要拍片儿钱呗。
0: 那就是说也没有办法通过就是比如说交警啊，或者是
1: 你这事跟交警产生不了关系啊，交警处理是交通事故啊，你这也不是交通事故啊，这个是一个运营过程当中服务的问题。服务的问题最多是投诉到呢，就是通过12345啊投诉像那个出租车管理处，明白这意思吗？是投诉到出租车管理处，让出租车管理处呢联系一下出租车公司，以这种服务运营的角度上要求他赔偿，就跟交警部门就没有关系了。我是不是讲清楚了？
0: 今天那个他的这个交通那个就是出租车公司给我回复的，也解决不了，他也只是就是
1: 因为你没有形成投诉嘛，因为现在你是直接你应该是通过12345投诉到出租车管理部门，让他们再帮你弄一下。
0: 我要打12345是不是？
1: 对的，对的，通过一个行政投诉的方式来处理。那你说那这个你不至于打官司呀？我是觉得不至于打官司，因为这个事儿它又不涉及到什么误工费，又不涉及到什么营养费啥的。它就涉及到一个拍片的费用，而且要是拍片没啥事儿，可能都不需要去吃药，对不对？

0: 不需要吃药，可能会有一些物理方法，比如我不知道是通过这种热敷啊，还是什么的方法。
1: 冰敷、热敷这种。
0: 对，是不是能好一点？或者是他去泡泡澡。能不能好一点？或者在家里边，是不是坐浴一下之类的？因为他这个位置嘛。所以我的想法是，还是咱们以看病为主。钱上的事儿呢，你要是想让我们联系呢，我们可以帮你给驾驶员打电话，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你也可以通过12345呢联系一下出租车行业管理部门，由行业管理部门联系他的公司。因为他毕竟他最开始承诺了这个事儿嘛。但是你真正打官司，我觉得犯不上。但是你打官司的话呢，这个东西要看证据。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呢？他就得看一下他的这个卡扣是不是在合理位置，能理解吧？如果说他这个卡扣呢是在正常的位置，那咱们可能去打官司
1: 就很难了，
0: 但如果他的卡扣真的，比如说就是举例子，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这个卡扣异位了，他有点偏，就乘客只要一坐就能硌到，那么是他的问题，这个就得看，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拍一下当时咱们坐的他这个扣的这个位置，拍视频了，这个视频就是证据。视频的话，到时候法院就会根据这个视频去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车辆结构，那就是咱们比如说没做准，那可能咱们这个问题会大一点。但不是说他一点责任没有，有可能就是法院会协调解决，驾驶员是少部分责任，咱们是大部分责任。但如果说呢，他这卡扣位置不对，偏了，等等，或者是就是非常的隐藏，看不出来，你就正常你后排的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完全塞到那个座位那个里边，你还是要有外露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不能说隐藏到那个坐垫里边完全看不到，所以这个就得还原。如果说判定了是他卡扣的位置，或者是说根本就看不到，很容易做到，那有可能就判定他是负100%的责任，或者他是大部分责任，就得具体看他这个卡扣的位置，是不是？其实还是如果打官司的话是这样，打官司就要根据证据去判定，但咱们还是通过这种投诉或者说我们媒体沟通的角度去弄更好一些呗。
1: 行，
0: 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然后这该拍片儿拍片儿，别落下点，先解解心仪吧，
1: 是
0: 不是？
1: 行，
0: 好，再见，
1: 哎，
0: 别客气，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就是还是有点想不太出来那个位置，有可能就像他说的，可能这个后排的他的安全带的卡扣呢太紧了，他可能藏在座位的里边了，就上车的时候呢往里边，因为咱们出租车这边不都是单侧上下吗，可能就是我们屁股往里边移的过程当中，哎，就硌到了，就有可能就是这样吧，是吧？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

0: 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先生，白先生是要做这个白内障，是不是？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1: 清河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很高兴今天跟你通话。
0: 嗯，谢谢您。
1: 有件事麻烦你，我有眼病，
0: 嗯，
1: 需要那个白内障手术，请清河老师给推荐一下哪个医院。
0: 您倾向于上医大一还是医大二？
1: 我倾向医大一吧，哪个好吧？
0: 都挺好的。
1: 我现在
0: 白内障医大一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眼科教授张璐，他就非常好。
1: 张，啊，他是他亲自做手术吧？
0: 那手术肯定是他做。
1: 啊，
0: 这没问题的，就眼科手术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啥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啊，咱们举其他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心脏病啊，
1: 嗯，
0: 或者是像结直肠啊，术前的一些检查，那就是相应检查的科室去检查。但真正去做手术的时候，一般都是主任本人。但支架，心脏支架一般不是，支架的话一般是主任下边的支架团队去做。但是您像这种眼科的高精尖手术，都是啊，这个主任本人去做，张璐老师本人做，
1: 啊，就这个张璐老师本人做，哎呀，那就太好了。
0: 你就见面，你跟他提要求就行。你跟他提要求，说老师，我要求我想让你本人做，但基本上都是他本人做。你就跟他聊就行，你有这个要求是没关系的，是能满足的。你就到那儿你就说那个张璐。张璐医生，我是庆贺的听众，那个这个手术，我希望你本人给我做，你就直说就行，没关系的，他会同意的。
1: 完了我，到时候我就提示一下，我说庆贺老师给我推荐到你来看。
0: 对，你就说我要求，我想让你给我做，就行了，就没事的，你就直接跟他说，好不好？
1: 好，
0: 医大一眼科张璐啊。
1: 张璐老师，是我经常听你这节目。
0: 行，
1: 我现在再确认一下，是张璐老师亲自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是吧？
0: 可以，
1: 哎，那行，
0: 你就跟他一定要提要求，有啥事儿直接跟医生说，这也不是啥过分要求。
1: 对，对，
0: 行，没问题，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另外呢，到医大一啊，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结肠直肠疾病，医大一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是刘天佑教授。大家想做一些复杂的手术，这个术前的一些检查得到相应的检查的科室去检查，但是真正做手术的时候就是刘老师他自己做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大家放心，因为大家既然去找刘天佑医生，肯定是希望他主刀去做手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刘天佑医生呢，他是医大一的结直肠方面的知名的外科专家，你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位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外科专家啊。像很多复杂的疑难手术他能做，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还有就是新型的手术方式啊，你像 TEM 治疗术啊，他也能够掌握。那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我们老百姓的土话讲的就结肠癌、直肠癌，或者呢是便秘呀、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就是涉及到咱们结肠、直肠啊，或者是肛肠啊，都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出诊时间呢，我是掌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 周二一大一南杠，周三一大一群力，名字是三个字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给大家耐心细致的诊疗。挂科室的时候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挂便秘科也可以的啊，这俩科挂哪个都行啊。这是一大一普外科知名专家刘天佑，结直肠方面专家。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呢是一位田阿姨，田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那个我就问问一个我家亲属，他家这个小孙女吧，上学上初中的时候必须得要那个户口，完了后来就他现在在街里，完了就他奶家在那什么，原先老家是农村的，现在在街里住，完了把户口就把他奶奶户口就起出来了，起出之后吧，我就问这个意思，
0: 奶奶户口起出来了起哪儿去啊？
2: 起落到这个就他的他这还上农垦上学，我就跟你说吧，上农垦上学完了就把户口起出来了，带着户口人家收你，不带户口。
0: 你说是孩子户口还是老人户口啊？
2: 我老人，他奶奶的，给他奶奶户口起来了。
0: 我没太理解为啥要起奶奶户口啊？
2: 他买这房子吧，他爸爸吧名下有贷款，完了就贷不了，后来就搁他就他就搁他奶奶的名贷的款买的这个房子。
0: 那他奶名下弄出来了，那他不是得有地吗？他农村不还有地呢吗？
2: 对呀，我就是问这个意思。如果说他等到27年的时候，他是户口已经起出来，27年变动，能不能把他奶奶地给那什么给收回去？
0: 短期看是短期看没有问题，尤其是27年这一次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你可以放心，明白？
2: 啊，就是，
0: 但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咱们只能是看近些年的土地政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的农村户籍尽量保留。因为你迁出简单，迁回就很难了。
2: 对对对对，
0: 你迁回的话呢，要村集体组织要再增加一名成员，村委会同意，派出所同意，村民同意，这才能够再增加回去，难度很大的。
2: 完，当初
0: 但是呢，你短期就是你
2: 没办法。
0: 那这个不好讨论。正常情况下呢，就是奶奶还是应该把户口留过去，因为你孩子还涉及到他下一代呢。奶奶的再下一代，那不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吗？对不对？所以说他也把户迁走了。
2: 没有，现在农村的户口吧，他奶奶就打个比方说没起的时候，他奶奶他爸爸
0: 不是没起，我不讨论没起，我现在只讨论说现在谁的户在村上啊？你村上总得有人啊。
2: 啊，现在他这孩子姑姑这孩子爸爸户口都在农村。
0: 姑姑跟孩子就没有关系了呀，是不是？姑姑跟孩子没有关系，姑姑呢是跟他奶奶有关系，那就证明说这个老人的子女户都在村上，是吧？
2: 啊，他爸，对，他爸在。
0: 对，老人的子女的户都在村上，那还好，那就不要再迁了。地肯定是要做保留的。我再跟你讲的是啥意思？我再说一遍，我慢点说，你看你能不能听明白？
2: 能。
0: 27年这一次问题不大，甚至都可以说是没有问题。
2: 哎呀，谢谢。
0: 我能讲清楚是不是？但是咱们不知道长远的角度，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的事儿，那就说不准了，能理解吗？
2: 对对对。
0: 那政策咱也看不到。
2: 对。
0: 但是好在什么呢？好在这个老人的子女的户还在村上，这个就是好事儿，是不是？因为你想啊，27年，听我把话说完，27年的话呢，咱们不又多了30年吗？
2: 啊。
0: 多了30年的话。这个老人，我说这个话呢有点直白，但是我还是直接这么说，这30年也够他活了。
2: 嗯，对对对对。
0: 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2: 对，我知道知道。
0: 是不是？因为这个老人如果他现在是60，再30年不就90了吗？
2: 对对对，69了都。
0: 对，69了，你想啊，再30年那就100岁了。
2: 对对对。
0: 那你能算明白这个账？所以说，给他只要留了30年不就够了吗？那就不用担心了呀。
2: 哎呀，那不用担，不用往回起也行，是不是？
0: 你这就不需要了，因为这次再给你延30年的话，那不说了吗？这30年他就活，他就可劲儿活，那得活100岁才行啊！
2: 太好了，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这次延30年是没有问题的。
2: 啊，
0: 嗯，好不好？这个就放心。
2: 啊、这三，秦哥，我再问一下，这30年是不是确定了？30年？
0: 延包就是30年啊，这个它是有政策的呀、
2: 啊。
0: 相应的，咱们在政府网上是有新一轮延报政策的，
2: 啊，
0: 我给你看一下。

0: 一下，在咱们那个政府网上、新华网上都有，就是咱们中国政府网上或者是新华网上都有登记关于三轮土地承包的延包政策，它这里边有30年字样体现的，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出处。
1: 好了，谢谢。
0: 应该是我之前是看过那个原文，没有问题的。要给大家再延30年的。
1: 啊。
0: 稍等啊。
1: 好了。
0: 你看，这个是中国政府网权威的原文，这里边是有的。这个你放心吧。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到2035，这里边都有明确的，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也就是说呢，包括咱们国办呢，中办国办有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意见，这里边都有反复提到再延长30年的字样。也就是说呢，三轮还是30年，三轮还是30年的话，那他就没有问题了呀。你这样说，他现在79了，再过一年都，69，他69，再过一年70整嘛，你70整，再延长30年都100岁了，那还考虑户口啥？你不用考虑户籍上的事儿了。好不好？
1: 那我就放100个心了。
0: 行，
1: 但是吧，他爷爷不在了，他爷爷早都没了。
0: 但是只要他们在一个台账上，就会做保留的，地就保留。
1: 对，
0: 那行，聊到这儿了。
1: 现在台账上有这孩子的，他爸就没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没事儿的，放心吧。
1: 那好，那好，
0: 好，
1: 实在太好了，谢谢清河，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另外，我建议大家呢去多订点山楂碗，因为这个山楂碗呢，前两天咱们一直都在介绍，我也非常喜欢那个主播啊，他叫董宇辉老师啊，他之前是英语老师嘛，后来他是在抖音上有自己的直播间，经常呢去采访一些名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呢叫与辉同行，也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咱们这个山楂碗啊，同款山楂碗上了这个直播间了，但是它的销量比咱高得多，它每次呢要几十万单的，所以现在山楂碗的厂家呢生产压力就很大。这款呢山楂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山楂碗，所以大家呢要想吃这种保真的非遗产品，你选择吃这个山楂碗一定要早点订，因为现在厂家生产压力大，云到咱们哈尔滨的货呢比较少，一个是比较少，再有一个呢送货很慢，所以听众朋友还是早点订，家里边感觉山楂碗快吃完了就提前去订，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碗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99

0: 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第二次联系您啊，流量的事，你看杨阿姨你就没有等，年龄比较大了，有可能是真的是不会参与啊。第二次联系您，你没有等，我只能把你的电话又切除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聊聊房子上的事儿。你好，王大姐。
1: 好，您好。
0: 嗯，您说。嗯
1: 嗯，就是我家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老人去世之后吧，他就把这个房产留给其中一个孩子了。
0: 通过什么方式留的遗嘱吗？
1: 遗嘱。
0: 哦，
1: 完了，
0: 遗嘱是手写的还是公证的？
1: 公证
0: 遗嘱。好的。
1: 对。然后到这个公证处之后，我们就办这房产的时候，就他家这其余这几个孩子吧，全都配合，也都同意。但是在办理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在他们的那个亲子关系证明里头，就出现了他的一个二哥，他是走失的，他是84年走失的。
0: 您说的这个二哥，是应该是老人的子女吧？
1: 对对，是老人的子女。
0: 老人子女当中有一个老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他，对对对，但是其余的他总共是六个孩子。但是当时他84年，他不就已经走失了吗？他是个聋哑人，当时他就是走失了之后，我们就是登报了之后，就把他这个户口消，就是那个注销了。注销的时候呢，是写的失踪消失。
0: 他得宣告死亡啊。
1: 但是死亡没宣告啊。
0: 得宣告死亡才行的。
1: 对对对，但是那张报纸也没有了，就是原来的老户口本呢也没有了，现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办不下去了。
0: 那你们跟派出所联系怎么说呀？
1: 派出所给我们找这些，就是因为当时
0: 底子啥的，
1: 派出所也整这个底案了吗？这现在这个底案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了。
0: 就是查无此人吗？就这个人就完全查不到了？
1: 对对，现在
0: 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在户籍系统当中没有任何他的信息，因为年头比较久。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电脑的联网什么的，就是这个人所有的东西就只是有纸质的体现。纸质体现呢，我们这边就没有，因为家属这么多年就没做保留，然后希望呢公安机关出去，但公安机关这边呢也没有他的一些资料了，所以就导致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有点类似于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人间蒸发了，就是户籍系统也查不到了，是吧？那你们联系分局户政呢？派出所如果没有的话，联系一下分局户政呢？
1: 我也去了，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现在所以说这就办不下去了。
0: 那你就推进不下去呀、啊？对呀、啊，那就把他的要保留呢，比如说，
1: 怎么保留啊？
0: 把他的份额做保留啊，跟其他人。
1: 不是，但是现在咋的？公证处就不给你办了。就走不下去了，这个事儿就
0: 是把他的保留还不行吗？通过诉讼的方式把他的份额保留下来呢？
1: 诉讼不就得经过法院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就是把他的份额保留，房产证上不行就把它体现出来吧。那咋整？那你后期买卖也买卖不了。其实这个手续办不办都有点多余。就是即使说咱把他的份额做保留了，保留之后呢，假设其中写的他的名字和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的份额能体现出来。那也不行，你能理解吗？你就是你再往下推进的话，那以后房子你终归是要往外卖啊，或者动迁，只要有他的份额做体现、
1: 啊，
0: 那你后期就办不下去。
1: 对对，现在就是、
0: 我只能是听听咱们律师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主意出给你，行不行？我们听听马律师的专家看法。我们联系一下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马律师你好。
2: 你好，
0: 马律师，咱们今天这个事儿呢就比较的难办。您看看，老人去世吧，留下一套房子，现在呢所有在世的子女呢对这个房子是没有争议的，大家就愿意一起呢是办公证啊，还是现在有非公证继承啊，都可以去办手续。但是在手续审查过程当中发现，老人呢当年还有一个孩子是他家的老二，老二呢在84年的时候就已经走失了，因为他是聋哑人。当年呢咱们的手续还是做得挺齐备的，也宣告他失踪了，也登报了，也注销他户口了。但是注销户口的理由呢，是以失踪注销的，没有宣告这个人的死亡。80年代的时候呢，又因为户籍没有纳入到电脑系统当中，它是纸质的。 现在往下推进办手续的时候呢，这个人所有的手续没有，因为咱们家这边呢没有保留当时注销的记录以及当时那张报纸都没有保留。那我们到派出所去，派出所呢老派出所也找了，分局也找了，没有找到这个人的纸质档案，就说白了这个人呢就好像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现在就没有他，没有他任何的纸质信息，那电脑当中就更没有了，因为没有体现过他。所以现在呢，人家公证处能审查到说他家有一个失踪的老二，但是呢公安系统这边呢却没有他的一些手续，所以就没有办法往下推进宣告他死亡。然后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哎，那公证处是怎么发现的呢？
1: 公证处是在我就是在我他其他的孩子的那个亲子关系的那个档案里头
0: 啊，在档案里体现出来的。
1: 对对 对， 对，
0: 其他人的档案里体现了这个人。
1: 对对对，
0: 但是公安系统这边已经没有了，纸质的也没有，电脑里也没有他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该怎么进行呢？所以公证这边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然后你说要是咱们把他的这个名字保留下来，就算是啊通过什么，我刚才跟他想说咱们打官司把他的份额给他保留，把他的名体现出来，那未来也房子也卖不掉啊。
2: 嗯，是的。
0: 对呀，就是咱们这个其他儿女跟他共享房子，那只要这个人不出现，他这个房子咱们现在继承过来也没有必要了呀。所以您看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有没有什么思路呢？现在就是要他们进到一个无底儿了。
1: 就
2: 是现在任何宣告失踪的材料都没有，
0: 咱们没有，公安机关也没有，
1: 都没有。
0: 那个报社呢？那个报社还在吗？
1: 都40多年了，上哪知道去？
0: 是当时是哪个报社呢？如果是咱们哈尔滨那些报社，40多年他也在呀。那我们单位，我们单位超40年了，我们台庆都几十年了，都70、80年了都。
2: 找一找的话，可以将他那个份额由，其中的哪个继承人来代管？
0: 嗯，
2: 可以代管。
0: 反正那个老资料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老资料呢，找不到呢？比如说报社也没有底子呢，因为地经济年头太久了。比如报社说没有40年的底子呀，你想咱们
2: 那你就只能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找证据证明他失踪，然后重新开始宣告失踪，然后。
0: 问题就是派出所这边说没有这个人，现在就是难点就在这儿。派出所要是但凡有一点他的记录都行，听他的意思呢就是派出所这边好像也挺努力在给他找老资料，也并没有什么。
2: 您说的是就是他的户籍资料没有吗？失踪的这个人。
0: 对，就啥资料都没有了，派出所这边就相当于就没有这个人，就好像这个人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似的。
2: 那要是真的没有这个人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按现有的继承人来处理了。
0: 那他档案当中就公证处不给他公证啊，因为他档案审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了呀。
2: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0: 就是咱们不是得证明亲子关系吗？就是其他子女跟老人的亲属关系，不是拿那个老档案去证明的吗？然后在这里边那个人填写的时候，估计可能填兄弟姐妹的时候把他填过，那个老档案当中就填过他，体现出了比如说有个二哥，就这么一下子被公证处发现了，就说那你看你兄弟姐妹没凑齐呀，这不还有一个老二呢吗你家。然后咱就转头上派出所了，派出所他的资料是空的，任何资料都没有。派出所就是他说我想给你出手续也出不了，因为在派出所这边查无此人。
1: 对，他就是
2: 你让他
1: 联系
0: 我。等会儿我们听听马律师的这个看法。马律师正在讲话，您先稍等一下
2: 。你让他联系我，我告诉他怎么弄。
0: 行，好的，没问题，谢谢马律师，谢谢。
2: 好嘞，
0: 好，再见。哎，看来我估计是有一些方法的，好不好？那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您现在就给他打，您看好不好？
1: 啊，行，你说电话。
0: 那个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啊。那导播老师，咱们操作吧，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我相信大家也听明白这个事儿了，是吧？家里边多年前啊，如果涉及到有人像失踪啊什么的，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弄。而且呢，派出所这边相当于从头到尾看不到这个人，看不到这个人呢，他档案当中还有，是吧？不接回来了，就直接电话告诉他就行啊。道布老师，您场外处理吧啊。另外呢，咱们神经外科的郭勉老师他。主张做微创多一点，就是微创的方式呢做脑部手术，因为他现在在神经外科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嘛， 许科带头人，也是知名的博士生导师、专家教授。

0: 那么我再说一下郭勉老师的事儿，好不好？他看什么疾病的？他是看偏瘫呢、我们讲这个偏瘫就是土话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胯宽，他是看这类疾病，但他真的是主张做微创多一点啊，因为从这个他的科研方向上来说，他是在美国做了5年科研嘛，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学成回国之后呢，他是在医大二院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而且呢，他做的这个偏瘫治疗很多的，包括全国多地都有患者慕名找他看病，东三省的患者肯定是居多，沈阳、长春啊，咱们本地患者都挺多的，找他去做偏瘫的恢复，是通过微创的方法去恢复的啊，这个真的是微创啊，他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复杂的手术他也能做，你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啊，大家想去看都可以呢，去挂医大二院的郭勉老师，但是啊，神经外科一般主张就是手术。但手术的话呢，他擅长做微创，啊，这个微创的人多一点，所以你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看一下，中风之后的偏瘫、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挂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勉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呢？你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好不好？大家就去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每周一上午出诊，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啊。见到郭勉医生，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吗？这是医大一的神经外科的星期一上午出诊的郭勉医生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说接到陌生电话之后钱被扣走了，我们请进他。二先生，范阿姨，范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1: 哎呀，又来麻烦你来了，庆贺，不好意思啊。去年九月份我给你打过电话，求助过你，
0: 嗯，
1: 帮助我，很感谢你。
0: 嗯。
1: 但今年吧，就是九月，不是六月，六月十号那天下午来了一个上海，我一看是上海电话，因为家里人有在上海的，我就接起来了。接起来之后是个女的。他说的那个内容吧，我说我不懂，要这个干啥？
0: 那你就挂了呗。
1: 我说了一个药，哎呀，对呀、啊，我就那啥反应了。我说了一个药，这个干啥？他说了一个药，马上立刻就给我挂的。哎呀，我就知道这可能生成费用了。完了，结果他一直他也没给我扣。但是呢，就是六月十九号的早晨，
0: 嗯，
1: 8点多钟，他给我扣费了。嗯、我是那天我到江边上去，我根本我就没用手机，我也不知道。下午回来，我发现给我扣费了，扣了56.05。
0: 嗯
1: 嗯，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了。
0: 扣了56.05，有扣款单位吗？
1: 有啊，这上面写的商品先用后付，扣款单位是，扣款机构是财富通支付有限公司。
0: 财富通扣是你买东西才扣的？
1: 没有啊，我没买东西。我
0: 先用后付买东西，它一定是这样的。先用后付嘛，然后你那个财富通，它不是最终就是把钱收走的，财富通呢，它的背后啊，应该是咱们的微信平台，明白吗？财富通，哎，财富通是微信吧？财富通是微信还是支付宝？我看看，
1: 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0: 我知道，就是财富通，它不是最终把你钱收走的人，财富通，财富通是腾讯旗下的，的确，腾讯旗下的是财富通，也就是说呢，咱们通过微信支付都是通过财富通来支付的，能明白吗？
1: 对对对啊，那我明白。
0: 也就是说呢，它是你日常微信支付的零钱，或者是你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它是通过财富通扣走的，所以你还得去查这个钱最后被哪个公司给扣了。
1: 你怎么查呀？
0: 你得看。
1: 我不会，我眼睛也不太好。
0: 那就得给财富通打电话，你得自己本人给财富通打电话，咱们得核查一下这个钱是被哪个机构给扣走的。
1: 嗯，
0: 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咱们上超市买东西，你买一个20块钱的这个鸡蛋，随便说啊，20块钱鸡蛋。
1: 嗯，
0: 然后你支付，虽然说显示是财富通，通过财富通扣了20块钱。但是这个钱就不是，哎，对，你也明白了。但实际上这个钱汇到了哪儿呢？汇到了这个超市的账上。
1: 嗯， 超市里头，对。
0: 对，现在就是说，你通过财富通扣走了一个56，但这56最终它肯定不是财富通它扣掉的你56，是又通过财富通流向了某一个机构，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有可能是他。
1: 对对对。
0: 就流到他们公司去了。我们现在要联系的得联系这个公司，让他把钱给咱退回来。
1: 嗯。
0: 但是怎么查这个公司是谁呢？正常是在你手机里边去查。得看一下这笔扣款。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你看看这笔找到那个时间的扣款。
1: 这个交易单位好多字母是28位。
0: 嗯。
1: 交易单位。
0: 嗯。
1: 那么多字母。
0: 都是英文字母吗？
1: 不是数字，
0: 你看到
1: 28位数字，
0: 就是你看到那笔扣款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稍等，我帮您再详细说一下。你点明细没有？零钱明细啥的，你找到那笔
1: 没有？没点，没有。
0: 你找一找零钱明细或支付明细呢？你找找账单呢？你点账单呢？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跟你买东西有啥关系呀？你打开手机微信，你点一下账单。点一下账单之后，你看看那笔钱被谁扣走了。
1: 我这个吧，我都抄起来了。什么支付？
0: 不是的，那不是的，跟那没有关系。我让你干啥，你要干啥。你不要去说你怎么处理问题。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处理问题，那不就成功了吗？你得按照
1: 我
0: 的
1: 说
0: 法处理问题。
1: 记下来，我给记下来，我看看我要。
0: 第一步，打开手机微信，记录，打开手机微信。
1: 微信。
0: 点我。
1: 我
0: 点服务，
1: 服务
0: 点钱包，点钱包，钱包，
1: 钱包，
0: 点账单，
1: 账单，
0: 对，然后就出来你所有的交易记录了，
1: 嗯，
0: 看一下你那一天是哪个单位扣走的，帮我看一下这个，这是就初步判断是这样的，好吗？一会儿操作一下试一试，这是第一个，咱们看。
1: 我知道了，这我还不会整，我得找身边的年轻人帮我整。
0: 如果要是这个不会看呢，您就给财富通打电话，他的电话我跟你说一下，是95017。
1: 95017。
0: 打95017呢，你转到人工客服，你让他去给你查也行，他也会帮你查的，就能够查到是哪个公司扣走的。
1: 嗯，
0: 然后用纸和笔把这个公司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我们去找他。
1: 嗯嗯，
0: 好不好？如果你前边那个不会操作，那你现在就打95017，你问问财富通，这笔钱是被哪个公司扣走了？
1: 好的。
0: 要到他的名字和电话。
1: 好的。
0: 好不好？或者你让财富通出面，你跟他说，财富通，你跟他讲说，你把钱得帮我要回来，你让他去要也行。
1: 好的，
0: 能明白了，我是不是讲清楚了？行，
1: 讲清楚了。
0: 那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来。
1: 我这个月我要是不给我清那个什么清除，下个月他再继续扣我。
0: 是啊，你就所以说呢，你现在打95017是最对的呀，对不对？
1: 对呀，对，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
1: 95017。
0: 对，
1: 谢谢啊，谢谢请客。
0: 再见。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 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四先生，那女士，老伴儿把证件丢失了是吧？你好。
2: 哎，清鹤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2: 我那个我家老头吧，头两天就这两天。把那个不知道是那个不知道是在那河沿上啊，是在那个车上啊，都不知道在哪儿啊，是商店，把那个证件丢失了，身份证还有那个驾驶证里夹的银行卡这三样，丢了找不着了，完了让你给通知一下，记我这电话号。
0: 行，证件姓名咱们说一下。
2: 就我这个幺。
0: 证件姓名。证件姓名。
2: 证件姓名是耿思春。
0: 耿思春的证件，好的，
2: 啊，
0: 接下来说电话就行，说吧，
2: 15245064508
0: 吧。
2: 对，说我这记。
0: 15245084516。
2: 对，
0: 是不是？
2: 打这个电话就
0: 行。
2: 行，
0: 一会儿我再公布一下您电话，好吧？
2: 哎，谢。
0: 提醒您。
2: 啊，
0: 给你提供线索的都是免费的，要是有偿提供线索的都是假的，好吗？
2: 好嘞，
0: 好，再见。哎，来说一下电话，15245084516，找寻的是耿思春的证件，联系电话15245084516，15245084516。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等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要上上那个看皮肤病，在哪儿？
0: 皮肤科上1大6，找咱们非常熟悉的张峰。
3: 张峰啊，
0: 1大6，
3: 是江北那个？
0: 对，江北的1大6，皮肤科主任张峰。
3: 张峰啊，
0: 山峰的峰啊。
3: 山峰，那个张峰的峰，挂大号怎么挂法？
0: 当天起早挂，或者是提前网上挂。
3: 啊？
0: 当天起早去挂，或者是提前网上挂啊？
3: 啊，
0: 好，聊到这儿啊，皮肤科是1大6，皮肤科的张峰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另外呢，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可以挂一下1大4的妇科王丽双老师。那1大4妇科王丽双老师呢，她是专长看女性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是很知名的，很厉害的。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到处病急乱投医，甚至呢就不好意思去大医院。我觉得这个看病啊，还是得到正规的专业地方去。你不要怕人多啊，有的时候都觉得，想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觉得人少，是不是直接去看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耽误了病情啥的，那反倒耽误事儿，是吧？还是得到正规的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然后呢，咱们王丽双老师，因为他是专门看外阴白斑的专长专家，所以他这诊室外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外阴白斑的患者。这样的话呢，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都是同样的一种疾病嘛。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妇科这方面就专长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得了这个病呢，您就到1大4，火车站对面这个1大4啊，火车站对面这个1大4，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挂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 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名字三个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直接到哈站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王丽双，王丽双教授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

0: 听众朋友，五十三岁，张女士，张大姐，你好。
1: 哎，那个庆贺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个问题想向你咨询一下。我就是交一个农村那个，就是60岁开支那个养老保险，今年1月份交的。我交的是3000块钱一年的。
0: 那挺好的。
1: 然后我，
0: 嗯，
1: 嗯，我然后我现在就是工作这个地方。他就是我这是就是养老院，然后他就是现在国家不提倡给交那个什么，也是养老保险吧？
0: 嗯，
1: 然后他问我，那你说我应不应该交？应不应该交他这个？你还是
0: 他那个是必须要给你参保吧？但你那个的话，你最多不就交2年吗？你剩下的就得自己补费或者再往下交。
1: 我那个。
0: 就是不是说你居民的，就他俩的区别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一个是缴费时间长短，还有一个呢就是工资的多少。因为你现在养老院给你交这个最多给你交2年，你就交到55，他就不能再往下交了，能理解吧？因为你那个法定劳动年龄一过他就交不进去了。
1: 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你只能交2年。
0: 对呀，你就交2年啊。你交2年，你剩下，因为你只有2年嘛，他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的，那你还有13年，你就得自己交。
1: 那
0: 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但是
0: 13年你自己交呢？
1: 合适吗？我
0: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它主要是开工资多少的问题。另外，你
1: 工资才2000多块钱。
0: 什么工资2000来块钱？是你交保险以后退休金多少的问题，不是你现在干活的
1: 工资
0: 多少，不是你现在工资多少，
1: 明白，
0: 是你退休金多少。他退休金肯定是比你居民的要高，因为你交的钱多呀，这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而且呢，你交到55你还退不了，因为你53开始单位给你交养老保险，你交到55只交了2年呢，2年你远远没有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记录啊。那么哈尔滨县行政策的话，你要继续往下交的，而且他在55也不让你补，你得往下继续交，你还得再多交10几年。但多交十几年也不是说一直好像让你交到55再交个13年，那都已经60多了，好像他会给你一个补的机会，但这个补的机会不是在55那个节点去补。嗯
1: 嗯，
0: 我看看是啥时候才能让你补，稍等。
1: 嗯，
0: 今天他那个社保局电话应该是打不过去。
1: 嗯，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就是你什么时候能补啊？
1: 行，
0: 稍等啊。嗯，如果说没有补的那个机会的话，你只能是继续往下交了。那你得交到68才能退呀。那你交到68退的话，那就年龄太大了。
1: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但是他现在我们这个的也是，他就意思就是不给交了。
0: 嗯，是。那不给你交了，反正这个钱给不给你啊？你那个居民的60就能退了。
1: 对对，居民那是个60的，就是但是这个我说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办呢？我还是交还是不交，我也不懂呗。
0: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1: 嗯，我知道，我现在到时候
0: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等会儿吧，稍等
1: 有
0: 一个，对，稍等一个广告信息。可能你68都不行，因为那个时候你再交，他最低缴费年限延长，你交68都退不了，你交到70多。因为啥？因为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慢慢要延长的。你最低缴费年限慢慢延长的话，你自己去想，随着缴费年限的延长，可能你15年都不够。
1: 但是我在这儿已经干了，就是
0: 你要再往下再交的。
1: 我2年就在这儿干。
0: 你要再往下再交，那你得交到多大？交了70多，那就犯不上了。
1: 对呀，我也这么想。
0: 是不是？
1: 但是他之前
0: 稍等，有广告信息，回来说，之前的也能补，他愿意给你补也能补进去，那得单位同意给你补。稍等啊，马上回来啊。
1: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8。

0: 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那个好评留言啊，一会儿我再看好不好，这个牛肉酱好评留言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把这个电话要接一下。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张亮姐是这样的，就首先呢，它是能给你往前补的，但是得看单位给你补，因为你是02年开始上班嘛，能明白？
1: 嗯。
0: 就这个操作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拖欠你的养老保险，所以它要给你补的话可以从02年给你补。不是22年吧，不是02吧。
1: 不是。22年，
0: 对呀，2022年，22年到现在不就已经有4年了吗？他再往下给你交的话，就有6年了。这样的话呢，你整体的计算，我觉得就可能要考虑一下了。能理解了吗？
1: 能理解。
0: 就他要是给你补缴，我觉得你让他交行，你要跟他商量，如果他能够从22年开始给你补，那他给你补挺好的。他如果不给你补，从现在给你交就没意思了，因为差的年头差的太多了。
1: 那我估计他这地方他不能给补，不能给补，我就寻思这两年他这两年他又不给我交，该怎么办呢？
0: 不需要怎么办呢？
1: 不需要
0: 啥也不需要，咋的？不给你交怎么办呢？不给你交就不给你交呗，那还咋办啥呀？
1: 那就咱就没关系了，就是不是？
0: 对呀，不给你交有啥咋办的？不给你交呢，你就跟他说，那就把钱给你。
1: 那大概2年能有多少钱呢？
0: 你工资很低的呀。
1: 对，那个我工资2800。
0: 对呀，你工资2800，我给你看一下单位每个月给你缴保险缴多少钱。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表格。
1: 行。
0: 看看单位缴纳部分是多少钱。稍等。正在给你看啊。
1: 哎，好的。
0: 你就是问他，跟他协商一下，这个钱给你行不行？这个钱给你的话呢，那你就自己，还是叫你居民，居民60不就能退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稍等啊，单独算养老的话，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如果按照你的工资去核算的话，单位缴纳部分是448，个人部分是224，但是呢咱们哈尔滨养老呢有一个最低的核定基数，

0: 明白。正规的合规申报的话，他不能按照2800给你申报，因为社保系统当中呢要求申报基数是4542，这样单位给你实际缴纳的话呢，应该是缴700多，你个人的话呢是交300多，就单位给你缴纳部分是
1: 一个月呗，
0: 一个月，单位对理论上呢，单位给你交呢应该是交最低基数呢，单位给你交个700多，能理解了？
1: 能理解，但是我就是就比方说我农村这个转不到这儿，是不是转不到这个里跟他是？
0: 它是两个东西。
1: 两个概念是不是？
0: 它是两个事儿，不能放到一块儿谈。农就居民是居民，职工是职工，所以我就给你总结出来了。如果说呢，单位要是不给你交保险，多给你开工资也行。多给你开工资的话，你让他多给你开个500块钱啥的，是不是也别要求过分？哦，你也不用去仲裁他。然后这个就是第一方案，你能接受，但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明白？违反咱们国家劳动法的规定，这个就是你跟单位自己私下弄的事儿。是有一定法律风险的，就是未来你去仲裁他，你也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是一个思路。如果要交的话呢，你就交，职工，交职工的话呢，未来的话你就二选一，到时候不行把职工那个就退的，然后保留你居民型的，用居民型退，到居民的时候60去退。你要是职工那个话，你就自己续交，那个续交的话年头就久了，最低年限又延长什么的，你最终可能等到70多才能退，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说明白了吗？如果说明白，咱们就结束通话了。
1: 行，
0: 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看一下李阿姨留言，她说：“庆恒你好，我退休在家做饭，图省事儿啊。我平时就是口味比较清淡，不喜欢吃辣的，不喜欢吃咸的，所以市面上的酱我根本都不买。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好久，听到别人说这个酱的口味适中，而且不辣，我才买的。买回家之后呢，真的，它这里边没有辣椒油，它就是慢慢熬出来的那种五香的牛肉酱，非常好吃。”尤其是你配那个杂粮煎饼，我爱吃煎饼，放大葱啊，放点酱啊，一卷就很好吃。而且呢，有时候在家里边做个小拌菜啥的，我也会用这个酱，或者是熬点粥，比较喜欢喝那个这个大米粥，我也是用这个酱。这个酱呢，长期吃啊，好消化，非常不错，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好的，谢谢你，李阿姨。想要订酱的好朋友，你们场外电话自己订，好不好？就像咱们听众们说，它又不辣，口味不那么重。这个酱呢是场外电话自己定，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说买种子的事儿，我听听买什么种子。杜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买什么种子？您给我讲讲这个过程。
2: 不是种子，是我5月份呢买的那个彩椒苗，买了8颗。
0: 买
2: 那
0: 个苗啊。
2: 对，彩椒苗是那个大辣椒，是圆的，有红的、黄的，买了8颗。现在就是苗
0: 栽。你这个你是自己种在什么盆里，还是盆栽，还是怎么栽法？
2: 我就栽到自己开垦那个小地儿上。
0: 自己的小地儿是院里的吗？
2: 院外，就是在那个停车场那个后边有几根小垄，自己开垦的。
0: 明白。
2: 他现在就是栽了，他现在是结了嘛？他结的，他也不是彩椒啊，他是小辣椒啊。完了，我找客服，他也没，就是我发的消息都没人读。
0: 那你得联系那个平台呀，是淘宝还是拼多多？
2: 拼多多。
0: 那你就给拼多多发呀，他能给你退钱的，我觉得。
2: 他
0: 就是
2: 没人读，
0: 不是
2: 没人读啊。
0: 给拼多多官方客服联系，你不要去给店家联系，会用官方客服不？
2: 官方客服我查的也打电话了。
0: 会用官方客服不？我问问你这个，你要不会我教你。
2: 那你教我吧。
0: 你打开拼多多。
2: 我现在就打开拼多多。
0: 对，打开拼多多，咱俩能同步操作的，你就说话的时候就能打开拼多多的。
2: 行，打开了。
0: 对，打开之后这不有一个专属客服吗？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0: 点专属客服。
2: 点专属客服。
0: 点到没有？
2: 点到了。
0: 最下面有个联系官方客服，看到没有？最下边
2: 专属
0: 客服点开之后，最下边有一个联系官方客服。
2: 我怎么没看到啊？
0: 咱俩手机能不一样？
2: 我咋没找到啊？
0: 就是你现在先点一下专属客服，点了吗？
2: 点了，看到专属客服了。
0: 点了吧？点完了是不是？
2: 专属客服点一下。
0: 点呢？你得点啊。
2: 点了。
0: 点完之后，下边没有联系官方客服吗？最下边。
2: 最下边没有啊。
0: 你现在是什么？申请退款、催发货、查物流、售后纠纷。
2: 现在没看到啥，现在全部代付款、拼团从打包
0: 不是。点开

0: 专属客服这个东西，你我操作的时候，我说你得跟着我的节奏来。
1: 我点了专属客服、啊。
0: 点专属客服，点，不要再去点。
1: 点开了。
0: 点开之后是什么？
1: 就是没有啥，下边就是我的订单嘛，上面就是全部带付款、拼团团、打包中，就是这个呀。
0: 不是的，那你都没点动，不是点我的订单。打开拼多多，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不点我的订单。
1: 我没有，我就点那个绿字，专属客服不是。
0: 不点那个绿字，不点那个绿字。
1: 我这四个字我点了。
0: 不点那个，哎呦我的妈，你这个真笨呢、啊！从头弄。打开拼多多。
1: 打开了。
0: 你看一下商品收藏有没有看到那几个字儿？商品收藏看到
1: 了
0: 吗？商品收藏下边有专属客服，看到了吗？
1: 看这，我上课点的是上面的专属客服。
0: 你点错了，你点错了。
1: 好了，点那个点红了。
0: 点完之后，下边有联系官方客服，看到了吗？
1: 专属客服联系联啊。
0: 最下边
1: 官方客服看到了。
0: 联系官方客服，点它。
1: 点那个电话呀。
0: 点，哎呦我的妈呀！点联系官方客服，点，让你点你就点。点了吗？
1: 对啊，没点动啊。
0: 点联系官方客服，就点一下，就进到官方客服界面了。进来了吗？
1: 这不是，这不是87996984吗？点的怎么回事？
0: 你点错了呀！哎呦，我的天哪，气死我了！那能，这咋教都教不会呢？你不都看到联系官方客服了吗，大姐呀？是不是看到了呀？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你就点他呀，联系官方客服啊。不打电话，不打电话，不是那个电话，打什么电话呀？联系官方客服进界面啊！哎呦，真怎么整呢？不打电话，不是专属客服下边的电话，最下边。我最后教你一遍啊！你要再学不会，我就挂断电话了，太耽误大家时间了。从头来，最后操作一遍，听明白了吗？大姐，
1: 行，
0: 打开你的拼多多，
1: 打开了。
0: 商品收藏下边有个专属客服，点一下它，接着别动，点进来了吗？
1: 商品专属客服找着了。
0: 点完了吗？
1: 点完了。
0: 点完之后，你看这个屏幕最下边有一个联系官方客服，最下边这个屏幕的最下边，有个像耳机子，有一个联系官方客服六个字，看到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点一下。
1: 点一下，
0: 是不是进来界面了？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是不是？哎，接下来对话框里边输入人工。
1: 输入
0: 打字儿，打人工。
1: 打完了。
0: 打发送。
1: 打完了。
0: 是不是发送了？
1: 对。
0: 是不是就出来这个问你是哪个订单呢？
1: 对对。
0: 对，然后把那个订单你就点咨询。咨询就发给他了，明白吗？发给他了，然后你就等人工跳出来跟你继续聊。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是出没有用的链接，你就继续打人工，明白？你就打人工，直到把人工客服给我喊出来。
1: 行，
0: 听懂了吗？通过你这个事儿正好教教其他人，你就反复打人工，基本上你打3次到4次人工，然后人工客服就出来了。你就联系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就是那种真人跟你对话了，就不是机器跟你对话了。然后你就把你买种子长小辣椒的照片发给他，你把那个种子是彩椒的照片发给他，然后他就帮你处理了，就给你退款了。
1: 行，
0: 听懂了是不是？
1: 听懂了。
0: 行。
1: 好了，谢谢。
0: 你这40多岁啊，我得感慨一下，你这40多岁，这个。这用手机应该不是这种理解能力啊！你这
1: 我很少在那个平台上买东西。
0: 行，你这把就学会了啊！好嘞，再见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呀妈，这40多岁你都不敢，那60多岁阿姨，60多岁阿姨，那我教她几遍，她也会了呀！这家伙点的这个费老劲了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参与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大家想订沙拉碗，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一单啊，这个打电话就能订啊，不用点来点去。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沙拉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沙拉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沙拉碗。

0: 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然后大家想订那山楂丸，场外电话去订吧。但是这山楂丸送的非常慢啊，现在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因为现在全国销量非常火嘛。那个抖音平台上有个董宇辉老师。他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了，他那个销量比咱高得多，因为他是全国的那个大平台，所以他每次呢都是几十万单的成交量，所以这个山楂丸现在既上大平台了，就代表他品质更好了，是不是？那平台审核非常严的，其实咱们选品就比较严格了，但是那个与辉同行那个选品肯定是比咱们更严格的，所以能够上与辉同行的直播间，证明他的品质是完全过硬的。大家想订的场外电话自己订好不好，但只是送货会慢一点。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二线这个阿姨想要马律师电话，是不是？阿姨啊，你好，阿姨，W 老师，你帮我喊她。三线上是徐女士啊，徐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庆贺。
1: 哎，你说。
2: 刚才你叫那个同志，那个找那个客服那个。我跟着学会了，我要谢谢你。
1: 你学会了。那就没白教啊！
2: 啊，是啊，我一点我根本就不懂，完了我按照你的程序点的点对了。
1: 行，那你们就这么操作就行，好不好？那就没白过。好，再见了，
2: 谢谢啊！
1: 你看，70多岁阿姨都学会了啊。行，那一会儿呢，导播老师继续联系大家，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喂，庆贺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你。
4: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治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

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
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

0: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呐、啊，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

0: 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六斤到手，两箱，一箱三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六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六斤，两箱，每箱是三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六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
1: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这是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0: 你好，那个加凉饼去，那个是无糖的啊？
1: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0: 哎，那挺好。
1: 嗯，
0: 那就挺不错，那当套早餐挺好。
1: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素啊、哦，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想订一组杂粮
1: 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素是那个黑豆和
1: 荞麦，
3: 荞麦的，
1: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素，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3: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1: 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3: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1: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3: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1: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要订
5: 杂粮酥，
1: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个嘴儿，对不对？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1: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2: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1: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2: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1: 可以
2: 吃吗？
1: 可以，没问题的
2: 啊，
1: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1: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6: 听半天了，
1: 特别好，对对对。
6: 我感觉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1: 对，
6: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1: 我跟你说。

0: 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 我听半天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
2: 823-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3: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6: 啊，
0: 好，我给你
6: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6: 178呀？
0: 对，没错。
6: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我听一懂。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非同于你。
0: 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3: 我刚听啊，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3: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3: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
3: 不
0: 好？
3: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3: 就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

0: 啊，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那行，
0: 啊，
1: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1: 哎，那好的，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4: 订一组杂粮，是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5: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6: 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

0: 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无糖全麦杂粮酥17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3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2: 哦。
0: 哎，
2: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哦
2: 哦、啊，
0: 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边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哎，
0: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0: 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1: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要肥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2: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他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到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

0: 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六斤，两盒，每盒三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

0: 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4: 上回书，正说到小义是爱虎，误走张家庄，龙虎豹皆败。哥仨为了寻找大人严查伞，来到越州城。年轻人嘛，待不住，好动不好静。尤其他们还有事儿，需要明察暗访。跟店房的掌柜的一打听，越州有一座齐春园，这地方值得一玩。哥仨为了散散心，带了点散碎的银子，就来到街上。这越州啊，是本地最大的城市，街上的确挺热闹。他们看了一会儿街景，就来到齐春园。原来呢，这是一座高门府邸，据说有位一品大员，家趁万贯，修了一所漂亮的庄宅，后边带个花园，叫齐春园。后来老夫妻双双亡故，无人继承财产，他家和这花园就充公了，以后呢就变成了公园，供人游玩。但是你得花钱买票，买张门票进去之后随便游玩，里头有饭馆，有酒楼。

有澡堂子，应有尽有，凡是到越州来的都到这儿溜达溜达，要不到这儿看看是一大憾事。龙虎豹哥仨到了齐春园门前一看，哎呦，门前是个小广场，碎石头铺地，修得相当漂亮，正中央是园门，上头有三个大字，金光闪闪，齐春园。门上有人守把着，同时还有个门房。门房是干什么的？一个是守门人可以在里边休息，二一个在这卖票存放东西。哥仨没来过呀，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告诉到这买票，买完票如果身上带着笨重的东西拿不动，可以存到这儿，分文不取。爱虎挺高兴，买了三张门票，就听管理园林这些人说，三位要想溜达可以，有贵重的东西请存到这儿，丢失我们概不负责。爱虎一笑，我们仨有什么呢？没可存的。就这样哥仨进了园子了，一瞅啊，这座齐春园占地几十亩，这里边大了去了，有人工制造的假山，有水池，有宝塔，有园林，的确值得一游。哥仨兴致勃勃，看完了景致，又看了看动物，玩得十分开心。可溜达来溜达去，肚子就有点空了。小哥仨一商量，决定找一个漂亮的饭馆饱餐一顿。不用出园子，这里边什么都有啊。他们又转到园门口，这园门口也属于齐春园管辖的，一看有一座水上饭馆，底下是开凿的人工湖，上边有九曲桥，在这水面上有一座高台，高台上修了这么个饭馆。嘿，在这吃喝别有情趣啊。哥仨转过曲桥，来到水上饭馆，挑帘笼进来一看呢，吃饭的人不多。什么原因？价钱昂贵，一般游园的人付不起钱。爱虎他们不在乎，等进屋一瞅，黄瓤地板打得倍儿亮，四白落地，空气流通，阳光充足，的确这地方不错。他们找了一张把窗户的桌，哥仨坐下了，伙计笑脸相迎，擦抹桌案就问，三位大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这是菜单子。爱虎把菜单子拿过来看，上的全是好菜，他点了几样，让张豹马龙也点了几个菜，哥仨要了三斤酒。伙计笑呵呵到厨房去告诉，时间不大，压桌碟摆上，陆续上菜，哥仨是开怀畅饮。可一边吃着，一边他们低声谈论，咱们这次来主要目的不是为玩儿啊，是为找钦差大人严查散。如今过去这么多天了，连大人的影子也没发现，下一步可怎么办呢？爱虎也感觉到挺发愁，他这人越发愁越能喝，一扬脖，一杯酒进了肚了。哥仨正在吃喝的这时候，就听园门那儿有人喊了一嗓子，呆，给他妈大爷存上，要少一点我摘你们的狗头。

0: 这怎么个茬儿？哥儿仨把酒杯放下，甩脸往园门观看，因为这就把着门，窗户都开着，看得真而切真。就看园门外来了个小伙子，没戴帽子，龙发包巾，铜簪别柄，上头没穿衣服，光着膀子，露着赤子肉，下边纱着板带，穿着大裤头，露着两条腿，蹬着一双洒鞋，左手拎着明晃晃一把钢刀，右手拎着个大口袋，这口袋里装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支棱八叉的，看那样不是砖头就是碎瓦，沉甸甸的在地上拖着。这人呢，也就是20左右岁，看意思酒没少喝呀，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正跟守把园林门的人发生争吵，他要把这口袋存在这儿。守门的人一呲牙，大爷，我们这儿存贵重的东西，比如说金银财宝，值钱的物件，他您这口袋，这不是砖头吗？放屁！你看看我这是什么砖头？我这是上古年间的古玩，拿出一块都价值连城，看着没？都是唐砖汉瓦，我非存不可。我还告诉你们，一会儿我溜达完了回来来取，少一件我烧了你的祈春园，我把你们全宰了。爱虎就一皱眉，心说这不无赖吗？跑这耍酒疯的实在无理。但手把园门的人合计了合计，哈哈哈哈，好大爷，那咱就过过数吧，看看多少物件我们就给您存上，如果丢失了我们照价包赔也就是了。
1: 这还像话，一共108块，当成鸡吧。
0: 手把园门的人拿出账本来给登上记了，登完了之后问这主，大爷您来贵姓啊，在哪行发财？
1: 我姓爹，单字叫爹。
0: 哦，您是爹爹，也不诚心找人的毛病吧。守园门的人没办法，就给他写成爹爹二字，然后他买了张门票，拎着刀进了祈春园了。他也没溜达，东瞅西看，然后转过曲桥，就走进水上饭馆，推门他进来。哎，我一看来了，我倒要看看这位为什么发酒疯。这人进了屋，一眼就看着爱虎三人了，他可也没说什么，拉过一把椅子来，一只脚往上一蹬，把刀往桌上一拍，带胳膊带腿的给我滚过一个来。伙计不敢怠慢呢，连哈腰带呲牙，哎，大爷来了来了，大爷您吃饭。
1: 废话，买棺材上这儿来吗？
0: 爷爷有点口干舌燥，先给我沏壶茶。
1: 哎，来喽！
0: 爱虎眼睁睁瞅着，这伙计在货架子上拿了把壶，涮干净了，擦净，抓的好茶叶给沏上了。那茶碗也擦的倍儿亮，恭恭敬敬往桌上一放，大爷请用茶。
1: 等等，
0: 这主把壶盖掀开了，提鼻子闻了闻。
1: 这他妈的嘞，这哪是茶叶，纯粹是他娘的草沫子，你们就拿这个骗钱吧。啊，
0: 把茶壶给摔了。伙计吓得退出多远去，大爷
1: 你看你喝不喝的不要紧，您不能胡说呀，您看看我们这茶叶都是上等的毛峰啊，哪能是草沫子呢？您这不是找茬吗？
0: 什么？你敢说爷爷我他妈打死你！抡拳要揍。
1: 又有一个伙计在里屋出来了，别，大爷息怒，大爷息怒。这伙计年轻，他是新来的，不会说话，惹大爷您生气，小人我这赔礼了。既然那茶叶你嫌不好，咱这还有好茶叶，再给沏一壶。
0: 又给沏了一壶碧螺洞春，连爱虎都闻着香味了。
1: 这壶放在这儿，就见这小伙子把壶盖又掀开了，又抽鼻子，他骂起来：你小子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你们从哪整来这罚茶叶，用茶卤糊弄人呢？啊，哗，把这壶又摔了。伙计刚要辩理，他扬手就打。这俩伙计不敢招边，滋溜滋溜钻到里屋去了。爱虎一看，岂有此理呀，这人太不讲理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跑这找什么毛病？所作所为实在是欺人太甚。爱虎就站起来了，可马龙呢比较沉稳，他赶紧一摁爱虎，让他坐下。兄弟，少管闲事，咱们有咱们的事儿，这又何必呢？太欺负人了，他欺负人肯定有原因的，不然不能，跟咱有什么关系？他们俩小声这么一嘀咕，大概被这人听见了。这人把腿在椅子上撤下来，就来到爱虎三人近前。爱虎以为他要打仗，就做好了准备了。但这人没那么做，冲着爱虎三位的一抱拳：三位，是不是你们感觉着我这人太粗野了，我太不讲理了，大概你们三位对我也不满意。实则不然，我一不疯二没傻，我也没喝多，可我为什么来找茬？这有原因，是他们逼的，他们都要把我逼疯了，故此我今天才来报复。 哦，爱虎说，你别吵吵，有话咱慢慢说，我们三位也是交朋友的人，究竟谁逼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能不能跟我们讲述明白，让我们心里也痛快痛快？
0: 可以。
1: 这位也不见外，拉了把椅子挨着爱虎坐下了。你们三位尊姓大名我不知道，但是看三位仪表堂堂，绝非等闲之辈，因此我愿意说说我心里痛快痛快。我呀叫闹海云龙胡小季。为什么有这么个名呢？我在越州北门外船上干活，祖祖辈辈都是使船的，靠着渡人打鱼为生。因为我经常在水里边待着，会点水性，故此别人给我送了这么个美称。半年前我挣了一笔银子，不太多，40多两吧，有些朋友叫我请客，恰好齐春园开张，我们就来了。明明我是40两银子存进他的园门，结果我们溜达完了回来，一取银子差了一半。你说欺负人不欺负人呢？剩下不足20两。后来大伙说我记错了，你说我怎么能记错呢？我越想越憋屈，把剩下20两银子拿回去一看呢，叫人给换了。 变成了夹馅儿的银子。三位请想，这银子就存在他吉春园了，没换地方，无故又少又换银子，这谁干的？当然我得找他们算账。就这样，我领俩人回来找他们。他们这个园主叫宾铁塔崔忠，哈，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不但不承认这个事儿，把我们三个人还一顿胖揍，揍完了还不说，这崔龙又用名帖把我们送到越州知府衙门。这狗官跟他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不知受了多少贿呀。这是一面的官司，说我们血口喷人，就这样判处我半年徒刑，把我投进大牢，我所有的家底儿全都没收归公。实不相瞒，我这是刚从监狱里出来，我用耳朵一摸呀，类似我这情况的不在少数。这就说明齐春园的园主是个贼，这齐春园是个贼窝子，他们跟官府串通一气，敲诈民财。我是光棍撂脚汉，我怕这个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人生一世为的是一口气呀、啊、这气儿不出我枉为人。这次我来就是找茬来的，非出这口气不可。我那口袋里装的都是碎砖破瓦，但是我就得讹他，他不照价赔偿我们就完不了。诚然我也知道我惹不起他们，我有条命在这盯着得了呗。三位你们给评评理，倘若你们当中有人受的这种欺负，能完得了完不了？龙虎豹哥仨互相看了一眼，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要打抱不平啊，你得调查调查。像爱虎那脾气崩家上来了，不管青红皂白，要把这人捶吧一顿，你说这人多冤呢？爱虎很同情，一看这个人说话在理。你叫什么？我叫胡小季。哦，我看这样吧，冤有头债有主嘛。你刚才说这儿的原主叫崔龙，人送绰号宾铁塔，那你就找崔龙算账，你何必打他手下的伙计？看你刚才所作所为，要不了解内情的就认为你耍酒疯，做得太过分。哎呀，三位啊，我想找崔龙，我哪儿找去？我不是没找，这小子不朝面，我只好这么折腾，打了他手下的人他才能出来呢，不然的话我见不着他的影子。哦，是这么回事。正说着呢，就听园门外又有人喊了一嗓子，哎，给爷爷存上，又来了。爱虎甩脸往园门观看，来了个紫面大汉，光着膀子，穿着彩裤，底下蹬着靴子，手里拎着把小扎刀，喝酒喝的太多了，连鼻乐腮的胡子都耷拉下来了，眼角往上立着，眼珠子起着红线。别看这样，这人岁数也不大，至多也就20刚出头，手里头也拎着个大口袋。爱虎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这都跟谁学的都一样啊。就见这主来到园门，祖宗奶奶的妈呀，给我存上，我这一口袋都是金豆子，等爷爷溜达完了我来领来，少一粒我把你们齐春园给烧了。哎哎，好好好，存上存上。
0: 门口给登了记，把这位放进来了。这位一眼就看见爱虎三人和闹海云龙虎小技，他也没溜达，拎着小铡刀就进了水上饭馆。到饭馆一脚把桌子踢翻了，有带活心的们滚出一个来，爷爷饿了，我要吃饭。那伙计不敢出来了，聊聊往外一看，我的娘哎，怎么今儿个都来这号的主顾，可不出来还不行，离老远的就哈了腰了。哎，爷爷，你想吃点什么？您吩咐下来，有什么我要什么。你们的好菜，样样我都想吃，给我做。哎哎，现在就做。伙计战战兢兢过来，把桌扶起来，筷子吃碟摆上了。刚做了四样菜，往这一摆，这位提鼻子闻了闻，做的什么玩意儿？你们就拿这个骗人呐！去你娘的！哗，全给摔了。伙计吓得不敢露面了。这主围着屋转了两圈，看了看爱虎仨人，又瞅瞅闹海云龙虎小技，他过来了，拍了拍虎小技的肩头：“朋友，我瞅你好眼熟啊。”胡小季看看他，我瞅你也怪眼熟的。哦，想起来了，咱们在越州大牢见过吧？我也是蹲监坐狱的。对对对，胡小季频频点头，是是是，放风的时候咱们见过。哎呀，几位，实不相瞒，我也是个苦孩子出身，自幼无父无母，从河边长大的，就靠着扎猛子捞鱼积攒了那么俩钱儿，你们想想容易吗？半年前有些哥们弟兄叫我请客上这儿逛齐春园来，我怕钱带少了不够花，把我积攒的30两银子都带来了。一进门的时候他们说，金钱必须娇贵保管，否则丢了概不负责。我一听也对，把这钱就存上了。结果溜达完了，一提这钱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本来30两我记得清清楚楚，结果变成了20两。我以为我算错了，把这20两拿回家去找人一辨认，还是假银子。闹了半天是假馅儿的，我就知道都是齐春园的人捣的鬼，我可不干了，找他们这一辩理，他们就伸手了，把我一顿胖揍不说，还扭送到官府。这个狗官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啊，不容分说，把我重打了40大板，判了5个月的徒刑。在大牢里我吃尽了苦头啊，现在期满把我放出来了。各位请想，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能完得了吗？我知道到官府是讲不出理去的，我也豁出去了，因此今天我又来到齐春园，我不找旁人，就要找那冰铁塔崔龙拼命。小侠爱虎在水上饭馆遇上点怪事，先遇上闹海云龙虎小技，又遇上个搅闹园子的棒小伙子。爱虎啊，好乐呵，打得越热闹他越高兴，还不怕把祸惹大了。爱虎这精神头就来了，拍了拍这小伙子的肩膀：“老兄，贵姓啊？”“
1: 我呀，
0: 我是越州本地人呐。因为我个儿大，长这模样又不怎么样，

0: 人们给我送过来个绰号叫开路鬼，我姓乔，叫乔斌。哦，我有话慢慢说，来，咱来坐坐坐下。艾虎顺手拉把椅子让他坐下了，详细一问，跟胡小季所遭所遇类似，可以断定齐春园的掌柜的这个原主冰铁塔崔龙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用其他的手段敲诈民财呀，这跟土匪明抢明夺虽然手段上不同，实质一样恶劣呀。爱虎点了点头，我说二位，你们想一想，你们要真把冰铁塔崔龙惹翻了，你们俩能架得住吗？我们喝出这条命去了。可正在说着呢，可了不得了，就听齐春园的园门一阵大乱，有人扯嗓子高喊，乡亲们，不卖票了，今天我们要封闭园林，有溜达的赶紧撤出，我们这有事儿，赶紧撤出啊，那门票留着，下次溜达还有效。有人呢怕园子大，逛园林的听不见，到处筛锣，到处喊叫，有些溜达玩的都害了怕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撤出去了。没有半顿饭的功夫，齐春园是冷冷清清，守园林门的把大门也锁上了。艾虎明白要干仗，果不出所料，时间不大，就见从假山那面来了一伙人，足能有三四十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为首的是个大个儿，气冲冲来到水上饭馆，他可没进饭馆，就在人工湖的汉岸上挺身站住了。其中有个人身高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真像半截黑塔相似啊，看年纪40岁左右，手里拿着桑皮纸的大扇子，俩眼贼光四射，在他的身后转出一个哑脖子来，这家伙有点草包肚的罗圈腿，手里头拎着三节棍，用手点指水上饭馆，高声叫阵，
1: 哎，里面来听着，哪两个小子他妈活腻歪了，跑到这儿找茬来，滚出来，你不想拼命吗？把你的狗命献出来，我们原主在此，有种的滚出来。
0: 闹海云龙胡小季和开了鬼乔斌啊，蹭蹭就站起来了，冲着爱虎三人一抱拳，三位来了，今儿个我们求的就是这个，三位少坐，你们看个热闹吧，告辞了。这俩人说着话提刀出了水上饭馆，转过曲桥，奔冰铁塔崔龙这一伙就来了。哎呀，小霞心说够呛啊，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就凭着年轻有把力气，借着这个酒劲儿，要拼命你得会两下子，况且人家来了那么多人呢，一人一拳一人一腿也把你们砸扁乎了。龙虎豹一商议，不能袖手不管，今天要暴打这个不平，给本地老百姓除害，哥仨闪掉外衣，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了，但是不到关键时刻他们不动手，也不吃也不喝，扒窗框在这看热闹。单说闹海云龙胡小季和开路鬼乔斌来到冰铁塔崔龙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点了点头，
1: 嗯，是你，
0: 你是不是冰铁塔崔龙？这崔龙

撇着嘴用白眼珠看了看他们。不错，正是大爷，你们两个无名的鼠辈活腻歪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是单打独斗，是群殴，是让大爷我陪你们走几趟？说吧。闹海云龙虎小计火往上撞，让开了鬼乔斌在旁边观阵，临刀他就蹦回来了。姓崔的，冤有头债有主，我找的就是你。什么群殴，什么叫独斗，你招刀吧你。唰，斜肩铲背就是一刀。崔龙稳当当的往后一撤步，这一刀就走空了。那个哑脖子拎着三节棍冲上来了，咔，用三节棍把胡小季的刀架住，二人就站在一处。您别看这哑脖子长得不怎么样，手底下挺干净，把三节棍无动不飞，哗啦哗啦哗啦，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啪啦啦啦啦，正碰胡小季刀上。这刀没有三节棍沉呢，胡小季一个没留神，哎呀，刀飞了。闹海云龙见识不好，转身去取刀，没注意脚底下，被这公鸭嗓使了个扫堂腿，正蹬在脚面上。胡小季站立不稳，就摔倒在地。这哑脖子举起三节棍，恶狠狠奔胡小季后脑便打。眼看三节棍落下来了，啪！一声响亮，被开路鬼乔斌用小扎刀给架住了。但休得猖狂，爷爷在此！这乔斌跟公鸭嗓站在一块儿，崔龙在旁边扇着扇子，笑呵呵看着，根本就没伸手。你看开路鬼乔斌咋呼的挺凶，等伸上手了，打不过人家。五六个回合，刀飞了，被人家一三节棍抽到屁股蛋子上，摔倒在地。可这时呢，闹海云龙胡小季把刀捡回来了，双手捧刀分心就刺，结果两个人双战哑脖子，仨人打了个丁字形啊。冰铁塔崔龙在旁边一看，哼，这两个不知死的鬼呀，算了，别耽误时间了，弟兄们，有有有，都过去把他们给我剁成肉馅子，是伸手的本原主都有赏，扎杀冲啊杀！三四十人各拉刀枪棍棒就冲上来了，呼啦把俩人给包围了。本来这俩人就敌不住，这么多人上来不要了命了吗？爱虎看的真切，哎呦不好，哥哥兄弟冲！这哥仨飞身跳上曲桥，眨眼的功夫来到出事地点。爱虎把掌中刀一晃，高声断喝，呆尔等休得以多为胜，毛家在此打。爱虎帮助这两位五个人跟崔龙手下的人站到一处，有爱虎在里边，这事儿还好得了吗？方才咱说了，这小侠客不计后果，事情越闹得大他越痛快，把这把刀抡开他就下了绝情了。眨眼的功夫，哎呦，噗噗噗，啊啊，咕噜咕噜，噗噗噗，让爱虎就砍倒了13个，脑瓜滚滚，死尸横卧，血溅沙滩。冰铁塔村

0: 跟宾提塔崔荣俩人一交手，艾虎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这个崔荣是个飞贼，这条大棍无动无飞，呼呼刮风，要不加小心今天非吃亏不可。两个人正在决斗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崔龙把大棍已经举起来了，我棍子没落下来，艾虎一看怎么个茬，就见崔龙俩眼往上一翻，身子一挺，肩膀抖了三抖，哭通通通，他来来来来来来，仰面摔倒，大棍撒手。再一看崔龙的梗嗓咽喉那盯着一只袖箭，这只袖箭呢扎进有一半，外边露着一半，冒着黑紫色的血，崔龙已经绝气身亡。从假山石的后头还飞出不少石头子来，这石头子打的这个准就甭提了，专打人的鼻梁骨，这块骨头最怕碰，打的这个脆快劲儿吧，啪！哎呦，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帮人招架不住，是四散奔逃，就剩下艾虎五个人了。耶！小霞心中纳闷儿，莫非天助我成功不成？这谁干的？可转到假山石后一看，空无一人，那甭问是神仙帮忙。艾虎对天一拜，看了看脚下都是死尸啊，哎呀，艾虎脑袋有点清醒了，跟他们四个一商议，人命关天呐，咱们说崔龙是贼，咱是印象，一点证据都没有，据说崔龙跟本地的官府勾搭连环，那官府势必出面干预，那咱们可就受了罪了。看来越州不是久待之地，赶紧快跑。其实艾虎他们真猜对了，这么大的事情官府能不知道吗？早有人给送了信了，官府派出齐巡赶到齐春园，可是进了园子一找，五个人踪迹不见，他们已经出北门跑了。这齐巡在后头拼命的追呀，艾虎他们拼命的跑，仗着这五个人年轻，脚力也快，再说没有什么累赘，他们出了北门不到五里地，就钻进山林，再找也找不着了。这会儿天已经黑了，他们趴在那儿没敢动，到了后半夜继续又跑，后来发现把官军给甩掉了，五个人长出了一口气，歇歇歇歇歇歇吧，哎呀，累死了累死了。五个人找个地方躺下了休息半天，这才恢复点体力，然后五个人凑在一块儿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艾虎说，四位啊，咱们捅了大娄子了，我也没仔细数，大概咱们整死有十好几个吧，那官府非得通缉捉拿咱不可，咱们脚下这地方也不保险呐。这四个人心也慌了，那依你说咱怎么办呢？
1: 我说你们二位，一个胡小季，一个乔斌，知道我是谁吗？
2: 恩公，光知道您帮了我们的忙了，还没请教您尊姓大名呢，也没来得及问。
1: 我呀，姓艾，我叫艾虎，我是开封府的
0: 啊。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小侠艾虎，然也。
1: 哎呀，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怪不您那么大的能耐，请上受我等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现在拜不拜，这都是小事儿，你们知道知道我是谁就行了。
2: 我给出这么个主意吧。

0: 现在我们哥仨正在寻找大人严查散。你们听说过严查散吗？
1: 听说过，那严大人的名气更大了。
0: 严大人丢了，叫个沈中元呐给背跑了，现在落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假如说要把大人给找着，咱们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如实地一讲，那钦差大人肯定得向着咱们。你算他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二号皇上，他要给咱们做主，笔尖儿那么一逛的，这官司就了了。为今之计，我们五个人就得下大功夫寻找大人，不然的话咱们这官司解决不了，你们说呢？
2: 对，有理有理。
0: 那这么大个世界咱上哪儿找去？就说呀，咱们就耐心找呗。不过呢，暂时下得离开这是非之地，离越州近了对咱们都没有好处，落到官府手里头咱非遭罪不可。就这样他们商量好了，第二天启程。可走出一天来，张豹和马龙两个人直皱眉头，唉声叹气的。爱虎就问哥哥：兄弟，你们莫非有什么心事吗？说说也让我明白明白。兄弟，哥哥是这么回事儿，你看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一心无挂，找着大人了，你讲话了，笔尖一逛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官司了了。可我们哥俩跟你情况不同啊，大人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当然了，你得给说好话，就即使说好话，大人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我们心里没底。这是一。另外呢，你是知道的，我们张家庄还有不少财产呢。张家庄属越州管，一旦官府知道我们的底细，把家产就得充公啊，这玩意儿多叫人心疼啊。方才我们哥俩商议，打算抽个空回家去一趟，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能多捞点银子就多捞点，这就算捡着了。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再跟你去找大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哎呦，温庭把脑袋一拨了，不行，
1: 太危险了。那钱算个什么？有人就有一切，钱是人挣的，
0: 你们光贪恋那点财产，
1: 一旦回去遇上官府的人怎么办？说不定这会儿越州已经派去兵马正在抓你们。
0: 不能，
1: 哪能那么快呢？他光调查也得调查一阵子，他又不是神仙。
0: 我说兄弟，你就答应了，我们回去一趟。
2: 爱虎一想，你这玩意儿还不能强人所难，我就非得叫他们俩放弃财产，将来落了埋怨怎么办呢？
0: 爱虎想了想，好吧，既然你们哥俩不怕出事儿，我也就不劝了。那你们回去处理这财产，什么时候回来咱在哪儿碰头呢？
2: 兄弟，你不是说武昌府是公馆吗？有什么消息有什么信儿，都到武昌府吗？这么办吧，我们俩处理完财产，星夜赶奔武昌公馆，咱们弟兄不见不散。
1: 好吧，一言为定。二位千万保重啊，要觉着情况不妙，什么都不要了，就到公馆去找我。哎哎，
0: 张豹马龙跟爱虎辞别回家去了。
1: 其实他们要不回家什么事儿没有，
0: 这俩人沾事则迷，不听爱虎的规劝，这一回去就掉进龙潭虎穴。按下他俩不说，单说爱虎，虽然说跟这哥俩分开了，眼前还有俩人呢，闹海云龙胡小义和开路鬼乔斌呢。这俩人光棍撂脚汉，走到哪儿没有什么牵挂，一心一意的跟着爱虎。 所以爱虎领着他们继续寻找盐的人。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从前爱虎挺着腰板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理直气壮，自从谈了这个人命官司，爱虎有点害怕了，恐怕越州发下海捕公文对自己不利。有道是官贵不吃眼前亏呀，尽量回避就回避一下，所以不敢走大城市，净转一些荒僻的山村小镇。单说这一天，日头往西转了，仨人饥肠辘辘啊，闹海云龙胡小骥直咧嘴，开路尾乔斌也直呲牙，跟爱虎商量，我们俩实在走不动了，咱是不是找座店房住下，好好喂喂肚子。
1: 嗯，
0: 我跟你们俩也没啥区别。哎，看前面好像是个大镇店，小哥仨登高一望，可不是，离着不远，黑压压雾沉沉，有一座大庄镇。爱虎心说，多少日子没到这么大的地方了，真哥我们就那么倒霉进镇店就能遇上官兵，不见得，不如啊今天仗着胆子到镇店里头找一座大殿，舒舒服服睡他一觉，吃点好东西，多喝点酒，好好的缓缓乏。哥仨商量好了，下了这个土坡直奔镇店。等到了近前才看清楚，这大镇店足有1000多户人家呀，南北一趟大街，东西的店面铺户。尤其这会儿，该回家的回家，该收工的收工，该打店的打店，正是热闹的时候。这街上车水马龙，人烟稠密。哥仨就进到镇店口了。有一条护庄河，上头是石板桥。他们过了石板桥，往庄村口一看，有一棵大槐树。这棵大树长得枝叶茂盛，好像一把天然的大伞相似。在树下围着那么100多人，都敲着脚探头缩脑的往里边看。爱虎他们仨都是年轻人，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不知里边围的是什么，所以哥仨也站在人群之后敲脚往里看，不看则可，一看俱是一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将送出的几首歌分别是《一曲相思》和《老同学》。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四弟仁宗赵祯在乐舞楼观看四蜀表演武艺，
2: 轮到白玉堂头上，白老五就动了心思了，心说我不管怎么练，我也超不过展雄飞，怎么办呢？哎，我糊弄外行得了，内行人怎么笑话都没关系，只要皇上高兴就行。白玉堂练了个就地十八滚，又练了个蝎子倒爬城，最后拿了个大饼，手摁地，脚朝天，白玉堂在地上就转开个了，这两只胳膊比腿跑得还快。白玉堂这一练不要紧，把三蜀和展雄飞以及张龙赵虎等人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种功夫啊连小孩都会，只要是练武术的这是基本功，没想老五把这手拿出来了。可他们是行家都懂啊，皇上没见过呀。四弟仁宗一看，哎呀，这功夫可了不起，不拿腿走路，拿胳膊走路，比我跑的还快，这太不简单了。这是四弟仁宗少见多怪，仁宗这一高兴喊了一声好，文武百官一听啊，赶紧跟着也喊好，好好，要不怎么留下一句话叫溜须捧圣呢？得看着皇上的眼色行事。白玉堂一看见好就收吧，马上恢复了正常，跪倒在乐舞楼下参王拜驾。仁宗一高兴，当时就封官，加封卢芳、徐庆、蒋平，身为六品带刀校尉。

白玉堂是三品带到御前护卫。这下可冒了尖儿了，斩南侠才四品，白玉堂闹了个三品。四属跪倒谢恩，当时更换官服。皇上传下两道旨意，一命四属街头夸官三天，然后在光禄寺盛排宴宴款待四人，今后就在开封府效力当差。第二道旨意，皇上责令开封府跟四属要寻找韩章，因为韩章现在不在，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皇上要封官，让五属弟兄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旨意传罢，皇上退朝。这四属的脸可露足了，夸官三天，光禄寺盛排宴宴，文官也请，武官也请，老百姓街头巷议，简直就轰动了东京城。没事的时候，开封府大伙也拍摆盛宴，给四位贺喜，唯独给白玉堂贺喜。白玉堂对展雄飞说：“展老爷，愧杀人也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了个下策。您说您都练完了，还叫我练什么？结果歪打正着，我这官还比您高了，我岂不惭愧？”南侠一点不妒忌，南侠乐了：“五弟，可见你聪明过人，但是不是说你没能耐，哥哥我心里头有数，我替你祝贺，来，我敬酒三杯。”南侠这个人呢，品质高贵就在于此，从来不嫉贤妒能，跟白玉堂正好相反。可到了如今，白玉堂深受感动，对于展雄飞的看法跟过去截然不同啊。对南侠他也尊重的不得了，知道从能耐从人品人家都比自己强。这个热闹劲儿过去之后，到了下一步了，皇上有旨了，得找韩章啊，韩章不来，五属弟兄不全呢。但是上哪儿找韩章去呢？大家一商议，这件事儿就得交给翻江鼠蒋平，因为蒋平这人非常聪明，而且交的朋友也非常多，只有他能把韩章给请回来。包大人给备办了公文，给了蒋平假，蒋四爷带了足够的路费，起身跟众人告辞。临行之时，卢芳就嘱咐他：“四弟呀，早去早回，但盼你把你二哥找回来。哥哥，我有点担心，你二哥是个轴人呐，一条道跑得黑，他背不住心路一窄，再寻了短见。咱们当了官，他得了可悲的下场，咱们吃饭也不香甜呐。大哥，您放心，他死不了啊。”为这点事儿不至于抹脖子，也不至于上吊，不定啊他躲到哪儿去了。我相信我这次绝不能白去，无论如何把我二哥也得请回来。可蒋平临走之时也化妆改扮了，他化妆成个道士，头上戴着道巾，身穿道袍，怀里头抱着鱼骨桶，这鱼骨桶里边装着分水峨眉刺，还拿着鱼骨剪板，举着个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因为他化妆之后行动比较方便。蒋平离开开封，一琢磨：“我先上哪儿找去呢？”对了，我先上我二哥的原籍黄安府黄安县，我看看他回家没。

等蒋平找到二爷韩章的家乡一打听啊，有人说他真回来了，在家住了些日子，后来又走了，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哟，麻烦了。蒋平一想，这么大个国家，我二哥能落到哪方呢？四爷又琢磨，我不找着他，我不能回东京啊。干脆凡是认识的人我都扫问扫问吧。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可把蒋平给累坏了，甚至把鞋底都磨穿。结果这一天找到信阳州代管的石阳镇，真把韩章给找着了。韩章怎么落到信阳州石阳镇呢？话分两头，咱还得做详细的交代。因为韩章这一气走啊，遇上很多新鲜事儿。蒋平在文光楼利用撤水拿鱼之法把韩章给激走了，韩二爷一口气回到原籍黄安县。可在家里头住了些日子，感觉都不妙，心说他们肯定得上家乡来找我来，我不宜久留啊。后来呢，他就离开家乡了，他也没有目的，也是东一头西一头四处流浪。这一天呢，他就到了信阳州城里了，找了个店房住下。韩章包了个单间儿，晚上睡不着觉，喝完了闷酒之后把门窗推开，躺到床上发愁，心说，嗨，我们五蜀弟兄又称大武义，看来现在也不易了，七零八落呀，离心离德，岂不被江湖上的人耻笑啊？往后啊，我谁也不见，不如找个深山老林拜个师傅，学法为僧，我后半生就算隐遁了，人生一世没什么意思。韩章想到这儿呢，就有点困了，似睡非睡的时候，隔壁那屋有人打孩子。因为这个隔壁啊，就是木板两边糊的纸，那屋放个屁这屋都能听见，何况是打孩子。你到底叫不叫？今儿你不叫我就打死你。我就不叫，我就不叫，我叫你不叫，我白养活你了。啪啊啪啊，打死我也不叫，今儿我就打死你，我就打死你。啪啪啪，救人了，打死人了，救人了。屁疼扑通，歇了话了。韩章把眼睁开了，心说这哪是店房啊，这是破烂市场，这是我怎么住在这么个地方。一开始他不想管，后来一听越折腾越凶，有不少住店的人都起来看热闹。韩二爷闲着也没事儿，赶紧下地把鞋穿上，披上衣服也到隔壁看热闹。他个儿又高，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这里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大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细马长条的，探到的脖子刀条脸儿，一瞅就不是好人，手里拿着笤帚疙瘩正抽打面前一个小孩。这孩子脸也被打破了，衣服也给撕坏了，但这小孩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屈服，他越不屈服打他这个人下手越狠，盘子碗也都摔了，枕头也落在地上了。韩章就问旁人，各位，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谁知他们什么关系，为什么打孩子？韩章一想，我劝劝，睡觉的时候了，你们这么折腾，别人还睡不睡了？这简直太不道德，也太不懂礼貌了。你管孩子回家。

0: 管去？能在这地方管吗？韩章挤进人群，进了屋了，冲着打人这位一瞪眼，哎，把笤帚疙瘩放下，别打了，我这。这位有点不服气儿，但是一看面前站着个黄面大汉，俩眼如瞪，当时啊他有点害怕了，赶紧把笤帚放下了，哎哎，是是是是，我不打了。我你管教孩子有这么管教的？这孩子才十几岁，你一旦失手把他打伤，你不后悔吗？你不缺德吗？当然管教孩子我不反对，分什么地方，这是店房啊，你看住着多少人，你们这一喊一叫别人还怎么睡觉？韩章说完了，把这小孩拉过来了，一看啊，脖子后背脸都给抽破了，打人这主可够狠的。孩子你怎么不听话呢？惹他生气他才打你，当小孩的应该听大人的话。韩章这一说不要紧，这小孩哭了，哎呀，英雄救命，英雄救命啊，我不是他的孩子，他把我拐来的，拐来还不说，他逼着我管他叫那个，我就不叫，他就要打死我。韩章没听明白，他叫你管他叫什么？那个那个你还不懂的，我偷着告诉你啊，就是他呀逼着我管他叫爹，他不是我爹，我能叫吗？那能随便叫吗？哦，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嗨，您别提了，我呀我如实的我都告诉您得了，我姓邓，我叫邓九如，我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我自幼就给人家当书童，在包家村，我们有个公子叫包世荣，奉父母之命带着金银财宝赶奔开封府前去应试，来年大比之年打算科考，我们主仆二人就起了身了，结果走到淮河源头啊，遇上一伙水贼，把我们的东西抢劫一空，我们公子包世荣现在生死未卜，我也不知还活着呢是跑哪儿去了，我兜里的分文皆无，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就要了饭了，哪知道就遇上他了，他问我为什么哭，我把经过跟他一说，他说你别害怕，这么办吧，我送你回家，他管我吃的管我喝的，结果他口是心非，不是那么回事，他不但不送我回家，还把我拐到这儿来了，方才他跟我商议说咱认作父子得了，你管我叫好听的，将来我把你养大成人，你就算我们家的了，我是恩公你想，我们俩根本就不认的，我能管他叫那个吗？那算怎么回事呢？我是一心一意想回家。你看孩儿不大，说的挺清楚，不但韩章听明白了，别的人也都听懂了，大伙儿挺气愤，心说这不人骗子吗，拐带人口的，像这种货扭送到官府就得严厉治罪。韩章就问你们公子叫什么？包世荣啊。
1: 哎，对了，要提我们公子你们都不知道，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不？开封府道座南衙包丞相，你们知道不？啊，知道啊。
0: 包世荣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吗？太有了，他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哦，韩章恍然大悟，听说过，有心不管这个事儿，可插了手了。管吧，怎么个管法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这阵还怪腻歪的呢，
1: 再说我跟开封府还闹着别

0: 不管了。韩长这一犹豫，这小孩邓九如看出来了，好汉爷爷，你可不能不管呐！救人救个活，送人你得送到家。爷爷救命，爷爷救命啊！韩长见孩子可怜，又改变了想法了。好吧，你先别哭，把眼泪擦擦，把衣服穿好了。哎，你是不是人骗子？不，我好汉爷爷，您别听他一面之词。哎，他刚才说那事儿啊，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可不是人骗子。我发现一个孩子孤苦伶仃，哭哭啼啼，怪可怜的，我就把他收留了。实不相瞒，我们夫妻两个没孩子，我见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的，挺讨人喜欢，我打算把他领到家去收名伶义子。你看，给他买的衣服，管他吃管他喝，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结果晚上我跟他一商议这个事儿，他翻脸了，他不但不叫好听的，他还骂我。您说我能不生气吗？你要说我不该打人，我承认错，要说我是骗子，我不承认。韩章一听无凭可考，也不能给强加上拐带人口的罪名。韩章想罢点点头，你贵姓？啊，免贵姓赵。我说老兄，咱这么办得了，和解吧。这个孩子呢，你最好给他送回原籍，他们家里头也不能忘记你的好处。不，这小孩狼心狗肺，我没工夫去送他，我还不管了。但是我花那些钱，他得赔我，不赔我，我不忤逆不孝了吗？花了你多少钱？能有五六两银子吧，净给他吃好的了，这身衣裳还是我给他买的呢。不送他也行，他一个小孩上哪里还得了你钱去？这样吧，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我给你十两纹银。那感情好。好，那我谢谢您呢。不过我告诉您底啊，这小孩可是个小狼崽子，一点人心他都没有。韩长也没理他，回屋拿了十两银子给了这个姓赵的了。然后韩长让这邓九如拿着自己应用之物上自己那屋去了。大伙议论纷纷，也到了后半夜都散了。韩长把邓九如领到自己屋，俩人宿在一个床上，睡不着觉。韩长就问他，这孩子根根底底的又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哎呀，等邓九如睡着了，韩长有点后悔了，心说你看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干嘛呀，我自己够腻歪的了，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归宿也没有，我把这孩子往哪儿放啊？我要管，我就得管到底，一是把他送回原籍，二把他送到开封府，那开封府我根本不能去呀。这怎么办呢？把韩章愁的后半夜都没睡着，等迷迷糊糊睁眼起来，日头都升老高的了。邓九如也起来了，这小孩嘴才甜呢，我恩公您贵姓啊？我昨天晚上忘问了。免贵我姓韩呐，您台谱怎么称？韩章。哦，韩章。哎，我听您这名儿怎么这么熟呢？好像谁提念过这。哎，想起来了，什么松江府有个卢家庄，有五蜀弟兄，又叫武义，有个姓韩的韩章，您认识不？
1: 不认识，大概我们俩同名吧。
0: 那也背不住。不管怎么说，恩公，您得把我送到开封府去，我看看我们公子包世荣还活着不活着，是不是我们爷俩被冲散了，他先到了开封了，我好有个交代。
1: 孩子，这么办吧，我呢到新扬州这儿办点事儿，现在事儿呢还没着手呢，你等我办完了， 我再送你去也不为迟晚，你看怎么样？
0: 那行，那您有事儿就快办您的事儿，您办完了就把我送去，只要见着包相爷，那绝不能亏待了您。
1: 哎，那是自然。
0: 等两个人梳洗已毕，店房里不起火，就得上街上吃饭去。他们溜溜达达到了新扬州大街上了。韩章一想，一个孩子，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点什么呗。
1: 孩儿啊，你想吃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想吃。
1: 咱吃圆笼包子。
0: 不不，我都吃腻了。
1: 吃三鲜馅饺子。
0: 不不，那一批我都恶心，不爱吃。
1: 要不咱们吃大碗炸酱面。
0: 我净吃面食了，吃不下去。给他买什么他不要什么。这就到晌午了，韩章也饿了。
1: 孩儿啊，你不吃倒行，我受不了啊。
0: 那你看咱们得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我看看啊。来，哎，您看十字路口那卖什么的。
1: 韩章闪目一看呢，靠着犄角这儿有两间门脸，一个普通的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幌子，卖大眼窝头。
0: 这大窝头能有100斤，
1: 个儿那么大，不过它是个幌子。韩章乐了啊，这是窝头，包米面的，
0: 我爱吃窝头。
1: 你能吃下？
0: 那我可爱吃窝头了。
1: 那好吧，我请你吃窝头。这爷俩就进了这两间小门脸了。
0: 开这饭馆的就一个老头，
1: 能有70来岁了，收拾得挺干净，刚把一屉窝头蒸出来，盖儿掀开，热气腾腾的往外端。韩章带着邓九如就进来了。老头一看这二位穿仗打扮不像是吃窝头的，我们这会儿得干苦力活的人才来呢。他就愣住了。
0: 嘿，大爷，您找谁呀？
1: 啊，不找谁，我们想吃窝头。
0: 喂，你想吃窝头，那好，那你请坐吧。这阵儿正好快到饭口了，一会儿人都上来了，您坐这张桌吧。
1: 韩章跟邓九如对坐，再一看可不是嘛，一会儿这人3355都来了，都是穷苦的人，他吃这玩意儿便宜。大眼窝头外加豆腐汤，韩章呢买了2碗汤，让老头给捡了盘窝头，其实啊还真香。韩章拿起来喝着豆腐汤，还吃了一个。这邓九如拿过来掰了一口塞嘴里，
0: 不好吃，这玩意儿扎嘴。
1: 韩章乐了，我说你这孩子够矫情的啊，你看让你吃别的你不吃，你指明非要吃窝头，这窝头怎么还扎嘴呢？
0: 这太粗了，我不要了，这豆腐汤我也不喝。
1: 韩章一瞅爷儿俩，他吃了一个窝头0点，人家给捡了一大盘子，数了一数6个呢。他一点手把老头叫过来了，老头算账吧，一共多少钱？
0: 您吃的还不到俩呢，
1: 您就算2个窝头的钱吧。豆腐汤我白搭，我不要钱了。韩章一想，真难得，这世上好人居多，你看这个老头，你别看穷还挺大方。韩章说不，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就冲你刚才这番话我还得加倍给你。说着话，韩章拿着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甭找了，都拿着吧。
0: 这可太多了，我这窝头才值几个老钱呢，剩下的还连汤再窝头我自己也就吃了，你何必还多给钱呢？
1: 不，全给你了。老头是千恩万谢。
0: 韩章一想，你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不如把他交给这个老头，让他送到开封府。
1: 您看天下好人居多呀，要坏人多世界就乱套了。韩章一看这老头很大方，非常忠厚，
0: 心说呀，不如我把邓九如托付给他，给他俩钱儿，让他把他送到开封府，我不就省心了吗？他打定主意，就坐在这在这歇着，等晌午过后，哎，饭客也就没了，老头往下捡家伙。韩章又等了一会儿，一看他收拾完了，把老头叫过来，老人家您请坐。哎呦呦，大爷您太客气了，贵姓啊？
1: 姓郭呀。
0: 尊字台府怎么称？郭凤山。家有几口人呢？
1: 就是光棍老哥一个喽，老伴儿前年死了。
0: 哦，您开这小买卖收入如何呀？
1: 勉强对付活着呗。
0: 您想想这玩意儿能赚多少钱呢？我说老张啊，我有个事儿跟您商议，您看着这孩子没？我们两个素不相识，昨天晚上才认识的。他跟他家的主人叫包世荣，让一帮水贼给冲得分散了，现在他们家的主人死活不明，有可能顺着别的道赶奔开封了，剩这孩子孤苦伶仃无处投奔。他呢委托我送他到开封去，我在信阳州还有点事情难以分身，我打算拜托老丈能不能把他送到开封府。他家的公子叫包世荣，他的爷爷就是包拯包惜人呐、啊、那太知道了，天底下就一个包青天呢、啊、
1: 对，
0: 你要能把这孩子送到开封府，我想包的人也不会亏待你，这个路费你放心我包下了，你这个小买卖先关门，所有的损失我包赔，不知老丈意下如何？哎呀，应该的，应该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送这孩子去一趟，也应该。这钱嘛，不算什么，您不用给，我多少的还有俩钱儿。不，韩章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足有50多两。老人家，这银子您做路费，一路之上孩子想吃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太节省了，最好把这钱都花了，我想你们两个人也就足用了，回来开封府能给您拿钱，您看怎么样？呀，这些钱哪用得了，有个3两5两的就绰绰有余了，这我不能受，拿着吧，我兜里的富裕钱还很多，我托您一回不能不多给您拿俩钱儿。就这样把邓九如交给郭凤山，韩章还告诉郭凤山，这孩子挺娇气，想吃什么呢你就给他买什么，千万不要亏待他。哎，您放心吧，哪能呢，慢说您还托付给我，就是我捡这孩子我也应该这么办。哎，这老头非常通人情。韩章就跟邓九如说，孩子，我这么做你乐意不？
1: 不乐意。那好吧，那我得怎么谢乎谢乎您呢？
0: 哎，不用谢，你就记住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来日方长，将来我到了东京也许去看望你。
1: 好了，反您叫韩章，您这名儿我记住了。
0: 刚说到这儿，老头愣了，韩章，咦，我请问这位英雄，您叫什么？
1: 韩章，
0: 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二爷彻地鼠，您认得不？
1: 不太清楚，可能我们同名吧。哎呀，那五鼠弟兄赫赫有名啊，如果五鼠弟兄要到了我们信阳州就好了。
0: 哦，此话怎讲？
1: 嗨，最近我们这地方闹飞贼呀、啊。 我跟您说吧，买卖铺户早早的就关门闭户，少夫长女都不敢上街呀。您是没注意，钟楼那都贴着布告呢，官府的人全都下来捉拿这个飞贼。韩章的心就一动，这贼叫什么名知道不？
0: 知道，叫花蝴蝶。
1: 这小子才狠呢、啊、专门调戏少夫长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光人命就有好几十条啊，连本县知县大人的女儿都被他奸污之后给杀掉了。也许这家伙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该着我们信阳州这一带的老百姓倒霉呀、啊！
0: 韩章就问：“这件事儿发生有多长时间了？”“
1: 快一个月了。”“
0: 哦。”二爷心说：“那么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就找着这个花蝴蝶，给本地的老百姓除害。”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全交代完了，韩章起身走了。干什么？白天找地方睡觉，晚上出来协同官府要捉拿这采花贼。安下韩章咱不说，单说老头郭凤山把屋里收拾干净之后，问邓九如：“小少爷，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
1: 最好现在就起身。”“
0: 哎呦，现在可不行，起码也得明天。虽然说我光棍老哥一个，我这还不少朋友呢，人家有欠我的，我有欠人家的，我把这些事都得结清啊，然后咱们才能走呢。
1: 那我现在闷得慌，你领我出去溜达溜达。”“
0: 哎，那还行，咱们一面办事一面溜达啊，我现在就锁门。”郭凤山揣了俩钱儿，领着邓九如上了街了。这孩子真是逮什么要什么，买了一串糖葫芦，吃了俩啪，剩下的扔了，买俩包子咬一口，他吐了。转悠来转悠去，转悠的日头往西边转了，走着走着邓九如一提鼻子：“
1: 咋这么香呢？这什么地方
0: 啊？”郭凤山抬头一看，是信阳州头一家大饭庄，叫酒香园。“小少爷，能不香吗？这不是到了大饭馆了，这是炒菜的味儿。
1: 我饿了，咱俩在这儿吃点饭得了。”“
0: 行行行行。”郭凤山领着邓九如进了酒香园了。这酒香园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还都认得卖窝头这掌柜的。伙计乐了：“哟呵，郭掌柜，怎么今儿个德霞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哎，这不是嘛，朋友把个孩子托付给我了，我领着小少爷溜达到你们这儿，小少爷肚子饿了，打算吃点东西。”“
0: 太好了，老人家，您上我们这儿吃饭吧，准保便宜。不管您要多少菜，我们减半出售，就收您一半钱。楼上让座。”把郭凤山、邓九如让到楼上了，把这窗户找了一张桌，坐下了。老头问邓九如爱吃什么，这小孩还不外行，点了四个菜。郭凤山一横心，也点了四个菜。这老头一辈子省吃俭用啊，那不下最大的决心，舍不得花这钱。这八个菜摆上来之后，掌柜的跟伙计还敬了他俩菜，这俩菜不要钱。又给摆了两壶酒、馒头花卷、白米饭，都给端上来了。郭凤山一看，这可过年了，我能有五六年没吃着这么香的饭菜了。我说：“小少爷，你看这菜怎么样？饿了你就吃吧。哎，
2: 邓九如也饿了。老头喝着酒，他吃着饭。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着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人。邓九如抬头一看，他乐了，好悬没把这口饭喷到桌上。郭凤山呢，甩脸一看，闹了半天上来个大紫胖子。这位胖子都出号了，踩的那楼梯忽闪忽闪的，好像这座九香园有点支持不住。见此人身高一丈挂零，是肚大腰憨，两只手伸出来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一身紫花肉，大脸蛋子，双下巴壳，头上戴着酱紫色扎巾，左鬓插着一朵黄菊花，顶梁门倒拉三间瓷姑爷，身穿酱紫色箭袖。别人要穿这套衣裳，比如使一丈布，这位就得使两丈五到三丈。这大袍子，腰里还扎着丝带，挎着一把刀。就见这把刀，金八钩、金十件、黄灯灯的刀牌，黄丝套的挽手带，古香古色。发藏蓝色的刀穗子飘来摆去，往脸上看长得肉头肉脑啊，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同两鬓，这俩眼就是两条小缝，好像这眼睛有点睁不开，大狮子鼻子，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怎么看怎么像画上那判官差不多少。在此人的身后跟上了一个漂亮小伙，扎金箭袖，挎着把刀，小伙长得是傲骨英风，但这小伙啊紧锁双眉，满脸愁云，显出来不痛快的样子。两个人到了楼上之后，伙计紧跟着擦抹桌案，二位请坐请坐。一看这个大胖子分量太重，一般的椅子有点受不了，特为借了一把大号的椅子给他摆这儿了。
3: 这还差不多呀，嘎吱吱吱吱。
2: 大胖子坐下了，那个漂亮小伙坐在他的对面。伙计就问二位大爷，吃点什么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
3: 兄弟你说呢？
2: 那漂亮小伙想了想，大哥您随便点吧，您爱吃什么咱就要什么。
3: 那好啊，伙计，我这人就是馋呢，你们这儿有没有上等酒席？
2: 有，25两银子一桌。
3: 来一桌上等酒席。有没有扣肉？
2: 哎呀，我们这烧扣肉还拿手呢，
3: 外加4碗扣肉。
2: 啊，是是是是，伙计心说这位真能吃，一桌上等酒席还外加4碗扣肉，您多大胃口？但是开饭馆的还怕卖吗？人家喊下去了，时间不大，把一坛好酒摆上来，亲自给起了封，给他们两个人倒上。这大紫胖子端起酒杯来，
3: 兄弟，九香园这饭馆子手艺可不错呀，你看这饭菜多。

坐到欧阳春对面那小伙是谁？正是墨花村丁氏双侠的二爷丁兆辉。他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来呢？原来丁兆辉奉大哥丁兆兰和母亲所差，领着几个佣人呢到新疆州来给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年底丁月华跟展雄飞就要完婚，那么老丁家家趁人直，陪送姑娘陪送妹子能叫别人笑话吗？尽管东西堆积如山，还要买点特殊的金银首饰，那信阳州是个大码头，二爷丁兆辉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东西全都齐备了，让伙计都带着走了。丁兆辉那意思，我在这歇一天，洗个澡，明儿个回墨花村。没想走到十字街头，迎面遇上个大死胖子，他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要说丁兆辉啊，跟北侠没什么交情，光有耳闻没见过面，但是他哥哥丁兆兰跟北侠交情很好，而且盘踞过多日。丁兆兰回到家就跟丁兆辉说，兄弟，往后见着老哥哥北侠你要毕恭毕敬，那是咱们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不但能耐大，人缘也好，品质也好，那是咱们武林的楷模。要见着北侠，虽然叫老哥哥，实质上人家就是咱的师傅一般呢，好好跟人家学。就把北侠这个面貌、什么长相、爱穿什么衣服都讲过，二侠丁兆辉有深刻印象。这回走到街头上一看，哎呀，这不北侠吗？闭目求然，跟我哥哥说的一点不假。丁兆辉就过来了，贸然的一抱拳，请问老英雄，您是不是欧阳春呢？你是哪位？在下丁兆辉是也，我是墨花村的，我哥哥叫丁兆兰。哦，哎呀，二弟，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在信阳州咱们碰上了。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给我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来了，因为年底他就要跟斩南侠两个人完婚。哎呦，可喜可贺，我要不遇上你，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届时我还一定参加前去贺喜，欢迎欢迎。丁兆辉一想，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不如我在信阳州多住几天，跟北侠盘踞盘踞，跟人家学学能耐，长长见识。他跟欧阳春住的一座店房，一共待了半个月。丁兆辉不但不高兴，而且憋一肚子气。什么原因呢？原来他听他哥哥介绍和江湖上传闻，这欧阳春的能耐如何如何了不起，品质如何如何高尚。结果这一出进了，他一看呢，欧阳春是一个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吃饱了倒头就睡，等醒了之后咕嘟咕嘟就喝茶水，说话也没有一句正经的，问他十件事儿九件不知道，有一件知道的还说个胡了八兔，也没见他练过功夫。丁兆辉心说，这就是北侠呀，我这位赶上没毛大狗熊了，我什么不是，你看我哥哥把他捧的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些事儿都好说。这半个月当中，这北侠还挺小气，辞公鸡一毛不拔，上街吃饭都丁兆辉花钱，什么好吃的欧阳春吃什么，因为他胖，吃量还大，吃的还多，

0: 吃完了之后不是漱口就打盹儿，哎，就得丁兆慧付钱。丁兆慧心说：“礼尚往来呀，跟我花也行，你也得开开摘花脸儿。啊，你这位简直是肉尖心儿哎！就冲你这个小气劲儿，你也不配侠客呀。”没事，欧阳春领他上街，哪家饭馆好，上哪家吃去。今天是第三次登酒香园了。丁兆慧心想啊，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你可劲儿花吧，我请完客我就告辞回墨花村了，到家我找我哥哥算账去。你看错人了，这欧阳春狗屁不是，要不怎么他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呢？欧阳春要了一桌上等酒席，丁兆慧心说多没出息，你能吃得了吗？最可气的余外还要四碗扣肉，简直太没出息了，这人要嘴馋贪吃啊，就不是有出息的人。丁兆慧也不吃，就看着欧阳春的。欧阳春可真不客气，把扣肉拿过来盖儿掀开，一秃噜一碗儿，又把第二碗拿过来，连汤都喝了。一眨眼四碗入肚了，好香好香。二弟啊，你怎么不吃呢？
1: 哎喂，我不饿。丁兆慧心说把我都气饱了，哎呀，你什么都没见过，简直没出息到家了。大哥您吃吧，一桌上等酒席好几十个菜呢，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2: 二弟啊，今天我食胃大开，我得多吃点，你看那靠大虾，你再要他两份啊。
1: 哎伙计，再来两份靠大虾。
0: 北侠端过来又吃上了，邓九如就咯咯咯直乐。正在这时候楼梯又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大个，每人手里的掐了一条棒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扭派不系，露着胸脯子，脑瓜不疼，挤着一百多个小红点儿。第二位脑袋上还贴着绿色的俏皮膏。就这俩人一上楼，掌柜的伙计吓得脸全变色了。有那吃饭的人认识他们的，赶紧算账离开酒香园，省着找麻烦。闹了半天上来的是两个狗屎的奴才，太岁庄的大总管二总管，一个叫马菜帮子，一个叫马菜叶子。他们的主子就是本地的大恶霸恶太岁马刚。这个马刚做尽了坏事，就拿新扬州些官来说，不敢不顺从他，要不顺从马刚，他嘴角一歪歪，纱帽丢了。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他有馅儿。把一桌酒宴摆好了，这俩小子对面坐下，一抬头正好看见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马特帮子就过来了，我说你欠我们大爷那五吊钱怎么还不给？哎呀，我窝头铺本小利薄，最近生意还不好，这钱还没凑足数，等凑足了我一定本利还清。去你妈的，你不挣钱你跑酒香园吃饭来？你瞅瞅，你光好菜要了十来个，这是没钱吗？给你他妈不给钱砸折你的腿。
2: 大爷您客气点行不，我兜里揣着俩钱，这不是我的，是一个好心人呐叫我做路费的，您等我到开封府回来我再给您钱行不？
1: 你再说，再说我他妈摘你的牙。
0: 丁兆慧在旁边一看，宝剑眉就立起来了，他妈的，心说这俩小子歪脖子横狼，一瞅他妈就不是东西，那老头多可怜，你跑这儿逼债了。丁兆慧站起来就要管闲事，

欧阳春赶紧把他拽住，二弟，你要干什么？哥哥，你没听见吗？我要管管这件不平之事。拉倒，别去。你瞅那俩人个儿多大，拿那棒子有多粗，咱俩一伸手把咱俩揍趴下，岂不名声扫地？啊！丁兆辉一听，就这北侠客，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是非管不可。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1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桶
3: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3: 没错，
5: 给我留一组吧。
3: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5: 哎、
3: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5: 哎、
3: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3: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6: 啊，
3: 太合适了
6: 啊！再订一组
3: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6: 啊、买过，
3: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6: 没有。
3: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
6: 啊、
3: 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那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3: 哎呀，
5: 合适的。
3: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那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5: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3: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5: 一
3: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两组，
3: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3: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3: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对对对。
3: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8: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3: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8: 哎、
3: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
8: 哎、
3: 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
3: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3: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3: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10: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有活动。
3: 对，从来都没有，
10: 感觉挺合适的。
3: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10: 对对对，
3: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10: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3: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6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6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1: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7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6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

0: 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2: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呀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 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7: 对
0: 啊，那行，
7: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7: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8: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9: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0: 这是不是
8: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1: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1: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11: 一
0: 块
11: 啊，
0: 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11: 好
0: 嘞，好
11: 嘞，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

0: 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哦！三线的赵女士、
1: 啊、
0: 你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啊，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0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动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个、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3: 是
0: 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 哦、好不好？
3: 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哦。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

0: 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1: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1: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我对，我是我妈那、啊、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
1: 嗯、
0: 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1: 嗯，
0: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1: 啊。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各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哎，
0: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哦，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

0: 不是啊？
1: 对对对，是南阳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7大桶，买6桶赠一桶，买1箱赠一桶啊！500克1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6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6整箱啊，1整箱6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7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1箱赠1桶，6桶赠1桶，一共是7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6线的冯先生，您好。
2: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2: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6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好耶，麻烦
0: 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3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2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6: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6: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6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嘎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7大桶啊，7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 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

0: 有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我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 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

0: 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哎，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 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黑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及时生内热，

0: 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丁巴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 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2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600、4、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实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一言。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嗯，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2盒，1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 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材料
0: 书。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

0: 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5: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6: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泄露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7: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一组。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地位。 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

0: 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1: 第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鸡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两箱一共六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 4.3 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 24.8 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三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三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两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杂粮的含量比例的，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心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无

0: 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以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谷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丁玉子。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0: 哎，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啊，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哎，给您定上一组
2: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4: 哎，是，
0: 哎，定是你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2: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 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

0: 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1: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能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啊，好的，还行，那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单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3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们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然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你好，我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

0: 煮个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都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愣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他平时单不愣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2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
1: 空腹吃可以哈？
0: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1: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定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3斤得200块钱左右，那2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2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翟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订两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

0: 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1: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3: 哎，那个胃不好吃菜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3: 订一组吧。
0: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5: 哎
0: 哎，你好。
5: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6: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6: 哎，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十来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五六十、六七十。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六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你好，怡言呐，
0: 哎，
8: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啊，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8: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8: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8: 啊、
0: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它饱腹感强
8: 啊，
0: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8: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
0: 好的。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8: 哎，
0: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三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就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离咱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子，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 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

0: 贵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六斤两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1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6: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6月22号，这端午的小假期刚刚过，已经忽然来到了22号，农历的5月初8，一周生活工作的开始，祝福大家开个好头。白天啊，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5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本周来看啊，整个的降水依旧比较频繁，连续7天，每一天都有可能有雨，局部地区有强降雨，雷电啊，大风啊，这种比较强对流的天气情况。多雨多变多风，整个是一个复杂的趋势，所以一定记得啊，如果遇到雨天，咱们备好雨具，开车的呢减速慢行。预计明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周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周四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周五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呀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广大听众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现在有空线啊，昨天啊咱们进入到了夏至节气，在起居方面呢，我们要在夏至节气到来进程过程当中啊，适度的可以稍微比以往啊晚睡一点，但仍然要保证子时前入眠。清晨呢早起活动活动，舒展周身的阳气，而进入到夏至节气过后必须要小睡一会儿了。11点到下午1点钟，这个时候啊是心经当令之时，短食午睡，补心阳养心神，大概30分钟左右，小憩养神，事半功倍。而夏季的这种炎热逐渐围绕大家，饮食啊多吃苦瓜莲子这种苦味的食物，清心泻火嘛，预防暑热上火、中暑等等不适的情况。稍后咱们也会分享整个夏至节气过程当中如何起居饮食保健，有没有什么操作简单有用的调理身体的补营养适合这个节气过度的饮食方案呢？有很多，稍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有请刘梅，您好。
1: 你好，于然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想那个就是我儿子就是检查身体，检查出轻度的胆囊炎。我想跟那个求救你一下，就是有没有好的食疗妙招？
0: 有很多呀，都是听众亲身体验有用的，特别简单的就是婆婆丁。
1: 那个我先撂电话，我录音，完了那个你说可以？
0: 可以呀，可以的啊。
1: 完了，谢谢你啊，燕老师。
0: 不用谢，应该的。咱节目的服务性就在这儿啊，帮助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值得参考、有价值的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偏方验方，都是我们其他的听众亲身体验才给咱节目推荐，很值得借鉴。但是啊，一定是选择纯食疗，咱们就放心大胆的用。但凡是节目当中大伙儿介绍的药物，我们就得问大夫了啊，因为别人用药人家是适合他自己的，换一个人能不能用这个药，虽然都一个病，那可不一定啊，对不对？你看咱去医院就医也是，医生会因人而异，因病施治，尤其是中医这方面，所以但凡是听到了药方一定谨慎，不能盲目用。咱首先推荐胆囊炎的食疗，这个就大胆的尝试啊，纯食补嘛。这个季节也应该有婆婆丁啊，对不对？你就适量的鲜婆婆丁给它洗干净了，剁碎了，和一个鹅蛋搅和搅和，上锅来蒸，每天早上吃一个，

0: 连续有人吃了10天，两周左右吧，就胆囊炎就好了，炎症就消了，没有任何问题了。再给大家回顾一下，适量的婆婆丁，抓个一两把、两三把，多点少点都行，纯食疗，不在乎你今天一定要吃多少量，而在乎的是天天都吃，今天一把，明天两把，这都无所谓的啊。适量的婆婆丁，洗干净切碎，和一个鹅蛋调和，上锅来蒸熟，蛋熟了就行了，然后每天早上吃这一个鹅蛋和婆婆丁。还有爱心听众邹玉琴给咱推荐的针对胆囊炎的方法，用的是红谷鸟，带皮儿的那种红谷鸟，苦的那种红谷鸟，大山里的橘色的皮子的那种红谷鸟，有药用价值的那个。就好多听众说这个皮子是可以平衡血糖的，就如果你血糖总不下降，用这个红谷鸟皮子5个8个的每天泡水喝降血糖，就是那个红谷鸟皮子啊。这个针对胆囊炎的，用红谷鸟带皮的一把一起煮水，然后煮水喝，就是皮也煮，瓤也一起煮，它是坚持了挺长时间，然后再去检查胆囊炎就好了。因为也是体检检出来的，但自己呢并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一直这么喝，一直这么喝，再去检查也好了。再就是小中药方了，如果食疗没有任何的干预价值，就我用食疗完全没有效啊，你可以考虑用小中药方。但如果用小中药方就得问大夫了啊，找中医给你把把脉，或者拿着这个方子问问大夫，哎，我这情况能不能喝。有另外的听众给咱推荐的亲身体验的小中药泡水喝的方，针对胆囊炎也好使的，龙胆草15克，金钱草15克，蒲公英15克。龙胆草15克，金钱草15克，蒲公英1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接下来有请张琴，你好。
1: 呀，你好。
0: 你好。
1: 我问一个血压高的话，有啥方？
0: 挺多的呢，比如说我们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有听众推荐的绞股蓝、决明子、山楂、萝卜麻，一样抓一把，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你煮了喝也行。
1: 那啥，就是丹参喝茶来的那个呢？
0: 上周咱提到过的，也是别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啊，都行啊，看哪个适合自己。但是哪个适合自己，咱这还真说不准了哦，对不对？另外一个方是丹参50克，路路通50克，煮水代茶饮。
1: 啊，谢谢。
0: 不用谢，祝您健康。咱听众跟我说过，说呀，这丹参50克，路路通50克，50克的量其实不少呢。我一想也是哈，对吧？那如果您自己觉得，哇，这个量有点大，我的身体可能不适合，对吧？它因为它不像土豆、茄子、白菜或者是山楂、陈皮这样的，多点少点都行，是不是？那咱就换别的方法，我认为谨慎一点还是好的，对不对？欢迎赵桂琴，你好。
2: 哎，依然呢，你好。
0: 哎，
2: 我咨询那个，我咨询个方。
0: 您讲
2: 那个口腔溃疡
0: 啊。主要是阴虚火旺的体质，这样体质的人呢，他虽然是口腔溃疡哈，说是个口腔里边烂，但是跟我们自己身体里边有关系的，对吧？像有听众含滑素片，含着滑素片啊，也能缓解一些，但是你要是不把自己的体质纠正改变，永远不能彻底好。那怎么纠正，怎么彻底改变哈？听众推荐的养过来给他，体质养过来，大米、小米、山药一起熬粥，然后呢，要把
2: 那样的，他是暂时上火了，那个什么，上的什么药，上的什么吃的啥？
0: 滑素片呢？
2: 就上滑素片就行了。
0: 对对，还有听众用的是口腔溃疡散。
2: 口腔溃疡散。
0: 含着点蜂蜜，呵呵，这都行。
2: 啊，
0: 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

0: 因为好多 B1 B6 B2 等等都是修复皮肤表皮黏膜的，把 B 族补上一定是有好处的，好吗？阿姨啊，
1: 哎
0: 哎，祝您健康。87996984 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拨通87996984，把您遇到的一些难题呢在广播当中跟广大听众表述一下，详细讲一讲到底咋回事儿啊，然后呢有没有看大夫，或者是看了大夫目前这个治疗的效果一般啊，用药可能也没有太明显的帮助，然后寻求大家的经验详细说说啊。87996984，接下来有请张国军。你好。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头两天那个治那个痔疮的有一个什么葡萄干酒。
0: 嗯，啊，有这个方，这个要下午这个4点钟左右来吃，一共嚼30粒儿，那你不可能一起都放嘴里嚼吧，嚼不过来嘛，是不是？那咱就每次嚼6粒儿，嚼个5次，慢慢咽。
2: 嗯，就是在哪儿买的葡萄干啊？
0: 这个超市啊，商场啊，网上啊都有卖的，买那种新疆产的葡萄干，大小呢有点像大碴子那么大的吧，啊，下午4点钟吃，一共吃30粒儿，每次嚼6粒儿，吃5次，慢慢嚼，慢慢咽，先呢在舌头底下含着，给它含软乎了，再使劲嚼，让它跟唾液充分融合再咽。
2: 嗯
0: 嗯，尝试一下纯食疗，祝您健康啊，坚持一个月啊。
2: 啊，它这个还有一个黄芪和地龙。
0: 嗯，也可以呀。
2: 嗯，你说说我听听。
0: 地龙粉9克。
2: 嗯。
0: 黄芪15克，先煮水，送服这个9克地龙粉。睡觉之前喝，有人3天就好了。
2: 啊，黄芪。
0: 哎，
2: 黄芪多少？
0: 15克。
2: 黄芪15克，啊，地龙呢？
0: 9克。
2: 啊，地龙是搁哪儿买的？黄芪？
0: 中药店都有卖的。
2: 啊，它这是怎么服的？
0: 用水送服啊，这不是15克的黄芪煮的水吗？这不是水吗？
2: 啊，就搞开水煮呗。
0: 就加水煮就行，不用加开水。
2: 啊。
0: 嗯。
2: 就是搞那个开水给它煮了就行了。
0: 不用加开水煮，就是加正常的凉水，煮完的黄芪煮熟了，它不咕嘟咕嘟不就变成热的了吗？然后不那么烫的情况下，你就送服9克地龙粉就行，或者把粉放水里和一和再喝。
2: 啊，每天喝的几次啊？
0: 睡觉之前喝1次。
2: 啊，每天。
0: 对。
2: 啊，黄龙多少？
0: 黄芪是补气的。
2: 黄芪
0: 对
2: 多少克？
0: 15克。
2: 15克。
0: 嗯，然后呢？大概啊，2-3碗水煮成1碗水，因为你要睡觉之前喝呀，你不能喝太多呀，对吧？1碗水就够了啊。
2: 15克地龙多少克？
0: 9克。
2: 啊，9克。
0: 嗯。
2: 啊，加3碗水。完了煮成剩1碗水。
0: 嗯，对，
2: 他俩同时煮是吧？
0: 先煮黄芪水就行。黄芪到药店买，中药店有卖的，一粒一粒一片一片的，然后大概15克。嗯，然后呢你用它煮好的水，这不就是水吗？这不就温乎的吗？一开始是热的，慢慢变温的时候就能喝下去了啊，然后就把那9克的地龙粉，您到药店直接买地龙粉，可以买地龙现给你打粉，也可以有那种就是带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或者是一袋一袋的包装好了的那种纯粉，你就用9克地龙粉放进那个水里搅和搅和，一起喝掉。
2: 啊，好嘞。
0: 嗯，祝您健康啊！这里边呢涉及到药物这个地龙，但是啊，就是地龙这个东西啊，好多好多病症都能用得到，比如说活血化瘀的，哎，这。

对这个心脑血管通透性的，然后还有针对痔疮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行动走窜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对吧？这个地龙这个东西，所以你想你要调理痔疮你也需要活血化瘀，对不对？那你要是通心脑你也需要活血化瘀，所以我们要谨慎选择，这个是地龙啊。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的体质都能用这个地龙，所以我们咱普通老百姓，你说哎呀我想用这个黄芪地龙这个方还得谨慎一点，要么咱就找中医大夫把把关，要不然呢咱就先少量用，别一下子用这么多，是不是？但黄芪相对地龙安全一些，因为黄芪呀也是药食同源的，然后这个黄芪是补气的，只要量不大，哎，大家伙儿都能尝试。平时黄芪炖鸡也行，黄芪煮大枣水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们老多年前了，有听众推荐过针对痔疮，不管你内痔还是外痔，因为有些情况是跟自己的中气下陷有一定的关系。中气下陷，阳气不足，外感湿邪，你可能就容易得痔疮啊。有听众推荐过这么一个招，你可以外用，类似于像一些痔疮膏似的啊，什么这个国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对吧？你就用痔疮膏外抹，然后呢一定要把黄芪颗粒给喝上。黄芪颗粒那个方子是外抹任何的针对痔疮的膏，然后你再喝黄芪颗粒，说是好的特别快，等于内外兼修，是不是？从这个方子当中也能看得到黄芪的价值，补气生阳，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线。我还记得啊，有一位天津的爱心听众叫陈树山，陈叔叔给咱推荐过一个招，然后也有别的听众用有效啊，在微信里边给我反馈。这个方也给大家顺带脚回顾一下，感谢爱心听众天津爱心听众陈树山推荐的，也是他自己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是中药方，用药问大夫啊，谨慎选择，但我们拓宽思路啊，增长知识啊也是好的呀。地榆十克，槐花十五克，地榆十克，槐花十五克，熬水喝，天天喝，代茶饮，内外痔都管。他自己体验20天左右就见效了，我们有听众啊是喝了一个月，特别有效果。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文雅，你好。
1: 你好，爷爷。
0: 阿姨你好。
1: 我心老烦恶，老胡思乱想的。
0: 阿姨，这是个我们自己觉得不得劲的这个情况，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咱得最好能够找这个专业的人判断一下原因。
1: 啊，
0: 嗯，因为他是翻个，他没有医学名词叫这个心脏翻个，是不是？对吧？你以前查过吗？咱心脏有没有类似于像什么心脑供血不足啊，然后心肌缺血呀？
1: 有啊。
0: 啊，阿姨，那你这个得说一说，咱医生给咱判断的结论是啥？这样让咱听众帮您忙提供一些经验，对吧？
1: 嗯，啊，就嗯，我就是体检说的。嗯，那个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嗯，那阿姨，我给你找心肌缺血的方法吧，是不是？对吧？有可能就是心肌缺血，然后你才会觉得心翻个啊，是不是？有可能啊，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啊，那有一个方子就是食疗和营养素的补充，每天早上啊，空腹清水。煮九个鸡心空腹来吃。
1: 喝什么？
0: 煮鸡心吃。鸡心。鸡心。
1: 啊啊。
0: 嗯。
1: 鸡心。
0: 对，鸡心。
1: 啊、
0: 嗯。然后平时可以用这个不那么辣的辣椒炒鸡心也行。鸡心。

0: 炖土豆也行，反正就多炖吃点鸡心，它补充心肌营养的，其实有点像老祖宗说的吃啥补啥。但其实是由于鸡心里边有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它是补心肌营养的。对于心肌供血不好的，哎，总突突的，供血供不出来，觉得有点憋挺的，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好多听众都反馈特别有用，但一顿两顿不行哈，你就多吃就行了。建议您每天早上吃九个鸡心。清水煮就行了，可以加点稍稍微微加点什么海鲜酱油之类的啊，这样有点滋味，容易坚持。然后呢，方便的话，有条件的话，咱就每天吃一粒辅酶 Q 十也挺好的。
1: 每天吃什么一粒
0: 辅酶 Q 十？那是一种营养素，就像维生素似的。是我们说提高抵抗力，平时少感冒，补维生素 C， 那个是补充心肌营养的，补心养心的，叫辅酶 Q 十。阿姨如果懂，咱就到药店问一问，不懂也没事儿，你就只吃鸡心就行，也可以的，好吗？这是这么个招啊。再一个，如果心翻个啊，证明他是可能是有心律不齐的情况，就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就自己感觉有点像翻个似的，是不是？对吧？如果是
1: 这
0: 种，
1: 就心率翻个，我还没有，体检没有那个心律不齐。你看，
0: 如果是通过别的听众的经验，咱借鉴一下的话啊，有别的听众他是这么描述的：心律失常，他是心律失常，早搏啊，房颤呢、然后呢，心的跳的节奏乱。所以就翻个，自己感觉的啊，是别的听众的经验。人家吃的是参松养心胶囊，但是这个阿姨适不适合您吃，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帮您调理这个问题，那咱娘俩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到药店问一问，问问卖药的职业药师，懂一点的、经验丰富的、乐意帮助人的，帮你分析分析。那个药叫参松养心胶囊，好吗？
1: 参松养心胶囊，
0: 参松养心胶囊。
1: 参苏啊，
0: 哎，参松啊，参松养心胶囊。
1: 参松，
0: 对
1: 啊，
0: 嗯，
1: 参松养心胶囊。
0: 对，嗯，好的，阿姨啊，祝您健康啊。了解到的一些药物呢，必须谨慎来选择啊。就因为有一种情况，大伙儿都有体会，咱们啊是按着说明书去买药，有的情况是一吃，确实有好转，但是也就好转个三天五天，再吃，咋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呢？就证明啊。没有那么有针对性，如果特别有针对性，是按着说明书的介绍，它的主治范畴特别有针对性的话，大概其都会有那么一个疗程，就是那个阶段就应该有效了。如果那个阶段区间范围那几天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就没有彻底好哈，证明这个药物没有那么的有针对性。所以中成药哪怕是你看着主治范畴跟自己那个挺接近的，我给大家念一念，咱举例子啊，并不是代表所有的心脏的翻个，咱自己觉得心律不齐什么的，就是你这个都能吃这个，不代表啊，是别的听众给咱描述的刚刚那个情况，吃参松养心胶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是人参、麦冬、山萸肉、丹参、桑寄生、赤芍、炒酸枣仁、黄连等等等等，老多老多的这个药物的配伍，是一个中成药啊。主治范畴是冠心病、室性早搏，属气阴两虚、心络淤堵、心悸不安、气短乏力、动则加剧、胸部闷痛、失眠多梦、盗汗、神倦懒言，类似这样的症状。所以啊，有的叔叔阿姨们就根据这个症状，我买这个药吃，有的有好使的，有的完全没有用，有的是那种刚吃两三天，哎呀，觉得心跳的没那么突突了，但是越往后吃一点用都没有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找中医把关，因为中医特别了解你自己的情况，你这个啊是淤堵类型的呢，还是寒凉来的呢？因为心脏的不得劲儿，太多原因了。七七八八，七八种，八九种啊，甚至有人是那种复杂的，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的，不是单一的。你像有人心脏供血不好啊，是属于那种啊，气血不够，说你本身身体当中血

就少，那你肯定无法去濡养全身。那你血少是为什么呢？是跟饮食有关，还是其他的因素有关？就帮你补气补血，补气补血。有人就阳气不足嘛，啊，血就推动不了，这个血就不够，气就不够，推动不了血液的运行，它也是导致血液不够的原因。那如果是类似这种情况，相对特别好调理。啊，中医大夫给你开两三副的方子，吃两三天，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彻底好，因为问题太单一了，在中医讲这个类型也太简单了，对吧？七七八八分分钟就能解决了。但是有的人的心脏供血不好，它是原因特别多，既是那种血液的淤堵，又是寒凝导致的。你这多少年是着了寒凉了，心阳受寒了。那这个又受寒又淤堵，你同时再有这个血脂血压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复杂，那那个时候调理起来就得好好去想一想，哎，我得怎么组合，先帮你挑啥，后帮你挑啥，你这个类型是啥情况，你肝肾又是怎样的情况，帮你去系统的，就像大脑当中有一定编码似的，哎，这个系统就开始发挥价值了。那这种情况又是比较复杂的，一体多病的，就不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只是啊，阳气有点不够啊，血有点不够啊，那补起来可快了，三五天就解决问题了。但类似像后者问题比较复杂，同时你又冒虚汗呢，你又特别乏力呀，你又说心还突突啊，然后你还大把掉头发呀，你还大把出汗呢，同时你还半夜起夜特别的频繁，对吧？女士可能是有一些在那个更年期的这个前前后后啊，这个出那么多汗，然后心可烦了，看啥都不顺眼，手脚心可热可热了，自己那个根据症状吃点什么中成药之类的一点用都没有，类似这样的哈，找中医大夫把把脉吧，好好调理调理。毕竟这个年龄阶段，比如说57、8、60左右，正是我们说身体机能从中年到老年的一个阶段的过渡，对吧？但其实也并不可怕，因为你看哈，像80岁的老人，有人还声如洪钟呢，气血充盈呢。就这个过渡你要给过好了，一定要别亏待自己，好好对待自己。要是过渡过不好，断崖式的下这个衰老啊，你这个骨量急剧下降，雌激素急剧下降，对吧？那咱就一下子进入到了老年老态龙钟的一个感觉。但如果这个咕噜年龄段呢，咱能够给好好重视，多爱一爱自己，哎，咱们补点有用的东西，是不是？你是吃点什么阿胶啊？你还吃点补气血的一些大枣啊等等啊，你让这个就是还是乌鸡丸之类的，你让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把把关，好好去调理调理，重视起来。而另外呢，同时心脏突突难受，然后你啊还是那种啊经常吸烟喝酒的，这个咱说叔叔阿姨们，那叔叔们大哥们，说咱是老爷们儿们，这老爷们儿啊半夜起夜多，然后上厕所费劲啊，也有一些难言之隐，对不对？那你得找中医大夫好好看看，系统的调理会更好一些。包括我们说话说多了喘啊累啊，走道走多了累啊，那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爬山呢，走道不像原来那么有劲了哈，啊，就坚持不住了，会觉得自己可能是这个缺钙了，还说岁数大了可能就这样吧。其实不是的，有种情况是心阳不足，心脏供血不好，你走道走多了特别的累，而这种累啊往往被我们忽略了，都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因为你稍微休息休息，哎，睡一会儿觉，睡两三天好觉，又缓回来了，哎，又完全生龙活虎了，对吧？但就不能累着，其实有的时候是心脏的事儿，咱自己不自知哈，所以找那个经验丰富的，好好帮你把把脉，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咱节目的服务性都好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位老中医，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说一说，找许振山老中医，他退休之前，就几年之前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的主任啊，专家挂号费100元，你还得盯着点时间，然后呢别错过那个排号，还得可丁可卯的时间去，另外呢哎，坐着地方都没有，一站站挺长时间等着去把脉啊。但是那个时候吧，许振山老中医真是特别忙，一天好几十个号啊，对吧？而现在呢就出诊一个上午，就给大家好好看看，而且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这份钱大家省去了，就是咱可以免费的听听老专家给咱把脉，望闻问切，
实的灰的给咱介绍介绍你自己的不得劲的情况，对吧？那这机会多难得。许振申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中华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非常擅长心脏不得劲啊，供血不好啊，脑子也迷糊啊，心特别慌啊，乏力也没有劲啊，走道走多了累也喘啊，满身大汗呢、啊、舌苔又厚又白呀、啊、容易平时容易迷糊的，你这迷糊是咋迷糊的呀？是血液的问题还是我们经

0: 络的问题，还是咱脑子的问题，还是咱脖子的问题啊？这总迷糊的原因也特别特别的多呀，对不对？找许振山老中医帮帮忙，找找原因都好。8468888883，他快50年经验了，耐心又细致。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我们应该是前两天啊，就有听众说过，你要是说半夜总起夜，你可以找他。听众介绍过好经验，说徐老哎调的很满意。然后还有听众打电话顺带讲啊，介绍方法的时候说，你要是肝脏的问题，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问题，你也找许振山啊，也非常负责任。这几个方面，徐老都很有经验。言无许许振山老中医预约电话8468888883，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现在就赶快预约8464个8一个3。接下来我们有请江志勤，你好。
1: 哎，你好，玉安。
0: 哎，江阿姨。
1: 哎，我想求一个方啊。
0: 啊，您讲。
1: 慢性胰腺炎呢、啊？
0: 胰腺炎啊、嗯，有听众讲过啊，一个特别好的那个锻炼方式，就是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可能是根据我们经络循行吧，有一定的关系啊。就那个时间段调理胰腺炎最好，然后我们就敲打带脉穴。
1: 嗯
0: 嗯，带脉穴。
1: 嗯、
0: 对，敲打带脉穴，
1: 腰带那个位置。
0: 哦、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对。然后有一个小食疗啊，这个得长期喝，丝瓜煮水喝。
1: 嗯、啊，就一样、嗯。
0: 对，就这一样，丝瓜煮水喝，听众给咱推荐的。
1: 啊，就是鲜丝瓜呗。
0: 对呀，是的呀。
1: 那一天有多大量呢？
0: 这个没有具体的量。它呢就是食疗辅助吧、嗯、啊，没有具体的标准，就天天喝就行。丝瓜准备一根半根都可以、
1: 哦、
0: 就是天天喝、嗯、然后呢你平时如果今天煮水觉得喝腻了哈，咱明天做个汤啊，对不对？对吧、
1: 嗯、
0: 对吧，都可以的。是，
1: 嗯，行，
0: 好吧，祝您健康。您再听听节目，针对胰腺炎，待会儿我们有更多的调理的方式和办法给我们推荐推荐，拨通8799-6984。

会儿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寻求帮助的疑难杂症，那如果你有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698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工作40多年，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等这些心脉问题。中老年朋友五脏六腑机能下降，造成脾胃虚弱、气血亏虚、疲劳乏力、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夜尿频多等各类不适，欢迎大家来找我帮忙。中医调理身体讲究辨证施治，固本培元，通过我仔细把脉、望闻问切，帮您分析病情，找到原因，从根源调理脏腑和气血，补虚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帮助把身体调顺，恢复精气神，老当益壮。
1: 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老当益壮。那有问题，问题多的，一体多病的，咱找中医好好的把把脉，了解了解自身的状况，咱到时候找小偏方都有目标，是不是？要不然自己一头雾水，不了解自己的情况。那平时我们没什么大问题的，或者咱们啊想要补充骨骼的营养、筋膜的营养，还包括啊我们肾脏这个阳气不够，可能手脚冰凉，咱们可能会选择黑芝麻粉。那如果是肠道蠕动能力差呢，你上厕所有点费劲呢，咱是不建议大家

多吃点燕麦粉啊，因为这个燕麦啊，那里边有贝塔葡聚糖，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能够形成黏黏糊糊的东西，把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排出身体之外的一些垃圾毒素，形成胶，形成黏，形成稠的糊的东西往外排，所以贝塔葡聚糖越多对身体越好。那么怎么补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多吃燕麦，研成粉末好消化好吸收。而生菜籽是对筋膜特别的好的，因为你想咱们的这个抬腿呀，抬胯呀，我们跳广场舞扭腰啊，或者我们做一些锻炼的动作，或者练拔段锦什么的，是不是都得需要这个筋有抻头，对吧？这个生菜籽粉就是对筋有抻头有帮助的。而黄瓜籽粉应对从古至今都说了它五劳七伤嘛，对吧？我们久坐久立久卧，包括我们伤筋动骨，我们都补黄瓜籽粉。而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咱们长白山的东北的纯正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儿。这款黄瓜籽儿是紫谷堂蓝芷九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东北的，不加蔗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健康纯粉，健康纯粉就是刚刚依然捣过的那几样组合在一起了，单独一种也挺好的，组合在一起不更加好了吗？黄瓜籽儿粉、燕麦粉、生菜籽儿粉、黑芝麻粉，就是在您面前的紫谷堂蓝芷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它是一个健康纯粉的组合。它的黄瓜籽粉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挑选，低温烘焙，完全不上火，工艺特别好，保留了原谷物的醇香。咱都说五谷杂粮最养人了啊，而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当中还添加了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和燕麦粉，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大肚腩水桶腰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咱骨膜筋膜受损的，年龄大了之后缺钙缺营养的，咱们都可以补补这个东西。你看你腰疼腿疼，容易摔跤，走道趔趔趄趄的，站不稳直打晃，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对不对？那我们补补黄瓜籽粉，因为在原来的农村哈，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哎，这假以时日，小鸡儿腿就直溜了，是不是？对吧？您现在如果面临这是股骨摸摸筋筋受损、挫伤啊、扭伤啊、软组织损伤啊、滑膜不好的、筋膜不好的，跛了盖子、胯骨肘子、脖子也疼，一摇直晃，这嘎嘣响。腰也不舒服，或者现在正在承受着一些具体问题的困扰，你是护膏药了还是针灸了，不管咋的，咱把那里的营养补补总是好的。这款黄瓜籽粉特别的人性化啊，这里边呢除了复合型的营养组合，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的添加，特别人性化的是它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啊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市场指导价就这一袋也得70-80了，我们这一共6袋啊，一共6袋啊，因为带铁盒的纯黄瓜籽粉好的东北地区的一盒铁盒装都得80多块钱，那咱说普通的哈，没有那么高端包装的，一袋500克的都得70-80，而我们这一袋600克，总共一个组合多少袋？新朋友不知道吧？六袋呢？最早咱是5袋啊，咱现在多赠给大家一袋是6袋，6袋一个组合，每一袋600克，按市场指导定价得700-800，500-600了。现在您来订购199，抓紧往里打电话，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格87996984，一大袋子600克，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隔绝阳气，一袋一袋独立包装，600克一大袋子，总共6袋子，总共重量7斤2两，199啊，在别的平台咱都不能信这价格，你说是不是？87996984，没什么问题的，咱就为了补营养的，一天一小包，我们这一大袋子600克，如果一天一小包能吃40天，6袋子240天，那是8个月呀，对不对？但是如果有松松垮垮的啦，骨头疼啊，行动不方便啊，我这骨折骨裂，我康复阶段呢，哎，我面临着松松垮垮，这个总抽筋啊，总腿疼啊，嘎嘣响啊，类似这种情况，或脖子腰正在犯病阶段，那咱多补点，每天4-5袋都行，没有问题啊，或点奶呀，然后呢兑点那个蜂蜜呀，都行。
但本身它是不含蔗糖的啊，啥都不含，就这四种健康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不多聊了，大家纷纷往里打电话，咱们还是老规矩，就30组，就30组的特惠团购价，多一份也没有，在节目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8799-6984，199一组，抓紧往里打电话。

0: 导致的吗？
1: 没有，不是，这有好几年了。我家他有点脑梗，
0: 哦，
1: 就是每次上检查，就是都有腹腔胀气。
0: 哦，
1: 我想问问，提供有看法。
0: 有，每次去检查都有腹腔胀气。
1: 对，
0: 检查
1: 他肚子难受。
0: 那检查有没有结论呢？就叫腹腔胀气。
1: 啊，对，
0: 医生的结论就是胀
1: 气，肠子有气，
0: 肠胀气。
1: 对，
0: 那医生给的调理办法是啥呢？
1: 就给他吃管肠的药啊。
0: 吃啥药
1: 了？也吃挺多，好像一般什么药都吃过。
0: 一般什么药都吃了都不见效啊？
1: 有时见效，完现在也不怎么太见效，现在这肠机器有点多一点。
0: 哦，那咱这个听众提供一些帮助吧，因为这个腹腔胀气没有听众给咱推荐过，就是像您老伴儿这种情况的那个什么脑梗之后哈，
1: 啊，
0: 什么腹腔胀气，有听众倒是说过胀肚，胀肚喝吃淡沙渣丸，然后胀肚呢用那个陈皮山楂煮水，然后有一个听众，
1: 啊，陈皮山楂，
0: 对，就是您药物都吃了，山楂陈皮煮水能有用吗？我不太自信，我不太有相信，啊，
1: 不知道，但是没用过偏方。
0: 这不属于偏方啊，这不属于偏方，这是小食疗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倒可以用用，但我觉得医生给开的是中成药吗？
1: 对，都是在一大四院开的这些药牌。
0: 一大四院开中成药啊？中药啊？
1: 不是中药。
0: 那你看看，建议您吃点中药啊。
1: 吃
0: 点中药啊？对呀，中医给你判断。
1: 就好像不怎么运动似的，这一天吃饭呢，总躺了，完有事也带走走。
0: 那如果总躺着，可以补点那个益生菌，在肠道里边，益生菌不是帮助肠道蠕动的嘛？但是这个原因，原因可复杂了呢，因为你知道肠胀气，这里边可能是有寒气呀，有寒气的话，可能就用姜、干姜啊、肉桂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得找中医判断一下吧，对吧？啊，我刚才问您啥药，你都啥药都吃了？
1: 应该是什么药都吃过。
0: 那不是
1: 您
0: 吃过中药吗？吃过中药吗？
1: 前段时间在祖源住院呢，也吃中药了，感觉也不见好，
0: 也不见好，那
1: 也针灸了，干啥的？
0: 又针灸又那不见效，我的天哪！那你这样吧，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吧，等于西药中药都吃了，是不是？那这个山楂陈皮煮水，吃点淡山楂丸，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效了。反正咱听众推荐的就是目前这几个方案，再就是去针灸。然后呢，有人是比较明确自己是寒凉来的，有胀气，他就每天早上用姜剁碎了摊鸡蛋饼吃，人家改善得可好了。但是跟您老伴情况不太一样，对，您酌情选择好吗？可以先用食疗。
1: 完有时他要吐酸水，你再那么给我提供，我这手麻。天天晚上下睡觉有写的这手麻，
0: 手麻有听众推荐过，就是核桃仁儿泡好的木耳、蜂蜜各120克，调和调和上锅蒸了，然后它是
1: 核桃仁儿，
0: 木
1: 耳，
0: 蜂蜜
1: 还有啥？
0: 蜂蜜
1: 啊，
0: 各120克，
1: 啊，各120克大约能有多少呢？
0: 120克。你这样吧，要不你去那个网上啊，或者是药店买一个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小秤啊哈，你大概这个就能知道那个是大概的数了，然后你就好掌握了。但其实啊，有听众咱讲过，也就2-3两左右。但是呢，你要实在掌握不好呢，也没有那么绝对说必须要120克。差不多就行，
1: 是大约
0: 食疗就食疗嘛，差不多就行啊，差不多。
1: 那他得蒸多长时间呢？
0: 没说蒸多长时间啊，蒸熟了就行呗。
1: 啊，蒸熟就行，跟木耳洗完了干净，他俩在一起和着蒸，还有核桃仁是不是？
0: 对，泡好的木耳120克，然后呢，这个核桃仁120克，蜂蜜120克，其实就是把木耳蒸熟就行，其他的都是可以直接吃的嘛。然后他是吃了4天的量。他是每天吃一次，一共吃了吃一次，一共吃了4天。有的听众这些量一共就吃2天，都行，都挺有收获的。
1: 控制吃啊，还是怎么？
0: 没有要求。
1: 啊，那个核桃仁是生的，
0: 生熟都可以，但你蒸完了熟的，就是熟的了，生的也变熟的了，生熟都可以啊。
1: 啊，那好，
0: 祝您健康。在这儿也呼吁大家提供帮助，脑梗的人，然后呢，他可能平时总躺着，也不是特别的运动哈，有肠胀。

0: 胀气，等于说住院也调理了，中药西药都吃了，也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大伙儿有这个类似的经验吗？帮我们支支招，帮帮忙，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啊，有听众还问呢，说这个黄瓜籽粉加蔗糖吗？有听众还问有那个山梨糖醇，有木糖醇吗？不加糖，连那个山梨糖醇都没有，它就是健康纯粉，特别纯粹的健康纯粉，要多纯粹有多纯粹，真的很健康，就是一滴的其他的额外的东西都没有。你别说糖了，连那个什么这个麦芽糊精啊，山梨糖醇啊，一些香精香料啊，什么都没有。它的主要配料就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没了，没有了，就这四种健康的纯粉啊。不管哪个季节，我们都应该补补黄瓜籽粉。不管哪个年龄段，包括青春年小朋友，趁着春夏季节长个儿，也可以补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万一有个骨折、骨裂、跌打损伤，咱补黄瓜籽粉会好得快呀。对吧？因为在古书籍记载，药性考和滇南本草都说黄瓜籽粉针对应对的是五劳七伤啊，就五脏六腑的问题它都能管点。比如说给你举例子，如果你上厕所特别频繁，古书籍有个方子就是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那如果也是这个男士的一些前列腺的问题，黄瓜籽粉还搭配韭菜籽粉呢，就是它特别特别的丰富，方方面面都能派上用场。而我们用健康纯粉来补营养还是很好的，掉头发呀，手脚凉啊，多用点黑芝麻多好啊，是不是？对肾脏好，生菜籽呢对筋膜好，燕麦对肠道好，强强联合了，燕麦粉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很多的膳食纤维，它就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没了。一大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按市场指导价这一袋就要70-80了，我们是6袋啊，总共一个组合得500-700-800，现在来订购199，但是只剩10个名额了啊！87996984，一大袋子600克，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12个月，3岁以上人群其实都能用的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一小袋多少克？15克，一小袋15克。然后呢40小袋嘛，加起来不600克一大袋嘛啊，抓紧报名吧，还剩10个名额，87996984， 199，哇，全家人都能用啊，用能用挺长时间，你还可以包饺子和面烙饼，晃疙瘩汤，对吧，你都能搁里点啊，对羊奶粉里，对牛奶喝，对米糊里都行，特别方便，还糊香糊香，挺好喝的，特别细粉，一点不是那种碎碎渣渣渣的那种渣子什么的，拉嗓子没有啊，可细粉了。不多聊了啊，还剩7-8个名额，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199一组，87996984。我们有请87996984，欢迎的是于兰，你好。
1: 你好，玉兰老师。
0: 哎，
1: 我想问一下，那个上周四有个大姐说的，她说那个用地龙粉，不是葱，搁啥葱地龙粉喝？她说的，她还搁姜蹭脑袋那个，你再说一遍那个。
0: 它是地龙粉和山楂，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然后呢加2勺地龙粉，她焖了1.5个小时每天。
1: 哦，她这个。他还吃木耳跟什么玩意儿？那个木耳、
0: 姜、大枣那个方是原来有一个食疗，有挺相似的经验。有听众描述说是通血管，有别的听众推荐描述是针对这个脑梗、心梗。
1: 哦，
0: 其实是一个这个方，就是每一个听众的经验不一样，他描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黑木耳10克，1两瘦肉，3片姜，5枚大枣，6碗水，是这么个方法。
1: 啊，他晚上早上搁姜蹭蹭脑袋，好像
0: 啊，对，是的，就是这位阿姨啊，叫王桂珍。
1: 啊，搁那个啊，搁那个山楂，就那干山楂泡水冲地龙粉哈。
0: 对，是的。
1: 啊，还有他让你说那个高血压那个绞股蓝那个有一个决明子，有2个没记清，那个
0: 罗布麻山楂。绞股蓝、决明子、罗布麻、山楂。
1: 罗布麻、山楂、绞股蓝、决明子。
0: 对
1: 啊，
0: 嗯，
1: 那谢谢老师、啊。
0: 嗯，不用谢啊，再见。我们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大伙儿推荐，咱才有这么多方法可以分享，呵呵，你说是不是？我们有请周凤兰，你好。 周凤兰电话接进来了，周阿姨问的是陈皮和红曲泡水。

和降血脂的方具体的量啊，有一个版本是陈皮10克，红曲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活血化瘀降血脂，适合脾胃虚弱、湿气又重的人。好的，提醒大家，黄瓜籽粉只剩最后三组了啊！咱每次到货数量不多，固定的一个优惠套组名额，咱本档节目现在来订购，最后三组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6月30号咱们去俄罗斯小城，古色古香的、欧式风情的教堂啊、欧式老街呀。我们去尝尝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俄罗斯的大列巴、大红肠、红菜汤、大肉串啊、沙拉等等。这趟旅行去海参崴纯玩五日游，还剩最后七个位置，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真的特别高的性价比。而且重要的是，如果咱没出过国，或者呀这护照啊都办了好多年了，没出去过。但出去到外边的团吧不敢报，然后呢特别高端的咱还觉得有点浪费，那如果特别低的，你说咱去趟海参崴玩五天只是8900块钱，那也咱不敢去啊，那得天天逛多少个购物店才能拉回成本啊，是不是啊？那你跟电台走特别放心，而且是咱们主持人自己亲自带队，咱主持人都带家属，那你说说这团的品质咋样？非常非常的安全啊！要想出国跟984走非常放心，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要没怎么到这个外地去过，然后好不容易呀这个能出去有机会了，然后咱们就得报984这样的团队才特别放心啊。2000多块钱咱去玩个五天，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自费，就是健康放心舒适的纯玩。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而且有很多独家赠送，比如说金角湾的游船啊，出海去观望三港、山港啊、渔港啊、军港啊，别的团都得卖300-500的自费呢，咱不卖自费啊，咱就是赠送给大家，在整个行程当中，还包括赠送海鲜大餐，野生的、无污染的俄罗斯的大海鲜，吃的贼爽，还包括俄罗斯的西餐，那咱品尝品尝，跟咱哈尔滨的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啊？包括百年的托卡夫内灯塔，百年历史了啊，好多电影、电视剧都在那拍的，还有玻璃海滩，这玻璃海滩没有沙子，是圆润光滑的鹅卵石，绿色的了，琥珀色的了，真是太平洋的一个杰作哈。还包括托比金纳海角，被叫做海参崴的天涯海角，还包括时光隧道、艺术画廊、博物馆、赠送手信礼、转换插头、普希金剧场、大教堂等等等等。哎呀，不多聊了，既有风土人情，又有历史风貌，还会大家品尝老多顿的这个俄式大餐。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六月三十号就出发了啊，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遗留了一些问题，没关系，咱们的节目是连续剧啊。近期咱们也都会关注在夏至节气的进程过程当中，如何起居饮食、养生保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000

0: 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级，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业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3.5%。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查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的收获进度接近70%。来关注一下，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的数字身份互通认定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以及童车3C 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则，将在今年11月开始实施。来关注一下，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了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有序开放。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18号进入到了梅雨期，那么江淮地区呢，在19号进入梅雨期，我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
1: 继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的示范船的试船呢，那船航的数据呢实现了互联互通。
0: 21号，云南通报了中考历史答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1: 21号，在杭州湾的嘉兴策立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的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
0: 北海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22号的12时到14时，北部湾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1: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了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
0: 来关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的消息，21号6时，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1: 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上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季来临了，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等新兴的就业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作业的安全风险，而且要承受因为平台算法缺陷带来的种种损失。人民锐评发文指出，极端天气面前，劳动者的安全永远应该排在第一位。极端天气不可控，制度设计却可控，保障新就业劳动者的各项的基本权益，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社会有必要为城市奔跑者筑牢安全防护网。
1: 再来纵观一下全国的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来关注一下，重庆第11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了，将会持续到8月份。活动的投放总价值3000万元专属补贴与优惠福利，全面覆盖了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娱乐游玩全消费链条。
1: 山西26号开始呢，山西大同的悬空寺的登临票的线上预约规则调整了，新预约的时段呢，安排呢预约当天7:20到18点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20点到23点配额600张。
0: 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 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

0: 这就使了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朋友们抓紧时间预定啊。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
1: 闹死我！
2: 上车，上车！
1: 这一天天，哎呀，上啥车？上车！
2: 那
1: 天天光叫上车，
2: 死热荒天的，我把车上空调打开啊！
1: 你知不知道啊？你就打这空调，
2: 啊，
1: 费不费油？
2: 哎呀，
1: 费不费油？你这一天天这孩子学习不好，我这寻思咋整呢？你说现在你说还没有补课的，你说这一天把我整的焦头烂额的，你把省着点花吧，把烟也戒了，酒也掐了他。
2: 行，
1: 把烟掐了，酒也戒了他。
2: 我明天把饭也戒了。
1: 哎呀，讨厌你！咱说是啥呢？孩子这学习不咋好，咱以后没啥盼头，咱就得靠着啥呀？靠着咱俩这个把这钱啊攒起来，以后养老花。
2: 哎呀，都说一天天呐，多不容易，咱俩这生活状态。
1: 人那可不是咋的、啊，
2: 起五更爬半夜的，照顾孩子，伺候父母。
1: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嗯，你挺潇洒的，一天你就上个班
2: 哎，
1: 回家是活不干。
2: 先别打火。
1: 咋了？
2: 咱车前面斜着三十米方向有个人。哎呦我的
1: 天哪，那有人不很正常吗？
2: 你这骑车你摁啥喇叭啊？你看你没发现那个人是个残疾人吗？
1: 啊，残疾人？
2: 你看这大哥。
1: 我看看。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呀妈呀！
2: 大哥没有腿，残疾人。啊，
1: 这坐个，这是啥呀？这是像小爬犁，
2: 坐个小板车、啊，
1: 小板车，小爬犁、啊。哎呀妈呀，
2: 这不刚哎，我想起来了，这不刚才在市场上乞讨那个吗？
1: 哎呀，
2: 哎呦，你都说说呀，
1: 人生不如意呀，十之八九。
2: 咱俩还在这抱怨生活，咱俩至少肢体健全呢。
1: 那可不是咋的、
2: 啊，咱俩至少说有工资啊，虽然挣的少点，是不是？
1: 哎呀，
2: 你说大哥呀，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吃了八顿饿九顿，啊。
1: 说实话，看了这大哥，我这心里也挺不得劲。
2: 你干啥呀？拿钱包干啥呀？
1: 我寻思，你不该再说他在那边乞讨呢吗？
2: 是，
1: 我给大哥拿点儿。
2: 先等一会儿
1: 啊，
2: 那个我把手机开着啊、哦，因为啥？你好，你这不是好不容易啊？你这干点好事的，我得记录生活，回家给孩子看。
1: 哎呀，
2: 你知道不
1: 呀？
2: 给孩子看，树立正能量，以后吧，得有爱心又热心。
1: 咱就是说，人与人的结构，那就是互相支撑，
2: 对
1: 不对？
2: 对，
1: 我去给大哥拿点儿。
2: 哎，
1: 嗯，
2: 方儿，你先别动。
1: 咋的了？
2: 不是大哥，怎么刚才把那个护具一下就抠下来了呢？
1: 啥护具啊？
2: 他那个腿。
1: 天儿太热了，大哥那个腿呀残疾了。大哥，但是人的这个体验感，就什么冷热感知能力是有的。大哥肯定是在市场那儿待时间长了，盖着那护具太热了。
2: 你别动，
1: 嗯，
2: 你先别下车，别
1: 咋的了，
2: 别惊动。
1: 你说你这人，我就想干点好事儿，我爱的奉献，
2: 你
1: 咋老把着我呢？
2: 你自己瞅瞅，不是你看着那大哥
1: 忽悠悠站起来了呢？
2: 对呀、
1: 啊，啊，
2: 而且呢，你看看，哎呀、
1: 啊，大哥刚才是盘腿啊，
2: 他也不是假肢啊，整了半天咱们被愚弄了，啊，
1: 不是大哥这人咋这样式的呢？
2: 不是你说我幸亏我寻思拿手机录着你，咋的个帮助好心、哎、做好心人。
1: 这一下成堂成供了，你说
2: 成负面典型了，这玩意能给孩子看吗？你说说，
1: 那哪能看呢？
2: 以后啊，可真是啊、哎、啊，多长一双慧眼吧。
1: 你说大哥这么整完了，你说让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心里得多寒啊？你说在生活当中哈，你说就这样的人，你说是不是他就是他的一个臭鱼，就把别人都影响了？是不是这样式的？
2: 啥也别说了，
1: 你说这以后咱还能相信谁呀？
2: 拿电话举报他。发生在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哈、啊，这男子停车了，看到远方呢，明明有一个残疾的下肢残疾的人士，哎，正在那里呢，就是整理着自己的这个衣服啊、裤子啊，让他眼前一炸的是什么呢？突然，上一秒钟还乞讨呢，下秒钟收工之后，哎呀！这双腿啊双脚啊，哎呀，穿的各方面嘎嘎好啊，整了半天呢，嗯，该值得同情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这个没有分清真相的善良。
1: 嗯，所以生活当中啊，咱就是说啥呢，咱也别被这样的啊，让人不能够接受的事儿说蒙蔽了咱们想要做这个善良的这颗心和眼睛，是不是啊、
2: 嗯、
1: 咱多看一些值得让我们去感动的，让我们去心怀美好的这个事物啊。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2: 我们来关注社会新闻。四川南充啊，营山县一个小男孩骑车的时候呢，不慎刮到了宝马轿车，然后疯狂的追了两条街呀，向车主坦白，勇于承认，获得了车主的原谅。那么这李先生也说到了，他当时在饭店用餐，有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和同伴骑行自行车，就把他的那个引擎盖留下两道明显的划痕。那么李先生说，如果小朋友不说，他根本不会察觉。这份孩子的这种诚实啊，勇于担当的责任呢、啊、真的让他很感动。 那么李先生认为说，孩子表现出来的担当值得鼓励，没有接受孩子的任何赔偿。
1: 6月19号，重庆地铁9号线一名乘客呢，双手双脚居然挂在了扶手上。那这名乘客呢，将这个双腿搭在了这个扶手上，并用手拉住扶手之后反复上下拉。对此呢，重庆地铁客服人员回应说，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严禁的。如果说乘客发现了，第一时间给客服打电话，会有工作人员上车进行制止，以免发生不安全的现象啊。目前的地铁公司呢，正在根据乘客提供的信息，对这名乘客的身份及具体的情况进行核查。在重庆地铁惊现了这所谓的空中瑜伽呀，居然有乘客把扶手当双杠玩，倒挂起来啊。
2: 嗯，那么在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呢，朋友们吃到了粽子哈。那这粽子啊，您吃到的那个绳是啥系的呀？有没有贴上标签的呀？那么根据了解呢，有那种化学纤维安全绳性比较高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化学纤维绳系的比较结实，不过安全性呢很差。你比如说尼龙绳的，还有这个涤纶绳的、丙纶绳的。这些呢高分子化合物啊，如果说系着您的那个粽子啊，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呢，会产生甲醛苯有害物质。明明想吃口呢香甜软糯的粽子，结果呢这些绳子可能暗藏杀机。那么塑料包装绳啊，它是用化工原料合成的，大多数呢由回收塑料制成，它的主要成分呢有聚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那么这几种材料的粽子的绳子会吸出甲醛类的二甲苯类毒素。另外呢，还有就是颜色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了化学剂呀。那么也是经过了这食品和生命工程学的教授也介绍说，尼龙绳、塑料绳还有这个塑料标，它是有危害有风险的。但是大家也别慌哈，你就吃个三个两个的，一个半个的啊，不会中毒。你要连续吃个几千个可能会中毒。那么此外呢，大家就是选择那个吃粽子的时候看看那个粽叶，如果说你买到了那种反青的粽子叶，就是那个叶子看着，哎呀，焦绿焦绿的，咱说了，这个呢，这个、有问题，因为市面上最常见的粽叶呢是箬竹叶，叶面宽，韧性强。如果说你买那种反青的焦绿焦绿的，它有可能呢是在浸泡粽叶的时候呢，违规加入了工业的硫酸铜，让已经失去了原色的粽叶反青，看它起来表面光鲜，色泽亮绿，但实际上啊，它容易引起呢铜元素，引起铜中毒。
1: 我们刚刚提到了啊，说这个南方的梅雨季节来临了啊。那其实呢，梅雨季节来临呐、啊，这也是高温高湿成为了霉菌滋生的温床。墙角啊、浴室啊、胶条上那些不起眼的黑斑，也可能孕育着健康的危机。近日呢，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起因为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例。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提醒说，对于特定人群呢，这些霉斑呢绝非小事儿，甚至呢可能会致命。我们来看一下周先生和妻子一家同时发现出现了这种咳嗽啊、咳痰发热的症状，肺部 CT 显示双肺有大片石影，起初呢以为是流感的交叉感染，但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在医生的追问和引导之下，他们才想起家里的浴室漏水了，这客厅的地板也变得潮湿发黑。回家之后，他们撬开了地板，眼前一幕触目惊心呐、啊！这地板夹层里长满了厚厚的霉菌，散发着霉味儿。原来呀、啊，这浴室漏出来的水渗入到了客厅的地板下方，这就是典型居住环境所导致的吸入性感染。那医生指出啊，这种霉菌呢，是梅雨季节最活跃的真菌之一，占了空气当中真菌的12%，而霉菌呢会直接入侵肺部，引发这种相关的肺炎，严重的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啊。所以生活当中啊，如果家里面一旦漏了水，有这个霉味的话，咱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哪里有立即进行相应的处置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
2: 啊。85岁的老大爷最大的心愿呢就是离婚，咋回事呢？我们说呀，这是呢济南市中的公安分局27派出所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报警。起初呢，本着调节的原则，想让这老年人对于夫妻生活啊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是呢，赵大爷哭诉了，原来赵大爷的老伴儿赵大娘，他俩都超过80了， 只要是对丈夫稍微不满，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常常打得她呢下不了床，又不敢吱声。那么这位赵大爷85岁了，他怕离婚呢影响不好，而且呢他有4个儿女，一旦离婚了，孩子的抚养啊诸多问题啊不好解决。一直呢熬到了80多岁，赵大爷吃不消了，他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想在有生之年呢把婚离了。那么唐警官呢就把赵大爷的4个子女啊叫到了派出所，听到子女的反应呢情况

0: 况呢，和赵大爷说的基本一致。但是几个子女一致认为说，父母吧都这个岁数了啊，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小不想离婚，现在这岁数了就别离了，说去出去不好听啊。没有想到呢，这一个月之后呢，赵大爷又到派出所了，求助了，原因还是家暴。这警官决定上门走访，然后呢，还没进家门呢，就听到了老太太叫骂的声音。这警官呢，先制止，亮明身份，并做工作，说夫妻啊互相尊重。没有想到，还没说完呢，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扫帚，朝赵大爷劈头盖脸的就打呀。这唐警官和几个子女愤怒的争夺之下呢，老太太算是停手了。那么之后呢，在子女们的见证之下呢，赵大爷终于在85岁的时候和老伴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买了包喜糖送到派出所，让警官感受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
1: 实习生啊，拆快递漏掉了一块劳力士，公司赔偿6.5万元之后，向实习生全额追偿。一边是工作的疏忽难辞其咎，一边是管理的缺位补救失机。那这起天价快递纠纷到底谁来买单呢？2024年6月开始呢，这大学生朱某在上海某商贸公司实习，双方约定每日实习工资为180元。朱某在公司主要负责接收或者是拆解快递。2024年7月9号下午16:09，朱某拆快递的时候，发现快递当中仅有一节表链和一张保卡，察觉到异常之后，立即到负责人张总办公室汇报，告知快递中没有手表。张总告知朱某在包装袋上贴上标签，备注没表，朱某照做了，并于16:11在微信工作群当中发送了内容的快递的内容照片，而微信群中有张总等诸多上海某商贸公司的人员无人回复。2024年7月11号，合作商王某询问手表是否到了，表示这个快递当中有一块劳力士手表，要求上海某商贸公司将表链安装至手表当中。公司立即查询监控，发现朱某在拆快递的时候有一充电的这个充气的防护包装啊没有拆开，随即呢直接放回了快递纸盒当中并丢弃了。合作商也是提供了其寄出的视频，显示手表放入到快递盒中。那上海某商务公司及朱某到垃圾站查找无果，朱某呢向王总表示要赔偿啊。那王总告知手表的价值为6.5万元。事后呢，上海某商贸公司向王总赔偿6.5万元，并提起了诉讼，向朱某追偿6.5万元。法院认为说，用人单位啊，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的他人损伤的损害的，将会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啊。那目前呢，朱某表示啊，说这个他呢以前曾经说过要赔偿，但是没有向案外人员做出。那朱某呢也并未获得上海某商贸公司授权以代表上海某商贸公司做出的意思。最终呢，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赔偿上海某商贸公司1.3万元。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未上诉，朱某已经履行完毕啊。
0: 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的，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 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0

0: 24小时，他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他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五瓶啊，我比这精气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九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九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九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咱们能吃九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1: 嗯，来看啊，亲朋好友相聚呢，难免会想着，那么酒后呢，在小区里开段路，换个手倒个车，算不算醉驾呢？出了事故能不能用不是道路来免责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近日审起了这起案件，为心存侥幸者敲响了警钟。2025年3月8号，唐某与邱某一同聚餐饮酒，之后呢，两人叫了代驾，却因为代驾迟迟找不到小区内的车辆的位置，索性抱着侥幸心理将车辆开出到小区的出口。邱某呢，先坐上了驾驶位，却在途中开错了路，倒车调整方向的时候，与路边的一辆停放的轿车发生了碰撞。坐在后排的唐某见状，非但没有劝阻，反而是下车指挥。后来呢，又换下了邱某，说我来到你帮我看着。这唐某上车倒车，结果再次与同一辆轿车发生了碰擦，车辆重新回到了原路之后，唐某继续驾驶，邱某坐在车上，二人一同驶向了小区出口。此时呢，第三次发生了事故，撞上了出口的倒闸的起落杆以及一旁派出所门口的花盆，后被路过的民警当场查获。民警在后期调查当中发现啊，这个邱某呢是共同犯罪者，于是通知其前往派出所接受调查。邱某接到通知之后呢，主动前往派出所投案。唐某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上述的事实，二人呢赔偿了经济损失，取得了谅解。那经过检测呢，认定唐某在其驾车时造成了两起事故当中承担重要责任啊，俩人都是这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啥呢？因为呢这个都属于是犯了危险驾驶罪。
0: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近段时间呢984推出的这个旅游相关活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接下来咱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6月30号说走就走啊，为啥呢？咱呢是基本上是额满了啊，就剩给你两个位置啊，两三个位置。但是如果还想去的，您还有护照啊，如果您有护照，您还想6月30号和我们一同出发，去哪儿？去俄罗斯的远东小城海参崴的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为啥咱这个团呢极力向大家来推荐？原因有几点。第一呢，咱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都是咱们984文艺广播的忠实听友组成的团队。第二，咱们是哈尔滨旗帜坐动车去。你想啊，因为这个咱们要到绥芬河口岸嘛，绥芬河口岸的话，说实话你坐飞机吧，那刚上去就下来了，就这么快啊。但是你要去坐这个大巴去飞机场，然后再来回的再等机，这时间其实还是耗时挺长的。而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是动车出行，3个多小时从咱们的火车站直接到达绥芬河口岸，很快很便捷也很舒适啊。我这个在小长假期间出门溜达一圈，我就觉得坐高铁真舒服，座位还宽敞，没啥事，你能走走溜溜溜达达的玩个手机啥，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时间特别快啊。第二点呢，我们相较于一些汽车团队来说也是很舒适，因为坐得宽敞嘛，动车嘛，对不对？我们一大早7点钟就从哈尔滨出发，3个小时到达绥芬河口岸，中午就咱们开始过边检啊。所以这个行程配置的特别合理，相较于普通市面上的4日的俄罗斯之旅呢，我们是5天4晚，我们是5天4晚，保证大家充足的游览时间，就不会让你产生那种说这点个卯那儿着急忙慌打个卡，再往前走一步，嘿嘿，拍两张照片儿，看不着啥。我们这回呢真的是度假之旅，5天4晚的行程，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去看一看俄罗斯的风光，去感受一下俄罗斯小城的快乐。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有电台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而且这回啊，咱可不仅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呢，咱还有啥呀？咱还有电台的家属也跟着去了，因为确实对这个线路非常认可，我们了解之后呢，确实对这个线路就非常赞同它的安排呀和它的景点的配置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咨询，想具体了解，6月30号只要你有护照，咱说走就走。为啥我们电台的家属和大家同样报名花一样的钱也要去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给大家再介绍介绍其中的亮点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需要有护照的朋友和我们一同来出行啊。我们赠送给大家金角湾游船，游船1个小时，出海观望3港、商港、渔港和军港，赠送海鲜大餐、俄式西餐，咱来尝一尝啊，丰富的野生无污染的俄罗斯海鲜。同

0: 就是玻璃海滩美丽风景啊，就是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个海滩，还有参观远东联邦国立大学，参观托比金纳海角，这也是海参崴非常值得去的景点。这里还拥有啊俄罗斯观看日落最佳的沙滩，都在我们提到的这远东小城海参崴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赠送时空隧道，亲自来体验俄罗斯油轨电车带来的乐趣，参观俄罗斯艺术油画长廊，参观周杰伦 MV 的取景地 C56 潜水艇博物馆，赠送给大家俄罗斯的手信礼。而且呢还有这个参观啊升学大教堂，参观鹰巢山，赠送海滨公园啊。就这就所说的，我们跟大家说的，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一走一过打个卡，咱要真正出去度个假啊，时间很充裕。俄罗斯大串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再有电台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啊，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全程没有任何的强迫购物，强迫的自费项目，电台品质值得您的信赖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0: 小莲呐，哎咋才接电话呢？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不用买啥了啊、哦。
1: 不是，我都跟你说了，
0: 我等鱼，
1: 我一会儿我就到家了，你可别在我那厨房给我霍霍了。
0: 我看那个那天买那鱼挺好，我给你鱼。
1: 哎，我跟你说呀，啊，那个鱼不行了啊，那鱼不行了。我今天早上看着了，我就想扔吧，我就着急忙慌送孩子，我就没整上。
0: 哦，
1: 你的那啥呀？
0: 我把鱼扔它哈。
1: 你把那鱼扔了它啊？
0: 行。
1: 哎，别扔屋里那个垃圾桶，你扔门口那个垃圾站去。那玩意儿吧，腥的好的，在屋里有味儿，
0: 臭的烘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哎，我说这今天怎么屋里边感觉味儿不对呢？那行，那你一会儿赶紧往家走吧。啊，我看看你回家，我研究研究给你做点啥。今天啥也不用你下厨了啊，放心吧。嗯、
1: 行，你这整好啊。
0: 哎呦我天，回来了啊。那啥，你先别着急啊，我在厨房先干着活，我在卫生间干着活的。我抠，我吊，我抓，我怼。啊，
1: 我老公啊。你干啥呢？这是
0: 啥也别提了，你那鱼不臭了吗？
1: 啊，
0: 你不让我那个往那个垃圾桶里扔啊，说那玩意儿臭的、
1: 啊啊，
0: 我看那鱼也不咋大呀，我寻思顺着那个下水道啊，坐边池子，我就往里边一倒，冲过去得了呗，尘归尘，土归土的啊，
1: 鱼呀
0: 啊
1: 扔下去了。
0: 哎呀，你啥也别说了，搁那个马桶那个口那儿下水那块已经卡仨点了，整不下去啊。啊，
1: 你是不是虎？
0: 不是啊，
1: 那鱼那老大个儿
0: 啊，
1: 你往下水道里面扔啊？
0: 我是头朝下往下塞的。
1: 你塞啥它也不行啊！再说，你就整点那个什么卫生纸，卫生纸你放多了到拿马桶里面它都不好下。你说你还整个鱼塞里面去了，你整下去了吗？
0: 整不下去呀！你说这个咋整？我现在还憋着想上厕所呢。
1: 哎呀！
0: 男子将整条死鱼扔进马桶，冲不下去也勾不出来，最后只能把马桶拆了。啊，
1: 嗯，咱说，但凡有点生活常识啊，就那大鱼那老大个啊，
0: 谁知道
1: 往马桶里面扔？
0: 嗯，
1: 哎呀，
0: 不赌你赌谁？
1: 就说是呢。然后很多网友说：“妈呀，别说你那个，你可别说你放个鱼了，我当年放了个那个鱼骨架子，都能冲不下去呀。”
0: 你看，所以说呢，啥地方干啥事儿啊？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妈呀，这家是地铁上人真多呀，幸亏买点光糖。哎，孩子让一下，谢谢啊。妈，这孩子你瞅我啥意思？有事儿啊？我看从我上车拎着光头上车开始你就一直瞅我啊。
1: 阿姨你好。
0: 你好。
1: 我吧是常年呐在国外上学的孩子。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回家乡了。
0: 啊。
1: 感觉就是咋说呢
0: 咋说呢
1: 思念。
0: 你思念你老瞅我咽唾沫干啥呀，

0: 我就是思念不仅有对于家乡人们和景色的留恋、还有对脑海当中味道的回忆。我就说实话，阿姨，我刚才就闻着一股味儿，
1: 啥
0: 味儿吧，就好像当年我爷在我上老道外的时候、走在那个面包店门口，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就出那个面香味儿，
1: 这孩子，
0: 我就寻着这个味儿啊，我就瞅，发现根源在您这儿，阿姨。
1: 来，我把兜儿改开啊！我跟你说呀，我这家排老大长时间队，买点光头子。哎，
0: 哎呀，
1: 该
0: 真是光头啊！
1: 吃，
0: 能吃啊？
1: 废话，
0: 真能给我吃一个呀？
1: 那不能吃，买这玩意儿回家砌墙啊！哎呀，
0: 妈呀，啥也别说了，
1: 快吃，孩子！
0: 哎呀妈，真香啊！
1: 香不香？
0: 我真能吃啊！
1: 你放心大胆的就得了、
0: 啊，真让我吃啊！
1: 你不吃给我，孩子好像脑袋这方面有点泡，哎、你挑开吧，泡、
0: 没好不好意思，
1: 香不香？
0: 你说，
1: 孩子，
0: 再说就是小时候的味儿，哎呀，
1: 小时候味儿，再给你一个，
0: 哎呀，别，
1: 吃，不吃不行，
0: 你这啥那无功不受禄的，你说像我这白吃白拿的。要阿姨，我教你两句外语吧。
1: 哎呦我的天哪，不用不用。
0: Hello, welcome to Harbin.
1: 哎呦我的妈呀。
0: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are you?、
1: 不行太快。哎呀，发生在这个地铁上的一幕哈。说这个本来呢是回到家乡了，遇到了咱们当地人啊，这个结果呢，哎呦，产生了投喂模式。问问您那是什么呀？哎，你尝尝啊！
0: 对，人家知道哈尔滨姑娘
1: 啊，
0: 对，人就是啥呢？闻着味儿了。
1: 问问，
0: 哎，问问啊！但那你说咱咋可能？咱哈尔滨的朋友咋可能让你就问问呢？尝尝你的，
1: 那必须得吃到嘴儿啊！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2026年呢，端午假期啊。黑龙江博物馆呢深挖传统习俗，融合了这玉器多场的精美设计和陈列活动。那么假期期间呢，两馆上线下线，吸引了观众数万余人，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浓郁的文化氛围当中度过了一个充实的端午佳节。
0: 为了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市大夜市将会在中考期间呢临时调整营业时间，具体调整为6月25号营业时间为18点到21点30分，6月26号营业时间为17点30分到21点30分，较日常营业时间有所缩减，最大限度减少夜市经营活动产生的人流噪音的干扰。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日前呢，哈尔滨儿童戏剧嘉年华展演在丁香剧场落下帷幕了。那么经典的剧目《冰雪奇缘之冰雪女王》《西游记之大王叫我来巡山》接连上演，为冰城儿童带来了一场充满着童趣与想象力的艺术盛宴。这次演出啊，共吸引了2000多名观众走进剧场，现场座无虚席，热闹非凡。
0: 近日，江苏无锡啊，有位网友发帖说：“我本意呢，只是想让商家多给我点饭，我只是想吃饱。可盖子上，他想让我活下去。”这视频显示，网友点了一份12.8块的炒饭外卖，由于没有领到工资，手头拮据，备注，写着请商家多给他点饭。哎呀，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收到了沉甸甸的一盒饭，还有一句写在餐盒上的工作邀约，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视频发出之后引发了热议，目前已经获得了200余万的点赞。有人评论说，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都吃饱。还有人在下方发了这个外卖店的具体名称和地址，许多网友慕名前来点赞和留言呐。店主表示，看到那条备注的时候特别心疼啊，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呀。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也受到过好心人的帮助，所以也希望啊，能够有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1: 朋友们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好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哈，想要咨询想了解咱们俄罗斯小城海参崴出游的朋友啊，抓

0: 你时间给我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刚刚呢给我留言的朋友呢，给我这个打电话的朋友，我下节八点之后给您回拨回去啊。我们都是一对一为大家专属来服务的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需要大家有护照，有护照才能和我们6月30号一同来出发啊。我们这回呢是5天4晚动车出行，7点钟从哈尔滨出发，3个小时到达绥芬河口岸，进行我们5天4晚的行程。而且呢景点游历的非常全，所以柯妮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这句话，我在节目当中不想过多的来介绍行程，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一发给您，您市场同期比价格，比服务，比质量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是5天4晚动车出行，保证大家舒适和安全。同时呢，为啥说我们的团队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原因就是，你看我们普通团队4天，我们5天，就是很舒适的、很闲适的，让大家出去度个假，和以往那种点卯式旅游不一样。以往呢，说我看到眼里了，就记在心里了。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呢，不仅是让你看到眼里、记在心里，还让你真正放松身心。咱们到俄罗斯的远东小城去感受一下俄罗斯风情，咱们走在大街上去看一看转角那拉手风琴的小伙，感受一下穿着那布拉吉拿着威德罗唱着卡秋莎的姑娘们啊，就是这样的。而且给大家安排的行程还非常丰富，普通团队没有的，我们赠送给大家伙的金角湾的游船，1个小时的游船，感受商港、军港和海港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同时呢，为什么要选择去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呢？原因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它确实是离我们比较近啊，大家出行比较方便，3个小时火车咱就直接到绥芬河口岸，过口岸就是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呢对于哈尔滨的朋友来说非常喜欢大海，而海参崴呢也是具有着俄罗斯看日落最美沙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诸多原因吧，所以呢我们也选择了这样的一次行程。6月30号出发，现在名额呢已经是就剩一两个了，咱额满就即止18045051668，18045051668。这个团队呢是由主持人全程陪同的，由主持人全程陪同，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连我们自己家的家属和大家用的是同样的价格来报名这个团队，你就知道大家伙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信任和满意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6月30号还是错峰出行，保证大家出行品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团队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